0: 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今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哎呀，我们看到值班员的提示内容越短，说明我们的高速路况越好哈，
2: 放心走啊。
0: 对，这个通行的路上心情越好。
2: 那咱接着玩吧。
0: 好啊，来吧。
2: 就说大家这个通勤上班路。
0: 不上班了。
2: 哎，我们
0: 咱就说说通勤路。
2: 对，帮同路的朋友们找找好朋友啊。你看，有一位朋友叫靠天吃饭，他说啊，我上班通勤是从省会南二环外边建华大街苍风路到鹿泉上班。跟刚才那些大神们比不算远，但其实也挺远，单程通勤有26公里。于是呢，家里换了一辆纯电动车来上下班，
0: 哦、
2: 就是原来一个月这往返油钱得上千，现在充电不到200块钱，
0: 真好。还有我们在这说着大家通勤距离，我们说凭着之罪是吧？
2: 对，
0: 有朋友在说自己从哪儿到哪儿，然后还有更加有心思的朋友很好，就是糖糖，他说我也是淮安路到栾城的，雨雪天可以和上一位一起打车吧。
2: 拼个车
0: 会过日子、
2: 啊、对、我们早高峰你看无意当中开通了个拼好车怎么办、拼好朋友啊，咱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哎呦，
0: 未来咱们开个公司吧。
2: 对，刷了不少朋友们啊、我们看你看有的朋友说羡慕大家的这个这种近距离的车程，有的朋友说06年上班到现在，哎呦，06年今年26年，20年了，
0: 对，
2: 至今每天全程40公里的通勤、
0: 哦、
2: 一晃工龄20年，这是尾号7730的朋友，
0: 真是不容易啊，换电车吧。是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在义神，他说我每天开车先到高铁站，
2: 对，
0: 然后坐高铁到邯郸，晚上我再坐高铁回来，然后再开车回家，这算远吗？算远，
2: 算远，当然
0: 远，
2: 很不容易，而且奔波还要换不同的交通工具。
0: 哎，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刷到一些这个通勤的博主，他会是从这个自己打卡每一天从石家庄去北京上班，坐着高铁，然后再从同一天再从北京坐高铁回来。哎呀，刷到他们每天的通勤路，也都已经感叹很不容易了啊。
2: 哎，刚才我们这个在即时新闻评论区有位朋友是从职员干到副总那位，说是留言刷下去了找不到。那位朋友有朋友听到他的经历了，然后还给他建议呢，说您都干到副总了，你看脱俗就说了，我要是工作10年干到这么好的位置啊，我干脆你在这工作地要不也买套房，临时安个家，省得天天来回几十公里跑。
0: 哎，这就
2: 哦，就是北京顺义那位朋友。
0: 对对，很多朋友也说了，说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整个家庭不能够完全的。
2: 哎，对，你还得考虑家人、孩子上学、
0: 老人，
2: 哎，
0: 对，
2: 老人的照顾等等啊。
0: 所以也挺不容易的。没关系，咱们都互相的聊一聊大家的通勤距离，缓解一下每天通勤路上的一些烦躁和无奈，聊聊天，发现自己是不是通勤距离20-30公里的朋友已经不算啥了，是吧？很正常。
2: 今天早间对发起这个话题的天涯那位朋友啊，觉得自己每天确实很辛苦，通勤40公里，结果一下被很多很多温暖的朋友安慰到了。
0: 安慰到了。
2: 有比他走得远的，
0: 是
2: 有更辛苦的，然后有为了家人奔波可能上100公里的啊。
0: 你看这位过程马上刷进来最新的这条的朋友，他说每天是正定飞机场，就是机场工作，这个附近啊，到鹿泉的百尺竿附近，这是我的通勤距离，
2: 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2: 还有朋友问说，我天天夜在飞，说我天天听咱们九九二早高峰，但就是不会互动啊。您这样，微信当中直接留言已经互动成功了。
0: 对，
2: 然后在咱们评论区大家听，您直接回一个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的评论区，可以看到大家的通勤距离啊。因为微信后台别人的朋友您是看不到的，但是即时的那个后台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啊。
0: 而且可以找到通勤距离就是或者出发点相似的、相近的朋友，大家聊个天，聊一聊路上的一些通勤的好的路段呀，一些通勤的体会啊，哪些时候好走，哪个路段不好走，您再回复早高峰这个词，然后把您这个通勤的两个点位啊，家和单位互动一下，咱们互相在这个留言帖下直接留言更方便，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啊。
2: 我们帮帮金哥啊，金哥说前两天下大雨好像车牌丢了啊，帮大家说能不能朋友们帮忙找找，他在即时新闻也留言了，车号 GART08C。 这样金哥这位朋友您啊，具体把这个线索再给我们详细的留一留，比如说您通勤的这个距离是哪儿，比如说哪一段到哪一段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出门走哪条路，可能的这个路线给大家精确一点，这样我们更精确的附近的朋友帮您来看看有没有实到的啊。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魔幻名字水果走进消费者的视野，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件酷评，记者暗访多地连锁酒店，发现主流连锁品牌都做不到床品不草一客一换。在文旅行业火热发展的当下，不能总靠暗访曝光才整改。稍后九件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8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周帆春子在直播间里帮大家，看了好多今天通勤路上的朋友们，我们也感到很惊讶，因为每天在路上，你看我们更多的和大家关注的就是比较容易拥堵的主城区内的路段，但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奔波在什么呢？市区、县区之间连接的，比如国省干道，甚至是高速路、快速路啊、三环等等这些路段，可能相对于主城区里没有那么堵，但距离真的很远。
0: 对，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的留言底下互动的朋友说的非常生动啊，这是用户尾号是9845这位朋友，他说我每天哈、早上要从体育大街北二环到芳村，然后再到淮安路东三环。就是刚刚留言这位朋友，哇，你这个路线不仅是远还堵呢。
2: 对，您这两者
0: 又远又堵，
2: 两者兼顾，真的每天通勤就更辛苦。小霍说了，我这距离远啊，从北三环到高邑往返得120公里，然后差不多上班这样走快4年了。
0: 对，
2: 所以家里也是换了辆电动车，跑了就是2年时间，近2年换了电车，你看2年跑了73000公里。不过还好我们单位是双休，这样的话奔波5个工作日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是听了2020说每天单程60公里上班，每天路上我要听九九二是接近3个小时。
2: 对
0: 啊，好感动啊。
2: 刚才那位小 M 朋友说了，我每天听九九二，然后从长安区到新华区再到零售上班。从12年当时自己买第一辆车，现在已经换了第4辆车了啊！不管换什么车，但每天都是要锁定到992的。
0: 还有在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下面有互动的朋友了，这就是我们在互动帖留言的好处哈。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我通勤啊是从省会市区到行堂，晚上要接娃，然后每天来回这么跑，结果呢，我们这个家有贤妻就回复他了，同路人。你看，平时我们听节目不知道，总觉得自己哎呀好辛苦，好辛苦，路程好远。你看，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同路朋友，不妨你们每天同路的时候打个卡，在早高峰里面说，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啊，然后您也再打个卡，看看你们两个通勤的同一个时间或不同时间出发，路上的用时是不是一样的？
2: 您
0: 做个小实验啊，
2: 行车不一定每天能遇上，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每天只要留言打卡，互相都能遇上，都能看见、
0: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出门早的朋友，您虽然相同路段，但是到达的时间一定是短的。
2: 好的，那早间的8点11分了啊，现在是8点11分，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时间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号码，因为跟十一有关系。今天的中奖号码是511啊，511，我们的即时好运8点时段的开奖号码出来了，511，不知道您有没有猜对呢？
0: 此时此刻我们来寻找就是最幸运的朋友，看看是一位朋友还是多位朋友，还是说把这个奖金就滚存到今天晚上6点钟呢？我们等待大家这个中奖信息啊。
2: 这些通勤路上很远 远的朋友，我们不妨大家建议给您一个玩法，每天猜这仨数，您跑那100多公里啊，几十公里，
0: 挣个油钱。
2: 对，比如说102公里，您猜个102，我往返60公里，猜个060啊。之前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不知道能不能中奖。
0: 本次引导只代表卓凡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啊。
2: 但中奖的话，希望你分给卓凡啊。
0: 是吧？好，
2: 这是一个参考吧。但今天的这个中奖号码，没有人通勤511的吧？

0: 是，嗯，来看小胖子在我们的早高峰的留言帖下说了，我这每天单程20公里，我是骑自行车的。下雨这两天我没骑，还有点蹬不动了。
1: 对，不过天好的话，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啊。好的，我们的早高峰即时新闻打卡留言评论专区，继续欢迎朋友们的留言。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

0: 关注。
1: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啊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您短视频也经常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它到底是凤梨还是蓝莓呢？
2: 闹不清楚、
1: 不知道哈。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什么杂交新品种啊？但是这些带着这种有一点点混杂感觉的名字啊，究竟是真的创意还是说虚假宣传？而农产品真正的命名又有哪些规定？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啊，帮大家来确认一下。
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4: 就这个芒果凤梨，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5: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6: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3: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7: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8: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这一丢酸口的口袋，还有个香味，这个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叫芒果凤梨，
7: 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8: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3: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9: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3: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

0: 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2: 哎，现在水果的名字越来越这个花样翻新哈，但是不知道我们买到手里的、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大家其实不管是网购也好、或者平时我们去超市啊、商超等等看到这些新概念的水果多问一问、
3: 不妨可以先品尝一下，是吧？
2: 是
3: 海瑞朋友发了个照片，一串紫葡萄，他说郁金香葡萄不错，他觉得比玫瑰香的那一款好吃。
2: 哦，对，现在葡萄可能很多朋友喜欢那个阳光玫瑰啊，这也是这两年改良的一个，尤其到我们引入到国内之后啊、这个价格也被打下来了。
3: 对，这个玫瑰香和阳光玫瑰还不是一个品种，阳光玫瑰
2: 是绿的、
3: 当
2: 然不
3: 是
2: 一个了，对啊，
3: 玫瑰香是那种紫紫的、小小的，
2: 很多年了，
3: 很香。它是郁金香什么味儿的，咱不知道啊。
2: 对，咱们河北的话，应该是秦皇岛昌黎产这个玫瑰香很多年了。
3: 对，是的，
2: 好，我们看一下啊，刚才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吧，即时好运8点钟的中奖号码511。刚才我们看到即时的留言专区有位朋友，我们找一找啊，评论区，他说。

0: 111好像是
1: 118还是811、嗯、差了一点点啊，猜对了两位啊，他猜的是118尾号1420的朋友，继续坚持没关系啊。
0: 嗯，
1: 今天现在大家留言的这个数字，那么今天晚高峰晚六点还可以继续参与开奖的、啊、
0: 嗯，是的。还有呢，有三位朋友中奖了，那这三位朋友赶紧哈来联系这个互动帖当中留下的领奖电话，或者呢如果是咱们帮帮团的群友哈，赶紧来在群内联系帮主胖丫来领奖。
1: 嗯，另外我们想远行的朋友啊，说到这个旅行，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现在是个错峰游的好时节，咱们992的严选旅行再次带大家出发啊，618的旅享狂欢到来了。这一站带您解锁的是北疆伊犁的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就打卡、嗯、
0: 在这里呢您可以去探访的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坎儿井。

0: 大环线，西藏拉萨邻居的羊卓雍措湖的一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爆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
1: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2: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5: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4: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5: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8:23，接着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吉人天下说到了，你看朋友们讨论的这个上班通勤，他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啊，他自己每天上班是30公里出头，算是今天早间参与的朋友里居中的一个距离。他说其实啊，离得越远反而到单位越早，离得越近，你那离单位一两公里的反而越容易迟到，哎，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这个心理上面暗示觉得没关系，反正我离得近，晚一点出门。但是远的朋友就跟考试一样，考场距离越远，你出门越早，
7: 对，越得做好准备啊。
0: 是，
7: Spring 就说到，看到他们的通勤距离，我真的有被安慰到。
0: 安慰到了，我今天早上起来通勤距离安慰到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两个早班的人，我们都觉得起得好早哈。
7: 对，
0: 但是我们通勤距离特别
7: 近，距离
0: 近，
7: 对，
0: 这也是个安慰。还有
7: 再看一则这个寻十五张岭啊，这是一位唐山的朋友说，昨天下午在唐山复兴路还有这个应该是205国道啊交叉口高架桥上捡到一个背包，里面有钱包啊、若干的证件、身份证等等。这位朋友非常热心，已经在晚上这个交班的时候呢，把这个包交到了唐山的这个丰南区岔河镇的派出所了啊，里边一个黑色钱包，还有一个黑色的书包背包，所以说失主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96992，我们帮您对接，或者直接联系咱们唐山丰南区的岔河派出所。
0: 所以我们看一下 Sunny 的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我今天的续航的里程是511，和咱们幸运数字是一样的。
7: 对，所以说刚才就卓凡的这个建议嘛，您有的时候把自己的通勤距离或者车辆的这个公里数，哎，随便找到一个看到的数字，这个瞬间爆发的灵感来参与一下啊。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7: 咱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最近有媒体记者借助荧光笔、紫外线灯等等这些工具暗访了多地的连锁酒店，发现像维也纳、希尔顿、欢朋啊、城市便捷等等这些大众熟知的主流连锁品牌都做不到床品布草的一客一换，使用痕迹不明显的床单、枕套以及没有移动过的漱口杯等等，都成为不做处理直接留给下一名住客的清洁用品。广东惠州监管部门也发布通报，媒体反映的情况属实，已对当地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整改。
0: 当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以及前台店员询问清洁流程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呢，都是信誓旦旦的一客一换，可是关上房门更换的用品的标准呢，就变成了只要别让下一个 个住客看出来，

0: 就不用换。审核标准呢也变成了宁肯不执行标准也要节约成本。酒店保洁不到位并非新鲜事儿，在文旅行业火热发展的当下，不能总是靠暗访曝光才去整改。我们有请九九二食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我一个朋友也开快捷酒店啊，他的口号就是爱干净就住某某酒店啊，这其实说明了一个天涯行者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干净。一座城市南来北往，谁也难说每个住客卫生情况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这种情况下，没有比住一个干净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床单、被套、枕巾、浴巾等等更重要的了啊。这也是一些酒店动辄一夜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原因，你的服务得值我花的钱。可是按照这位记者的报道来说，这完全是给顾客住打折的酒店呀！啊，你普通打折只是价格变化倒没什么，你这酒店好，这样的打折让顾客付出的甚至是自己心里的不舒服乃至恶心啊，甚至是身体的健康问题，那这顾客都不知道的折打得可着实令人闹心呀。站在这个角度讲，记者的这个采访可以说关乎几乎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和诉求，值得为他点赞。其次，尽管记者最后说并不代表所有酒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确实如果希尔顿这样的大品牌都这样啊，着实会令人有一种遑论其他的这个疑问了。当然如此个人感觉也没必要给经常出差者造成一种恐慌啊，以为所有酒店是不是都这样啊，今后该面临怎样的出差生活呢啊。不是的啊，本人由于工作关系常常出差，说实话，只要品牌化管理的酒店，基本上卫生方面比非品牌化酒店管理要让人放心的多啊。毕竟这个品牌化酒店严格流程化管理，换多换少怎么换，一般来讲都是程序化运作，也都有相应的登记制度。因此呢，个人观点啊，不要因为此事对出差生活产生没必要的恐惧啊，毕竟生活要继续，工作要开展嘛。当然，常出差的人们有没有一定的避雷经验分享呢？个人感觉还是有的啊。比如说，你进入一家酒店，可以先从被套、这个床单、枕巾是否有非常清晰的机器折痕看起啊。有，那就是新换的；没有啊，这个明细的贯穿床单、被单、枕套上面的非常清晰的折痕，或者床单上被揉的毫无折痕不说，还有烟味啊或者其他不洁净的味道啊，一点洗涤液的味道都没有，那这基本上就是旧床单啊，直接打前台电话要求更换即可。一般情况下酒店都会无条件更换，本着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啊，如此鉴别一下是最确定最安全的。其三，涉事酒店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没问题。但也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此次记者暗访的酒店除了剧名希尔顿欢朋啊属于单一酒店品牌以外，像维也纳、丽丰等等酒店均属于某江酒店管理集团啊，这除了说明这个酒店管理集团管理兴许就是松懈就是有问题，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否也有其他因素存在呢？
2: 好的，早间的8:29，不知不觉中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来到了接近8:30的时段，稍后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来陪伴朋友们。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看一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路况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的南二环东行方向，从中华大街开始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往东走通行起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只有在玉祥街高架还有塘沽大街附近呢会有短距离压车缓行。在北二环的西行方向，胜利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集中。再来关注一下在两条快速路的通行，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过了体育大街接近民心河的位置。还有就是在 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基本上流量的压力呢是已经逐步退去了。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富强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主路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中华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以及南行方向的跃进路和这个和平路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少许等待才可以通过的。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的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需要来重点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基本上是接近时装路的位置了。北行方向的工农路和新华路预计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的京昆高速去往太原方向285公里处，也就是在李村段呢，因为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施工占据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靠右侧第三车道来通过。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早间的8:32，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看，刚才其实我们的报道当中说到了一个，就是关于水果、啊。
0: 水果，
2: 你看是吗？是的，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新奇的水果，比如这两年特火的阳光玫瑰哈，家里的孩子，包括孩子妈都喜欢吃，但是我一看见这个水果呢，哎，就不知觉的就不自觉的会反酸水，吃不惯，不知道有没有同路人，他可能对这种某一种特定的东西敏感啊，
0: 有可能觉得这个葡萄是绿的，就是。绿汪汪绿汪汪的水果能甜吗？就第一反应就觉得看、
2: 视觉上
0: 他们说的时候就感觉嘴在流这个酸的口水。
2: 你的视觉告诉大脑说这东西可能是不是没熟才是
0: 这
2: 意思，
0: 这个东西是酸的不能吃。
2: 对
0: 是吧。
2: 小胖子说到说之前军哥晚高峰我们的鲁军啊说到说什么水果忘了，说老板要给一包辣椒面蘸着吃，那应该是青芒。
0: 青芒
2: 是蘸酱油或者辣椒面、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水果，这是海，他说这个在超市里见到过那种叫什么蓝莓葡萄。其实它看着就像这个葡萄品种叫夏黑的这个品种。
2: 还有大头说了，说刚才报道里说那芒果凤梨挺好吃、我在线下买过，后来线上还有更便宜的，我也尝了尝，还挺不错的啊。安利给大家。
0: 我今天去超市找一找有没有这个叫芒果凤梨、是吧？尝一尝，明天咱们回馈一下哈。
2: 好的，那大家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今天大家挺聊得很热闹啊，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上班通勤，很多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0: 我们来看这个即时客户端在我们早高峰留言帖下那些评论，以及大家对他评论的评论、挺好玩的。木头这位朋友，我们两个都特别好奇啊，他说我这通勤距离不长，15公里，我要遇到39个红绿灯
2: 哟，那这时间可不短了。
0: 就是39个红绿灯是什么路啊？你能把这个你的路线能不能大概这个模糊一下这个终点和起点哈、把这个整个的路线告诉我们是哪个，我们避开，我们不走这儿。
2: 或者说有没有绕的红绿灯少一点
0: 的导航
2: 路线、
0: 对，这也是很多朋友也都会在这个通勤路上吧留言给他的建议，比方说你走哪里走哪里呀、或者是在通勤距离比较长的朋友建议你买电车啊、或者买个房吧，都挺好玩的。
2: 好的，期待着朋友们的留言哈，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留言打卡专区，聊一聊您上班路的距离。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36，又到了我们的商城好物推荐分享时间了啊！有朋友微信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说：“哎呀，早高峰广告有点多呀！”啊，是因为什么呢？广告如果特别实用，那可能就是给您带来的实惠。
0: 嗯，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商城的好物分享，大家一定别错过啊！
0: 对，
2: 来听一听咱们520专区的优惠活动。首先就是在所有的商品之前的优惠折扣价不变的基础上，

0: 们不玩那个先涨价再降价的套路啊，原来的价格不变，现在单笔消费满299九五折，满520直接再打个九折，折上折啊。
1: 嗯，还有呢，是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一个幸运抽奖活动。刚刚那个时段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海澜。

0: 装150毫升和125毫升，算是一个正装规格的，非常经常用的朋友说特别的合适，单品这两个组合只需要589元，这是一个平时我们的一个优惠价，现在在参与到我们打折活动当中更实惠哈，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再打一个9折，只需要530块1毛，还可以参加一个幸运抽奖。我们的库存只有50套，卖完就没有了。就在我们说完了之后的大概就是半点左右的时间，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吧，已经下单成功了啊。
1: 所以说下单晚1分钟有可能错过这波优惠。
0: 对，
1: 为什么这个价格？你看530块1毛，之前有的大牌美妆是比如说329块7毛等等，有零有整，是因为咱们折上折的这个没有套路的打折到了造成的哈。
0: 对，
1: 因为原价优惠价，平时您去商城看，我们平时给大家推也就是这个，比如589的价格，但是现在只要达到520这个满减标准，就直接再打折。
0: 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你买这个品加到您购物车以后，在底下小红字就会显示出来，你这笔订单打了几折，实际消费是多少钱，就可以看到了。
1: 对，然后有朋友说，那如果我买的单品没有到299怎么办呢？有凑单的商品啊，或者是一些更实惠的商品，比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一个老朋友啊，银耳燕窝羹，全燕子家的啊，特别的方便，它的配料就是主打一个干净和健康，首先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这是绝对可以承诺的。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

0: 4点钟左右以及晚上睡觉之前饿的朋友，
1: 对，
0: 你就这个时候想找点吃的零嘴儿，哎，嘴馋，您就喝点这个，加点牛奶也好啊，或者说就不加牛奶，就是用这个水把它泡开了以后去喝，饱腹感也有了，而且有营养，最重要的是零脂肪低热量。非常适合健身的朋友，
1: 其实倒是推荐喝牛奶一起对着吃，为什么呢？
0: 好吃的，
1: 甄嬛同款嘛，他就喜欢吃对着牛奶的燕窝羹哈。而且这个价格我们看现在520的活动它是可以参与，单盒价到手因为太便宜了只要118元，非常实惠，所以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比如您买三份拍三个这个组合，这样的话不但能有三份的赠品，同时也满299之后再打个95折、啊、
0: 哎，是的，平时市场价是98块钱一盒，三盒呢是118，再加上我们一个满减活动，299再打95折，这样的话三单比较合适，无论是送给自己一份，送给妈妈一份，送给闺蜜一份，都是不错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朋友们发来的路上的通行的情况吧。哦，有朋友说到这个自己的通勤啊，其实蜗牛上高速，这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原来我们才知道他的通勤也这么远哈、啊
0: 哦，
1: 每天从零售到这个咱们市区里中交财富大楼这边，这来回一趟也得80公里呢，单程40公里左右。所以说挺不容易的，每天距离也算比较远。
0: 对，还有朋友说我早上起来先送媳妇儿到鹿泉。和石家庄交界的地方上班，然后我自己再折返回去市中心上班，30多公里吧。确实平时我们要乍一听30多公里，哟，挺同情您的，挺长的距离，确实不短啊。但是您听听我们之前这朋友说40多公里、50多公里，一直到80多公里都有。哎，首先我们先点个赞，您的这个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对，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我上班听节目的规律，尾号7698在即时新闻留言，这位朋友，我上班通勤距离30公里左右啊，算是居中吧。他上班是听着992早高峰去到单位，下午下班稍早一些，可以听着992特报团回，也就是不用等到6、7点晚高峰啊，4点多就下班了。
0: 是，哎，这个比喻方法挺好，大概知道您的通勤的时间段了。
1: 对，
0: 出门的时间有点堵车，但是回程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
1: 阿斌就跟我们说到，说这两天的天气啊，不冷不热，正舒服的时候，早晨5点多每天起来，然后转一圈锻炼锻炼也挺好的啊。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在留言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说，我特别好奇骑着自行车的朋友骑20-30公里屁股疼不疼？因为我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觉得硌屁股，骑行不舒服哈。
1: 对。飞雪连天观察到了一个景象，他说我刚才通勤路上经过了一片麦田、看到这个麦穗已经开始泛黄了，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距离麦收咱们河北的话还得有个一个月左右吧，6月中下旬。现在应该是灌浆差不多完成了小麦啊，这两天又有一场及时雨，那么很多地方说土壤伤情也改善，看来又是个丰收的景象啊。
0: 看一下这个早高峰留言底下毛毛虫，他说我每天是从西二环到火炬广场上班，省会市区的朋友也挺远的，公司最近又要搬家了啊！公司要搬家嘛，这你左右不了了吧？
1: 就得盼着说别再搬远了。
0: 对，最好别再搬远了。
1: 还有哇塞，这刚来的啊，8:40来说问评论区今天幸运数字是多少？这样我们稍后给您评论区发一下，今天是511啊，中奖号码。没有中的朋友也没关系，现在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留言帖下面留言，回复好运就可以了，然后参与晚高峰晚6点的那波摇奖。好的，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专区来参与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来说说中国游。现在这中国游热度特别高，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都来到咱们的中国，带着空箱子来，最后满载而归哈。
0: 对，
1: 所以说 becoming Chinese 啊，或者是 China Maxing 等等，这些成为了一个国际时尚词儿。外国朋友来这儿买买买，来这儿玩玩玩。那么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入境中国的旅游消费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呢？我们也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3: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

0: 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0: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地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0: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

0: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海蓝

0: 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8:47，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新润叶之北。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亏电求助啊，他的车亏电了，需要热心的朋友帮个忙。位置停在石家庄建设大街丰收路交口，原来运河桥客运站那个老运河桥客运站东院的位置啊。一辆标致3008，电话是18531163362，18531163362。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对个活。
8: 还有坚持这位朋友也在推荐那个好吃的水果，就今天我们说的一个名字是。

0: 什么活动是今天的活动，还是说周末的活动，提前搭舞台哈？
1: 因为正定的这个南门附近，每天或者说每周末经常有一些非常精彩热闹的，比如说传统文化呀、非遗展演啊等等哈、像之前春节期间的灯会、庙会、长山战鼓都是很有特色。
0: 现在每周末的这个光影水秀
1: 啊，对，
0: 都
1: 在附近。
0: 周五周六的晚上，
1: 哎，这周末到底是什么热闹事儿？了解的朋友，正定南门的活动啊，给他这位严冬朋友解答一下。再来刷一刷即时新闻，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又来这个点打卡了啊。先提示一下日月这位朋友，提醒一个事故点，107国道南向北快到平南村这一段有一起事故发生啊、这边大家走路的走过这儿的时候注意一下。
0: 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了吗，说自己表述骑行骑自行车、骑了一段时间不骑了，为啥？骑着屁股疼，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
1: 后期锻炼好了就习惯了。
0: 你看小胖子就说了，我骑行前一周确实是不舒服、后期我就习惯了。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上面有一个事故点施工的提示啊，这是一个新增的施工，就是石家庄辖区的金昆高速太原方向，在285公里，大概就是鹿泉服务区附近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呢，占用了第一、第二条车道，这里呢车道变窄，大家从这走的时候留意一下。
0: 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那么此次离境退税如何能够让境外旅客退税更加省心省时省事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我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到位啊。刚刚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是想问问正定南城门有什么活动，跟您开了个玩笑哈。这确实是有一个活动，今天是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
1: 对，
0: 河北省主会场的活动是在正定南城门举行。您刚刚看见的搭建的舞台呢，是为这个仪式所搭建的。这一届的主题呢，就是暖心相伴，月游河北。
1: 对，今天旅游日有很多我们省的。

0: 景区会有这个不管是免门票或者是门票半价的优惠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喜欢的景区都可以来搜一搜，关注一下。
1: 嗯，
0: 咱们评论区真是什么专业的朋友都有。刚才说到骑行的时候，可能这个臀部啊屁股疼，对，肌肉会紧张。有位朋友派大星就说了，说这个原因啊，可能是刚开始骑行的朋友他的这个姿势是完全坐实在这个坐垫上，那你短距离没事，长距离肯定就会比较疲劳。如果是为了锻炼的那种长距离骑行，应该什么呢，稍微虚着一点坐，主要发力是在那个两条腿上，跟屁股轮流承担这个重量，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就咱人上班得倒休，让他们轮流倒着休息工作。
1: 你这个形容还挺真实的，
0: 好形象、
1: 对，其实派大星这位朋友，您的留言只是我们两个能看到。
0: 哎，
1: 如果说您留到我们即时客户端早高峰留言帖下面，大家都可以互动，可以随时的看到，哪怕下了节目，你们都可以在这个互动帖下面继续聊天，继续来玩哈。
0: 刚才好几位骑行健身的朋友都提到这个问题啊，
1: 小胖子。
0: 对，所以您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新闻的留言客户端，然后在评论区我们互相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
1: 嗯。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啊，就是提示一位朋友一个路况啊，是苍峰路平安大街交叉路口，是微凉看到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追尾事故，事故占据是左转车道，路段呢是苍峰路平安大街交叉路口的东向西左转车道。
0: 哎，还是这位微凉，他之前还提示了一个事故点位，胜利大街上，
1: 哎，
0: 我们听一下啊。
2: 主持人报个路况，胜利大街光华路交叉口由北往南第二个直行车道有一个车坏在路中间了，整个第二条车道不能过。
0: 哎，感谢这位朋友及时的一个提醒啊！
1: 这早上起来遇到两起事故啊，还有一个信号灯的问题是森看到的新华路公里街这个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了。
0: 另外呢，我们接着和大家。

0: 这些情况反反复复困扰大家，千万别等着，一定要给这个眼睛来一份额外的呵护。咱们特别好视力眼贴开展50岁以上的专项护眼补贴，专门改善您眼睛的这些疲劳症状。现在抓紧时间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多领78元的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
1: 还有呢，今天前10分钟下单成功的朋友，还会再加送给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一早晨上班路的通勤距离啊，有的朋友很远，有的朋友说最远或者更远，不管怎么样吧，总之一路辛苦，现在这个点都到单位了吧？
1: 而且很多朋友今天留言说，比着自己上班距离近，别着急，明天咱们早更的节目就收集一波谁的上班距离是最近的。
0: 明天的早间7点不见不散。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开车的是
3: 九九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四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和常年基本持平。5月17号到18号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白粉病等病害可能会加重发生。
0: 满载3.7万吨硫酸铵的牡蛎湾轮日前从沧州黄骅港起航，驶向哥伦比亚，这标志着沧州黄骅港至哥伦比亚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沧州黄骅港开辟的第17天。

0: 化肥出口外贸航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和上月相同。
0: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环线的通行呢，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了畅通，并且的话呢，现在环路高架双向的话呢，也是通行已经非常顺畅了。但是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还会有少许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整体通行压力会偏大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跃进路这个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和平路，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和平路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现在基本路与红灯的话呢，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由于车流量大，秦皇岛辖区内的收费站口目前去往北京方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黄牌货车朋友们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及我省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7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

0: 和三玉，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以下三种方式都可以来联络到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您在即时新闻来录入帮个忙呗，就直接找到了我们的互动帖，在评论当中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可以输入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大家帮三个字，那这样的话也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1: 看到大家已经在即时新闻帮个忙们里边守候了，有的朋友还专门是打卡赶到这个凌晨零点的时候，有位朋友用户46169060:00说，大家帮好，我终于熬到这个时间来打个卡求个车贴。
0: 您真的是熬到这个12点的吗？有的朋友呢是上夜班，他这个时间比较方便。你要是真的熬到12点不睡觉的话，真的是为你点100个赞。
1: 就是为了我就准点的卡着这个点儿。此情可见啊，朋友，我们都看到了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凌晨1点的、凌晨4点的、凌晨6点的都在这儿。凌晨6点有位朋友睡不着觉，说自己被蝎子蛰了，手指头一直在疼
0: 啊，
1: 然后在咱们这儿报了个到。朋友们赶紧安慰他一下，就蝎子蛰了。哎呦，现在这个蝎子都已经出来，都长成了，是吗？有什么应急的办法？身边有什么应急的办法能够止疼的？朋友们，赶紧来帮他说一说吧。
0: 有凌晨0点的，有凌晨6点的哈。另外呢，还有整点这个准时打卡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9点钟准时到来的朋友们特别多，有好多个。我们来看一下，有日月，有贺言，有好好爱自己，有东方，还有小胖子，都是准时准点来的。还有一位朋友0415539，还有位朋友叫做风和日丽，就是分毫不差。还有王永军，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几位呢。
1: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就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就是节目一开始，大家准时到。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会抽出幸运听众来获得咱们新版的大家帮的车贴。
0: 好，开个玩笑哈，不管是早来啊，还是晚来啊，那都是我们的上午好大家帮。因为每天我们的9小时大家帮都是9点到11点2个小时。
1: 对，上午好大家帮，这是咱们的一个通关密语。另外，今天还要问大家，也是送分题。今天是5月19号，是吧？今天是一个什么纪念日？是为了纪念谁而定的一个纪念日？大家知道的话，赶紧回复啊！如果答对的朋友，肯定是有望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我们来听一下，在微信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守候提供路况了。我们听一下彭龙。
2: 报个路况啊！长安公路东向西，请到平安大街路口左转车道是3车追尾啊！这事故还不小，一时半会应该走不了，因为中间那辆车整个后备箱已经撞烂了。现在没有看见交警，现在司机都在下边给大家打电话呢。
1: 3车追尾，所以清澈可能还得有点时间，而且车损比较重，大家走到这儿还得注意一下吧。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先生黄女士打来电话，家人走失了。你好，黄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一下具体情况。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昨天下午11:43从，玉华区恒大雅苑走失了。他出去的时候穿着黑色的棉袄，蓝色的裤子，然后推着一辆山地自行车，黑色的是，耳朵呢有点耳背，然后沟通呢有点困难。他是从方切路由东向西方向，然后前边呢一个路口呢就是塘沽大街，交叉口，然后这个方向呢，这儿呢，它那个监控呢已经坏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各位朋友、各位司机是吧？咱们主持人，发动朋友们找找，看看老爷子现在，
1: 走到哪儿了是吧？
0: 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3: 79了。
0: 身高呢？
3: 身高是1.55米左右吧。
0: 体型呢？
3: 都是，对，秃顶，然后那个圆头圆脑的。
0: 秃顶啊。还有他叫什么名字？
3: 黄犀牛。
0: 黄犀牛。
3: 对。
0: 哪个犀？夕阳的夕还是哪个？
3: 夕阳的夕。
1: 犀牛。
0: 黄犀牛。这是老人家头脑就是有点不清楚吗？还是
3: 对他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有时候他清楚的时候吧，他可能什么也知道，但是糊涂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不太跟人沟通了都，而且耳朵呢有点背。
0: 大声说话他能听到是吧？
3: 大声说话能听到，但是有时候他
0: 反应慢。
3: 对，反应慢，他有时候不 不一定给你搭理你，
1: 不回应。
3: 就这
1: 样，哎，这位老人，您说还推着黑色的山地车，他是就是做个拐杖似的，还是说他也真的能骑呀、啊？
0: 嗯，
3: 能骑，
1: 能骑，
0: 能骑，
3: 不能骑，不能
1: 骑，
0: 不能
1: 骑。哦，好的，就是咱们找推行着黑色山地车的这么一位老人，这是个特征。您再说一下具体他上衣、裤子都穿什么颜色？是什么？
3: 上衣是个黑色的，黑色的毛衣，不是黑色的棉袄，里边套着一个红色的背心儿。
1: 哦，棉袄，
0: 黑色的棉袄，他不热吗？昨天下午的时候。
3: 昨天下午他先是看监控时显示，他早晨他中午下来穿了个背心在小区溜达了一圈，他感觉可能有点冷，然后他就上楼上穿上他的棉袄，然后推上自行车就走了，可能是不知道当时想什么，也可能就想着我晚上不回来或者怎么样。
0: 哦，哎，老人家这是平常一个人在这儿住吗？还是
3: 没有，他就跟着我们呢。
0: 但是他上下来去出入都是自由的是吧？
3: 对，他可以。
1: 哦，好的。
3: 我们老家是原市县。
1: 原市
3: 嘛，那富源庄，他有可能，我们猜测他有可能就是说往那个方向，往南的方向，会要回老家。
0: 他最近跟咱们念叨过吗？要回老家看看。
3: 他是星期五来的嘛，星期五来的，星期六星期日在这住了两天。平时的话说就是星期日下午，他星期五来，周六周日我们休息嘛，就在他在家住两天，然后星期日下午呢他就回老家了。
0: 哎，真有可能，你看这周末下了两天雨是吧，老人肯定也是嫌憋得慌。对吧，
3: 就说我们咱们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你看107然后308然后玉香街，这都是往原市这个方向的主路嘛。
0: 他自己能回去吗？有这个能力吗？他认路吗？
3: 他打车可以，但是他推着自行车呢，我估计要是说推着自行车，出租车人家也没法放。
0: 哎，他会打车，他能打车呀？
3: 他能打车
0: 啊、
1: 哦，有这个能力、
0: 哦，
1: 也带着钱是吧？
3: 他有时候不带钱，他也知道回家了、哦、找我三叔。
1: 哦，
3: 我
1: 家里还有人。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他真的要是打车回去的话，这
1: 早
0: 就到家了是吧？
1: 对，
3: 对，就是说呢，
1: 咱也是，
3: 所以就是说。他打车是应该是人家也不拉他，因为他自行车，他带着自行车。他路上呢，我们也在，也是这个大路呢，都已经找了好几遍了。有，而且围我们小区这边吧，玉华区这边都已经找了好几遍了。
0: 另外，老爷子身上有任何证明他身份的或者住址的信息的这样的卡片或者说这个纸条吗？有吗？
3: 没有，没有。他有一个定位手表，他一出去的时候，他都把定位手表放到家里，都摘了。
0: 对，好多老人都这样。
1: 那你说他，比如说有的时候周末在这儿，然后回头再回去，是他自己坐车回去，还是咱送回去啊？平时
3: 一般送，
1: 什么送？
3: 一般都是送。
1: 哦，
3: 但是他自己也偷着跑过两次吧。
0: 哦，你看，
3: 自己打车就走了，那天他就自己。
1: 好的，那我们先循着这个思路看看老人会不会就执着的，我就反正推着车子呢，人不拉我，我就推着走，会不会有可能走小路。那您看到的最新的线索就是在塘沽大街那儿，之后没有比如说报警啊监控查到他的踪迹吗？
3: 没有，就我们昨天晚上一直在那派出所查，没有查到。
0: 行，那这样黄女士，你手机里有这个近期的老人的照片吗？有吗？生活照什么的有吗？有的话，您这样，您等会儿马上就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抓紧时间做一个关键词。这样的话，有照片比对，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啊，包括今天上午啊、早晨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好吗？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您加微信发照片。
3: 朋友们，看看有发现了，就及时给咱们联系。
1: 对
0: 对对，一旦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听友，包括开车的朋友，肯定都要回想一下，说，哎，曾经在什么地方出现过，肯定会第一时间向我们来反馈这样的线索的，好吗？我们等您照片。
1: 好吧，您发过来做个参照，或者咱有出租车司机，如果说咱老父亲推着车子打过车，他们可能有印象。您赶紧那个发过来，我们好做个关键词，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3: 好的。
1: 哎，好嘞，好，再见。好，
3: 再见。
0: 是，你看他曾经是吧说过要回去，或者说他有这样的前科，对吧？所以这不真不排除他往老家的这个方向走。
1: 所以有这个前科，家人就得记录在案，你就得想啊，他能这样，我该怎么预防他？
0: 对，
1: 这真的就以针对性的，要不然的话，你看他 如果有一次哪一次跑偏了或记忆力不准了糊涂了，那可能就走不到老家了。
0: 对，老人家耳背，另外呢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没准他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表现。

0: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特征啊，身高呢倒不高，不到1米6、1米55的身高，中等身材，然后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本来是里面是黑红色的背心，但是后来有点冷，这上楼又穿了一件蓝色的那种哈绒绒的裤子，然后是推着一辆黑色的山地车，老人家叫黄犀牛，今年还是79岁高龄了。
1: 家人判断有可能哈，就是顺着也可能308、107，这些路线去往袁氏的老家，所以说这个路线上往南走的，大家着重来关注一下，或者在省会市区也有可能，就黑色的山地车，老人估计这么大年纪，他是不能骑，再一个他不忍心把它放到路边，有可能在推着自行车在走，大家帮忙留心。另外还有昨天我们寻找的严桂峰。老人已经找到了，家人给我们反馈了信息，也是从咱们省会安岳小区走失的。我们把这个撤掉，一会儿呢，等黄女士传来照片，我们补充到寻人的关键词。朋友们，见到老人如果有任何线索，您就随时拨通96992，或者在微信，或者在帮个忙里留言就可以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上有位朋友叫做收售二手车，他说太气愤了，有一辆白色的福特车堵路，让他挪车哈，说别人都能过去，怎么你就过不去啊？然后自己下车，然后这个卖废品去了。
1: 嗨，
0: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哈，当不当正不正的，真的不应该。这太不应该了，你这
1: 你说司机都在现场呢，你挡了路了，你还说别人是那车的宽度不一样，然后人家技能不一样，再说了你怎么还有理了，那你就在路上呢，挪了你再去卖废品呢。
0: 是呢是呢哈，最好停车入位是吧哈，甭管什么地儿，至少不是一个停车位，你这属于违停啊。
1: 咱们真的是得点名一下，您给人留的这个空间也太小了，再稍微大一点的 SUV 过就特别特别难。
0: 是呢。好，再来看一下苏毅，他说我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听咱们的992河北交通广播呢，虽然说车在调频搜不到咱们的节目，但是呢在网上可以用即时新闻来听，说山上啊经常信号呢有点弱不太好，10天之后又听到林夕和伟龙熟悉的声音了，感觉好亲切呀。
1: 能不能苏毅给我们传一下此时此刻西双版纳那边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反正一年四季都是那种亚热带的夏天的风情是吗？
0: 我觉得那边肯定高温高湿，太潮了吧。是不是啊，今天天气怎么样？
1: 太潮了不行，咱们我觉得往北疆走，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0: 对，我跟你说北疆那边我曾经去过嘛是吧，就是跟着咱们的992严选旅游记一起去的，跟着咱们的爱心听友一起去的。那边的天气夏天，我说的是夏天啊，虽然说气温很高，比如说火焰山那边，但说实话特别的舒爽，不像咱们这边那么潮，
1: 它干燥是吧，它那湿度没有那么高。朋友们，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咱们都讲618，咱们992严选旅游记也是正在进行一个618的旅享狂欢，咱们推的是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服务超到位，全程选的是舒适的好酒店，那拉提特意安排了特色的民宿，推窗您就能看到大草原，出行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一排三座，宽敞，而且还带着 USB， 长途一点都不累，随车背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细节也是超贴心的。
0: 好，另外呢，新疆南疆环线，另外呢还有甘青大环线，还有就是西藏的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所以说去旅游呢就找赢台翠。抢位热线您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手慢无，
1: 对，618狂欢，咱们还会送您一个补充啊，纳拉提花海的下午茶，这是送的，但是这个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哈，咱们是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的双服务，保证您玩的省心又放心，赶紧发新疆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哈，老爷子这个照片发过来了，可不是嘛，这个头发太稀疏了，几乎接近于光头的这么一个位置，老人家啊，这个面相特别好，特别福态，乐呵呵的，是吧？就是一看是一个特别和善的这么一个老爷子。
1: 长寿眉，你看他那个眉的那个形状还挺特别的。
0: 是呢。
1: 好，一会儿咱们场外编辑，咱补充到关键词里头。朋友们，就是今天，尤其是去往袁氏方向或者省会周边的朋友，都留心一下这位走失的79岁的老人黄犀牛。刚刚有个朋友在微信当中还调侃呢，说今天的关键词80岁老人负气出走，人家也没有负气。没有夫妻，家人照顾得多好啊，是吧？
0: 是，
1: 来来回回的接送，是吧？周末来这边过，平时就回老家，不是那个意思。可能老人就是心态比较执着，或者说想上什么来，你就是老人的心思，你别猜，就也猜也猜不到。咱们大家先帮着来寻找吧。
0: 好，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啊，就是寻人这两个字。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关键词寻人。
1: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的帮个忙呗里边来互动了。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0: 另外的三连问的第二问，一会儿还有第三问哈，答对的朋友有望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2: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有位朋友好好爱自己，他说啊，新疆还有一个特点哈，独特之处，那就是天黑的特别晚。
0: 嗯，
2: 他说我当时呢是七月下旬去的，晚上十点半的时候这个天才黑。
0: 嗯，
2: 是呢哈，他跟北京时间差了两个小时呢。
0: 对，其实还有一个特点，除了黑的晚，他早晚温差大。
2: 对，
0: 是吧？就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嘛，就是说的这个。但是也有朋友，你刚才说到徐霞客是咱们旅游界的鼻祖，
2: 嗯，
0: 有人不认同，
2: 不认同，
0: 脱俗，
2: 反对。他说不对，不是徐霞客，难道不是唐僧吗？他说旅行十万八千里呢，
0: 这好像目的有点不一样。他那个是被动的旅行，因为他必须到西天，他得经过这些地方，包括九九八十一难。他并不是为了旅行这个过程，他更多的真的是奔着那个目的，是吧？我要取得真经。但是徐霞客真的那就是丈量山川呢，然后写了《徐霞客游记》，是不是？啊，为什么选在五幺九这一天？
2: 好像还没人答，
0: 没有人答对。朋友们好，这个问题要抛给大家，
2: 有点难度。
0: 对，答对的朋友们有望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啊。说点补说，他如果去原市，老人可能不走308是栾城赵县方向，可能走107，但家人也都走过了，都没有。
2: 是呢，所以不太清楚，也不一定一定奔着老家那个方向走。
0: 对，
2: 推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朋友们，您就发送寻人这关键词吧，上面有照片也有信息。
0: 对，您对照一下，如果说昨天到今天您看到老人曾经在哪出现过，赶紧告知我们。一声相随也为那位就被蝎子蛰的朋友，他说以毒攻毒，如果就是被蝎子蛰了，用高度酒泡蝎子抹伤处可能会管一点用啊。
2: 好，再来看一下严先生，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帮忙。对会儿啊，是长安欧诺车，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建华大街和丰雅路的交口西头这边，车牌号是 GAX456W，GAX456W， 电话是18533153207，18533153207。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但凡是通过我们九九二发布求助信息的，或者说您听到了这样的求助信息，您过去赶过去帮忙对伙的，属于纯粹的公益式的，好人好事的，绝对哈是不收费的，你也不能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对，
2: 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说，我给你给你盒烟吧，送你一瓶矿泉水吧，等等等等，没必要。这就是一个汇聚爱心的平台。
0: 对，
2: 不像是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关注的那个事儿，是吧？
0: 良心商家，
2: 哎，通过某 APP 然后找到这个对伙的，然后又通过中介找到了某某汽修，最后呢还付了600块钱押金。最后呢到底是人家那个汽修店是拿了150还是200块钱，这事儿还纠缠不清呢。
0: 对，好多朋友都关注这个事儿，说那所谓良心商家这个有没有进展呢？昨天是张先生的一个求助，因为他当时不知道车坏在哪儿了，所以预付了600，是多退少补嘛。后来人家汽修店去了，只是亏电，对了一下电，没有提供别的服务。但是你剩下的这个钱为什么不退呢？节目当中我们也连线了那个去对伙的小辉汽修工作人员，说了我们是收到了150的费用，100是让咱们的这个吉士达预付的，然后后来又加了50，剩下的钱呢就得找吉士达。后来我们也拨通了吉士达的电话，工作人员说呢得查一下，但是呢他们查到了，他们却说给的小辉汽车汽修是200块钱。
2: 对不上
0: 啊，对不上，完全对不上。另外他们说了自己也有信息费啊等等服务的费用，下午要等财务核算了，然后看看退多少再联系当事人。
2: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就再次致电吉士达平台询问他们核对的一个结果，我们来听听。
3: 财务那边还没来上班，
4: 记录现在还核对不了是吗？
3: 对对对，
4: 咱们这儿有跟小辉气兄那边打过电话吗？
3: 对，
4: 那金额到底是多少啊？
3: 给师傅那边转了350元，不是200，前面还有一笔。
4: 小辉气兄那边认可吗？
3: 他认啊，转账直。

0: 这我们都有的呀，353那里的呀，
1: 这个就得财务去跟那边对接了呀，因为我们现在手上余留的就只有250元，然后那个客户当时他也知道啊，我们给师傅转了350元，他叫我退400元，然后我们怎么退？是不是
2: 350元都是什么费用啊？
1: 要了一个上门检修费，后面跟我们拿了一个，这是说刷数据的费用，我们然后也就把这个费用转给他了呀。
2: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行价吗？
1: 对啊，刷数据师傅外出都是200元，正常的行情价呀。但是后面客户跟我说他没有刷到数据，只是给他简单的检查了一下，搭了个电，然后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后面问师傅，师傅那边是说给他搞了数据啊，然后客户说提供证据，他也没有把证据拿出来呀。
2: 那不行，咱们再跟客户那边沟通一下吧，比如说双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或者他是不是哪儿没有看到，咱们再给他指导一下，再看看。
1: 行。
2: 财务什么时候能上班啊？
1: 具体说几点我真不敢给你确定，有些时候有5-6点过来。
2: 一方面咱们不行，再跟那个当事人张先生打个电话，再来确认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那个财务上班了以后也让他查一下，明天我们再联系您，可以吗？
1: 可以。
3: 真够乱的，200、150，现在又变成是350，
4: 就完全对不上。而且大家羡慕嘛，财务人家下午5-6点才上班呢，这个良心商家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倒是还挺宽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这个比账理的良心商家，但这比账理的也太不走心了，这么不好查吗？难道是业务太多了顾不上，还是说业务太生疏了就没接到过这个，就没形成一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按说这个还不好说吗？你转了多少，你的转账记录肯定有，另外有没有提供相关的什么数据检测呀等等这些服务，那也都是应该有据可查的呀。所以这个事儿我们都觉得挺奇怪的，我们再拨打一下，咱们及时打也得及时退呀，看看今天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联系到会计，有没有上班，我们试试。你好。哦，正在接通。不会现在还没嘿，哎，转成这样的。
5: 您拨打的电话坐席全忙，
4: 坐席全满，
5: 请按一。
3: 要留言了，
4: 好吗？继续等待，请按一。好，让我们厂编辑，咱们等一下试试。另外一会儿不行啊，我们也跟小慧汽修再来求证一下，这说的怎么也哪儿也不挨哪儿
3: 的，对不上。
4: 求助人小慧汽修及时答，这几方说出了多少个数字啊？就是对不上。哎，好像是可以了。
3: 我们试一下，再试一下啊。
4: 哎，你好，及时答客服是吧？
6: 是的。
4: 哎呦，您这个，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正直播的民生节目九卷大家帮，昨天呢跟您联系过，咱们的客服替一位张先生问一问，他在咱们这儿付了600块钱的预付的一个救援费，看看有没有查到，应该退多少？
6: 查到了。
4: 应该退他多少啊？
6: 岳父那边收了那个上门检修费用，后来又收了那个150。把我们后续多余的退款项退给他吗？
4: 您再给咱们明确一下，上门检测费用有没有啊？
6: 有。
4: 有多少？一共是多少钱？您转给小辉汽修多少钱呢？
6: 把那个给我另外一个同事，这不是我的单子。
4: 那你要问问咱们，把这个数，不就是想把这个数弄清楚吗？就是小辉汽修那边，比如上门检修也好，对电也好，他收了多少，咱们剩了多少，要扣除多少，返还多少，您告我们三个数就行了，好吗？咱们把这个事儿就弄理清楚了呀。
6: 哎呀，看来是
4: 那么难吗？就或者你跟张先生当事人联系了，给他说清了吗？
6: 昨天那张客户打电话过来了吗？
3: 啊，对，跟客户这位张先生啊，就是求助人亏电的这个车主，跟他解释清楚了吗？
6: 跟他说了。
3: 他认可吗？他认同吗？
6: 他当时说好，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3: 另外，我们简单跟您算一笔账，600块钱是他预付的，对吧？那最终咱们转给小辉汽修的是250块钱吗？
6: 不太清楚，我同事转的。
3: 是250对吧？
6: 得问我同事啊。
3: 得问同事，还得问同事。
4: 嗯。
6: 不是我的单子啊，我是晚班了，他是白班了。
3: 这单子咱们这儿应该有记录的。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退回给咱们这位客户张先生是退的350，相当于咱们这儿没有留钱是吧？
6: 对。
3: 因为250加350嘛，这不是600吗？对吧？咱们这一分没留，是这意思吗？
6: 反正我们这边打算留的，再退留的。
3: 哎呦，你看你嘟噜嘟噜的也听不清，
4: 完全听不清楚啊。
6: 我要睡觉啊。
3: 你要睡觉呢是吧？还没，这都
4: 啊，
3: 日上三竿了，九点半了。
4: 哎、您要睡觉的话，咱如果换班的话，那咱就换班呗。这不是一个客服电话吗？你除了我们打，你有一些需要救援的人可能会打呀。
6: 就是那个没单啊，我就睡一下
3: 啊。行，您睡吧，您
4: 睡
3: 吧，
4: 接着
3: 睡
4: 吧。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哎，怎么是这种状态？
3: 是呢。
4: 如果这样的话，朋友们敢用吗？这个这。昨天大家也见证了这个客服的一些说法或者是状态，今天咱们也看了，我天哪，这个要培训一下客服了，良心上架，咱也在这方面咱投投资啊。
3: 美团，你们听到了吗？
4: 我
3: 要是我以后我
4: 不敢合作，
3: 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你们找这个搭店的，
4: 嗯
3: 啊，求援求助，
4: 嗯，
3: 绝对不可能，嗯，
4: 这
3: 你是什么合作单位啊，什么中介机构啊，这找的什么人呢？
4: 哎呀，这个，所以青春回忆说怎么说话就这么费劲儿呢？王宇军说还没睡醒吧？不是，人家可能值夜班了，马上要去睡了。但是你既然在这个班上值着呢，你值守这个热线，拿出你的一个职业的状态。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打个疑问了：这真的可是客服吗？还是就是临时支起的一个什么摊子、啊？
3: 你是400电话呀，对吧？
4: 好吧，好吧，朋友们，一会儿呢，既然说跟当事人沟通了，我们稍后啊，路况之后我们再回访一下张先生。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有一个施工点位需要大家注意，在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285公里处，也就是在鹿泉服务区附近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占据的是第一二车道。唐山和秦皇岛区辖区的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61公里处，唐津互通附近呢是有事故，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后方呢是有少量压车缓行的。另外呢，京哈高速呢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施工点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去往北京方向呢，因为受到流量比较大的影响，阜宁到木江之间的北京方向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杨小胖，也是报告路况。他说石家庄的淮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万达这一段上去之后就开始堵车了，是一个小距离小范围的拥堵，走得慢。好的，谢谢提醒。
4: 好嘞，也谢谢您哈。还有一位朋友 Jack 也留言说，19号我的车没在湘江道，怎么会收到违停的信息呢？如果是违停的提示，有可能录入错了，您就可以忽略。如果真的已经生成违章了，你就打开图片看看，看是不是您的，是不是套牌。
3: 有位朋友叫做孤独之爱，他说每天中午换班，每班12个小时，困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不解决事儿真是难以理解，
4: 就这个状态，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太可以理解，是像一个企业应有的一个状态吗？
3: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4: 让人觉得特别不可理解。就是你想，这是个门面，就是咱们的这个是吧，客服是门面，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是吐槽，觉得哎呀，有的这个客服电话他来回的说一些这个话术，但是毕竟人家的状态在那儿，热情，我给您记录了，我给您那个转达，这连这个都没有，连这么一口精气神都没有。朋友们，这让我们多少不太可以理解。朋友们，及时达啊，这个名字，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及时达，您到时候那个看看啊，慎重选择一下吧。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哈、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他说能不能这事儿跟这个税务部门反映一下？他说像这种公司的这个财务如此混乱，他说哈、猜他是不是会有什么其他一些问题？他说这还是对外的客服吗？对呀，你400开头的客服电话，他说这公司哈、也有点不靠谱。
4: 哎，所以像这样的公司，你说他这个注册的是，比如说。它是网络上的，也这个注册地会不会在石家庄？或者说，你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经营单位，你得有一定的收费的依据吧？不管你是在网络平台还是实体店，是吧？应该是有的。那难道管理上这么混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就是最起码亏电了，我应该扣多少？我应该返多少？这就应该有一定之规的呀。
3: 这样，咱们再问问当事人啊，就是咱们哈、亏电的那个车主求助人张先生，
4: 好吧？
3: 再问问他，跟他解释清楚没？哎，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3: 刚才我们打那个400电话，及时打那个电话，人家哈说还睡着觉呢哈，这个睡意朦胧的，也不愿意多说。哎，想问问您，后来您接到他们给你的一个回复了吗？是这个250+350这个账对上了吗？是怎么回事吗？
8: 那个昨天他们没有主动联系我，我又主动联系了他们。然后咱们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实际是给修理厂转了350。
3: 250还是350？
4: 啊，怎么又350？
3: 哎，那退您退的是多少最终？
8: 然后呢，那个，但是咱们昨天上午不是联系修理厂，他说他收到150吗？
4: 是
3: 啊，对呀，对呀，
8: 对。然后后来我说那个不对呀，我说上午我们刚核实了，说人家收到了150，他说你再去给他打吧，他绝对，我们晚上7点多又给他转了200块钱。
3: 啊？
4: 哦，两笔。那你跟小辉汽修又核实这个事儿了吗？
8: 对，我又核实了。
4: 是吗？
8: 就是他说，我说他到底给你转了多少钱？他是不是又后来又给你转了200？他说对。
4: 哦，
8: 我说那就是你一共收到了350。他说是的。
3: 那最终退您的是？
8: 然后那个后来那个中介平台不是一直让我联系这个汽修这边吗？
4: 嗯。
8: 让我找他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后来那200块钱是让修理厂退给我的。
3: 让修理厂再退给你？
8: 他不是把我拉黑了吗？
4: 嗯。
3: 啊，
8: 对他，但完了还不承认把我拉黑了。
3: 啊，
8: 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小辉汽修那边把他后来又收到的200块钱，昨天下午转给了我。
3: 嗯，
4: 这笔糊涂账等于350里头，他还是人家对电是150，这200是让通过他转给您的是吗？
8: 对。
4: 那合着等于吉时达那边留了250，是那意思吗？
8: 是这意思，但是我昨天问他，我说你们这个，到底应该扣我多少钱的？你们的一个信息费，对吧？
4: 嗯嗯，
8: 我说你们一条信息到底是多少钱？他说50。
3: 嗯
4: 嗯，
8: 我说那你这边应该还得退我200。他说不退了，退不了。
4: 这是一笔糊涂账。
3: 嗯哼，
4: 就是给您最终的回复就是这样的，是吗？反正就是200，其他的也拿不出什么，比如说我公司就这么规定的，我的信息费扣多少，服务费扣多少，说不出来什么，就是反正退不了了，就是这样的话。
8: 他说了50，信息费是50。
4: 嗯，但实际上
8: 我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再扣我两，再退我200？
4: 嗯，
8: 他的当时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感觉咱们都在联系他，他不想退了。
3: 我的天哪，哪有这样的呀？
4: 就怎么规定怎么来呀？
3: 咱掰扯掰扯这事儿啊。预付了600，
4: 嗯，
3: 然后这个小辉汽修最终是150，是吧？那200又退给你了，是吧？
4: 嗯，
3: 本来呢，吉时达这200呢也应该退给你，结果呢一分没退，对吧？
4: 嗯，
8: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3: 那合着就是说我花了400块钱对这个活儿？
4: 那可不是呗，嗯。
8: 是这个意思。
3: 我的天哪，400块钱对个火儿，哎呦喂！
4: 张先生，您看螺丝钉说了，就像个草台班子。这个因为大家都听了两个客服的说法，所以也有朋友有建议。您下一步还打算，比如说通过什么市场监管呢？还有比如说消费热线呢？还再去反映这个事情吗？
8: 我是有打算。
4: 好的，
3: 而且我
4: 支持您。
3: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理由太不成立了，完全是胡诌呢，在那儿，是吧？你信息费是你有一个所谓的中介的服务，信息费可以收50。
4: 嗯，
3: 那凭什么？比如说你把我拉黑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哪怕是99给你打电话的话，好吗？那150就不退了，就一分钱都不退了。
4: 这完全是情绪化的，
3: 对呀，
4: 这么一种，
8: 对，
4: 是吧？就没有一定之规这个公司，
8: 对。
4: 对，我觉得从一个公司的运作上，甚至有朋友说税务部门都可以去反映。我觉得咱们这样，张先生，你也查查这个吉时达所谓他注册地是哪儿。如果说他在咱们这儿有实体店，或者是哪个区，咱们通过区市场监管再次反映这个问题。
8: 我昨天查了，
4: 嗯，是哪里？
8: 他是广州白云区的。
3: 你看，
4: 哦，还是异地。
3: 好多都这样。
4: 嗯，那也没事，广州白云区咱们也能查到电话，然后接着打，你也接着打，好吗？咱们随时来互通一下信息。
8: 行，好，
4: 嗯，好嘞，
8: 麻烦你们，
4: 没事没事，以后亏电了就打96992就行了啊，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8: 好嘞，
4: 哎，好嘞，好嘞，再见，嗯，
8: 哎，好，
4: 再见，
3: 嗯，
4: 朋友们，
3: 嗯，想不到吧？
4: 想不到
3: 啊，完全哈，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4: 一笔乱账，是吧？你看这说的是哪儿跟哪儿出现了多少个数字啊？情绪化的一种表达和处置，留了250，
3: 嗯哼，
4: 这个数字是巧合吗？
3: 嗯哼。
4: 给自己留下了个250块钱，朋友们，胡顺说真是一笔糊涂账，太不专业了这也。福正说难道这种情况就没有监督他的部门吗？有啊，他不是有注册地吗？但张先生也都查到了，下一步接着就来投诉来反映，看看你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所谓的注册的企业。
3: 嗯，250加150，然后最终自己得到手的是200啊，就是所谓的退回来的是200，真个250啊，
4: 真是啊，这真是给自己，朋友们听了这个事儿。咱们原来老点赞，那咱来个往下的小手吧，这也太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了，
3: 贺道彩，
4: 贺道彩啊！记住这个名字，及时打，慎用啊，朋友们。好，我们赶紧看一下林女士车线在什么地方了。你好，林女士。
9: 啊，喂，你好，主持人。
4: 哎，在哪里呀？
9: 啊，我的位置是在正乌路与松义街，就是正念新区。
4: 啊，
9: 正乌路与松义街。嗯，远洋万和学府，在那个路边上停着车，车被旋进去了。
4: 哎，路边是没硬化好吗？
9: 啊，之前我们这个路外边他们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下雨了吗？下雨，他那之前就是他们铺了一层那个石子，不太实，这一下雨就给旋进去了。
4: 哎，我们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您的吗？大约三分之一个轱辘，那是有个坑是吧？等于
9: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昨天不下了，就那个想着看能不能开出来，试了一下开不出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出来了，
3: 嗯，
4: 哦，没事没事，我们看究竟有没有朋友，在哪儿？等于是，其实你那个车全都弹在那个是吧？你前几个
9: 啊，对，现在就是弹到那个位置上了。
4: 嗯，
9: 它那个就是有石子的那个地方，它是软的。
4: 嗯，
9: 再往前开，它上面是再往前开是硬化的那个路面。
4: 嗯，
3: 啊，
9: 现在是开不出来了。
4: 就把它拉出来是吧？用大马力的车呀什么的，是吧？
9: 嗯，
4: 你觉得拉可以吗？
3: 另外，咱们有没有比如说用这个铁锨呀，哈，这个刨一刨呀，挖一挖呀，这样试过吗？
4: 垫一下。
3: 嗯。
9: 啊，试过那个不行，这不是我一个车旋到里面了，有好几个。
3: 哦、是啊，哦哟哈。
9: 嗯。
4: 哦，好，您再具体说一下是什么街？是崇义街吗？还是？
9: 啊，崇义街。
4: 崇义街、
9: 就是、
4: 正五路。
9: 啊。
4: 嗯、
9: 啊，对。
4: 远洋万和学府是吗？
9: 对，远洋万和学府、
4: 哦、
9: 这个是镇定新区这边。
4: 好，那这样吧，林女士，你赶紧留下电话，咱们有就近的朋友过去，如果有拖车绳的，或者说咱们有经验的，帮您看看该怎么垫垫。你这样硬拉的话，它可能也会划伤车，还得有一些处置办法。你说一下电话吧。
9: 啊，我那个电话，那个已经留给那个编辑了。
3: 嗯，另外，
9: 我再说一遍吗？
3: 对，
4: 你得
3: 说
4: 一遍，大家好能听得到。
3: 对。
9: 啊，158。
3: 嗯
4: 嗯。
9: 3247。
3: 嗯。
9: 6396。
3: 嗯，158。
4: 3247-6396。好嘞。
9: 对对对。
3: 另外，我们看到您发来这个照片，这个局部，这应该是左前轮是吗？
9: 啊，两个轮子都陷进去了，这个轮子陷的比那边比较严重。
3: 更深一些。
4: 哦，两个轮啊。
9: 嗯
3: 嗯，
4: 那确实有一点难度，我们得让大家看看，因为这还得有点技巧，它不像说硬拽，咱们把它拽出来，然后还考虑到别拖了您的那个底，是吧？底盘上。
9: 啊，对对对。
4: 行，这样我们让更多的朋友，你有个全景的照片吗？就两个整个车这两个轮子的那个，我们好让大家先判断一下咱们需要怎么办。你比如说，如果咱们凭民间救援已经不行了，咱们就打救援电话，如果可以几个人齐帮动手，或者说要不要用千斤顶，要不要怎么样，最起码大家可以出出主意，你把一个全景照片发一下。好嘞、那也注意接听电话，我估计有一会儿有朋友会给您打过去啊，好吧。
9: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哎，好嘞，好，再见。
3: 嗯，好，
9: 再见。
4: 嗯，
3: 朋友们哈，这个位置我们再来说一下，正定新区正吴路和这个崇义街这边哈，远洋万和学府这边，两个轮前轮都陷进去了。从我们这个照片上来看的话，左前轮确实陷的还挺深的。
4: 对，
3: 因为这种哈材质这种路面来讲的话，它的吸力特别大。
4: 嗯，
3: 朋友们，那怎么办呢？那靠咱们自己帮忙来讲的话，能给它拖出来吗？拽出来吗？抬出来吗？
4: 嗯，
3: 实在不行，到最后的话，只能是找专业的救援公司了。
4: 有点难度，但虽然是看一个轮哈，因为另一个轮也是这样的。不行，让我们厂编辑，咱们做个关键词现车，大家隔空判断一下。如果觉得还行，几个人过去能解决，那咱们就去帮个忙。实在不行，就请专业救援，还涉及到这个车别再受损哈。
3: 嗯，
4: 好，大家稍后发关键词现车就可以了。
3: 嗯，好，再来看一下，韬光养晦也在说，他说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又是一个服务型的公司，还这么豪横，感觉有点这个为所欲为。
4: 嗯，
3: 都支持哈当事人这个张先生投诉举报他，维权到底。是呢。我们感觉这不可思议，太难以理解了。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激烈程度，那市场竞争其实这个局面早已形成了，难道松松垮垮的这么毫不在意吗？对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脸面然后不管不顾吗？确实没想到，太意外了，
4: 而且还丢到外地去了。 有朋友说，人家昨天不是说了吗？良心企业，他说这样就良心了呀？哪个良啊？这回真的是罢良罢良的了，真的是那个良了。好吧，我们这个事儿支持张先生继续维权，咱们看看进展是什么样的。另外，大家也避个坑哈，避个雷，慎选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小胖说什么呢？他说，花园路高架桥上了文明大街这边，由东向西有一个皮卡车停到了外面的车道，外侧车道，副驾驶的人好像在摘花，又出现这种情况。
3: 哎，
4: 爱花自己去种啊，怎么总是在绿化带里寻东西呢？寻宝呢？真是。好多朋友说，哎呀，阿斌说，如果黄牌车可以过去就好了，我就去。哎，那条路能吗？正午路那边。
3: 嗯，
4: 可能就觉得您的马力又大一点，
3: 您这样
4: 吧，
3: 您再不然给咱们那个女士打个电话，
4: 对，
3: 咱问问这个实际情况，
4: 对，
3: 比如说路宽路窄，就是好不好这个掉头作业，
4: 对，稍后大家发现车，先帮着来判断一下哈，我们先进段广告。
10: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4: 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纳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纳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4: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1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5: 出发啦！
12: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6: 你啊，
1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我们再次欢迎很多的朋友呢来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了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置顶帖打卡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欢迎我爱河北我爱992，欢迎欢迎，也有幸福长相伴，还有小胖子，还有光头强，还有清亮，还有脱俗，还有一位朋友暂时没改名，3815186，谢谢谢谢，
4: 新老朋友都有。传奇说了，说这个及时答对伙这个事情真让我可笑，就是如果一个企业你的做法你的回答都让哑人失笑了，你想想得多不靠谱啊。
3: 这不是哑人失笑，这是让人贻笑大方
4: 啊，真的是
3: 笑掉大牙呀。
4: 哎呀，这还大方，就是咱普通人都觉得太搞笑了，就是你应对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很奇特。还有一些朋友回复了咱们的问题也很奇特，有一朋友踏雪寻梅说519为什么是定这一天是旅游日呢？我要走啊， 他说我所以朋友们也是脑洞大开，您很清奇，您这个思路
3: 说走就走是吧，
4: 对，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但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2011年开始，国家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定了5月19号是旅游日，他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呢？有朋友也答对了哈，
3: 对，他说为了纪念他，纪念这个徐霞客，因为这是他的游记的开篇日，他说这个日子呢具有一个文化纪念意义，又特别适合大家出门游玩，
4: 对，
3: 所以说呢2011年的时候就正式定下来了，定在了5月19号是旅游日。
4: 是的，徐霞客那篇是1613年5月19号写的是游天台山日记，但那个天台山是广东那边的，不是咱们这边的天台山哈，这个弄白明白了。咱们说的三连问，那就问问大家的旅游日，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个地方是你想故地重游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特别好，我还想去。另外还有哪个地方是让你特别向往还没有到达的，给我们说两个地方，我们了解大家在今天的中国旅游日了解大家的一个旅游的需求。
3: 好，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啊，这个那边大车可以过去，黄牌车也行，正午路上。好的，好，谢谢各位，谢谢。
4: 场编辑已经把现车做好了哈，就整个的两张图片大家帮着分析判断，如果说您借在周边的话也可以过去帮忙看看，出个主意。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电话，求助电话是1583476396，就在正定新区的正午路这边，是远洋万和学府哈，就崇义街的这个地方。
3: 好，再来看下先生，有位王先生，这是丢东西了。王先生你好。
15: 你好，
3: 哎，什么时间在哪儿丢了什么了？您说一下。
15: 今天早起7点一刻，我在汉南市南环。那个有个大棚菜，南环铁道西一个路南一个大棚菜，我到去摘菜去了。摘完菜付完款以后，把那个包放在后备箱盖上了。我都忘了，开车走的时候就路上给丢了。
3: 什么样的一个包啊？
15: 腰包，都是腰包，黑。
3: 什么颜色呀？
15: 黑色的。
3: 里边有什么东西？
15: 另外有我的身份证、驾驶证、邮袋证、专业证，还有家门的钥匙、银行卡。
3: 好嘛，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里头呢。
15: 放在里边了。
3: 好嘛，那想问一下，您当时
15: 在里边，
3: 您这是往这个后备箱放东西了吗？当时？
15: 对，我折完菜以后把那个菜扔到那个车里边了，但是我给他付完款，把那个包放到后备箱盖上了。
4: 您这采摘去了是吧？等于采摘洗蔬菜去了。
3: 那可是
15: 包忘在上面了，
3: 就差您的这个车钥匙没放在腰包里了是吧？
15: 对对对，
4: 这也巧了。哎，那你手机什么的也是随身带着呢吗？
15: 手机在里边。
3: 你看
4: 啊，那你怎么付的款呢？给人家
15: 付完款放到包里边，这不把包放到后备箱盖上，我把菜搁到车里边，结果他对面来个车，我一开车
4: 你着急，
3: 就是摘完菜了，付完款了，要开车走了。结果那包放在后备箱盖上了。
4: 哎，那个手机能打通吗？
15: 这现在一直通，
4: 一直通。
15: 对，一直通着了。
3: 那您跟我说说，有可能出不了这个菜园有多远？它有可能会颠下来吗？还是说？
15: 不会太远，它就在后备箱盖的一转箱，就在那个菜园门口，就是南环路这。
4: 南环路。
3: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菜园到那个大马路上那块儿，它那个路好走吗？颠吗？它如果是颠的话，没准它可能就在那一片。但是问题是，您可能也回去找了，对吧？
15: 找了，我找两趟了，
3: 没找着。
4: 没找着。你也说一下，手机能打通没人接，这个有点问没问这个环卫工人什么的？
15: 环卫工人，他们汉南市环卫工人，他们网里边我都问了，他们都发了信息了。
4: 没有。
15: 哎，他们有个网。
3: 那块都是菜园吗？还是麦地呀、还是什么树丛啊什么的？
15: 那到飞机场的一个路，主要路。
3: 对，
15: 南环路
3: 到。对，我们的意思就是两边它那个植物茂密吗？就是好找吗？还是说？
15: 好找不茂密，都是大马路。
4: 就是大马路没有。那真有可能被别人捡走。跟人话说了，捡走了怎么不接电话呢？您那个没设成静音吧？
15: 那没有，我那是是另设。
4: 好，那这样您赶紧说一下您的那个身份信息，这样咱们好对照一下，就里边是谁。
15: 我的身份证130403。
4: 不说那个，就是您叫什么名字就行了。
15: 王凤军，大风凤军的军。
4: 王凤军是吧？
15: 对，
4: 好嘞。
3: 您刚才说里面还有那个转业证是吧？
15: 对，有一个邮袋证，不对，专业军。
3: 邮袋证。
4: 好嘞。
3: 那您是一名老兵对吧？
15: 老兵。
4: 好嘞。您这还是有，这是路过这儿看到的，有大棚采摘蔬菜，觉得新鲜就去了，还是说就在这儿定着，常在这儿去采摘呀？
15: 采仓曲，他这个大棚采挺好的，经常早就去这边采。
4: 哦，好嘞。
15: 他这个付完款，就这样，您麻烦您给播送一下。
4: 好嘞，我们看看，如果捡到的跟您对接，好不好？
15: 好了，谢谢。我这个电话你记得了？
4: 哎，我们记着呢，记着呢，有消息跟您联系啊。好，再见。
15: 好的，谢谢，谢谢。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15: 嗯，好嘞，再见。
3: 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这个优待证，
4: 嗯，
3: 家里的钥匙、手机都在里头呢，就黑色的男士的这种腰包，
4: 嗯。
3: 放在这个后备箱盖上了，结果呢，一启动一开车，肯定是颠下来了。
4: 对，
3: 他颠在什么地方呢？那块儿刚才说了，也不是说太难找，但是手机目前还能打通，就是没人接，
4: 这挺奇怪。他会不会对有人捡到了，按说就应该接？如果说没人捡到，滚到边沟里了，还是什么情况？总之我们说下这个路，邯郸市南环路铁道西路南铁道西路南。的那个大棚蔬菜的菜园这儿，大约可能也就是往东一两公里左右吧，丢的这个腰包，邯郸的听友注意了。你看，其实大家都愿意这个吃个新鲜菜什么的，应季菜哈。说到这儿，有朋友问咱们的樱桃还有吗？有，我们刚刚接到志愿者信姐的信息，说润贤啊，今天给去采摘的朋友们准备了大锅菜，如果比如说你中午有时间，您就过去就行了。而且呢，咱们昨天下午志愿者们把预定的26箱也拉回服务站，都已经取走了。今天如果大家还想预定，自己去摘也可以，如果想预定呢，就打咱们志愿服务站姚小满的电话，我们根据预定志愿者上山帮你新鲜采摘。我们留下这个电话是151-7695-6035 151-7695-6035，或者大家就直接发樱桃的关键词吧。我们关于润贤的这个爱心樱桃，这是咱们暂黄的报价摊，还有昨天求助的咱们的一位老先生胡大叔，他是高义的这个成兆村啊，他也是有一些情况，樱桃也熟了，
3: 对，
4: 你都能看到发樱桃的关键词，大家离得哪个近，希望大家都能关照一下。
3: 是的哈，特别是润贤家这边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4: 对，
3: 而且今天啊，整体的天气还算是不错，也不是太热，
4: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去现场的哈，去报价摊的啊，您就去那边哈，故地重游。那如果是去不了的话，您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志愿者。
4: 对，您发樱桃就可以直接来预定了，到时候呢，给您摘回来，您直接到志愿服务站来取就可以了。另外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想发快递，这两个地方也都是可以来发快递的哈，一个是高义，一个是暂黄，您都发。

0: 去了一次济南趵突泉大明湖，我想再去一次。你是想去再会一会那个谁是吗？
1: 那个河是吗？夏亭河吗？您是为了湖还是为了人？还有丁丁点点说我还想去老君山，哦，就还想再去一次是吗？还有一位朋友一小胖说，故地重游的我最喜欢的夜景是重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日月在帮个忙们里边提供路况，省会建设大街北向南过了玉华路，这儿有刮蹭事故，大家注意一下了。
2: 嗯，杨小胖刚才不说了吗？哈，我最想和故里重游的哈，喜欢的这个夜景就是重庆，主要感觉比上海还要美。哎，其实说到重庆的话，那首先哈，就是映入脑海的、浮现在眼前的是哪个景啊？是洪崖洞吗？
1: 就那个吞火车的那儿吗？还是哪儿啊？
2: 对呀、就是口吞火车吗？是那儿吗？还是说一些小众的？我曾经去过重庆，其实我特别想故地重游的是四川美院。
1: 哦，
2: 对，那个校区不大，但是。哎呀，给人感觉特别的幽静，特别的美。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去一趟上海美，就那是中国美院哈，在杭州。哎呀，那也太美了，在山上。那是咱们著名的建筑家王树设计的，也很美。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挺有意思的。清亮说，我最向往的地方是992的演播室。
2: 哎，你来过吗，清亮？
1: 对，我们说的可是故地重游。我们说故地重游，这个地方你去过了，你还想再去，它一定是有特色的。让你觉得念念不忘的，也是推荐给其他朋友的。
2: 因为前几年哈，我们曾经哈举办过很多的听友的这样的开放日，包括我们这个记者节的时候，包括我们公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求助人，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爱心听友，都曾经来到我们992的直播间。朋友们，想来吗？想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
1: 对，
2: 您就在那个帖子下面啊说想。你就留一次说想去哪儿，想来992，想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有多少人想来。咱们找个机会，咱们再组织一次，
1: 咱们组个团儿。如果觉得这个人数够个团儿了，我觉得这就是啊。你看，咱们现在是迎车贴，如果更多朋友想来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吧？那可以啊，咱们就组个团，这就是咱们下一次的参与大奖，说不定就能够选中您呢。
2: 对，
1: 是吧？
2: 这次呢就发一个想字儿，回头咱们再发一个迎字儿，欢迎的迎。再回头的话再发一个聚字儿，欢聚的聚。
1: 哎，你说到这个想，有位朋友刚刚呢，人都提前说今天519，明天可是520了，是表白日，已经对着咱们表白了一大堆了，说我提前表白，我就这贴。
2: 欢迎欢迎。
1: 好吧，朋友们，如果想到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打想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是

0: 方向呢，从一大院门前到这个展映大街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在省三院，文明大街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还有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也是已经到了新凯路的位置。太华街北行方向，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这个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新华路了。另外，南行方向从合作路到太华街之间这一段，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太华街上的话往南走，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夏不夏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斌，他说想啊想啊，我去过玉华东路63号，嘿嘿嘿嘿。那你来过我们的直播间吗？你进来过吗？
2: 老男孩说，特报团抖音直播间我倒是看到过，那个看到。你能看到那个纵深感吗？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小角。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环境有3个区吗？啊，我觉得还是到现场来看一看，这个机会比较难得。倒看到很多朋友说想，还有一位朋友清亮，这第一个想来咱们这儿的，人家发了3个说想像想，就是我很想去，我很向往，我很享受，如果能去了，明白您的心了。好，咱们看看购团即发啊！如果大家想来咱们九九二看一看，直接发个想字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勇敢报路况。他说石家庄的体育大街由南向北与淮北路这个路口呢，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转弯的车是发生了事故，是在右侧车道，希望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勇敢，谢谢
2: 谢谢您啊。何大哥说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哦，何大哥昨天的还有昨天已经把车贴领到了，并且已经把车贴贴在了后玻璃窗上，他这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我会把咱们九九二大家棒的精神继续传扬下去。好，何大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拍张照片给我们，好吗？我们来留存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福征，他说我一直想去河南的灵宝南朝、洛阳，还有这个湖北的襄樊、保康、青海的格尔木，还有青藏线到拉萨，这是我曾经驻训过的军营。又是一位老兵。
2: 您这真的是故地重游了，那都是第二故乡啊。所以就，哎呀，我觉得您的这个履历也挺丰富的。
1: 是呢，
2: 随着部队走过这么多的地方。
1: 向您致敬。
2: 对，那一定要圆个梦，好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于说，海南文昌的椰树林海滩多好啊，想去故地重游，想去看看椰林大海天涯海角是吗？
1: 还可以去那儿发射火箭，看那个发射火箭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是航天爱好者的一个圣地。
2: 是呢，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旅游日，我们就说一说你最想故地重游的地方是哪儿，你最想向往但是又还没去成的是哪里，继续来互动哈。我们看看天气吧。今天白天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我省沿岸海域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7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
2: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杨小胖他说哈，听着992开车去山西喽。好，杨小胖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风啊。山西那边哦，觉得最多车载调频过了阳泉就够呛了吧？
1: 是
0: 啊，那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还有一位朋友，乐于。他拍了一张照片的问大家，他说怎么这太阳是这样的，他说今天有日全食吗？没听说呀，如果有日全食早就预报了。还是他临时的一个，是不是日运啊？月运午时与日运是啥？朋友们，是不是此时此刻朋友们成员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您看一看，您拍一看，因为他这个确实是有个大的光圈，这可能是日运，这不是日全食。
0: 不是
1: 你要完全没有哈，我们也都查过了，如果有的话肯定咱天文爱好者们早就发这样的信息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樱桃，发寻人，还有朋友在发好运的关键词，是我们的即时好运第二季已经又开始进行了，朋友们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然后呢打开咱们的好运帖，你就自己喜欢的三个数字随手按下显示评论成功就可以了，每天早8点18点工作日会开奖的，如果您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对了，那您就中奖了，单笔是500元，多人中一起分，如果说没有人中咱们就往下滚动，最高累计到5000元，所以现在赶紧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两个字继续来参与吧。
0: 好，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寻人的关键词，还有这个现车的关键词，
1: 对，
0: 稍后呢我们再来回访一下那位女士，看看有人跟她联系了吗，或者说哈，能不能帮上忙？
1: 对，
0: 还是说必须要找这个专业的救援公司过去拖车？
1: 这个难度可能有点大，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已经过去了，已经联络了，您可以去发现车帮着来判断一下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好多不真是欲罢不能，好多朋友还在关注那个即时达，有朋友说广州啊白云那边的监督管理部门说还行，还是挺给力的。还有一位朋友叫战胜自己，他说什么？
2: 叫他找那个12345，打完12345转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所当地，他属于哪个区就是哪个区，这个事就能解决了。
1: 好嘞，张先生已经都查到这些信息了哈，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当然还有一个事儿，有朋友说昨天说的那个教练辱骂学员的事儿有没有进展？昨天也是节目快结束了，咱们有一位龙女士打来电话，说的是在唐山的一家驾校，她这个是考的 C2 本，然后交了2500多块钱，可是她在学科目二的时候，她感觉这个教练呢有点过分，就是觉得骂她说你笨呐，或是这样的语气，而且都是有一些问题要问。教练不答，说让你去问老学员，而且还感觉他们有一些打牌啊等等这样的违规行为。后来也经过沟通，已经退了他2400多块钱了。但是他觉得教练这样，这个给自己有一些阴影，你对教练总得有惩戒吧。另外也希望驾校给自己一些额外的补偿作为心理安慰。
0: 昨天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及时联系驾校这边，但是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呢是联系到了这家驾校，我们来听听哈，就是驾校的负责人校长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解释的。
3: 细节我跟那个教练那儿我们已经批评教育了，他说这个反应也不是事实啊，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种语气的问题，对吧，可能语气会重一点，但是没有辱骂，这个事儿我已经对教练这儿批评教育了，我也做出了相应的惩罚。
4: 怎么惩罚的呀？
3: 扣他点工资。
4: 没有涉及到什么人身攻击啊等等这方面的，
3: 有
4: 是吗？
3: 对呀，我了解情况都是语气重的。
4: 那有让老学员带着新学员学习，还有打牌等等这情况吗？
3: 没有啊，我们这也不允许玩牌，哪儿的教练允许玩牌呀？咱们是正规驾校啊。他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反映过这个问题，而且积极配合，已经态度很诚恳的把费用都退了。你现在他这么一打电话，你都有点侮辱我驾校的名义了。
4: 关于调查的这个结果，咱们也跟当事人说过是吗？
3: 我跟他谈过一次，谈过一次，他说要一个补偿，我说你怎么要这个补偿啊？如果你要想再练的话，我说你不用交任何。费用你可以上这儿练了，我说你再适应适应，我可以换一个别的教练，对吧，我驾校做出来一个态度，他说心里有阴影，我说那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阴影啊，这个事儿没有怎么去解决呢，
4: 到这一步就是算是咱们的一个底线了是吧。
3: 对，
1: 没打牌，只是语气重了一点，也没辱骂，但也教育了教练了。那你看这跟咱们求助人龙女士说的好像不太一致，后来我们啊又回访了龙女士，
5: 语气比较重，就那我觉得笨蛋傻瓜这种词也是语言攻击，我觉得。
4: 那老学员带新学员打牌等行为呢有吗？
5: 让老学员教新学员练科目二，然后他们在屋里反正就是比较随意，他就教我一遍，然后我不会就让老学员带我，然后就他也不管了。
4: 那他干嘛呢？
5: 他就在那屋里边待着。

0: 半天不出来，
1: 完全也不看您练习的过程是吗？
0: 完全不看。
1: 那您练习的那个算在课时里吗？
0: 啊，算在里边。
1: 打牌这些情况有吗？
0: 我只是在那个休息室外面潦草的看，感觉好像是有。他就是说那天了解了解情况再回复我，然后他没回复我。
1: 从来都没跟您说过调查的结果啊？
0: 对。
1: 他说目前他们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就是到退了费以后继续免费的在他们驾校学，换一个教练补偿的这个钱他们补偿不了。您对于这个无法认可是吗？
0: 我无法认可。
1: 他有跟您说过这个教练的处罚方式吗？
0: 什么也没说过，他说答复我，但是一直没听到消息，已经三四天了吧，没接到任何回复消息。那个教练他还要了我一瓶饮料，给他了之后他就要了，他这不属于那种吃拿卡要的行为吗？稍微的把他们这事情就是反映反映吧，对，处罚处罚教练，我现在就有这个目的。
2: 当然哈，我们说兼听则明，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校长的这一番说法，就是出入还是相当大的，
3: 对，
2: 不太可能，这是校长这边哈第一反应，
3: 对，
2: 所以我们也在这想问问大家，现在整个的这个驾校的这种培训啊，包括这个教练带学员啊，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何至于此，
3: 就还敢这样吗？
2: 对呀、啊，
3: 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争课员还争不过来
2: 呢。对
3: 呢，
2: 对呢，
3: 现在
2: 对
3: 是吧？
2: 对呢，你包括整个的这个教学秩序啊，应该是越来越规范了啊。相对于啊十几年、二三十年前，那已经是天翻地覆了，不可同日而语了。另外呢，包括这个文明用语啊，包括这个教课的这个习惯呀、流程啊，知识的语言呀，啊，说你又笨又蠢，然后还让这个所谓的老学员带新学员，还吃拿卡要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难以想象，但是有一点啊，就是龙女士如果真如她所言来讲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佐证的问题，
3: 对，举证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可能龙女士确实从心理上感觉到已经不是了，在这儿没法学了，她已经换了驾校，已经在顺利的练了，是吧？那我们也问问大家，这种情况还有吗？或者还多见吗？那现在你看争学员争得这么厉害，一般车接车送的，还有啊，就是各个环节现在应该都有监控视频吧，感觉好多的环节也应该有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车上你教学员，万一你是不是尽职尽责了，时间是不是卡得够了，双方如果有纠纷的话怎么举证，这会不会咱们驾校也会有啊？如果有的话，咱驾校再主动一下，跟龙女士出示一下，你看我们没有查到啊，那你有证据吗？如果龙女士你有证据的话，那驾校如果不回应，你就直接向他们的主管部门，就是咱们当地唐山的运管部门，他是负责驾校的一个监管和评级的，也可以向他们反映，但是前提就是得是出之有据，有证据了您再反映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黄女士这边有消息了，老人找着了、哎，了解一下啊。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哎，找到了是吗？
4: 找到了，找到了，太感谢你们了。
2: 在哪儿呢？
4: 在那个窦峪道口这儿，窦峪给107红绿灯这儿。
2: 哦，是咱们的亲友发现他的，还是别人提供的线索呀？
4: 这是一个那个司机师傅，他那个开车可能经过这儿要办事儿去吧，顺107过道，然后他看见老人在路边上坐着，然后旁边放了个黑色自行车，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都已经过去了，他说，那个我感觉好像是你发的那个，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说师傅你在哪儿，他说在窦峪道口，他说这样吧，我到前边调个头车，然后我给你发个照片，然后人家司机师傅前面调了头以后，然后又过来给你发的照片，我一看是我那个，我说是的是的、那个人家说那个大姐你也别着急，人家说我在这陪着老人呢，他那当时我们因为在市里边找嘛，
2: 这个大哥他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才打了你电话吗？还是
4: 就是听了你们节目、
3: 发的寻人的关键词里，因为有您的电话。
2: 他贵姓啊？这个师傅。
4: 啊？
2: 这个好心的司机师傅他贵姓啊？
4: 我有他微信，我加了他微信，但是我没有留人家姓名。
3: 没留姓名。
2: 微信叫啥呀？
4: 他二哥。
2: 微信名就是他二哥
3: 咱们看看这位二哥。
2: 我们看了一看啊，
3: 大哥，
2: 哎呦，身材特别魁梧，身高马大的是吧？
3: 尤其跟老人站到一起这一对比，我们看到了。一看也是那种特热情、
2: 特
3: 面
2: 善
3: 的，
2: 对，面带微笑，
3: 真好。老人状态怎么样啊？你看到他的时候，
4: 他那个看见我们了就哭，就很感觉很委屈，反正 哎呀，就是一晚，昨天晚上一晚上吧。然后他说在一个门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门口，他说我就在门口坐了一晚上。
2: 嗯，他是想回那个老家去吗？
4: 对，他就是他这个路就是回老家的路，唯一到一条路到107这儿，到窦峪，因为光窦峪这儿都是有好几条，玉祥街呀，什么308呀，什么107呀都可以，但是到了107这儿呢，就一条路了，往我们家走。这，嗯。
2: 现在你们正在，这是你们这是要回老家呢，还是再回市里来啊？
4: 我们呀，
2: 嗯，
4: 我们现在。他也想回老家，我想着带他先回老家看看，中午吃个饭，然后
2: 对对对对，既然老人想回去，咱们就先带他回去一趟，是吧？
3: 哎对，哎，老人那个自行车还在身边吗？
4: 啊，在呢。
3: 哦，也
2: 在呢。
3: 哦，一直推着手。
2: 你看这老爷子真是不简单啊。
3: 找着就好。
2: 那这样，黄女士，您看，您这不是有那个咱们那位他二哥，那个好心的司机师傅的电话吗？你等会儿你给我们留一个，我们也再向人家说声谢谢，好吗？
3: 好吧，你留给我们厂编辑。嗯，
4: 那我给你念，你
2: 别放电话，
3: 稍等稍等稍等。
2: 嗯，
3: 哎，他二哥，这是我们口中的大哥，一会儿我们看看啊，怎么发现的？哎呀，老人，
2: 这样，等会儿咱们也做一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一下他二哥。
3: 可以，咱们要不要补
2: 咱二哥？
3: 补充到关键词里头。一说二哥，怎么想到那个唐僧取经呢？二哥，
2: 我忽然
3: 现在二哥都成了这
2: 说二哥，忽然想起我们原来大学宿舍的老二来了。
3: 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宿舍里老二有的时候确确实实老二都是老好人。
3: 老二，我想想我们二姐啊，
2: 是吗？
3: 老大老二还差不多。老好人，和稀泥的，一旦有个矛盾啥的，然后一个有的矛盾啥的，哎，上调和调和，下调和调和。
2: 嗯，反正我们宿舍的周老二二哥，人特别好啊，那个任秋的，
3: 嗯。一会儿咱们看看，厂编辑正在拨打，咱们看看这位二哥啊，呀，真是多亏了他了。嗯，我们也看到老人这个状态，一见的家人都委屈了，累的不行啊。
2: 说实话，这个照片和黄女士传来那个照片还是多少有点出入，
3: 对，
2: 不太好认。
3: 嗯，
2: 就是所以说亏了哈，亏了这个他二哥，咱们这位好心人大哥特别细心啊。嗯，
3: 有朋友说一会儿一定要送他一首大哥你好吗？这个大哥你好呗，这首歌很久之前了，但是呢让这个沈腾唱的又有了另外一份含义。
2: 嗯，
3: 好，一会儿有时间咱们放好不好？嗯，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这个电话能打通吗？
2: 好，我们试一下啊。
3: 嗯，好。
2: 从这个你看，老人感觉比黄女士传来那个寻人关键词里那个照片要老人家要瘦一些了，
3: 对，
2: 是吧？哎，黑一点了，
3: 也苍老一点，是吧？
2: 对对对。
3: 好，哎，我们看一下这二哥。哎，您好。二哥您好。啊，怎么称呼您？贵姓？
2: 啊，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直播的节目《九九大家帮》。
3: 嗯。
5: 我们姓孙。
3: 孙吗？
5: 司先生
2: ，哎，司大哥，你好，你好，特别谢谢您啊。
3: 嗯。
5: 哎，举手之劳，看见了就帮一帮呗。
3: 您给我们说说那个过程吧。您是怎么是在路边一眼就看到了，还是？
5: 我正好听咱们广播呢，不是？
2: 嗯。
3: 哦。
5: 一看看着像，走过了，我给咱九九打电话打不进去。
2: 嗯。
5: 我就给那个黄女士打的。
2: 嗯。哦。然后又掉头回来的是吧？又陪了老人一段时间。
5: 因为那段比较堵，我不方便停车。
2: 嗯
3: 嗯，
2: 对，窦峪口那儿。
5: 完了，就掉头回来。
2: 嗯，
5: 拍了个照片，他说是，我就在那儿陪着老爷子等了会儿。
3: 哎呦，真多亏您了。
2: 是呢，要不然你看，真的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他，还指不定以后他有可能。

0: 去了。您的微信名叫他二哥，您在家排行老二吗？还是在兄弟里面是俗称二哥二哥的？
1: 嗯，可以那么说吧。
2: 好，好吧。
0: 你这不是他二哥，你是咱二哥。
2: 啊，四二哥，我们一会儿送你一首歌。大哥您好吧，特别谢谢您啊，谢谢您。好了，您赶紧忙，赶紧办事儿吧。
0: 哎，另外，我们能不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一下咱二哥？
2: 可以吗？
1: 嗯，可以，没问题。
2: 看看
0: 好的
2: 照片啊。
0: 好嘞，
2: 好嘞。
0: 那您先忙。
2: 好嘞，好嘞，再见。嗯，好嘞。那咱们想看看司二哥的，大家继续发寻人，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啊写上，已找到啊，就咱司先生帮着找到的，我们必须要听这首歌。大家朋友们，小赞赞啊，咱们飘起来了，送花点赞都可以。
0: 送给二哥。
2: 对。

0: 今天是斯尔格找到了一位离家出走的老人，我们要给他点赞了哈。朋友们，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他二哥好样的，看二哥。还有朋友说，说他二哥呢，大家会想到谁呀？他说山东人，管英勇仗义的人就尊称为二哥。
1: 对，
0: 为啥呢？武松武二郎、
1: 是哈。
0: 哎，所以咱们这个有的时候二哥比大哥这个含义还温厚，是吧？
1: 杨小胖他说为二哥点赞，点赞点起来啊！还有我们吃喝玩乐哈，也在为二哥点赞。
0: 嗯，好多朋友都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神速，也特别谢谢啊，还再次谢谢无所不在的神奇的我们的992的听友们，咱们继续为四二哥点赞了，再帮个忙里呗！点赞的朋友们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幸运车贴。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赵峰他说憨憨厚厚的二哥是呢哈，就看着的话就是

0: 特别招人待见是吧哈、
1: 嗯、
0: 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特别面善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人缘特别好，而且哈、啊、心善面善，相由心生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真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有一朋友说，怎么看看这个二哥呀，有爱的二哥，输入什么关键词啊？这是好好爱自己。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继续发寻人啊，我们补充到这里边了，咱们继续啊，给二哥点赞。嗯，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什么呢？说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的想到说，送给二哥一辆也不是一辆，一个特批的车贴吧。
0: 管玉送给他一辆车呢，
1: 一辆车模。我们这个会想到。我们一会儿问问四二哥，如果还没有咱们的车贴，希望得到的话，这个是特批的，咱们不占名额啊，朋友们，咱们继续想要车贴的朋友们，在帮个忙的里边发车贴，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了，不占您的名额，今天依然会选出六位幸运听众。
0: 嗯，二哥真的挺多的啊，
1: 嗯、
0: 千亮也在说关羽关二哥，
1: 哎，
0: 是呢，嗯、啊，朋友们，那你还能想些什么二哥？
1: 嗯，关于二哥，
0: 嗯，
1: 是吧？
0: 我二哥、关二哥，
1: 嗯，
0: 这个四二哥，
1: 还有朱二哥。八戒二哥呀，
0: 那个二哥好像
1: 对，还有什么？那我觉得
0: 也挺可爱，
1: 很可爱。他是《西游记》里边，你如果说四个角色谁特别可爱、
0: 嗯，
1: 谁特别受欢迎，好多人会选择他。
0: 而且人人都想当那个二哥，
1: 对呢，
0: 是吧？省心省时省力，
1: 嗯，不行就分行李就走人，一点也不给自己压力，是吧？我觉得
0: 不内耗。
1: 对，还有哪些二哥是您能想到的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互动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咱们好事。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也在送给大家好礼。夏天到了，大家一出门见光，眼睛可能就会刺的生疼，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同感。那咱们今天呢特别展开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拨打4006986992，年满50岁了人人多领78元眼贴。另外呢，如果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今天会再送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好视力下单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另外呢，刚才有人问到了说，说想跟着咱们一起去北疆的话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再来说一遍4008887998，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输入南疆锁定名额。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刚才说了哈，今天整体天气还不错哈，没那么炎热。
1: 嗯、
0: 那接下来呢，稍后我们看一下哈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个施工点位，是在京昆高速的去往太原方向285公里处，也就是路线服务区附近。施工占据左侧12车道，通行这儿的朋友呢，远端一定要注意来提前靠右侧通过。京哈高速呢，因为受到车流量较大，加上路面施工点位比较多，去往北京方向，从阜宁到孟姜之间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杨小胖他说，我在我们兄弟里面也是排行老二，他们都叫喊我叫二哥。
1: 嗯，咱们今天都蹭个热点。咱们收音机里的听众，你有没有排行老二的，被称为二哥的，您举个手，我们特批看看有没有可能大家能够中到车贴哈。但是这得实事求是啊。
0: 对对对哈，大山他说992的听友啊，这个力量好强大呀。
1: 嗯，
0: 真的哈，是有赖于大家，因为我们这么多的爱心听友，我们这么多的朋友们哈，在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寻找老人呀、啊、孩子啊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大家都是谨记在心，
1: 对，
0: 就是在路上哎，或许摸着或者回忆一下，有任何的线索都不会错过。
1: 对，有位朋友说秦琼、秦叔宝也是老二啊，
0: 哦、
1: 啊，是吗？
0: 嗯，
1: 哎，赵云是老几啊？啊，不对，老四，那不是
0: 啊？对，那四弟嘛，那是四弟。
1: 在想咱们身边的这些名人有没有哈、
0: 嗯？
1: 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看一下天气怎么样。今天省会石家庄，哎，咱们关注路况了吧？已经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呢。
0: 路况说过了啊，
1: 天气还没有。
0: 接下来要看天气。
1: 好嘞，
0: 石家庄晴转阴，18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晴转多云，14到25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4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1度。 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7到23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晴转多云16到23度。
0: 保定晴转多云15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转多云16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转阴17到24度。
1: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
1: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再来看一下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1到25度。
0: 郑州阴17到25度，北风3到5级。
1: 济南小雨17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十点钟，石家庄 PM 2.5指数17， PM 10指数32，空气质量优。
1: 朋友们，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幸福常相伴，他说，哎呀，分家当分行李，不内耗。他说我开着车，这个玻璃放着呢，正好遇到了红灯，笑的声音有点大，别的车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1: 他这干自言自语，咱可以，您自己大笑，这是遇到什么了？我觉得您之所以能这样，我觉得喜怒形于色有的时候挺好的，就是您肯定也不内耗，您肯定也不是有什么情绪憋在心里的这么一个人，是吧？
0: 对，何苦来呢？是吧？就是现在工作生活呀，说实话都压力都很大，我们该放生这个大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吧？
1: 对，该笑就笑，该哭吧哭吧，也不是罪，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家我就排行老二，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哎，你说说做老二的感受？夹在中间是被忽略了呢，是什么情况？哎，这么多咱。听友当中是排行老二的，
0: 对
1: 吧？
0: 当然很多朋友也指出来说啊，这个秦琼啊，秦叔宝啊，他就是排名老二。
1: 对
0: 啊，还有位朋友，他正好他姓秦，秦先生，他说，他说，我老婆家的叔宝啊，哦，老秦家的，对不起啊，老秦家的
1: 啊，秦叔宝，对，秦琼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吧，好，那再考大家，门神除了秦琼。还有一个是谁？赶紧回复。
0: 这个太好猜了吧？
1: 也不一定都知道
0: 啊。
1: 郝天亮问大家这个问题：哪吒是老几啊？
0: 三太子。
1: 嗨、哦哎、呀！你看，就到嘴边的。哎，哪吒三太子是老几呀、啊？你应该这么问呢。你瞧瞧您，有的时候就打个偏差，你这脑袋里就转不过来是。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我记住他了，定州门子手白肠，这是咱们昨天的幸运听众是吧？他说感谢大家帮我，昨天中午我就领到了，下午我接到电话通知了，他说就不用再抽我了啊，假如我再中奖，我一定会送给特别需要的人，但是特报团的车贴我还在努力争取。
0: 好，加油加油
1: 啊！希望你能够双贴到手，好吧？好，我们看线上，这是徐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徐先生。
10: 你好，
1: 哎，您说大点声。
10: 我调整一下，我要免提。
1: 哦，这是免提啊，您大点声，要不听不太清楚。您说吧。
10: 行。我是大货车司机，我是5月16号晚上9:01的时间，在京沪高速北向南155公里处加240米，开了一个超低速违法。
1: 超低速。
10: 对，超低速20%的违法。
0: 嗯，
10: 我说这个情况是啥情况吧？就是在离这个排低速的1公里多的地方有一个宽变窄，3个车道变成2个车道。
0: 嗯，
1: 嗯，
10: 这是一个条件，因为大货车在高速上行驶，它是从最右边走，只能从最右边走。如果遇到宽变窄的，它是需要变道时间。
1: 嗯，
10: 大部分小车从左边，它这个速度相对比大货车会高一点。
0: 嗯，
10: 你得需要。

0: 天俗，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在走不到一公里，就是700米左右，我是目测啊。
1: 嗯。
0: 就是路有损坏，它那个损坏相当大，两个车道都有，它高低起伏大概有10公分左右，那车道那里会蹦。
2: 嗯。
0: 这又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啥吧？再走500米，它是一个唐官屯服务区的出口。
2: 嗯。
1: 嗯。
0: 出口的时间要是运气好的话，没有车从服务区出来，你那车速还能再提一点。
2: 嗯。
0: 但是如果有车出来，特别是碰见货车出来的时间，
2: 嗯，
0: 它这个，你的车速还是要减。这三个条件影响你，这车速就不会上。另外一个，它这个摄像头只有在这个出服务区口不到200米，就是100米左右，也是我目测的。
2: 嗯。
0: 就在那个地方拍的。
2: 嗯。嗯。
0: 这三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可能不大影响，但是它还会有影响，是再往前面走大概10多公里的地方，是青县服务区。前面青县服务区的时候，如果进服务区的车，提前有车是也是要减速，还需要变道，它会影响这整个这几公里之内这个车速。另外一个这个车的这个路两个车道的路况极差。
2: 嗯，
0: 我想咱的记者去考察考察，或者是河北高速交警让他们实地中国公路，
1: 嗯，
0: 他们那个车去看一下。如果单独一两个司机偶尔在那里拍超低速了，那可能是司机的问题。如果拍的多了，
1: 嗯，
0: 那我感觉这个地方设这个拍低速不是太合理。
2: 嗯，哎，徐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您说是超低速了，当时您的被拍下来的时候，那个时速是多少啊？
0: 因为我这个是公司的车，我们那个车嘞，他没你个人那个1213收不到。公司的原来注册公司的时间留的电话是，他只会收到短信出发就通知。你要想看图片或者是什么了，你得去现场。
1: 啊、
0: 然后呢，这个
1: 您是20%是吗？低于超过20%，26%。
0: 低于20%，也就是告诉你最低限速是60，
1: 嗯，
0: 那可能你得跑50多一点，或者是40。
1: 48，对，或者是往下。
0: 48，哎，对，就是48，哎，这个情况下他都要。
1: 您是什么车？是大货还是黄牌车吗？
0: 大货半挂，黄牌半挂。
1: 哦，好。
0: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吧，
1: 嗯，
0: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来着。如果极个别拍，因为我们是拉京东的快递，我们一个有时效，不可能在路上慢着跑。
1: 嗯。
0: 我们到快递公司卸货的时间，我们司机要需要。没有这个东西，大部分司机都在那里拍过，不是我一个人。
2: 好，徐先生，咱们一一的来说，刚才你说到了四个因素啊，我觉得第四个因素啊，因为距离那个青县服务区还有10公里左右，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暂不考虑。
1: 嗯、
2: 好，
1: 有点远。
2: 咱们说第三个因素，您说那个有可能是从那个服务区出来的车，当时您前面有前车吗？他从服务区出来之后没有提起速来，以致影响你的车速了，有是吧？
0: 对，
2: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你站的是右边这个车道，对吧？肯定是，对吧？
0: 我不能走左边车道。
2: OK， 好，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刚才你提到那一点，就是说那块有坑洼不平这种情况，就感觉上下落差大概有10公分高，你也不可能开得太快，只能慢慢走，确保安全。
0: 因为你到前面只能减速，你不可能说
2: 对，是路况不好嘛，是吧？咱们开快之后容易出事儿，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
0: 为了安全，你肯定要降速。
2: 所以说这三重因素，然后综合起来的话，导致说您那个时候的车速，可能就是50多点，或者是40大几，这个样子，对吧？
0: 是的，
2: 嗯
1: 嗯，这具体的这是哪个辖区啊？您说的这个属于哪个段呢？您知道吗？
0: 他那个短信通知上就是河北高速交警。具体归哪个第一士官，这个我也真不知道。
1: 大约那个地方，您刚才说的，不是往前就是青县，是沧州吗？
0: 不到沧州，就是青县的北边，它是有一个叫唐官屯服务区，唐就是唐朝的唐，哎，官就是官员的官，唐官屯服务区，正在服务区出口。是这样，主持人，我们公司是拉了京东快递，我们是从天津到菏泽必经之路。
2: 嗯，
0: 这个啥吧，这个时效呢？咱不说了，因为他们经常从这里走的车来跟我们这个公司十几辆车，
2: 嗯，
0: 就是在这100多公里，就是接近200公里之内的，不管是归河北管或者归山东管，就没有拍错低速的。唯一这个地方拍低速的，还是刚好在服务区出口和路况差的地方。
1: 我们知道这情况，
0: 有钓鱼执法嫌疑，我只能这样说。
1: 嗯，
0: 如果这里路况好了，或者是没有宽。

0: 还免债，三道变两道，或者没有在服务区出口，
1: 嗯，
0: 那服务区那自己受罚，他没啥说。
1: 嗯嗯，
2: 好，我们知道您这情况了，咱们问问更多，肯定朋友跑过这儿。咱们跑省内高速的，
0: 大货车司机有没有这种现象？另外一个，问问河北高速交警，让他们实地考察考察，是不是就是路况？就是我说呢，这真是路况好了，我拍了，或者是他那路那个有损坏没有修？
2: 嗯，
0: 是不是有这跟这有影响？或者是出服务区的车辆？
1: 嗯，
0: 让他们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大概多长时间会出多少车？出了车之后会不会影响后边车的速度减速？
2: 好嘞，好嘞，没问题。您说的这个，
0: 我能说说我们的理由。
2: 嗯，
1: 觉得您这要求不过分。
2: 对
1: 对
2: 对，我们一个问问大家的感受，再一个我们反映给辖区。
0: 如果是我认为的，我可以认罚，但是这个我确实感觉到这几个因素综合到一块儿，
2: 嗯，
0: 对司机不是太合理。
2: 好嘞，好嘞，好，我们知道您的诉求了。哎，听您口音，徐先生，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河南人，河南人，
2: 听
0: 这
2: 个河南，
0: 我们我们跑的这个线路。
2: 啊，就经常跑这个线路。
0: 就是这个违章呢，就是你在。即便有图片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公司的车就个人看不到图片。
2: 行，知道了。
0: 他速度你咋从图片上看到？看不到。
2: 行，但是您大致一算，他要20%以下，那肯定是48%以下了。
0: 对、
2: 我们知道了。哎，您把这个，您把车号也留一下，我们一会儿要打通咱们，高速交警的电话，让他们帮着先查一下，确定这个位置。您说一下车号。
0: 豫 K32812。
2: 豫 K32。
0: 对。
2: 812。
0: 812。对。
2: 豫、哦、河南那个豫是吧？
0: 对对对，
2: 好嘞，好嘞，我们知道 K， 嗯，行，那您那个听节目吧，好不好？一会儿我们看，
0: 谢谢啊，
2: 试着联络一下，嗯，好嘞，再见。
0: 行，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嗯
1: 嗯哼
0: 嗯。
1: 哎呀，其他朋友，尤其是经常跑大车的或者跑快递的，在这个路段熟吧？您在这儿曾经被拍过这种所谓的超低速吗？
2: 嗯，
1: 所以这超低速就是低于这个限速区间了，60%以下了，20%了。您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吗？
2: 对，他说的这个路段是这么特殊吗？
1: 嗯，
2: 说了四个原因，咱们先不说最后一个，因为
1: 第四个有点远了，
2: 10公里呢，
1: 嗯、对对对
2: 是吧？不会那么早并道、
1: 嗯、
2: 是吧？3-2公里可能并道、
1: 嗯，
2: 但是他说的这个宽变窄，3边2个车道，另外呢有坑洼，另外再有出服务区的车的影响，您有这种感触吗？走到这儿就是迫不得已是降下来的，要让车或者说呢要让路，是这样的，要并道。
1: 而且据徐先生所言，整个100公里的这个路段范围之内的话都不拍，单单在这儿拍，
2: 嗯，
1: 那就是不是就打几个问号了？这是为什么？
2: 对，他就认为这有意，但是我们觉得初衷应该不会这样，还是觉得正因为这儿情况复杂，你比如说有车流交汇。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车流交汇，
1: 车流交汇那肯定要低呀、啊，降低车
2: 要低呀、啊，他是不是拍各种违法的？
1: 对
2: 对，
1: 也就是说，他主观上、客观上来讲的话，他不允许他那么高的速度。
2: 嗯，
1: 这个还是不是有必要调研一下？嗯，
2: 就是他是专拍超低速的吗？或者速度的吗？当然，也许他是个综合摄像头，正因为这样比较繁复，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所以可能有并线的，有超速的，也可能有低速的，是不是都拍？我们一会儿也问问这个情况哈，
1: 嗯，
2: 场边正在核实。
1: 对啊、
2: 哎，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啊，哎，今天都是好消息、啊，
2: 真的是，哎，
1: 王先生不是那个腰包丢了吗？找着了啊，哎，
3: 找到了，
1: 哎，是有人捡到了是吗？
3: 是一个赵女士捡到了，她现在通知接了电话让我过去拿。
1: 你还没见到呢是吧？
3: 还没见到了，她又通了电话了，她在那等着我，我过去。
1: 丢在哪段了呀？
3: 丢在那个大棚材门口了。
1: 就在那个门口呢是吧？
3: 哦，对。
1: 哦，您现在是在邯郸市里吗？
3: 我在邯郸市里边。
1: 您去过去多长时间啊？得
3: 5分钟，最多5分钟。
1: 哦，好的，
3: 很近的
1: 啊。那这样你也不妨等会儿把那个咱们那个好心的女士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好吗？
3: 好了，我一会儿见了面我给你电话给你打过去。
2: 嗯，哦，见了面给我们打过来，见证一下这过程是吧？
1: 好嘞，
3: 谢谢。
2: 哎，没事，咱们得谢谢那位女士。哎呀，这么多重要证件，要不然这真麻烦。
1: 嗯，
2: 好嘞，
3: 太多了。
2: 好，您赶紧过去吧。
3: 麻烦了。
2: 哎，好，再见。哎，好嘞，
3: 再见。
1: 嗯，
2: 好。
1: 哎呀，
2: 大姐又是一位，刚才有个四二哥。
1: 嗯，70多岁的老人家老爷子找着了是吧？
2: 嗯，
1: 这包里有这么多重要的证件、银行卡、手机，还有钥匙的钥。腰包也找着了，
2: 嗯，
1: 都是好消息。这样，咱们飘一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2: 嗯，
1: 朋友们哈，咱们就是发送3个字，好消息。
2: 哎，真的，今天让人特别特别的开心哈。好吧，哎，有朋友跟咱们说，刚才唐官屯服务区它属于天津静海区，但是，王先，这刚才那位先生说了， 发消息的就是河北高速交警，应该是咱们这边，我们只能推测了，因为他离青县比较近，会不会是沧州？
1: 嗯，
2: 厂边界正在核实哈这个事情，我们稍等一下，朋友们哈，咱们继续发好消息三个字。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有朋友说，赶紧准备一首大姐的歌。大姐的歌有啥能想起来的？
1: 大姐，
2: 你要说姐姐妹妹什么的，是吧？
1: 嗯，哎，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嗯。
2: 好吧，
1: 大姐们，你们推荐一首关于大姐的歌。
2: 哎，我就能想起来张楚的姐姐。
1: 那个太悲了。
2: 对，他也没有。
1: 嗯，那个不合适，不合适。
2: 而且一说到大姐、嗯，朋友们，刚才二哥，咱有好多历史的人物、名人，或者说是文学作品的。要说大姐的话，大家能想到谁啊？
1: 嗯哼，孙二娘。
2: 那是二娘，二娘也得是二姐呀，霍三娘那是三娘，穆桂英、
1: 杨排风，
2: 对，这东西。说到大姐大姐，关于姐姐的歌，朋友们，您帮我们想着，万一呢，是吧？万一一会儿咱们能够跟这位大姐对个话呢，是吧？嗯，
1: 说到大姐啊，又忽然想到最近追的一部剧，
2: 嗯，
1: 就是这个主角啊，这部电视剧啊、嗯，对，包括很多人在网上已经提前看了啊，就是推着往前走的，
2: 嗯、
1: 包括里面电视剧里面有一个米兰的角色，
2: 嗯，
1: 后来这个易清娥叫他这个米阿姨，米阿姨，米兰阿姨，他、
2: 嗯、
1: 说别叫阿姨，叫我姐。对对对，
2: 哎，那个是张艺谋导演的吗？
1: 张艺谋监制的，
2: 哦、监制的，
1: 对啊、
2: 哦，
1: 刘浩存主演的啊、演的是成人的易清娥。
2: 哎，我记得好像是、我没有追那个剧，但是隐隐约约听大家说，好像就是他里边那种秦腔的唱腔用王菲去让他去演。
1: 主角这首歌是王菲唱的
2: 啊、哦，让他去唱的，就是空灵的声音去唱那种秦腔。
1: 对，曾经放过。
2: 对，哎，我们看一下。哦，青县高速交警大队，我们先试试。哎，您好。
7: 哎，你好。
2: 哎，青县高速大队是吧？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咱们一位河南的大货车司机啊，快递车司机，刚给我们打过电话，他也是反映，有一处路段，他感觉情况比较复杂，那儿有一个摄像头拍超低速，想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就想请您核实一下这个位置，看看是咱们辖区吗？好吗？
7: 行，可以。
2: 京沪高速155公里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它是大约10公里就是青县服务区了。
7: 对，这是我们辖区。
2: 哦，看您了解这情况吗？它呢是被拍了超低速了，大约说超还是低于这个最低时速20%。他说有个情况，他提了几个理由，一个是呢那是啊车道3变2，再一个呢那路况呢有坑洼。而且有1米左右10公分高的坑洼，大家就被迫得慢一点。再一个呢，他说正好唐官屯的那个服务区有大车出来，要避让他们，整个的几个因素就让车走到那儿都快不了。而且但是那个摄像头偏偏就在那儿，就在服务区出口100米。
7: 这样我就是说我据我了解的，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说他说的这三个情况。
2: 嗯，
7: 第一个他那儿没有什么所谓的3变2，因为我们这个点位是就是正常的主路的一个点位。
2: 嗯，
7: 哎，
2: 啊，没有3变2。
7: 对，没有3变2，这个是可能说他对这个咱那个驾驶员对这个位置他没不是太了解，或者说对公里数可能有点模糊，这概念有点模糊，不太了解。
2: 嗯，
7: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我们目前巡逻发现那个地方没有说10公分那么一个说坑洼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想象如果说有一个10公分的坑洼。在高速公路上，咱说大车过可能还相对来说影响还小一点。
1: 嗯，
7: 如果有小车子过，10公分坑洼那是那是很危险的。
1: 嗯，
7: 就是说你要有个小车从那过10公分的坑洼，这是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那事故就多了去了。
1: 嗯
2: 嗯，
7: 所以说肯定没有这个10公分的这个坑洼。
1: 嗯，那第三点呢？比如说服务区出来的车，往往可能还一时间这个提不上速度来，可能压到他的车的这个车速了。
7: 第三点的话，因为它这个服务区唐屯服务区距离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个5公里左右，所以说没有不存在说唐屯服务区过来的车影响它的这个情况。然后它那个附近是，怎么说？它那个附近有一个青县服务区，但是说正常它过的话，就是说这个距离上来说不会说。
1: 挨得那么近，
7: 挨得那么近，对对对，因为咱们在设计的时候，在这个点位，选择这个点位的时候，也会考虑说，你像这个上道口，或者说这个下道口的这个问题。
1: 哦，哎，您确认他这个京沪高速155公里的时候，距离两个服务区都距离不会那么近是吗？
7: 他是离唐官屯服务区5公里，是在青县服务区的正外边。
1: 哦，正外边，
7: 就是、它的中间的正外边，它离入口、离出口都有一段距离。
2: 就是您是比较熟悉这个路况，就觉得他提的这个不足以构成说是慢下来的必要的理由，是吗？
7: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说咱们在这个位置，主要是有一个是抓拍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4016，就是说20%以下。我不知道咱这个驾驶员给咱反映的是他是被抓拍的20以下还是20以上啊？就是说咱们抓拍这个20以下，其实更多的它是一个警告，它这个处罚是就是没有罚款也没有扣分，它只是一个警告，目的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在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虽然说车可能路况，因为咱京沪老京沪，它路况也可能。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他
1: 走过，确确实实，对，不如新修的，对，
7: 对，他一个道窄，二一个路况可能没有新修的路那么好跑，
1: 对，
7: 而且他这个位置车还多，
1: 对，
7: 所以说就是提醒什么司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说路况不好，但是咱也别开得太慢，因为说这个低速，
1: 明白，
7: 目前咱们这个高速上低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
1: 也是个隐患。那这样，我们这儿有他车牌号，您看您回头能不能帮他查一下呀？
2: 跟他联络一下，解释一下。
7: 可以，
2: 行吗？另外我再求证一下，他是营运车司机，20%以下也不罚是吗？只是警告吗？
7: 对对，因为这个低速它是不分这个
2: 营运和非营运的。
1: 那您记下车牌号好吗？
7: 哎，您说。
1: 豫啊，河南的豫啊，豫 K。
7: 豫 K。
1: 32812。
7: 32812，
2: 好吧，
7: 是个黄牌的货车，
2: 对，
7: 是吧？
2: 我们不行，把他电话也给您，您跟他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7: 可以。
2: 好，谢谢您啊。
7: 哎，没事没事。
2: 好，场编辑来接一下，好，咱警官非常熟悉这儿。好吧，那再沟通一下。哎，林女士，就现车的林女士。
1: 哇，这车又是个好消息，朋友们一定要打好消息啊！
2: 哎，打好消息，赶紧飘到帮个忙里边啊！
1: 好节目听的都是好消息，
2: 今天真开心哈！你好，林女士。
8: 啊，喂，你好，主持人。
2: 哎，车咋出来的？这是？
8: 那个是那个邻居们帮忙出主意垫了几块砖就出来了，
2: 找了几块砖就自己开出来了是吧？
1: 这么简单吗？
2: 没有去再牵引 是吧？
8: 没有牵引，就是用千斤顶把它支起来，放了几块砖，他那个邻居们说那样就能出来。
1: 哎呦，
2: 哎，那其他的几位，不是也在这还有牵车的，也能这样吗？也出来了吗？
8: 他们没有，他们那个估计去上班了，他们没在这
1: 儿。人没在是吧？
2: 人没在。
8: 嗨，
2: 远亲不如近邻呢。咱们好多朋友可能在给您出主意啥的，但是都不如能够邻居们赶到那儿去切帮动手。好了，出来就好了。好嘞
8: 、
2: 那我们就放心了。好嘞，再见。
8: 再见。
2: 好，朋友们继续飘好消息啊，还能赶上最后一波咱们的抽奖。
1: 对啊，好邻居好朋友好平台好节目都是好消息。
2: 好二哥好大姐，有位朋友我找到了大姐那首歌，但我估计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是吧，然后呈现了，但是我们知道物归原主了就好。
1: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这个好消息也要送给大家，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哈，谁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哪里，哦，暂时还没改名，4616905。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的守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他的名字叫做幸福常相伴。第三位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军旅无悔啊，今天啊，很多的咱们老兵啊，大哥啊，包括二哥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第四位是秦先生啊，就是回复秦书宝是老二的啊，二哥的啊，这位秦先生。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麦子。好，车贴送给这几位朋友。
2: 好嘞，恭喜几位，接下来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始。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正式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规模以及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万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的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18号的下午，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51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榜首。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平安大街的位置了。另外呢，就是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话呢，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在这个新华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在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整体来看呢，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聚焦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省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20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的西北部8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1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1号，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和石家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今天呢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7: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点06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又可以来一起来探讨了，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参与节目。大家找到互动平台的话呢，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参与节目的抽奖。大家呢进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先改名字啊，您可以在右上角的头像那块呢点击系统设置就可以改名字了。另外呢就是进入到评论区以后啊，改好名字了，打个招呼，对吧？说说你是谁，我们问个好。因为节目当中有很多老朋友呢已经是提前来到了啊，我们看看在10点59分的时候，58分的时候，快乐就好，还有郭哥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了，还有明月天涯海角风，有事您说话清亮，小胖子一会儿砖，欢迎几位老朋友，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我们也稍后再继续点名啊，继续来看看有哪些老朋友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来和我们的汽车节目互动。我们也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车的事儿您可以随时说。到了评论区以后呢，我们一定要说话啊，因为说话呢就会首先获得一个抽奖资格。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这个吸尘器的照片我们已经放在了评论区里边了哈，大家可以看看，还是设计的蛮这个精巧的，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我们外出啊旅游的时候呢，比如说休闲啊，周末出去啊，然后还带着孩子或者自己吃零食，不小心弄的哪儿都是残渣，不好清理，那有了这个车载吸尘器就方便多了。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好，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车坛的事儿啊。其实最近呢有一位车主啊就是在平台上吐槽，他说我买车以后我才发现啊，这一年的车各样税款加上全险基本上能够打我就是够打一年车的钱了。说你出门啊你买个车原来没有这种烦恼，但是后来呢买了车发现找车位比找对象都难呢，然后堵车的时候骑个小黄车都比开车快，路边停2分钟你买瓶水回来有可能就被贴了罚单了，甚至连停车位给你画个箭头，但是呢你不倒车入库啊都得挨罚。他认为用车的成本变高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就是你有了车以后带给你哪些改变，是烦恼多了还是快乐？

0: 爱乐多了呢？
1: 但是哈，有意思的是呢，吐槽归吐槽，真让这些人就是把车给卖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90%以上的人都会摇头，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可能算错了买车的这笔账了。因为很多人在买车前吧，他只算经济账，对吧？油费啊，保险啊，保养啊，停车费啊，然后呢和打车去做对比，得出了说买车不如打车的这样一种结论。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买车买的呀，从来都不是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代步的服务，而是以下的几种隐性的价值。比如说第一点，时间的主动权。打车你需要等车吧，高峰期可能你半个小时你都打不到，而自己的车随时可以出发，这一点毫无疑问呢。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统计，就是有一些一线城市车主平均每天等车啊，能够节省等车的时间大概在15分钟，那么一年算下来你能够节省多长时间呢？91个小时，就相当于11个工作日。那这笔时间成本，这笔细账您算过吗？所以这个呢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第二个，空间的主动权。比如说我们知道经常大家把车比喻为一个移动的私人空间，在车里你可以释放情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放声大哭，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自己喜欢听的歌，你可以在加班以后安静的在车上坐上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再上楼来给自己的这个心情做一下平复。对于很多的中年人来讲，车就是家和公司之外的第三个空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各位中年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呢？所以它是唯一能够让你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你买车的另外一个意义了。第三个就是生活拓展的无限的可能性啊！当你有了车之后，你的周末就不再局限于地铁沿线了，你可以去周边的小镇，可以去山野，去大自然，甚至去一些风景绝美的自然风光比较好的景区。那其实呢，你看每个家庭，有车家庭周末的活动半径要比这个无车家庭那可能多出好几倍啊。这种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打车永远无法替代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买车一定比打车好啊，我只是在讲，就是吐槽的这些朋友，你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隐性价值带给你生活的改变。如果说你只是每天就是2点1线上下班，对吧，打车确实划算。但如果说你想真正的掌控自己的时间空间，想要来一场随时说走就走的出行，那么买车带来的价值是永远打车无法比拟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觉得买车让你最开心或者是让你最后悔的事儿有吗？那么大家可以聊聊你的看法和感受。当然呢，没有找到评论区的朋友呢，现在第一件事情是先找到评论区互动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以后随时发表看法，随时来说说选车的问题，还有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就会在稍后呢为大家提供具体服务，欢迎大家参与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好了，最近呢有哪些新车您比较关注，也可以来随时告诉大成哈，在稍后的时间呢为您解读。路上开车的朋友遇到了路况信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0: 朋友们应该是很有感触啊，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说啊，说我每天呢开车得15-16个小时，我一直坚守992的各个栏目，各有各的特色，说开车人啊最喜欢这个正在说车这个栏目，接地气，感谢你的评价啊。好，石门网约车老袁，谢谢你。还有朋友说啊，说买车的时候啊，小胖子就说了，买车很开心，选错车会很后悔，那常听正在说车呀，这事儿可以解决的，不必烦恼。生意人说，买车最让我高兴的那就是出行旅游，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车呢让你的生活半径大大拓展了，确实带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这可能是车当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了。小晴说，有自己的车是自由的，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清亮说，共享电动车呢，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可能比打车还方便，但是其实有时候还真没打车方便，因为共享电动车你找到这个你得找到停车区啊，要不然有时候也特别不好停车，比如说你说，而且有的时候你出了二环什么的也不太好去操作了。朋友们可来继续发表评论啊，发表你的看法，说说你的用车故事，买车最让你开心或者说让你后悔的事情有过吗？大家呢可以来聊一聊关于买车这件事你怎么看啊，尤其是现在的车呢又琳琅满目啊，车的意义呢已经远超了一个代步工具所带给你的价值了。我的楼兰说，用车方便，随时随地想走就走。是的。还有传奇说，感同身受，的确是这个样子。找到我们的话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一个字都别多，有的朋友打个问号啊，或者说是什么发什么正在说车，这都不行，就发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北石新语说，有车以后走亲访友，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都可以，想什么时候回来也可以，不担心公共交通的始发时间，有车以后呢，生活半径啊明显就变大了，想去郊游想走就走。还有朋友说，若是像我这样开几万块钱的代步车，这就跟打车差不多了，要是买20万以上的估计就不如打快车了，还是算的经济账啊。人淡如菊说啊，买车卖车各有各的优缺点，这就是生活，不能两全其美啊。是的，有时候我们得想开了，对吧？有车的成本你必须得学会承受才能够获得快乐。还有朋友说要车贴啊，这我们这个点儿就没办法送您车贴了，您可以送您吸尘器啊。怎么送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说点什么是吗，甚至说点666也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我们在稍后也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员韦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好了，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说，在市区通勤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您出多少钱呢？对吧？是20万，是10万，还是几万？那在各个价位呢，目前来讲呢，油电混合动力的车都有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在10万以里去选车，今年买车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个自主品牌，那就是长安引力啊，其实就是长安汽车，只不过它现在把它的那些 UNI 系列呀、什么逸动啊，都归到引力旗下了。为什么说它呢？因为在自主品牌当中，目前长安的汽车呢是，它的油车主打的就是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叫做超擎。啊，这个也可以看看，像逸动啊，这个长安的 CS75 啊，这些车都有这种蓝鲸超擎的版本，10万左右都有这种车型。如果说你追求传统一点，比如油电混合动力最知名的，那就是丰田，对吧？比如说10万左右的卡罗拉的双擎。啊，它有一个 1.8 的，还有日产，啊，像什么这个推出那个 ePower， 其实有点类似啊，闪充闪放的。如果你往上走20万左右的，那看谁呢？丰田凯美瑞、本田雅阁，主打油电混合动力，对吧？所以这个大家说问题的时候呢，说细致一点，要不然我就得蒙着回答你，对吧？那如果回答不满意呢，我不负责任啊。再来看看朋友们的聊天互动啊，这个佳佳就说了，我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车，不必再奔波迁就，遮风挡雨，装得下零食玩具，也装得下生活温柔，往后出行皆是舒心，陪伴皆是暖意。哎，说得太好了哈，这个非常有生活感的语言，谢谢你佳佳，相信你一定很幸福啊，拥有自己的小宝贝啊，两个孩子的妈妈也很辛苦啊，希望车能够让你们获得更多的快乐。壮志凌云说，主持人好，我是厂家的业务员，每年行驶里程呢大概是在2到3万公里，推荐一款电车吧，我要那种性价比高的，皮实耐用的，跑高速走的大概每天得100-200公里，推荐2到3款。啊，你的还是这个预算问题，就是你看你跑高速，首先续航里程不能低于500公里，否则跑高速比较难，因为电车它得打折呀，对吧？所以你的预算是多少？如果预算在10万以上，那么很多的自主品牌的纯电车你都可以考虑啊，或者说你如果有这种续航焦虑，可以买什么呢？混合动力也还可以，就那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所以先锁定价位啊，我们稍后再给你补充，因为你这个说的就太泛泛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得买大里程的。财迷这位朋友说，我听到了10万左右，那我就先看看长安吧。对，是可以看一看。还有朋友说啊，我感觉汽车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没有必要面子，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这种选车理念问题。因为早前我们说你倒推个十几年，那时候大家说有一辆车，那好像就不管多少钱的吧，10万左右的似乎也挺有面子的。现在呢，车越来越普及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买车这个面子的事儿啊，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视了。你真要面子的话，我估计低于20万的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面子，对吧？所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有时候大家买车也容易要那种标签感啊，你可以追求个性去匹配车型，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两句评价妥协去买自己并不喜欢或者说没有必要去买的那种高价位车。还有朋友说呢，我有一台现代领动2018年12月份的车，手动挡的，这个得值多少钱呢？另外给介绍一下传祺的 M6 啊，这车可不可以？二手车的环节呢，我们是在半年以后还会有专家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读啊。不过就你的年限来讲，你看2018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里程的话呢，正常比如说1年2万左右的一个里程，那么目前你这个车的价格大概啊，给你个价格参考，就是3万到3万5之间，这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收车的价格。如果说你卖给个人买家的话，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但是价值也不会太高了，因为领动后来它卖的比较便宜啊。但是这是价格参考，如果说你想要更准确的一个评估，我们稍后半年以后你会请专家为你在线答疑解惑。再来说说 M6 吧。
M6 呢，加油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这是一款典型的紧凑级别。

0: 点七座 MPV， 在自主品牌当中，在十多万的这个价位区间里边，它卖的应该是最好的啊，因为它首先的价格落地的话呢，就十二三万就可以了。MPV 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因为传奇做 MPV 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M8 卖的特别好，所以它很多的理念延续了 M8 的那种舒适空间。只是这个车呢，首先从缺点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毕竟是一个紧凑级别的车，所以空间第三排就偏弱了。满载七个人的时候呢，你得考虑后第三排坐谁啊，这是应急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是整个车型呢，因为价位的一个影响，就没有像它大哥 M8 啊显得那么用料好，所以它呢整个车型的用料一般，尤其是高速隔音呐、风噪都会偏大一点，所以呢这个接受程度因人而异，建议呢你一定要去试驾一下。还有就是它底盘相对为什么说高速噪音呢，还有就是颠簸，因为它底盘用的用料也是受制于成本啊，没有那么高级，所以这个车就比较适合什么呢，我是作为家庭的一个非主力用车啊，主要是周末休闲，然后偶尔去跑跑郊区，不常开，然后呢跑高速也不多，那么买它还可以的。欢迎大家哈，继续来聊车，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哈。静就说了，平凡生活离不开九九二啊，也感谢大成和祥子每天带来的快乐和知识，感谢九九二。是的，我们除了给大家解答问题呢，还给大家送奖呢。大家呢可以现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随便说句话留个言，那就会有机会获得由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好了，稍后时间欢迎来继续收听节目半点导航，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有请高速零零七。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黄石高速在沧州方向沧州段石家庄方向的80公里处，也就是距离京沪互通大概是有10公里的位置，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还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京沪高速呢受到了路面有施工加上全北京方向车流量较大的影响，从阜宁一直到孟江之间的北京方各站口都是管控跑班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大家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与我们交流哈，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来进行出行的服务。同时，你也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的进入爱商城呢，首先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的组合产品正在做促销。这套组合目前的价格。这个两件明星产品单品组合589元，然后呢单笔实付满520，也就是520啊，这样一个吉利的数字再打9折，所以到手这款产品呢就是只需530.1元，还能参与幸运抽奖，专用库存50套哈，卖完就不补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购买好事链贴的朋友呢，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好事力三个字来购买好事链贴，呵护双眼，因为大家现在用眼啊也比较这个疲劳啊，所以缓解眼部的疲劳，保护眼部的健康，用好事力眼贴。王峰说啊，说这个家用啊，我还是推荐传奇的 M6 的，为什么呢？说这车我体验过，空间挺大的，第三排坐成人没有问题。是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毕竟定位于一个普通级别的 MPV 入门级的，所以你要跟它大哥 M8 比起来，就是它舒适性啊还是要差一些。他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没有办法。何中就说了，说你们说七座好，七座好，整天拉着六座跑，我就喜欢 MPV 车型。我买了一辆广汽传祺的 E8 Pro 加，省油，空间又大。大家这个就是大家出去玩，在里边啊也都挺合适的，这可以的啊。它应该现在 E8 也有了什么向往系列，就是那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也更丰富了。这车卖的也不。

0: 不错，因为它对标的是什么呢？是像它就比刚才说的 M6 要再高一个层次，对标奥德赛啊、艾力绅呐。所以这车上来之后啊，日系的 MPV 都不好卖了。有朋友说为什么我无法评论？你可以啊，我看到你的评论了。你说的应该是什么吧？我们的评论帖对吧？你得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互动帖里头就可以随时留言了。怎么找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随时留言了。哎呀，白三儿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我人生的第一辆车是听老郑买的，第二辆车是听大成祥子推荐的，绝对没错。开车开着开心就好。但其实有时候真正的决定权永远都是在大家自己手里，因为我们无非就是提供一些信息参考，对吧？让你别踩坑，起码一些冷门的、偏门的、不保值的、质量差的，我们肯定不会推荐大家去这个选购的。所以大家一旦有了方向，我们会从你选择的这几个车的方这个特点里边呢，来去帮你筛选哪个车型买着更值啊。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了。好，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啊，他的车我们看一下是亏电了啊。建涛朋友说，我的地点是在玉华路友谊大街往西300米农业银行的门口，希望大家帮忙对火，电话13383112115 13383112115，希望大家帮忙啊。朋友们方便的时候呢，可以这个给搭把手啊。四个问号说啊，不光买车呀，现在养车成本也很高啊，能不能推荐一个养护成本低的车呀？养护成本低呢，那就电车，对吧？这是养护成本最低的，但是他卖车也亏钱，所以就是你要平时的这种心理安慰，还是说，这个用的比较长，能够忽略残值的影响。所以如果家里边有充电桩，现在油价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你买个电车是吧，这个一公里几块钱，那的确是很有优势，你随便跑。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太在乎卖车的事啊，只要你不是说把买车当成一种理财，两三年就换，那绝对没问题，用五年以上贬值就贬值嘛，对吧？你甚至你一直开它也不会出太多的问题啊。当然前提你得买大品牌的啊，买小品牌的新能源车那真是买后悔药都没地方去。我身边就有血淋淋的这种，不是血淋淋了啊，新鲜的这种例子。有朋友买了那个曾经退市那些品牌的车，开着吧还行，所有的智能化功能都没法用了啊，特别的尴尬。就是它确实啊，加速各方面没有问题，也是电车，也很省。那你买车那种体验感没了呀，对吧？很多人是希望这个新能源车智能化带来一些新鲜感，但这种新鲜感也荡然无存了。所以买车还得买大品牌的。什么叫大品牌啊？知名度高，大家接受能力强，同时保有量大，车型呢陆陆续续在做研发，在做升级，这种车你去优先选择。好了，更多内容稍后来继续探讨，新车二手车我们一块聊。找到互动区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大家得早发啊，先打个666，对吧？你手边忙你就先说个666，这样呢我们在稍后抽奖的时候呢，你首先有这个资格，对吧？虽然礼品啊没有那么贵重，但图个乐呵嘛啊。我们的礼品会一天每天都有，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参与的时候有点动力哈。好了，先聊到这儿，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继续和大家来聚焦一下哈，目前出现在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目录当中的一些新车型啊，这些车呢大多是新能源，我们看看有哪些车是比较集中的啊。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车新闻，你每天可以发现上市的车，准备上市的车太多了，所以买车这事儿还真不能着急啊。来看看吧，第一款车呢来自于起源，叫 Q06E。啊，很显然这个 E 呢就代表它的新能源纯电的这种属性。它有几个版本， 540的、570的、610的、670的，还有700公里的，对应五种续航里程，四种电池容量。那么这车呢，实际上如果你知道起源有一个车叫 A06， 哎，它啊整体的设计跟它语言差不太多，前脸呢是一个半环形的熏黑饰板，里边呢有 LED 的这种灯带，尾部的灯组呢和 A06 呢也是一致，只不过呢这车啊车身是一个 SUV 车型，所以它魁梧了，立体了，运动风格强了，车长呢达到4米837。起源的车呢是走性价比路线的，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考虑一下。腾势推出了一个 Z9S 啊，这个腾势呢在比亚迪的体系当中是定位高端的，所以这车目前来讲价格会这个比较高啊。它与在售的 Z9 呢有些区别，首先是前大灯升级为一体的一个布局了，侧面的导风槽变大了，下进气口缩小了，尾部的灯组变长了，科技感和运动感增强了啊！哎，我说着说着还押韵了啊。那么电池呢是一个102.326度的一个电池组，有780公里和920公里两种续航，这个电池越大公里数越长价格可能越贵，所以这车呢就比较适合什么呢，喜欢这种设计追求高端长续航的朋友啊，普通用户呢可以看一看。再来看看启静的 GT7， 预计呢在6月份也会首发上市。这车呢主打的是一个什么运动，分体式的大灯，内置了智驾的小蓝灯，还有掀背猎装的设计。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也说，你这个启静又是什么呀，对吧，你还有什么华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静，它不知名，所以这样的品牌确实要稍微差一些。启静是何方神圣呢？它是广汽跟华为联手打造的一个新品牌，华静呢是上汽通用和华为打造的品牌，属于定制化生产吧。所以这个车呢，它的智驾是来自于华为的乾坤智驾，用了896线的激光雷达，用了鸿蒙的座舱，用了投影的大灯，华为那一套都用上来了。但是它不是华为体系当中鸿蒙智行体系啊，所以呢这个知名度会偏弱一点，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智驾方案可以考虑一下。小鹏推出了一个 Mona 的 L03， 我们知道前面有 M03 啊，这 L03 又是一些什么车呢，外形风格啊跟这 M03 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前脸是一个 T 字形的大灯组，车身立体饱满，车长达到4米65啊，纯电的动力提供几种续航，这续航版本特别多，550、525、505、650、625、630、605啊，一共是大概七种纯电续航里程，同时还有增程版257、241、249，所以呢它主打的还是一个版本丰富，适合不同人群，延续了小鹏的一个科技的理念。最后再来看俩车，第一个呢是小米预期的入门版，目前呢已经是通过了购置税的减免这个目录了啊，上市的时间呢还没有公布，外观跟在售版一致，只不过增加了小幅的这种多款轮毂的设计和小鸭尾的一个设计，扰流板等一些选装，车长的4米999，73度的电池，643公里和633公里两种续航，入门级车型，但是这车呢也配备了一个激光雷达，预计的内饰保持不变，就是如果你想凹造型，这车可以。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比亚迪的海豹08EV， 预计呢是最快6月份上市。这个车呢提供两种电池容量啊，对应的是775、785和905公里，续航的版本。同时有插电混合动力，提供270和300两种续航，整个车型呢也配备了激光雷达、NAPA 的真皮座椅等一些丰富的配置，所以这个海豹的08，我们知道海豹系列呢就是主打的什么呢？年轻、科技、时尚，它跟王朝系列不太一样。那这个海豹08，整体的这个设计啊，就是偏向于一点点小性能啊，所以这个车呢。还可以，也有照瓦闪充，是一个类似于中大型的这种轿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一些车单新闻，稍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说车，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

0: 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问题、新车问题呢，可以来一并的发送。我们也为大家呢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有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发问哈，我们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这位朋友有一个现代领动啊，这其实刚才问了，我给他大概说了说，看看我说的准不准吧。现代领动2018年12月份的车，手动挡不带天窗，白色没有刮蹭，里程43,000，大概的价格，18年的。
1: 18年的领动，手动挡的是一个。
0: 对。
1: 里程倒是挺小的，18年到现在8年才跑40,000公里，1年5,000公里。要是自动挡的话，卖一个35,000左右；要是手动挡的话，卖到20,000，过不了25,000了。
0: 哦，你看哈，这个我刚才忽略了一个信息，我以为它是自动挡的啊。我说30,000到35,000之间，这个手动挡的就得差5,000块钱，是吧？
1: 对对对，自动挡的没问题，自动挡肯定是30,000多，35,000左右吧。
0: 嗯，
1: 然后手动挡的，现在得差多点了，因为手动挡现在不是特别好卖。
0: 好吧，还行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在燕昌老师的熏陶之下，对车辆大概价格也能够有一些了解了啊。所以朋友们多跟我聊吧，啊，或者多跟燕昌老师聊，你就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也变得像一个专家了啊。这个就能够知道你卖的车到底合不合理啊，避免踩坑。有任何问题欢迎来随时聊，我们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狼图腾说，多少钱能够买到二手的新款的第一批的宝马的 X5， 跟同年限的奥迪 Q7 如果去买的话差多少钱，推荐买哪一个。你所谓新款是什么概念呢？说买都买2.0的。燕老师他啥意思，是宝马 X5 全新换代以后吗？国产的那批还是怎么样？
1: 是啊，新款他那个这怎么定义啊？
0: 对，新款第一批就是你哪一年的呀？是国产之后的那一批吗？还是怎么样？
1: 14有一次改款，因为14款是一个有一次改款，后来20左右还有一次改款，所以说看看他要哪一款吧。具体让他说一下吧，说一下看看哪一款。
0: 是你再细化一下，要不然
1: 多的。
0: 对，如果是20年的吧，比如说他想买这个宝马这 X5 跟奥迪 Q7 啊去做对比的话，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 ，Q7， 定位会就是从定位车型定位的角度来讲，它更大一点，是吧？
1: 对，要是20年的 X5 的话，目前卖到三十出点头吧。
0: 嗯，
1: 对，3.0T 的。
0: 他说2.0的，买2.0的。
1: 嗯。哦，2.0的，
0: 嗯，
1: 2.0的那就低了，2.0的那就到不了30了，26,7就没问题了。要是 Q7 的话，还得再低一点 ，Q7 比 X5 要稍微便宜一点，差个2万左右吧。
0: 2万左右。
1: 嗯，对。
0: 嗯，好，所以呢，你看看你的年限，再细化一下。还有朋友说呢，分析一下长安起源的 Q05、吉利星越和极狐 T1 做一下对比啊，预算就是7万左右。家用接孩子每天是50公里充电比较方便，我也想挑一个耐用的。相对来说啊，接送孩子我觉得在这几个车型，如果女士开，星越可以重点考虑。首先呢，第一个它呢卖的量比较大，比较适合女士接孩子啊，也好操作，非常的好。 Q05 呢，因为它是一个 SUV 啊，所以呢整个车呢你如果追求大空间可以考虑一下。长安的车呢整体做工啊，这个所谓的耐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女士开可能对星越会更关注。极狐 T1 嘛，在这三款车型当中对比它是最不占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呢？品牌知名度低，保值率相对来讲也已经低，女士开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得考虑到将来卖车的时候啊。燕昌老师给他补充，你认为呢？
1: 对，这三款车其实很特点比较明显吧。这个星越这个非常保值，销量也很大，然后适合比较小巧，适合女士开。然后起源那个吧，女士开是不是稍微大那么一点？然后极狐的话，那就品牌力要稍微差一些了，保值性差的非常多了，就跟这个星越比的话。
0: 对，咱们俩算是所见略同吧，对吧？就是都推荐他选星越，好吧？那你自己再来考虑考虑。狼图腾补充了说，就是20年的，哎，那就是差不多，对吧？ 二十大几万的一个价格吧。

0: 买2.0的宝马 X 五应该是合适一些哈。
1: 没问题。
0: 还有朋友说啊，我要结婚了，结婚考虑宝马三系或者极氪007GT，能不能推荐一下？这个是两种路线啊。你如果说你买宝马三系，那就说不光是你自己觉得是买到了一个豪华车，就像你爸爸妈妈、你的亲朋好友都会觉得，哎，可以啊，小伙子起点挺高的，对吧？因为他们有传统的认知 ，BBA 宝马三系那是一个豪华的入门级，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买了007GT，你买的是什么呢？你就基本上是取悦你自己，也就是说你们小两口如果看着好，那007GT一定是更吸睛一些。因为啥呢？这种 GT 的列装风格啊，这个比较有特点，而且呢开起来也不错，因为是一个电车的身份，科技感也很好啊，操控其实也不输宝马三系这类车型。但是就是在于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很明白自己要什么，小两口也能够独立的，对吧？比如说了算，爸妈呢参与的意见也很少，那你就取悦自己买007GT玩个性啊，包括你们两个，对吧？日常生活出行拓展都会不错的。你要说是全家人，对吧？你们也不出钱，爸妈呢还有很重的意见，又考虑到老人的感受，那你买三系稳妥一点啊，反正自己也能接受，但也不算是选错车吧，这是我的意见啊。叶成老师，你也说的吧。
1: 确实是像大成老师说的这样。三系的话，其实人们都传统认为吧 ，BBA 豪华品牌。然后极氪的话，我另外一个我的想法就是看你想开多长时间了。如果想长时间开的话，那就三系。这个就是那个长时间开的话，极氪没问题。因为保值性稍微差一些啊。
0: 对。
1: 你像我就这么举个例子吧。2025年的跑到10000公里左右的，23万左右指导价的这个极氪007GT，现在应该能卖到17左右，也就是说一年亏个5-6万。要是三系的话，就比这个要保值了。所以说你要是短时间开个2-3年，因为年轻人现在换车频率比较高，如果我开2年我就要换，那你就买个三系，卖的时候也好卖，也比较保值。但是我要说跑个开个五六年6-7年再说，那就买个喜欢哪个买哪个。
0: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是有一个2024年6月份的宝马735M 运动黑色，28000公里，没有喷漆，带车衣，全程是在4S店做的保养，问问还能够卖多少钱？
1: 24的735，里程倒是挺小的，因为宝马七系这种里程的还是比较少的，加分能加不少，目前能卖到50，大车的话，这种大车最近降价比较厉害。要是上个月能卖到53-54，现在可能卖到50-50出点头可能。
0: 好，更多问题呢，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哈，可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因为还有5分钟。我们又要抽奖啦，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呢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随便留个言打个招呼，就有了获抽奖的资格。我们稍后会送出由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稍后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
4: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各位呢在二手车评估当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问哈，为大家来在线答疑解惑。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燕昌老师好。
0: 361啊，说我有手里面25000的预算，买到哪一年的这个宝骏的360啊？白色的手动的。
1: 嗯，宝骏360，25000的预算，宝骏360，车好点的话18年的，车况差点的话19年的都有可能。这个年限，这个一年两年差不了太多钱啊，照着18、19吧，没问题。
0: 好的，还有这位是这个是有一个啊自己一手的夏利 N7， 2013年8月份的车，没事故，原车漆，车况很好，公里数呢10万公里，说大概呢可以卖多少钱？
1: 2013年的10万公里原漆，N7几千块钱吧，2013年5000吧，5000-6000，
0: 只有5000-6000块钱了是吧？
1: 对对对，没办法，这个新车也当时很便宜，新车当时也就4万块钱吧。对，现在卖个5000-6000。
0: 好嘞，我们再继续看看这位朋友哈，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因为还有1分钟我们要抽奖了。您现在依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来进行参与啊，我们稍后会抽奖。再来看看二手车的问题。这位朋友是2024年6月份的宝马，这个刚才说过了没有啊？就是宝马735运动。
1: 哦，说过了
0: 啊，说过了。
1: 出点头，
0: 对，五十出点头哈。我们再来刷新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我想选择一辆哈2年以内的新能源车型，预算呢就15万左右。二手的，说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哪些品牌值得推荐？这个其实就不是特别好去说推荐具体的这个车了哈。但是注意事项呢，燕昌老师在这做一些提醒吧。
1: 嗯，对，其实15万的预算可选的还是很多的。注意事项的话，其实还是主要看电池，因为电车的话，它主要就是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然后一定要看一下电池健康度，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第一手是什么，因为很多的它有这个可能是第一手是公司的名，然后过到个人名下，有的是试驾车，有的是资源车，各种都有，注意一下手续。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上架子看看底盘有没有磕碰，因为这个对电池的以后期的质保很重要，因为可能有些地方有的小的剐蹭，看起来很小的剐蹭，真的以后电池有问题，去质保的时候电池不给你质保。这个一定要注意，其他的其实没什么注意的。
0: 好嘞，好了，时间关系哈，我们跟大家就先聊这么多了，今天上午的服务时间呢就先到这儿，也非常感谢燕昌老师，再见。
1: 燕昌老师再见。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送奖的事儿了啊，马上启动抽奖系统，看看谁会获得今天送出的车载吸尘器。产生了，恭喜这位155手机尾号为7709的朋友获得了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好了，没有获奖的朋友没关系，明天我们接着送啊，这奖品会一直送不停，周六日也送奖，所以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汽车互动帖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就有参与的资格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朋友们，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大部分主干道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小，所以通行起来呢也都是比较顺畅的。个别的几个路口需要大家来留意一下，在新华路以及中华大街交口的东西双向，还有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过胜利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接近大丁街的位置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的话，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的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但是您要了解一下啊，这个接下来全省还会有雨，尤其是到21号夜间到22号的时候，全省从阴天会转为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到时候保定、石家庄的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
0: 是的，那今天来到了5月1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经过了上周末的雨，来到了现在的初晴之后，你有没有感觉说雨后的这夏天仿佛才像是真正的初夏呀？
1: 对，我从前几天的盛夏突然时光倒流回到了初夏。
0: 你别一上来就那么热吗？监测数据显示啊，由于在此前的几天确实太热了，石家庄呢最近几天已经是满足了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咱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夏季。石家庄今年的入夏日期是在5月10号，
1: 9天前了，
0: 也就是当时你觉得正晒的那个时候，就是正在努力入夏。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比常年石家庄入夏的日期5月17号整整提前了一周啊！
1: 哎呦，今年这个入夏时间的这个一周其实算是大幅提前了，可以说是近年来夏季持续偏早的又一典型案例。今年哎，有很多朋友问了，说今年会不会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然后包括社交平台上好多地方都在传说今年可能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真的会是这样吗？气象专家就预计说啊，2026年全球的平均气温呢大概率不会超过2024年的历史最高纪录
0: 啊！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好的伤疤忘了疼，我现在都有点忘了2024年的气温了。
1: 这事儿咱们是已经经历过的了啊！2024年其实当时就已经是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天了，它现在是最高纪录。不过总体来看呢，春末夏初，也就是差不多这段时间吧，极端高温事件会越发的频繁，夏季的时长也会持续拉长。今年夏天呢，我国北方的高温形势不容乐观，大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晒。
0: 而且它的这个天气到时候变化起来也会有点喜怒无常的，就前两天特别晒，突然间下雨，完了之后呢
1: 降个温
0: 又很温馨啊，接下来立刻又下雨，所以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继续来刷新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就在昨天啊，石家庄公交发布了 IC 卡服务网点的调整通知。5月20号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充值点试营业，位于长安区的中山东路549号枢纽的1楼大厅。这么说，大伙儿可能找不着，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原来潭固公交站的位置。可以坐1路、31路、41路，还有观光1路前往。6月5号起呢，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就会撤销了，市民可以到刚刚说的那个原来潭固公交站的那个新网点，或者其他的就近网点办理业务。
0: 最近呢，石家庄17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也正在加快收尾，包括白佛、城角庄、南村等等6个项目，5月底之前就会启动交付，在6月10号之前、6月20号之前还会各有一批项目陆续交付。6月底之前，石家庄全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会全部完成交付。各个项目呢也正在推进装修、绿化、配套施工，严把质量和安全，确保大家能够早日回迁。
1: 昨天赵州桥景区发布了临时的闭园通告，因小河上游行洪，为保障游客安全，景区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18号一直持续到5月20号继续暂停开放，请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0: 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19号，哎，今天其实虽然是一个星期二，
1: 对，今天星期二，
0: 但是它其实本身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1: 为啥呢？
0: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哎呀，星期二我出不去呀。
0: 哎， 为没关系，各地景区陆续发布了一些惠民福利，有在今天免票的，有接下来持续一周免票的，有接下来一个月都免票的，
1: 哎，
0: 你可以选你合适的时间。
1: 比如说呢，
0: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即日起到5月25号，
1: 还有6天啊，
0: 也就是持续到下周一，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周六周日，石家庄仗势岩景区推出的是万张门票送游客的活动，全国各地的游客，您如果要去爬仗势岩的话，只需要提前一天在他的账号上预约，你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的服务了。
1: 当然了，今天如果有空能出去的朋友啊，今天保定的易水湖景区不要门票，保定的野三坡、白石山、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门票是半价，然后承德的这个金山岭长城呢，门票也是半价。
0: 即日起到5月24号，也就持续到本周日，石家庄户户水景区的门票呢也是半价的，邯郸东太行景区可以免南门的门票入园，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哦。
1: 是的，你要说到旅游啊，像咱这个本省省内的旅游呢，都是大伙儿周末啊，然后包括短假期啊，短途出行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如果说长途出行，你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甚至可能跟你所在的区域这个，比如说你在华北吧，你跑到华南去了
0: 啊，
1: 你跑到西北去了
0: 啊，
1: 这个口音呀，真的是一个，哎，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你有的时候同在一片中国，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就是听不懂啊。
0: 只能说我们的文化太璀璨了，太深厚了。
1: 对，那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各位，你们在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当地人的语言和口音呢？
0: 这个我确实尝试过，但一般如果你在当地待的时间短的话，你确实有点学不明白。
1: 我昨天就刚好学了一波潮汕普通话。
0: 潮汕的普通话？
1: 不是这个口音，是我去七换啊。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三分天注定。
1: 对，但是其实这样听下来啊，不管是小贝刚刚学的还是我学的，他都不像，你知道吗？
0: 对。
1: 最近有一位来自上海的网友，他叫一二叶，他说啊，对于这个咱们北方人说话当中自带儿化音，他是真的学不来。于是呢，他就读了几个典型的儿化音词语啊。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我们幸运992的互动帖，我们今天呢把这位上海女孩读的这个儿化音放在了今天的互动帖页面，今天那个是能点开的啊，就是能点那个音频播放的，您点击其中的音频听听看他读的儿化音，您能听出来几个？我听下来反正毕竟我是个南方人，大伙儿在学儿化音的时候的那个洋相啊，我也都见过，所以我大概能听出来一些。各位也看看您能听出来几个，欢迎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0: 哎，你不说你是南方人，我现在都有点意识不到这个情况了。你已经完美的融入在了华北平原的血脉当中了。
1: 对，尤其是儿化音这一块，虽然有的时候啊我会突然舌头倒不过来，但是我发现咱北方朋友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舌头突然倒不过来。比如说板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儿放在面儿上。
0: 板面儿啊。
1: 对，然后就听着很奇怪，后来慢慢就改过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个儿放在不同的位置，它代表的意思可不一样了。
1: 对。
0: 你要说板面那毋庸置疑了。
1: 这就是吃的。
0: 你要说板面，
1: 这应该是什么报纸啊，
0: 对，
1: 什么杂志啊，刊登的地方。
0: 是的，所以朋友们尝试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您点击我们今天互动帖当中的音频，您听听看这个上海女孩读的无所适从的儿化音，她读了8个词儿，您听听您能听出来几个。真的，我在这打赌啊，这8个词儿估计没有人能够完全识别出来，因为有个别词它实在是读的我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1: 是的
0: 啊，朋友们，您如果听出来哪些词，您就可以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咱们互相学一下。当然您自己还能想到哪些

0: 说出来必带儿化音的词。
1: 是必带啊，不是可带可不带。
0: 就是你说出来，你就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觉的就儿化上了。
1: 嗯，
0: 还有哪些这样的词？
1: 对，而且我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五湖四海的都有。就是如果有和我一样的南方朋友，也想请各位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说，您在学这个儿化音的时候最难的是哪个词呢？
0: 是哪些词？
1: 对，欢迎各位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您打出来我俩读读试试。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
6: 周五好，我是小贝。
5: 今天给各位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里留了一个音频啊，大伙儿可以听听这个音频，看看能听出来几个这个带儿化音的词，它原型到底是个啥。
6: 你看嘟嘟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这即时客户端评论区搁哪呢，找不到啊，我刚用不会呢。哎，步骤非常简单，您现在就在您留言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我们就会给您弹出来今天的互动留言帖，您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里边有音频，完了你就点开这个音频你就听，
5: 对，
6: 你看你能听出来其中的几个词，然后你不是想留言评论吗，在它的右下角
5: 有一个打开 APP，
6: 您点击之后就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打字，立等可取就能看到了。
5: 是的，包括你看像何中这位朋友啊，专门欢迎光临去听了一波音频，回来之后在微信留言说，好像有馅饼拐弯玩笑没事儿，不是我读的时候我不能带儿化啊，好像有馅饼拐弯玩笑没事聊话儿，不行我。我根本没有办法不带儿化音，
6: 这个很容易起啊，聊会天
5: 聊会天
6: 聊
5: 俩都得带儿，
6: 聊会天
5: 聊会天，如果你不带儿就是聊会天啊。
6: 各位您可以现在啊就拿自己的嘴你试试读这个聊会天，你好读吗？如果不带儿化音，你好读吗？
5: 对，然后各位啊，在这个听学习儿化音过程中，咱们这位上海朋友的这个语音之外呢，其实啊，有没有真的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比较难的儿化音？你看像我、我在读书那会儿，当时来到北方，我最震惊的两个儿化音我至今都记得。
6: 你说说我听听。
5: 第一个是火炉带儿化。
6: 哎，火炉为什么带儿化呀？
5: 哎，
6: 火轮。
5: 火炉。
6: 火炉。
5: 对，第二个是小熊带儿化。当时小熊的这个儿化音。
6: 小熊。
5: 对，小熊。
6: 哦，可以，倒是可以，你不带也很正常。
5: 主要科班必须得学，然后
6: 小熊
5: 这两个词让我们班的广东同学为难了非常久，期末考考到的时候直接就选择不答了，没有办法发出来。
6: 他可以这样读，火炉儿。
5: 哎，对，
6: 小熊儿。
5: 我们上课的时候让人家起来读，人家真的就是火炉儿小熊儿。然后当时刚好坐我旁边的是个北京同学，我说这个怎么加儿化音，
7: 这个简单啊，小熊火炉。
6: 你这样
5: 一下子就出来了，
6: 下次你让南方同学在考试之前你问北京的同学租一张嘴是吧，租一张嘴，然后加手的说南方老铁挑战起来应该挺简单，他们不会说儿化音，
5: 但是
6: 所以他们就可以读聊会天。
5: 我回想了一下啊，这个聊天 就是如果放在我还没有学习儿化音之前，
6: 嗯，
5: 我说的也是聊天儿，
6: 聊天儿，
5: 哎，然后聊会儿天儿，
6: 聊会儿天儿，
5: 对，
6: 这个不是很难啊。我再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的朋友们，这家已经热烈讨论起来了。
5: 看看第一个谁说的？
6: 小胖子，小胖子说小月月曾经在节目当中的评论让他印象很深，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打儿化音哦。
5: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小月月这是哦，月亮它照墙根呐、啊，我为你唱小曲呀、啊。
6: 哎，你就感觉这个墙根和小曲一点都不浪漫了。
5: 墙根儿。小曲儿
6: 多少有点直男给照的墙根唱的小曲儿。
5: 哎，杨春喜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吧，杨春喜这个听力是真可以啊，真可以。
6: 哎，但其中有一个 bug，
5: 四五六七八，他答了八个，
6: 有一个 bug，
5: 有 bug，
6: 有一个 bug。
5: 嗯，你再好好检查一下，检查完了再交卷啊。
6: 对，你再听，你再听两遍，其中这么说吧，就一个 bug， 有且仅有一个，马上就满分了啊。
5: 嗯，然后看到这个好好爱自己回答我们的应该是必须带儿化音的词儿啊、嗯，他说的是好事儿和小孩儿，
6: 小孩儿，
5: 我看好事。
6: 小
5: 孩，哎，倒是也可以啊。
6: 小孩就是，如果说小孩里不带 A 化音的话嘞、
5: 这里有一个小孩，
6: 就感觉还是说有一点偏华南地区的意思、
5: 就是有一点偏了。
6: 对，小孩。
5: 然后这个白雪兔发的啊，第一个就也有 bug， 第一个字就打错了，第一个字他说的。
6: 我
5: 绝对不是你打的这个，
6: 他应该是把两个答案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是他自己想到的需要带儿化音的那些词，后边就开始给答案了，
5: 是、
6: 嗯、
5: 然后看王不流行说的，我好像就听出今儿明儿，
6: 哎，挺好，那说明
5: 至少这俩能听啊。
6: 那说明你一个词都没答对啊，老王，你重新听听呢、哎、
5: 然后看这个知足知不足说，我就听清楚一个冰棍儿、
6: 啊、那行，
5: 这个是有的，这个、我第一耳朵听上去我也听的是那个冰棍儿啊，冰儿棍儿，
6: 冰儿棍儿
5: 这么说的啊。
6: 你说不清楚，南方朋友他会把这个儿给你放在词当中的什么位置？
5: 哎，哦、然后看到向着太阳迎着光说这个，第一个我不会读啊，看小贝看一下怎么读这个。
6: 这属于是他们，我觉得当地的
5: 方言了，这得
6: 敬过瘾儿，意思就是说、
5: 哦、
6: 故意的啊，敬过瘾儿，
5: 后瘾儿，
6: 后
5: 边
6: 后边
5: 咋的？
6: 咋
5: 儿？哎，
6: 这个好，挺好。
5: 不，
6: 这非常本土、
5: 啊。我觉得我的调不对。
6: 咋儿了？
5: 哎，对，这个调对、哎，这个调对，这个调对，
6: 很 local。
5: 哎，然后那个还有拉嗑，
6: 哎呀，那这个调
5: 拉嗑，这个
6: 拉嗑
5: 啊，拉嗑啊，
6: 拉嗑。哎，那我现在我觉得向着太阳迎着光，你得是唐然的朋友吧？嗯、
5: 哎，对，哎，我记得他之前说过，他发过很多唐山的这个照片。
6: 对，
5: 他说，那么请问了啊，逗乐找茬。

0: 然后三年级的小弟弟又来了啊，他说我能听出来冰棍和聊会儿天儿、
1: 哦、
0: 还有一个窗帘还是蛮高的。
1: 对，好爱自己说墙根儿啊，小曲儿啊等等。哎，那在这儿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啊，各位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区来说一说，有哪些词您自己就是在说的时候是觉得哎不由自主的就带上儿化音。我觉得可以往前翻到白雪兔说的那个、嗯、他说比方说有一位，如果说你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当中带安静的静字的话，
0: 静儿，
1: 静儿，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变成静儿？
0: 哎，包括我的名儿也是，
1: 玲儿，
0: 对，
1: 玉玲儿，
0: 哎，对，在北方基本上都是这么叫我。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如果是东北的朋友，管老妹。
0: 老妹儿啊，
1: 老妹儿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还有像味道说的这个，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过，是啥呢？板面呀。板面你不带它就怪怪的、哦、你说我今天中午要吃一碗板面，
1: 我吃一碗板面了啦，
0: 吃一碗板面
1: 好
0: 奇怪、
1: 啊、但是南方朋友可能都是这样子说，
0: 嗯，所以
1: 这样子说、
0: 哎、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说像其他地方的朋友来咱们石家庄旅游点餐的时候，老板我要一碗板面的，
1: 我
0: 一碗板面可以一碗板面也可以，但是一碗板面
1: 一碗板面，
0: 我听
1: 着就是这样子，
0: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习惯哈。
1: 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反馈，您现在能够想到的那些，就是在说的时候不由自主就会儿化起来的那些词，
0: 嗯，
1: 您可以发过来，我们来尝试尝试。如果不儿化的话，我们该怎么读？
0: 是的，那也欢迎大伙儿继续跟我们留言分享。我们先来给大家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天22时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今天19号，武汉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及校外教学活动，部分区校实行弹性上学制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
1: 湖北宜昌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也暂停所有的户外校外教学和施工活动。此外，湖北荆州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很高。当地也发布了通知，中心城区全面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的措施，提醒当地的市民要居家避险。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昨天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就曾发生过一起5.2级的地震。
1: 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的 G 字头的动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这个板块来进行预约付费，每辆88块钱。自行车需要拆卸前轮，规范包装，经过专属的安检通道进站，放置在列车的指定区域。那铁路呢会提供工具和装车带，建议有需求的旅客要提前预约，方便骑行爱好者出行。
0: 近日，北京交警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北京交警立即开展工作，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
1: 嗯，经过核实，事发过程当中啊，救护车也并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的故意别挡行为。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公安机关对双方均依法作出处理。
0: 近日，市场上部分机构以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等名义低价推销类似车险的服务，那这类服务呢，并非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易出现拒赔、拖延理赔，甚至机构跑路等问题。北京金融监管局已经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车主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渠道购买正规车险，购车前可核实机构资质，避免上当受骗。
1: 苹果、华为、小米三大手机巨头近日集体官宣降价，堪称史上最大跳水。专家分析说，这一次多品牌手机降价都是和618大促有关，这属于为了争夺份额而进行的非理性降价，而不是成本回落的信号。
0: 嗯，今天跟大伙聊到口音啊，其实有个地方的口音非常有意思。
1: 哎，
0: 他就不光光是说这个儿化不儿化了，人家还有少数民族方言，
1: 他有一种囊味口音。
0: 对，朋友们，这个九九二严选旅游季又618的旅享狂欢啊！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的草原游，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我给大伙儿报一遍啊，报个菜名。

0: 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八轮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
1: 好棒啊！
0: 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送这个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要不想去北疆玩啊，南疆环线以及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手慢无。
1: 当然各位可以呢，与此同时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今天我们的留言帖当中。今天请您来点击其中的音频听听看，这个上海女孩读的带儿化音的词儿，您能听出来几个？另外还有哪些是您想到的？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2: 12:30，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哎，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以及我们的这个即时的路上情况啊！提醒一下石家庄零售线的朋友要注意了。日前呢，零售交管发布了一项公告，关于启用车载视频设备，在零售线的全域之内呢，启用了这个车载视频设备，要抓拍违法代码、违法行为为1039的这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放，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驾驶人虽然在现场，可是拒绝立即开走，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嗯，
1: 各位零售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合规停车啊。
1: 嗯，那今天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儿化音的问题啊。嗯，我已经在这个咱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评论区看到了标准答案，
0: 若干标准答案，
1: 极其标准的，甚至还有把儿化音给打出来的。
0: 这来自于谁的答案呢？
1: 咱们先把这个答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来看看其他朋友说到的，就是必带儿化音的那些词儿
0: 啊。
1: 比如说小胖子说脸蛋水果，
0: 脸蛋水果，哎，水果其实还好，
1: 出门买点水果吃，哎，这个可以不带，但是脸蛋儿我觉得咋样你都得带。
0: 脸蛋儿你就感觉是一个红扑扑很可爱的小朋友，如果是，
1: 但是你看他的脸蛋红红的，
0: 就多少有点实招了，这个小朋友。
1: 对，然后看好话爱自己说，我在广州待了2年啊，近2年，但还是说不了粤语，偶尔能听出他们在说啥。
0: 哎，你讲什么呀？
1: 就是讲快了的话，其实不管是哪儿的方言，咱基本都听不懂。或者各位可以尝试去试一下这个，浙江的这个叫啥来着？做生意非常厉害的那个地方，
0: 温州话。
1: 对，人家那个温州话可能隔个两个乡，隔个两个村，大伙儿都听不懂了。
0: 哎，但还行，我作为北方人，我倒是能听懂，因为我对于温州一些朋友还是挺熟悉的。
1: 哦，
0: 皮革厂倒闭了呀，什么谁谁谁的呀，等等这些的吧。
1: 是，然后看到江津陆小白，哎，他说的这几个，我觉得你不带儿不行了。
0: 哦，
1: 比如说窟窿眼儿、鱼钱儿、听歌。听歌倒是这个可以听歌、
0: 啊、最好带上，显得你更北方些。
1: 还有啥呢？面条不带儿的话，
0: 面条，
1: 因为你不能说南方人都不吃面条，对吧？我们还是吃面条的啊。
0: 所以你不儿化也行
1: 啊。对
0: 啊，
1: 但是下一个你不儿化，它多少少点味儿。
0: 怎么讲？
1: 豆汁儿，
0: 豆儿汁儿。
1: 不，你豆汁儿，你再不会儿化音的南方人来到北方，你不可能说我要买豆汁喝，都是豆汁儿。都是豆汁儿，来到北京必喝豆汁儿。
0: 来一瓶豆汁尝尝，让它给你酸的、臭的，你也能豆出汁儿来。
1: 其实我觉得豆汁儿加上那个胶圈，配上小咸菜，蛮好吃的。
0: 我不行，我真的受不了它的那个酸劲儿
1: 啊！哎呀，你这个酸的还是吃少了。然后后面的词儿是这个好面儿。遛弯儿，哎，遛弯儿你得带
0: 啊、哦！
1: 你不带儿化音，你这个词儿它就不对，那就是
0: 遛弯。
1: 遛弯是什么东西？没有人会这么说，
0: 就是遛弯嘛。
1: 还有什么门缝、口条
0: 啊、
1: 哦？口条这个也得带，你不带的话，因为口条，
0: 口条好像
1: 只有咱们说儿化音的地方会说口条。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再去买一些熏卤制品的时候啊，
1: 嗯，
0: 如果你说来点口条的话，哎，
1: 你听不懂，
0: 你买过吗？
1: 我买点口条，买过舌头吗？
0: 对，
1: 哎，
0: 就是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啊。你要是不儿化的话呢，反正作为北方 local 的北方人，应该也能大概识别出来。
1: 对，
0: 但你最后加上，
1: 你看春喜说的啊，春喜说老北京爆肚啊，爆肚必须带，就是所有的，其实大伙发现啊，
0: 嗯哼，
1: 必须的必就必须要带儿化音的，基本上都是咱们比较本地、比较 local 的那些美食。
0: 哦、
1: 你看刚刚咱说的板面，对吧？咱的，然后这个北京刚刚说了豆汁儿，是吧？
0: 嗯。
1: 然后春喜提到的这个爆肚，
0: 是
1: 这个就是入乡随俗的，你就必须得这么说。然后像豆腐脑， 豆腐脑，
0: 豆腐脑，
1: 你是忘了曾经的这个南北的豆腐脑甜咸之争了吗？
0: 哎，但问题来了，就是南方的朋友在说甜豆腐脑的时候，他们不儿化吗？
1: 我们管它叫豆花。
0: 哦，豆花啦，好了，
1: 啊、
0: 知道了啦，
1: 甜豆花啊，
0: 知道了啦。
1: 然后还有鞋垫儿、
0: 鞋垫、
1: 光棍儿、
0: 光棍、
1: 挂科、啊，挂科倒是啊，那挂科、挂科、
0: 挂科。以显庄重吧，这个事儿也是挺严肃的，你不带儿化音也行。
1: 对，还有这个烤串儿，哎，
0: 这个必须带。
1: 说到这个儿化音，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刚到北京那会儿，
0: 哎呦，刚到北京那会儿怎么了？
1: 所有的门儿我都喜欢带儿化，后来直到我的一位北京同学给我科普，说有些门他表庄重的时候，他反而不能带。
0: 救命！那些不你说错的那些，你别现在说啊。
1: 就前门，
0: 你考虑考虑哦。前门
1: 那个只能叫前门。
0: 前门内大街。
1: 哎，对，然后那个、包括有一个，当时就光看字儿啊，我管它叫大栅栏。
0: 我现在就故意管它叫大栅栏，我。
1: 但是后来北京同学告诉我，那是大石栏儿。
0: 大石栏。
1: 入乡随俗还是得跟它的那个词儿。然后我说，那什么情况下门可以加儿化音变成门呢？他告诉我，就是咱们学校这种门啊，
0: 大门小
1: 门
0: 的，
1: 对，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大门、小门，你都能加。但如果是城门楼子，它的
0: 一
1: 些门，
0: 固定的称呼，
1: 对，固定称谓的那几个门，你就只能叫门，不能叫门了。
0: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一声相随说的说麦穗儿、脚丫儿，
1: 那脚丫儿得带。
0: 麦穗儿也带啊。麦穗儿，
1: 然后。那个哎，相约992说的这个，这你的这个儿化音，他儿字得带，但他不是儿化音呀、啊。
0: 对，他要不带的话，你这个
1: 他就是别的地儿了。
0: 你这个要是在填空题里写答案的话，你恐怕就得扣分了。
1: 对，他写了个台儿庄啊，台儿庄的这个儿，反而你得读出来呀。
0: 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尤其是刚才三年级的那位小朋友啊，遇到台儿庄的时候，他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儿。
1: 不是台儿庄
0: 啊。另外，知足知不足也说了说，你看我们北方人在叫小女孩的时候，会有一种昵称叫。
1: 小妮儿，
0: 小妮儿，小鬼妮儿，
1: 这不是河南话吗？
0: 小妮儿，北方我们都是山河四省嘛，
1: 也是，就是四个都是这么叫的妮儿
0: 啊，或者说提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叫一件事儿。
1: 我觉得咱们可以揭晓一下今天的答案了。
0: 你这样，你把刚才我们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播的那段录音，你找找给群众播一下呢。
1: 我来给大伙儿找一下刚刚的那个录音啊，我在咱们的广播端再给大伙儿播一次。
0: 那你找找，我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给大家发来了一些必带儿化音的词。比如说刘霞，他就说了说，如果提到小孩的时候，通常北方就会叫小孩，很少有叫小孩的。这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那另外安生提到的说撸串儿。就跟刚才朋友提到的烤串是一个意思。荣耀也说了说这个凉皮儿，哎，这个确实啊，
1: 凉皮儿也是属于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个范畴，就是北方小吃它就必须得带
0: 凉皮的话感觉不够凉，
1: 不是凉皮是什么东西。

0: 都不够爽口。
1: 哎、
0: 啊，还有说路口，路口，哎，这个通常也带。繁花依旧说了说，我说一个麻花，哎，麻花儿。哎、麻花如果你带或者不带的话可能它指的不太一样了，就
1: 麻花麻花
0: 这个麻花如果你而不能乱放
1: 乱
0: 讲、哦、好不好、哎、麻花就是家里炸的可以吃的麻花、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说麻花的话可能就类似于说扎一个麻花辫子，是不是类似于这种意思？
1: 嗯，来各位我们该对答案了啊！考试已结束，接下来是对答案的时间，
0: 各位来听一听我们给大家放出来的这个上海女孩读儿化音。
1: 我是一个一个给大伙放的还是一口气
0: 直接播吧？到时候各位你可以听听这八个词，你立等可取能反映出来的有哪些，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来听听看。
2: 得而进而，梅而示而，窗而帘而，冰而棍儿，好而玩儿，拐儿弯儿，馅儿饼儿，帘儿会儿天儿。
1: 就这个馅儿饼前面这个我是真没听出来啊，我其他的都能听出来，就是馅儿饼这前面这个到底是啥呢？
0: 拐弯儿，就感觉有一种马三立老师的感觉。哎，你感觉他尽力了，但是他确实有点拿不准、
1: 哦、
0: 而且到后边最后说到聊儿活着天儿的时候、
1: 这个我说真的啊，他如果不出三个音节来我是真听不出来，
0: 完全已经自己、没有这个气儿了都已经。
1: 哎，是的。
0: 所以朋友们刚才听这些声音这些词，上海女孩这个词您大概识别出来了几个，
1: 那咱们
0: 也可以
1: 来
0: 跟我们说说。
1: 对答案首先我要说呀，点名表扬一下这位叫心仪的朋友啊、
0: 嗯，
1: 他甚至把儿化就是听力考试，他把听力里的儿化音都写下来了，
0: 逐字进行了转化呀。
1: 得而进而得劲儿嘛，
0: 啊、
1: 梅而示而没事儿，
0: 嗯，
1: 窗我还学不来呢，窗而帘儿，窗帘儿，
0: 窗帘儿，
1: 冰儿棍儿，冰棍儿。好好玩儿，我学不动了，我待会儿再学。朋友们没法播新闻了，这个
0: 后边还有拐弯儿，
1: 哎，
0: 馅
1: 饼
0: 聊
1: 会
0: 儿天
1: 儿。
0: 这对于上海的朋友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儿化音吧，它确实可能也有点费劲。
1: 对，然后你看、没有儿化音有时候真的会闹笑话、
0: 嗯、
1: 小胖子说了，你要说爆肚，
0: 嗯，
1: 那是吃的，你要说是爆肚，
0: 这马
1: 路
0: 上是真不好走啊。
1: 那朋友们为什么咱北方人的普通话里总有儿化音呢、
0: 嗯、
1: 其实也很难说，或许这是北方文化特色的一个缩影，
0: 是
1: 也体现了语言如何在民族融合和日常使用中的慢慢变化、
0: 嗯、
1: 是历史与口音共同塑造的一种声音的民俗。
0: 是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傲气雄鹰说了，说这几个词儿不就是经常说的吗？
1: 对，
0: 我不是北京人，我就是本市生本市长的纯爷们儿。
1: 我怎么感觉你已经带上了，
0: 人家都说不是北京人，我怎么自动的就套进了北京的口音呢？
1: 主要是因为北京的儿化音在整个北方中就是在咱国内啊太出名了。
0: 但是该说不说，可能是因为北方人他就是发音的时候太懒了，
1: 对，不愿意张嘴，
0: 嘴秃噜
1: 不张嘴，其实那感觉就出来了啊。
0: 对，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在反馈，比如立民说江米条小强说鞋带儿，还有龟儿，哎，这个龟儿
1: 哪个龟儿？
0: 龟儿跟妮儿其实差不多，就是小闺女的意思。
1: 闺女儿，小闺女儿，
0: 小闺女儿这个意思。
1: 哎、对，小闺女儿，你这儿也有儿化音呀？女儿啊，
0: 小闺女儿啊、哦，小闺女儿，
1: 对呀、
0: 啊，小闺女儿是可以的。
1: 难道你平时都不会发现吗？
0: 这个 ZSYY 说了说去爬。爆肚寨，
1: 哎，这不对啊！
0: 你这可不能这么爬呀！
1: 爬爆肚寨，人是奔健身去的；你爬爆肚寨，那是奔
0: 长五斤去的。
1: 对，长五斤去了啊！
0: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反馈，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路上行车也要时刻注意安全。
1: 嗯、
0: Cloud 提示了说，石家庄刚刚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太华街下桥口50米的位置，一辆私家车追尾了一辆环卫车，占据了最内侧车道。
1: 嗯、
0: 我现在发现他这有一点那个上帝视角啊。
1: 对，这是一看就是楼上拍的。各位看现场图片来说，目前左侧的第一车道，也就是最内侧车道，是占死了的，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影响中间车道的通行。
0: 嗯，
1: 如果说后方车流量大的话，中间车道可能得往右边偏一点。
0: 是，
1: 所以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记得减减速、慢行，然后及时避让。
0: 嗯、
1: 位置再说一遍，是在和平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太华街的下桥口50米，最内侧的车道。

0: 当然还有朋友呢在跟我们回复哈，这个好好爱自己说小小字儿啊，另外呢这个看到哎嘿这个小魔鬼的朋友他说小辈儿，你人家萝卜不大长在辈儿上了，你这么一喊小辈儿把我的辈儿喊得好小啊。
1: 对，小辈儿不小辈不能带辈儿啊，
0: 那玉玲可以，
1: 但是我可以，然后包括加名可以，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哎，你看东东说秦皇岛人应该是青龙县吧，
0: 啊，
1: 说儿化音才有意思呢，
0: 你快快
1: 你给示范一个，你给示范一个
0: 青龙的朋友，快快快来看你了，看看各位的了，来速速跟我们回复一下。
1: 嗯，最后看到阳光说你走啥去，猜猜这是哪地方的方言，但不用猜了都你走啥去，
0: 行吧，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各位听友，可以回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你走啥去，哪个地方的方言呢。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2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呢，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国家文物局也倡议啊，全国博物馆周一不闭馆，正常开放。
1: 就在昨天，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在河北博物院2层的阳光大厅开幕了。其中运用了 VR 激光投影、内置 LED 等6大技术，打造40故宫千里江山图等等7大沉浸场景，让我们河北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走进紫禁城。
0: 集金漕运鹿泉遗珍文物展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开展，展期一直持续到8月16号。本次展出鹿泉地区的汉代到唐代的文物128件套，多件是首次公开展出，展现古时的工艺与生活风貌，市民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石家庄本土的历史文脉。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4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的榜首。哎，在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最近都刷到了这部电影，
0: 对，
1: 但是就在考虑说给什么的情书，这个字咱不太熟悉，因为平常咱不这么说。
0: 对，
1: 这个阿嬷是在广东那边是奶奶的意思，奶奶的意思，而且呢他就读作阿嬷、而且呢广东当地的这个专家，民俗专家也专门提醒大家的说，因为这个事儿吧，还是要一个遵从民俗的这么一个说法。
0: 对，
1: 既然当地读作阿嬷，希望各位在读这部电影的名字的时候也不要读成阿嬷，而应该读成阿嬷。
0: 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美国大满贯2026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行。届时呢，孙颖莎、王曼玉、王楚钦、林诗栋将领衔国乒，与莫雷加德、勒布伦、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等乒乓球运动员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
1: 昨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夺得了乒乓球欧冠的冠军，樊振东也斩获了个人首个欧冠的冠军。赛后，他和弗朗西斯卡再次做出了 C 罗的庆祝动作，成为了夺冠仪式的标志性的画面。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中国队以21金12银8铜收官，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中国运动员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自由操决赛，苏伟德斩获了冠军。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队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
1: NBA 季后赛，骑士队125-94大胜活塞，总比分4-3淘汰了活塞，晋级了东部决赛。骑士也时隔8年再次进入东部总决赛。
0: 那今天跟各位聊到了这个语言语音上的问题啊，很多朋友有了共鸣。像这个落叶才是秋说，有《饶阳神曲》这首歌吗？这歌头一句就是熟，你走什么嘞？我学的应该不像哈、
1: 熟，你走什么来？你差不多，
0: 你干嘛去是吧？
1: 你主要是因为落叶才知秋这几个字选的非常的精到
0: 啊，
1: 让你一下子即便没接触过这句话，你大概也能学个差不离儿。你走什么来？你走什么来？就是你干什么去，叔叔你干什么去。
0: 然后其实你要说有特色的这个口音吧，刚刚脑子里蹦了个哪儿呢？蹦了个大西北
1: 啊。
0: 大西北
1: 怎讲？
0: 大西北它不会发温的音，它的所有的温都是嗡的音。比如说你这个混蛋，他们说的是你个红蛋，
1: 你
0: 给我拱出去。
1: 你这儿有点浑浊的一条河，就会变成浑浊
0: 的河，
1: 有一点浑浊，
0: 这个水很红啊。
1: 在这儿还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哦，这部电影我当时就有点纠结怎么读，这不是容嬷嬷的嬷吗？
0: 给阿嬷这个就不对了。
1: 对，因为您可能会看到其他的平台上有很多人会读给阿嬷的情书，但是我们广东当地的民俗专家就提到了，还是要遵从当地的民俗习惯，就叫 阿妈、啊，所以说他提醒大家，如果在遇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就是奶奶的意思，读作阿妈。
0: 是的，然后各位朋友，咱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刚刚提到的这个和平路由西向东方向太华街下桥口，过了太华街下桥口50米处的这个位置的事故，各位要注意一下。刚刚我们说的是占据左侧车道，但是目前就这个现场的图片来看呢，情况稍稍有一点点的严重。
1: 是
0: 啊，目前这个120和交警都已经到达现场了，对当时这个路段的这个通行会造成稍微较大一些的影响。
1: 嗯，
0: 各位如果能绕行的话，就尽量绕行一下。
1: 另外，我们在现场朋友发来的这个图片上也能看到，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已经碎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0: 是的，
1: 他说现在一直没看到驾驶员，所以感觉这个情况可能还有点复杂。各位尽量提前绕行，因为这估计得处理一下子。
0: 同时也提醒各位，在这个室内的这个城市快速路行驶的时候啊，尤其一定不要走神，一定要注意好前面的路况。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它慢行的这个洒水车呀、清扫车呀，它是会占据其中一个车道慢慢走的，咱们还是注意这个安全。
1: 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您身边的这个路况消息发给我们。另外也可以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晚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访华前，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也表示，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

0: 及和演奏俄罗斯国歌。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的决定通知了以色列以及其他的中东盟友。
0: 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荷兰鹿特丹港。据此前安排呢，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无人出现感染症状。
1: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说到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北方人说话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的把很多词给带上儿化音。问到大家了，说刚才还有哪些词儿啊？安哥说，话说有一天儿，你在马路边儿捡了一分钱儿，你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儿，叔叔夸你是一个好小孩儿。
0: 我怎么记得我学的不是这个版本的？
1: 你学的可能是
0: 带调的。
1: 你主要是没有跟着安哥学。
0: 对，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看看春喜说的，春喜说的还有这个刀片儿，针尖儿，
1: 对，
0: 葡萄干儿，嗑瓜子儿。前面这几个你要说吧，它都有点含混，但是下一个你不带儿化音不行。得劲儿吗？
1: 得劲！你要直接看这俩字，你可能就会读成得劲。
0: 得劲，
1: 我好
0: 得
1: 劲！
0: 今
1: 天
0: 非常
1: 得劲。
0: 还有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1: 这个很好啊，很会宽慰人。岁月有恒说钢蹦儿，这个
0: 钢蹦儿，钢蹦儿，钢蹦儿，你不带它就不对了。
1: 你这个迟疑，我还刚想说问你，你不会不知道钢蹦是什么吧？
0: 什么硬币吗？
1: 硬币。
0: 对，你要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刚来北方的时候困扰我的儿化音。
1: 你长话短说，你故事真多。
0: 学校门口当时有一个三轮车营运的那种
1: 啊，
0: 叫做蹦蹦
1: 啊，蹦蹦。
0: 我一直不会发这个音，当时去到我说门口那个三轮车怎么读？北京同学，蹦蹦。
1: 蹦蹦，
0: 我说什么玩意儿？你就蹦字加上儿化音，我学了很久，我才知道那玩意儿叫蹦蹦。
1: 你看，如果你要管它叫蹦蹦的话，你就带上儿化音，大概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象。
0: 对，
1: 你要说三蹦子，
0: 三蹦子就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变儿化
0: 明显了
1: 啊，就变儿化了。你看，这文化嘛。
0: 不过现在蹦蹦也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河流中啊，它再也不会再出现了，
1: 很少见了啊。另外呢，你看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就你刚才说到了有好多门嘛，你别随便给人儿化。遇见就说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
0: 一个都不能加儿啊，这几个都得正经的，
1: 要不然你一加上儿，好像推开的是咱家大门似的。
0: 对，我觉得0223说的这几个词儿啊，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必须得加儿的那些。
1: 等会儿，
0: 一会儿去，
1: 对，
0: 没座儿，站会儿。累了不带呀，蹲会儿。
1: 他主要是这个逻辑一下子就通了，
0: 得补个逻辑。累了蹲会儿，
1: 对
0: 吧？
1: 刘亚说的说胖墩儿啊，这一听就怪可爱的一个小胖墩儿。
0: 还有各位其实也可以稍稍的在爱商城买点儿，明天就520了啊。那个前两天一直在给各位推礼物，520行我爱你啊，专属表达爱意的日子。992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的新姿势，单笔消费满299是立享95折，满520是解锁9折优惠。还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即可获得幸运抽奖机会，可能抽到啥呢？像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燕窝银耳羹啊，都能抽到。那今天给各位推的就是这个燕窝银耳羹，全燕的啊。怎么说呢，
1: 好吃
0: 就完了，
1: 滋补。
0: 我是真吃过，因为之前直播的时候真吃过。
1: 对，
0: 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行。
1: 是的，
0: 懒人也能轻松滋补。里头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晋江冰糖，营养丰富全面，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燕窝含量是大于等于310毫克每100克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个平时市场价卖的是98一盒啊，992爱商城的520活动，3盒。就是一盒里头有6袋，一袋是15克，3盒就是18袋，到手仅需118元。下单配礼袋还送您一个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现在满299打95折，你来3份就是118×3啊，还能打折，还能更优惠。
1: 没错，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赶紧来看看吧。
1: 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星啊发来了一个消息，他说冰棍儿和冰棍那可差别大了去了。
0: 对，冰棍儿 有奶的，有果的，有什么味儿的都有。
1: 冰棍那可能是房梁上在冬天留下来的那个水冻成的冰棍子。
0: 那玩意儿不是叫冰溜子吗？
1: 冰溜子、冰棍子，你都可以用它来表示。
0: 是，然后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啊。

0: 石高速东行方向过靖州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一个破旧大轮胎，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注意避让。黄石高速东行方向过了靖州口，中间车道有个破旧大轮胎。
1: 哎，
0: 同时还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京哈高速宝山段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现在车辆是缓行的，缓行大概1公里的长度。
1: 是，各位在路上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就一定是要路上的通行安全。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您在这个有闲情逸致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今天我们说到这儿化音，立波还说的说，比如说你称一些水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说梨儿、杏儿啊，这些不由自主的也就儿上了。
0: 当年朱自清的那篇春啊，是桃、杏、梨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你要不会读儿化音，你这篇没有办法读的。
1: 哎，你这么一，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说朱自清，我说橘子它也不能儿化呀。原来朱自清说过这么多的水果。
0: 对。
1: 所以各位朋友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区评论区看一看各位都给您提供了哪些好笑的思路。
0: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1: 嗯，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整体快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监测数据显示，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满足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5月10号正式进入了夏季，较常年的5月17号偏早一周。因小河上游行洪，为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和游览体验，赵州桥景区5月18号到5月20号暂停开放，请大家相互转告，合理调整出行安排。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的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5月19号的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9度。今天白天，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提示大伙儿要提前注意防范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14点的零五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呀，我是小爽。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呢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长江一号发了一条路上情况过来，他说南二环右侧车道自玉祥街到石桐路的主干道上发现了有40到50厘米左右的三角铁，都在路上呢，提示大伙儿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好嘞，您这情况我们也收着了，让传媒编辑赶紧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啊。其他的朋友们有及时的路上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刚才在资讯里边我们也提到了，咱们省会石家庄目前已经具备了入夏的标准了，现在已经是初夏时节了啊。到了这个季节，马上我们要迎来六月份的话呢，会有很多的小同学们要放暑假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咱就得好好规划规划去哪儿玩啊，毕竟这个暑期时间包括我们假期时间不能浪费了，对不对？要让孩子出去开开眼，然后看看这个世界。那这时候呢，您就可以跟上咱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了，因为现在马上六月份的话呢，有一个618的活动啊，咱提前预热一下。我们现在给您准备的是北疆伊犁草原游，会带您去打卡一下美丽的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花海。花海这儿还会给您安排一个下午茶。另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都会带您去到的。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给您串起来，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您都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体验到，而且全程都是没有隐形消费的啊。各位，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这条线路如果说您去过了，您还可以跟上我们其他的线路，比如说新疆南疆的环线呀，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当中。您现在回复一下新疆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618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首漫我们名额就满了，所以说大伙儿赶紧来打电话400-888-7998进行咨询吧。除了计划假期出游以外，今天是5月19号，咱们中国旅游日到了。河北的各个景区可以说是诚意满满，集体放大招了，有免门票的，有半价入园的，福利一波接着一波。简单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像比如说5月19号今天保定一水湖是免门票的，您只需要买个船票就可以了。承德金山岭长城是半价，然后保定野三坡也是半价，还有像咱们白石山啊、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等，保定这一块也都是半价活动的啊。也问问大伙儿吧，你看现在中国旅游日了，关于旅游，我觉得朋友们可能最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咱们就一块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的出游经历。哎，是跟谁去到哪儿了？体验感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了。其实不光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这一天哈，有一些景区提前人就开始活动了，而且还会往后延好几天。比如说像邯郸的东太行和金梁湖，从5月16号到24号，这个南门的门票还有鹊桥的门票都是免费的。还有咱们石家庄的呼呼水18到24号也是半价，承德的兴隆山16到19号门票加接驳车只需要80块钱，大通票也都是半价的。哦，对了，还有一个需要拼手速的，就是咱们石家庄的帐石岩景区，5月12号人就开始了，一直到25号有一个1万张门票免费送的活动，全国的游客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去。

去了啊，拼手速的，别等着这个万昌门票抢完了咱再想去，咱就没有这个免费的福利了，对不对？另外呢，张家口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8、19号不光是免首道门票的，还送全程的专业讲解，我觉得带小朋友去也是挺合适的，特别长知识啊。说了这么多，所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打算约上你们的旅游搭子，然后在中国旅游日，或者说在有这个景区活动的时候，半价门票也好啊，免费门票也好，去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燕赵的美景来好好的逛一逛。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留言，把您最近一次出游的故事分享过来，比如说最近您去到了哪个景区，感觉哎还挺不错的，去周末山里找了个民宿住一住，吸了吸氧，去海边踩了踩沙子，赶了赶海，或者说带孩子去了个博物馆，只要是让您开心的难忘的旅行片段，都可以跟小爽一起来分享分享。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到。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4: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2: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5: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2: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2: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6: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2: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接下来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跟大伙儿介绍到了啊，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咱们河北的很多景区都是有活动的啊，有免门票的，有半价的。各位也可以，如果没记住的话啊，您想去哪儿，可以在微信公号

放上给小爽来留言，河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都可以看到。今天也问问大伙儿啊，中国旅游日了嘛，咱们好好聊聊旅行，您上一次出游的经历可以跟小爽分享分享吗？去的是哪里，跟谁一块儿去的，体验感怎么样，有什么攻略想要分享给我们都可以啊，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来留言。贾先生留言了，他提示一条路上情况，说景园路的隐村段啊，路上有好多坑，而且很多的大车经过，为了躲避路上的坑，车都走到对向车道上了，提示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嘞，贾先生，也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上情况，我们记录下来了。后续我们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看看这个路上的坑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来修复一下啊。刘小北来留言了，他说上周去的丈石岩，说这个山里的回音壁特震撼，大喊一声能听见三遍回声。哦，那就是说喊您的名字的话，就是小北小北北北。再来关注一下丽娜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她说啊，带爸妈去了趟保定的一水湖，湖光山色真不错，我爸说了这比西湖啊还清静点儿。欲把一水湖比西湖，这诗怎么写呀？淡妆浓抹总相宜吗？是我们的一水湖风光也是特别秀美的，然后可能没有西湖人那么的多，那么的拥挤，我们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在湖边坐一会儿，哎，欣赏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啊，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大张来留言了，他说前阵子自驾去了趟邯郸精粮湖，这儿的景色也绝了啊，就是那天风特别大，帽子差点吹湖里去。下回咱准备一根这带绳的帽子啊，好好的给帽子挎住，千万别被吹走了。您这帽子吹湖里去，这湖里的鱼还得想呢，哎，这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再来关注糖糖的留言，他说上个月去了趟承德金山岭长城，爬到这个将军楼看日落，金灿灿的，特别的治愈。有的人喜欢看日落，有的人喜欢看日出，有的人觉得日落的景色特别的迷人，有的人觉得日出才是朝气蓬勃的，不知道大伙儿是什么样的倾向哈。我看来的话，我可能更喜欢日出这种蓬勃的景色，让人会觉得充满了希望啊。

老丈爱溜达，他说带家里孩子去的张家口泥河湾考古公园，孩子听得特入迷，说比课本有意思多了。对，我觉得其实带小一点的小同学出去玩的话呢，就去这种能够研学的地方，能够让他们一边玩一边学到知识的地方。比如说咱们石家庄的，在我家附近哈，东园遗址公园最近建好了，它还有一个这个博物馆，里边呢也有专业的讲解的。地方不是很大，但是呢外面的环境很好，里边呢还可以听我们讲解员讲一讲知识，就是又能玩又能学到东西的地方。在它的这个一楼，因为它那博物馆是在二楼嘛，一楼还有一个文创饮品店啊，是也是这名

是没有您这么幸运，没有碰到小松鼠哈。足以见得咱野三坡的生态环境有多好了。而且这个百里峡里边确实是凉快啊，就平时咱们比如说省会石家庄这边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在这暑伏的时候，您去到野三坡的百里峡，它可能就感觉非常的舒适，甚至说如果是阴天的话，你还得披件外套呢，不然都会觉得冷。

好吧，关于这个互动话题，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问问大伙儿，您上一次旅行的经历体验感怎么样呢？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

0: 九九二半年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阴，18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承德晴转多云，14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4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7到23度，东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6到23度。保定晴转多云，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6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东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阴转多云，11到25度。郑州是阴天，17到25度，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是11， PM 10的指数是24，空气质量为优。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即时路况，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乐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景行词韵侨联世界518景行窑主题特展，在石家庄景行县紫园徽派古建博物馆紫园美术馆开幕。近日，吴桥杂技大世界精心推出线上线下双重惠民举措，在活动期间，景区重磅推出了早鸟票福利，东方杂技城、江湖大剧院两大核心剧场演出门票限量半价发售。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18号的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14:36，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节目当中来，我是小爽。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也跟大伙儿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您最近一次出游的旅行经历来分享分享。您可以说说是跟谁一块去的，去到的哪里，感受怎么样，有什么攻略要分享给我们，或者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晒晒您上一次旅行拍的美丽的照片也是可以的。

来关注一条我们场外编辑刚刚发送过来的消息啊，这个对于爱好骑行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了。那么为了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呢，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这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您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来同车出行了，也是给咱们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一个更多的便利啦。爱好骑行的朋友，您可以在这个高铁上带着自己的爱车去试一试了。这个价格我觉得还算是在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啊，起码它是比人要少一些的。可能有的骑行爱好者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去外地旅游了，让我去骑这个租的自行车或者是其他人的自行车，我还真的是不太习惯，一是这个高度可能跟我匹配不上，二是这个车型我骑着也不顺手，就喜欢骑自己的，无奈就只能自驾出游了。哎，结果你看现在这个咱们出游确实越来越便利了啊，您可以让自行车跟着您一块儿坐高铁了。

还有我们的这位叫周游的朋友来留言，他说最近去了趟石家庄呼呼水，他这瀑布和泉水特清，还在农家院吃了铁锅炖大鹅，真的是美滋滋的。那您还不快快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家炖大鹅叫什么名字，竟然这么美味。没有想到大鹅，没有想到啊，在冬天的时候大伙儿都离不开它，到了这初夏时节了，怎么还有人喜欢吃铁锅炖大鹅呀？根据我吃铁锅炖大鹅的经验，就是我们提前要联系一下老板，因为这个大鹅呀，它提前得炖上，哎，它得炖上一个多小时，它这个鹅肉才能炖得软烂，更加入味儿一点儿。你看，一说到吃，咱就门清。这不愧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呀。这主持人怎么还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上了？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没显示名字的朋友给我们拍了几张照片过来，是包，您这是您捡着的东西是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一下详细的情况啊，是怎么回事？

除了互动留言以外呢，如果说您现在正在休息，也可以来我们的992爱商城云逛街一下。今天是5月19号了，明天就是5月20号了。这谐音520就我爱你的意思嘛，特别适合表达爱意。那我们的商城也要助力一下您的爱意表达。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就是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满520的话呢，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如果说您单笔付满了520，那么就有机会参与幸运抽奖了。我们的奖品有雅诗兰黛小棕瓶，还有这个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没准这个幸运的朋友就是你呢。所以赶快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992爱商城啦。今天爱商城的首页呢，给大伙儿来推荐的就特别适合送给您的另外一半女性朋友，送给我们的小姐妹们啊，那就是没有女士不喜欢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呢给您准备的是一个套盒，里边有精粹水，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哎，咱搭配着来用，这效果会更好。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知道的都知道，这个它是1%的水，里边有99%的精华，这女明星们都在用，你晚上这个多铺一点在脸上，第二天早上你就会感觉，哎呦，我这小脸今天怎么这么嫩呢？所以说想要养护一个好皮肤的话，小姐妹们一定要试一试咱们的海蓝之谜套盒，咱是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的啊，都是正装的规格。如果说您在其他的地方买的话，价格那就高了，是不是可能得个几千块钱，但是在咱们这儿呢，这价格现在特实惠，两件明星单品的组合只需要589块钱。另外咱们不是刚才说了还有打折的活动吗，是不是单笔付满了520块钱还可以打9折，到手的话我给您算了一笔账，是530块1毛钱，然后您还可以参加咱们的幸运抽奖呢，是不是？所以说非常的合适，性价比很高，专用的库存是50套啊，卖完咱就不补了，赶紧回复666吧。咱这外敷了内也得调养一下啊，除了护肤品以外，咱们这全燕的燕窝银耳羹也特别的好喝，它主要是不麻烦，不用你再去炖煮了，开水一冲就可以，或者用热牛奶一冲也是非常好的。里边呢有印尼的进口燕窝，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还有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营养特别全，也没有这个其他添加的东西哈。平时市场价是98块钱一盒，现在我们爱商城也是一个520活动，3盒到手只需要118，下单呢还给您配送一个礼袋，加赠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一个。商城现在满299还95折，所以说您凑凑单，比如说来3份咱们这个燕窝银耳羹，到手就还能有更多的优惠了，真的优惠力度非常大，性价比特别的高，大伙儿赶紧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992爱商城来下单喽。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5: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4: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6: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4: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4: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7: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4: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接下来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咱先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这是邢先生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应该就是刚才发送照片的这位先生啊。他说昨天下午开车走唐山南湖大道西。

向东方向，在桥上，大概是陶瓷建材城这一段，捡到了一个深色的单肩背包，里面呢有一个长款的钱包，钱包里边啊有银行卡，有这个身份证，还有两张照片，还有这个少量的现金，已经交到这个岔河派出所了。如果说有失主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呢，可以来联系一下96992，或者说您去这个直接去派出所认领也是可以的啊。估计这失主现在应该是挺着急的，这又是钱包又是身份证的，这丢了很麻烦呐，因为身份证还得补办，银行卡还得补办，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帮忙互相的转达转达，看看有没有认识这位车主的朋友，咱这个钱包还有这背包被我们的听友捡着了啊。刚才说到这吃铁锅炖大鹅了，蓝色星星就来留言了，说这吃大鹅一定要吃一年以上的，这是什么说法啊？就是咱这吃铁锅炖大鹅之前得先问一问这个大鹅几岁了啊？一岁了，一岁行，一岁勉强能吃。这大鹅几岁了？这大鹅两岁，哎，两岁好，两岁好吃。那这大鹅几岁了？这大鹅这个是6个月，6个月不行，6个月不能吃。是它这个一年以上的肉会更加的嫩一些，或者是紧致一些吗？再来关注戴着耳机听世界，他说上次去的版纳墨江和大理，哎呀那叫一个爽，想求助一下，明天520的话，咱们听友有没有知道石家庄哪儿有咖啡厅最有奢华感？奢华感的咖啡厅，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广安大街上的漫咖啡，或者说在咱们国际大厦旁边的这个百克咖啡，这都是庄里比较老牌的比较经典的咖啡馆的咖啡店了。但我觉得现在一般这女孩子们女士们可能未必去追求这种奢华感的咖啡厅了吧，人家都是喜欢那种有这很有情调的，然后装修的特别有艺术感，另外呢里边这个装饰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这种地方，这女孩子们才愿意去呢，拍个美美的照片，端着这个小咖啡杯，然后发个朋友圈，这多好啊，是不是？如果说要这种非常有艺术氛围感的话，那我推荐您可以去看一看电厂街，现在有一个文创园，电厂街文创园里边呢有一家咖啡馆叫百万咖啡，它门口呢会停着一辆非常有标志性的绿色的桑塔纳，然后里边这个整体的装修也都是绿色的墙，然后和白色的装饰，里边这个两个老板和老板娘也是那种很文艺的形象啊，做的这咖啡也是挺好喝的，这个可以推荐给您。那其他朋友有没有知道咱们庄里比较适合，我估计是不是约会哈，适合520约会的咖啡厅咖啡馆，有推荐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啦。另外我们的戴着耳机听世界也给我拍了几张这个照片过来，这应该就是您说的刚才去到大理和版纳旅行的照片对吗？看着这个照片里边拍的都打着雨伞，应该是在下雨啊，可能雨中的云南别有一番风味了。但是我看您拍这个饭店的照片，这怎么都是川菜呀，这不像是在云南拍的。然后这家饭店的招牌菜是砂锅辣排骨和砂锅杂菌，哎，这还真是云南，他们会吃这个辣排骨，还有这个云南的菌子，到了雨季的时候也是一大特色啊。但是提示您一定要把它煮熟了，哎，不煮熟这老板也不会给你上筷子的啊，不然容易红散散白杆杆，吃完容易烫板板。牛牛妈妈来留言了，说去天津带孩子玩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去天津带孩子玩的话呢，很多人会去这个海洋馆，然后如果说孩子之前去过像这个长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海洋馆，您不想重复玩的话，那么我有一个挺好的建议，就是天津的方特挺值得带孩子一去的，因为它这个方特呢是连酒店在一块儿的，酒店呢就在游乐园里边，您可以带着孩子住到这个游乐园的酒店，这样就特别的方便，出门走几步就是我们的游乐园了。游乐园有很多很多的设施，如果说您家小朋友1米2以下的话，它会有一个小型的适合低年龄段的小朋友玩的一个游乐场，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也会有那种大型的过山车，然后激流勇进这些大型的娱乐项目，还会有很多的 NPC， 因为它是熊出没主题的一个乐园啊，有很多熊大熊二然后光头强的这种 NPC 会在路上随时和小朋友们来互动，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演出，另外呢也可以在这儿赚这个，人家不叫银票了，人叫熊钞，可以去兑换奖品，比如说有这个徽章啊，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小朋友在这儿应该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啊。这是给到您天津旅行带孩子玩的建议，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那其他的朋友此时此刻还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活动啊，您只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三个阿拉伯数字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是已经成功参与了，每天早上8点下午的6点都会开奖啊，工作日啊，工作日会开奖，如果您这三个数跟我们完全一样，中奖的就是你啦，咱们单次的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是累计5000块钱，所以说大伙儿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一到好运来到，各位赶紧回复好运吧。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白天，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衡水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1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限行方面要提示大家啊，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省邢台市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今天是5月19号了，明天是520，一个甜蜜的日子。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戴着耳机听世界，他说想要求助一下听友们，石家庄哪里的咖啡厅最有奢华感？集思广益一下，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刚需啊。你有没有去过石家庄一些比较有奢华感或者是有情调的咖啡厅，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96992，有任何的留言我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等待各位。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5: 羽毛球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换球拍？是球拍升级术吗？
6: 嘿，各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说说羽毛球比赛选手换球拍的事。在羽毛球比赛中，选手有时会更换球拍，难道这是他们在进行的球拍升级术？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球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损坏，比如线断了、拍框变形等，如果继续使用损坏的球拍，会影响选手的发挥，甚至可能导致受伤，此时选手就需要及时更换球拍。另一方面，不同的比赛阶段和对手特点，选手可能会选择不同性能的球拍，例如在进攻型打法时，选手可能会选择弹性好、攻击力强的球拍，在防守型打法时则可能会选择控制性好、稳定性高的球拍。通过更换球拍，选手可以根据比赛情况调整自己的战术和打法，所以选手换球拍可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比赛，就像进行球拍升级术一样。下次看羽毛球比赛，看到选手换球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喜新厌旧，人家这是在优化装备赢比赛呢。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0: 畅行京津冀，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我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确实是这个520的氛围越来越浓了。一上节目，刚才有朋友在问关于咖啡厅的事儿，然后长虹也在问我说：“姐姐，520收到礼物了吗？”哎，你们的问候就是我收到的520最好的礼物。看这班是不是让我给上明白了？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到了这关于520合适的一些比较有情调的这个咖啡厅啊，也欢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里面来帮助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我是看到比较人去的多的，有一些就是最近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厅，它是像漫咖啡这种是去的人比较多的。你说它多有情调或者是多么奢华倒是也没有，如果你追求那种看书的书吧的话，有一个华清书局，那个也是一个咖啡厅，是就是外面的景色就是明星河，然后但是它旁边又点缀了一些花，它给它设计的很有这个仪式感。还有一个叫做偶后，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您了解一些咖啡厅或者明天比较适合的一些甜蜜的浪漫的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互动。还有朋友说您好，怎么参与节目？只要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语音或者是文字，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这再甜蜜的日子也别光顾着约会呀，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约会不光是可以去喝个咖啡，你还可以去约个健身房呢，约个骑行，约个爬山，你这是不是也挺健康的？最近不光是这些，有一项运动叫做 Hyroxys， 就是它特别的火，它是一个。

就刚刚落幕的上海站的赛事也吸引了上万名的运动爱好者来参与。很多朋友直呼说这个燃爆了，这项运动非常的累，有人说这个是大型的肌肉炼狱，就是现场情况非常的震撼，全部都是行走的荷尔蒙啊。而且在上海站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明星的身影，比如说香港艺人关智斌，还有奇葩说的辩手颜如晶等等等等，他们也都在同台竞技。这就是继骑行、攀岩、陆冲和匹克球之后，这个 Hyraxis 又成为了一项现象级的运动热潮。它是起源于德国，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是第一次来听说，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运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运动能量是非常的高的，高强度、高观赏性，一个比拼点燃运动激情，然后非常强大的辐射面，它可以带到这个体育消费方面，带到城市文旅，带到品牌展示等等等等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混合身体竞速赛。它全程有八组，每一组是什么呢？哇天，我念着我都觉得累。先是1000米的跑步，再加上一项功能训练，一共来八组。这些功能训练包括什么呢？包括滑雪机、雪橇推车、拉雪橇车、波比远跳远，还有这个划船机、农夫行走，还有负重箭步蹲，还有投掷药球。它就是有有氧、有耐力、有力量、有爆发力等等等等多维度。然后全程总计8公里分段跑步，穿插着完成像滑雪机、像是这个推雪橇等等我们刚才说到的8项标准功能性的训练。这就对你的肌肉能力、对你的耐力、对你的心肺功能都是不小的考验。然后你看到没，它是1公里跑步加上一个运动，1公里跑步加一个运动，所以有网友说这是一项把跑步当逗号一样去用的赛事，又累又上瘾，就是那种特别找虐的感觉，你在被虐当中还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痛苦的快乐。上周末的时候啊，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Hyrox 它是在这个上海站的世博展览馆开赛的，然后现场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运动氛围。而且这个上海的这种体育赛事运动真的还不少，四月底的时候他们还刚刚举行了这种骑行展啊，有各种的大牌的骑行的装备啊，还有自行车啊，就一起在一个展馆当中，那真的是骑行者的天堂。而在这次的这个 Hyrox 当中，有人就是负重前行，然后那个汗水都湿透了自己的衣服，肌肉线条紧绷，之后咬牙去参加另外一个项目的时候，有除了单人赛，还有不少的参赛者还选择了双人赛，还有四人接力赛，这种组队的方式去参加，去分担项目，又省时又省力又有参与感。而且这项运动看上去是那种硬核的力量型运动，它也是打破了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偏向男性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参赛的选手当中，惊喜地发现男女比例既然是接近于持平的，核心人群集中在28岁到40岁之间，还有一些75岁以上甚至80岁以上高龄的运动爱好者，他们是非常的自律啊，而且和子女搭档、和朋友搭档一起顺利地完成比赛。从报名的数据来看呢，40%到60%的参赛者其实不是他们当地的，就是上海本地的选手，他是从全国乃至于全世界专程赶来的一些健身达人。而且这个运动啊，它不光是消耗你的体能，它也是挺费钱的，就是你参加这个比赛的费用人均大概400到700块钱。我看到了一些，你像单人组的早鸟价格是638，双人组是1199，这都是早鸟价格啊。接力组是1499，就是这个就是，费用我觉得还不算是低的。但是就算是它是需要价格的，上周末的上海站的比赛，不光是选手的报名早早的就被爆满了，连观众票都早早的就被售罄了。越来越多的选手参与到了这个 Hyrox 当中，也让这个运动好像看起来非常的容易上手。有一些人甚至在社交平台上说这是适合所有人的体能大跑，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它可能是低门槛，但是它一定不是零门槛。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我们可以了解。

一下，我们可以看一看大家的表现，我们可以量力而行。如果真的想参与，自己的体力又达不到的话，我们也可以组队啊，千万不要去盲目跟风，这个是容易增加咱们的运动损伤的。虽然说现在的比赛，可能很多的比赛不光是这项，其他比赛也一样，它的门槛降低了，但实际上它对于运动员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尤其是挑战人的耐力和爆发力，还有在高强度运动状态下这种疲惫的状态啊，我们可能越疲惫，动作越容易变形，那受伤的风险也就随之加强了。所以在这里也建议一下，有几类人是不建议贸然参加高风险运动的，比如说你心肺功能偏弱的。我的搭档黄宁这两天就在健身，说今天跟自己的这个健身教练一起跟练的时候，练到一半嘴唇要发白了，说教练不行，我喘不上气了，我要歇一歇。哎，就是你不要去太超负荷的运动。还有一些人群呢，可能是你本身有一些关节损伤啊，慢性损伤的人群，比如说你半月板损伤了，你韧带损伤了，你硬要去练，这个是完全不提倡的。还有就是缺乏耐力和运动基础的人，比如如果你平时运动不多，突然剧烈运动，你的肌肉是不是就容易拉伤，容易劳损，甚至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产生这个肌红蛋白尿，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酱油尿的情况啊，这对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消耗。而且不光是这个 high rocks， 就是像是马拉松啊、越野跑啊这一类的高强度运动，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热度是一再的升温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那专家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就是遵守一个10%原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指你每周训练量的增加幅度最好不要超过上周的10%。比如说你上周总跑量是15公里，那你这周呢就最好不要超过16.5公里。力量训练也是一样的，训练的这个重量也好、次数也好、频率也好，都不建议你突然的去增大。另外高强度的训练之后，一定一定及时的拉伸和放松，也可以请一些专业的康复师进行肌肉的一个松弛。我现在在这个短视频上也会刷到有一些人，尤其是职业运动员，他会去找专业的这个师傅去松肌肉的时候，拿着那个尺子一刮他们的肌肉，感觉他们都已经受不了，要在床上疼得打滚的那个样子。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项刚刚被很多人所知道的啊，也算是一个新兴的项目 High Rocks。 你有没有听说过？你觉得以这样的强度来说，你和几个人一起合作才能够完成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消息。最近中国田协官网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马拉松项目第二阶段的选拔运动员名单。在男子方面啊，咱们全国纪录保持者像封佩友、领衔何洁、杨少辉等等等等十名顶尖高手。那女子方面呢，是由一姐张德顺领衔李美珍、夏雨雨等九名悍将，这19个人组成了国内最强精英矩阵。齐聚在海拔1500米的亚高原赛道，一起来上演一站定亚运的终极对决，就是男女的前两名会直通名古屋，第三名作为替补。比赛的时间就在这周日5月24号在兰州马拉松啊，一场定输赢。但不仅是关乎到个人的荣誉，同时也承载着中国马拉松在亚运赛场上卫冕夺冠的希望。不知道大家最看好谁？我们的纪录保持者当中刚才提到的封佩友，他的这个 PB 成绩是2小时05分58秒，何洁他的成绩是 PB 成绩啊2小时06分57秒啊，还包括这个杨少辉还有这个毛巾舞等等等等。女子组方面

贾俄人家，他是主场 buff 不容忽视，他是连续两年蓝马的国内，也拿下亚运会的正选席位，这也是这个比赛的一大看点。各位也可以聊一聊，如果你了解马拉松的话啊，你最支持哪两位男女选手拿到亚运会的门票？那这一次整个的选拔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的选拔是在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4月26号就已经过去了，这个期间国内田协认证 A 类或者是世界田联的标牌赛事当中，你达到成绩门槛，男门槛是2小时12分，女是2小时33分以内，然后个人最好参赛成绩会作为第一阶段的选拔成绩进入到排名当中。第二阶段就是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个蓝马啊，兰州马拉松，前两名是直接获得参赛资格，第三名替补。然后第20届的亚运会田径比赛呢，它的时间其实还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就是到9月24号到9月25号才进行。所以说两名确定以后，随后入选的这些运动员呢，会按照统一的要求再去参加第三阶段的赛前集训。马拉松虽然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看到没有，我们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在不断的涌现当中，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马拉松的巅峰对决，不知道谁能够最终拿到亚运会的直接入选资格，就在5月24号这周末的时候，各位路跑爱好者可以关注起来。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点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具体天气。石家庄晴转阴，18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承德晴转多云，14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4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十四到

21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7到23度，东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6到23度。保定晴转多云，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6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东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1到25度。郑州阴，17到25度，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还有一个失物招领的信息啊，微信平台上真行汉馆他跟我们说，是昨天下午在唐山复兴路与国道交叉口的高架桥上面捡了一个背包，这个里面还有现金大概3000多块钱，另外还有一个身份证。如果有朋友丢了啊，记得可以到这个唐山丰南区的岔河镇派出所去认领一下。如果有朋友丢了或者有身边的朋友在寻找的话，各位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大家在路上的一些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可以持续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那今天我们也是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爱商城里的好物。明天就是520了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满减活动，因为也快要结束了。520现在如果在爱商城单笔消费满299直接打95折，消费满520直接打9折，另外还可以享受一个幸运抽奖的惊喜加码，就是520块钱，只要您实付满了这个金额，就可以来抽取我们有雅诗兰黛小棕瓶，有安耐晒防晒，还有银耳燕窝羹等等等等。如何来选购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此刻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进去以后，就可以挑选您心仪的产品了。如果不知道买什么没关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无论是美妆，无论是服饰啊，饰品应有尽有。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怎么送都不会出错的东西，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系列，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专门挑选了一个，如果你说送一个我太单薄，给大家带了一个礼盒，就是精粹水15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这个的组合，这真的是一个贵妇级的修护啊，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能拒绝。而这套组合也是日常护肤当中的黄金搭档，从水到乳一步到位，送给爱人，你看他每天早晚都得用吧，他就会想起你了啊！而且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是让皮肤一夜回春的一个秘密，就是整个的口碑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如果你有干燥、泛红或者熬夜脸等等问题的话，它都可以为你来兜底。而他们家的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搭配的精粹乳125毫升，这个也是新版的断货王，就是它会比面霜更清爽，面霜更适合什么季节？适合的是秋冬，夏天的时候你如果用那个面霜有的时候会觉得闷，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精粹乳，它又不会闷痘，而且修护维稳提亮3合1啊，水乳同用的话效果是1+1=2的。那免税店你就算是参加活动也不便宜，而今天我们的520超值大牌秒杀福利，这两件产品，天啊，就是你平时买一件都不可能用这个价格拿下来，就是两件才589，这还不算完，现在还有活动是什么？实付满520，是不是打9折？所以打完折到手才530.1元，你还能参加幸运抽奖呀！啊，你抽到的什么都是你白得的。我们这个专用库存只有50套啊，售完是不补货的。你晚下单1分钟，可能自己就要多花几千块钱去专柜去补救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除了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这套真的超值，你送出去就是近万元的品质。那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内调啊，对不对？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散发好气色。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全燕燕窝银耳羹，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你也不用炖也不用煮，你开水一冲就行，可以温润养颜滋阴润燥，喝出一个水润素颜肌。这个里面的选料

0: 料也是非常的考究啊，它是选了印尼的进口燕窝、福建莆田有机银耳、还有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冰糖，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最重要的它是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你就算在身材管理区你也可以放心无忧的去吃它。你平常市场上一盒是98块钱，我们现在是520的活动，三盒到手才118，你就可以请他天天吃银耳，天天吃燕窝。现在下单再送您一个礼袋的同时，还送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不锈钢焖烧杯，这个焖烧杯就可以直接用来泡银耳了，它里面还自带了一个小勺，就是非常的方便。你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减肥，我中午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食欲怎么办，你就每天给自己焖上一个银耳羹，它又能够补充你每天所需的营养啊，又不会让你有长胖的负担。而且现在商城有一个满299再打95折的优惠嘛，对吧，您随随便便凑个单，比如说咱们就来这三份，一份才118块钱，来三份你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闺蜜等等等等，你到手还能更优惠。520的浪漫走心不套路啊，我们用这份食补的温柔尽显一个心意，这也是女孩子们我觉得吃到以后是对我们的身体调理非常好的，又能够解馋又能够养颜养生。购买方式啊，也是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就可以自选下单了。它是零脂肪低热量，完全不怕胖，一袋比一个苹果的热量还要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就是你可以单独泡，也可以搭配一些桂圆肉啊、牛奶啊、水果啊一起吃，吃法还是很多样的，只需要你把开水冲泡进去1-2分钟就搞定了。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有更多的好物等着大家去探索，就在爱商城。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也可以持续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福字，还爱说五福临门。哎，这五个福气到底是哪五个呢？集齐了真能召唤好运吗？
5: 其实啊，这五福临门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吉祥话，它大有来头，源头就在咱们古老的经典《尚书洪范》里。真正的五福是：第一福寿，就是长寿；第二福富，代表富贵安康；第三福康宁，说的是健康又安宁；第四福优好德，这可是关键，意思是要喜好美德，品德高尚；第五福考中命，指的是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的善终。这里有个冷知识，古人特别看重好德，他们认为培养好品德才是获得其他四福的基础，要是没有好德行，富贵啊、长寿啊，说不定反而会变成麻烦呢。而且考中命这个福气特别实在，就是希望人生能有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说五福啊，体现了咱们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全面理解，物质生活要富足，身体要健康长寿，精神世界要追求美德，人生的结局也要圆满，这可不光是祝福，更是修身齐家的大智慧啊。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复666啊，来到我们爱商城里面来选购好物，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最多最多的福利了啊！现在只要满299就是打95折，满520就是直接打9折，还能参与抽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着关于运动啊，比如说春蚕就说这个 Hi Roxy， 我是头一次听说，哎，听着就感觉已经很累了。是的，因为它是1公里跑步加上某个，然后再1公里跑步再加上某个运动，一共有8项目，然后中间都是用1公里的跑步来连接的。这整个下来以后，无论是对你的体力、对你的爆发力，还有对你的耐力以及肌肉力量，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啊。但是这项运动现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还是更关注于自身的建设了，就总之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了这项运动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给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段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中国足球，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少年队青年队啊打进了世界杯当中，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重新燃起了希望。现在中超联赛的有一个数据也公布出来了，就是16家俱乐部当中这个其实有超过一半在当前积分榜上的名字旁边它是带星号的。什么叫带星号？就是他们可能因为历史违规被足协扣了分的。这就意味着咱们中国足球的状况啊，其实很难称得上是非常的健康啊，大家也不要一下子太乐观了。但是在这片阴霾之下，还是有一抹亮色正在不断的凸显的，就是中国球迷开始乐观的认为我们真的是有望参加2030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这也是自2002年唯一一次亮相决赛之后，中国其实已经连续6届冲击失利了。而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期许，是因为现在新涌现出来的一批球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年轻的力量。比如说19岁的王玉栋，这个是天赋比较出众而且备受喜爱的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代表人物了啊。他是为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一共出战了11场，打进了4个球，而且全部进球都直接为球队带来了积分的。还有一位就是22岁了，向于旺，他是担任新晋级的球队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部的队长，然后这支队伍其实也非常的稳健，再加上其他球队因为违规啊等等行为受到处罚，所以在联赛初期他们的积分暂居是第2位。还有一位就是彭笑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吸引大家注意的，身高非常高，1米89，才20岁，一个中后卫的小伙子，他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在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的还有一个22岁的后卫，他叫做胡和涛啊，他也是带领这支队伍10胜1平，而且赛事当中全部都是首发。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这4个人，王玉栋，还有这个向于旺，还有彭笑，还有这个胡和涛，他们都是今年赛事当中的核心球员，也让大家对于中国足球燃起了真正的希望。国足从04年的亚洲杯决赛之后长期低迷，就你以为到谷底了，后来发现还有下探的可能。而在今年的1月份的 U23 亚洲杯上面，中国队我们先后对阵伊拉克、澳大利亚、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一路

闯进决赛，最终不敌日本队。而正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 U17 亚洲杯前一阵也传来了好消息嘛，中国队是12号的时候2-0击败了卡塔尔，然后晋级八强，锁定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资格。而我们上一次跻身这个赛事还是2005年的时候。那中国队目前在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我们是亚洲的第15，全球第94，提升排名的机会就在眼前。就是中国队获邀参加今年9月到10月举行的首届国际足联东盟杯，这个是为赛事增加看点，也是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确实是对于大家来说有着非常持久的吸引力的。而明年年初呢，中国队会出战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外界的期待大量的年轻球员的注入，能让球队的表现和2024年就上届赛事我们期待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当时那支中国队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一球没进，然后小组赛就遭到了淘汰。而去年3月份完成了国家队首秀的王玉栋呢，他也会成为这个沙特赛事当中的一个醒目的人物。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人士就评论说，他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球员啊。不过他只是在年龄上年轻，他在赛场经验上并不青涩，他已经是在成年队稳坐主力位置有一段的时间了。所以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这一代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球员是远胜于90后一代的。并且有很多的这个评球人表示，90后一代堪称是，就是足球上啊，中国足球上堪称是史上最差的一代。不管怎么样，其实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各种尝试。就是新任主教练邵佳一执教的首战，咱们中国队就2-0战胜了库拉索。而这个加勒比小岛国库拉索已经是晋级到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当中了。所以让大家确实是燃起了对新一代的希望。世界足坛希望中国能够加入盛宴，而我们中国似乎也越来越愿意换上盛装去参与其中。我们也一起期待吧，虽然现在来说为之尚早，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中国足球已经逐渐的出现了一抹亮色，这抹亮色正在逐渐的显现出来，让我们开始谨慎且乐观的认为，2030年的世界杯决赛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占据一席之地。你对于中国足球现在看好吗？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92阳光体育回回来，我们看到这个大家对于中国足球还是非常有话说啊。乘风破浪说我是看好中国足球的，因为他已经垫底了，他现在不能算垫底，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从最底部的位置开始往上反弹了。然后长虹说中国足球以前肯定是成绩稳定，现在只能说不好说。对，以前我们稳定的垫底，现在我们不甘于垫底了，我们想要往上努一努了，但是这就是成绩不稳定的一个现状。无论如何，哎，有发展，而且我们也开始有更多的年轻的小将先到世界杯当中去闯一闯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苗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交管方面对于大家的提醒啊，要提示石家庄零售线的朋友们，日前零售交管发布了关于启用车载视频设备的公告，在零售线全域内启用车载视频设备，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放，而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刻驶离，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我们也要绿色出行啊，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也要暂时陪伴各位到这里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

0: 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去年全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国内轮胎行业进入到新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轮胎、卡车轮胎、客车轮胎等多个品类。最后我们来关注，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登上单日票房榜榜首。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0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8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9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艾特了一下三哥，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抖音里面抽福袋送车贴的活动啊，他说难道要搁置了吗？是这样，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后台听众啊发过来的私信留言，说这个福袋的话必须得够10万粉丝以后啊才能够给大家抽福袋，所以再等一等啊，等我们的这个粉丝数再往上涨一涨。所以这位朋友啊，你也帮我们多多分享一下朋友圈啊，多多分享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微微爱多多这位听众啊，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的抖音粉丝数尽快的突破10万之后啊，在抖音上给大家发福袋送车贴。现在呢，虽然在抖音上啊没有这个发福袋送车贴抽车贴的活动啊，但是呢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们是可以抽车贴的。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每天选出两位听众啊，微微爱多多这位朋友啊，您记好了，每天

要我们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992特报团的车贴。我现在手里面就拿着车贴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展示呢啊，这个车贴质量非常好，因为有人拿到了特报团和大家帮的车贴。咱不是捧一踩一啊，因为咱俩节目其实是一个节目，一个栏目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车贴呢是在大家帮的这个车贴的基础上啊又重新排版定制的，所以这个质量品质有所提升。我们这一轮大家帮的这个车贴发完之后，我们也会更新换代技术，因为技术是水涨船高的。这个车贴目前防水性是特别好的，好多拿到车贴的朋友啊都已经给我们反馈了，说质感特别好，这个车贴啊制作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多多的通过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就发咱节目的名字特报团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那今天你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除了帮个忙呗的互动帖给你回弹之外，还有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昨天我们连线的马先生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我们传来的相关的线索。昨天很多人听节目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在抖音直播间也在问说，是不是那个事故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变化了？我在抖音直播间呢，跟一些朋友说了，说我们线下呢也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是今天呢在线下还联系到了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啊，就是那个全责方啊。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也有他的录音，大家呢今天一定要锁定收听一个小时的特报团节目，节目当中啊有特别更新的信息和线索。再来说一下啊，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首先呢，可以在抖音平台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新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点点左上方的主播头像，添加关注不迷路。另外呢，可以在抖音上给我们发私信、发弹幕啊，都可以，我们在后台呢也能够看到。除了抖音之外，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限量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还有人说啊，他说我怎么一直没有接听到电话通知啊？是这样，咱们的车贴发放呢，以接收到电话通知为准啊，就是有可能你的网名跟一些朋友有重复啊，或者你听错了，所以一定是以接收到我们记者的电话通知为准。每天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回访中车贴的听众啊，告知他们，或者您看一下你在即时新闻上预留的手机号啊是否正确。有一些朋友可能留的是自己的工作号，一直接不到我们的电话。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了。

0: 昨天是什么事儿呢？可能有一些昨天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给大家简单的回述一下。马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25年的时候在石家庄长安汽车园区的凯迪拉克 4S 店啊，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的 CT5， 10个月以后啊，5月10号在这个店里面做保养，连带着做维修检测的时候，工作人员开车在园区的内部道路里面试车的时候，不慎是把马先生的这辆车给撞了。啊，马先生跟我们说，一开始呢，交警判定的责任是50-50啊，双方各有一半的责任。但是第二天啊，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以后呢，这个事故责任变成了对方全责 ，4S 店的驾驶员啊，包括马先生的车呢是无责方。但是呢，马先生觉得，你看我把车放到了 4S 店啊 ，4S 店呢没有起到保管的义务，把这个车呢给撞了，心里面觉得还是挺过意不过去的，所以一直跟 4S 店呢在沟通。但是马先生觉得 4S 店的态度好像不是特别的负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到了河北嘉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售后王经理。王经理呢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他一直也在跟车主马先生沟通啊，但是呢双方好像就诉求和赔偿并没有谈拢。4S 店这边能给出的就是两次保养，马先生希望把两次保养呢折换成现金，包括他的交通补助啊，大概是2720块钱，双方就赔偿方面啊一直是没有谈妥，所以这个事儿呢一直是僵持不下。其实马先生心里最过意不过去的点在哪儿呢？昨天我也看到了很多听众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的留言，包括在抖音上的弹幕留言，很多人说要我换成车主马先生的话啊，我也不能接受 4S 店的这种赔偿方案，而且呢，觉得这个里面有猫腻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责任是50%，50%，后面呢，过了一天以后，这怎么就变成了对方100%的全责 ？4S 店的这个驾驶员这边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呢？这个可能是马先生最大的心结。我们看看啊，这两天的节目连线能不能帮马先生解开这个心结？这个事儿在昨天节目关注之后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或者进展？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连线车主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这个事儿昨天连完线之后 ，4S 店的王经理跟您沟通过吗？
1: 对，沟通了。
0: 对方怎么说的？
1: 沟通了一下。对方说还是他们的那个解决方案，送两次保养，然后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把这两次保养的东西带走。然后这个如果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案的话，他说让我走法律程序。
0: 就是跟之前的两次保养又更进了一步，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带走是吗？
1: 对，他之前也说过带走这个事儿，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给我带走啊。
0: 那您提了您的诉求了吗？就是昨天节目当中你跟我们说的你这个诉求，你跟王经理说了吗？
1: 对，我。说了，然后他昨天也听到了，然后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说他跟他们领导申请了，然后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啊。
0: 就是 4S 店这边也没有同意您的诉求。你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这个事故形态？你看了这个事故的监控录像了吗？
1: 没有看。
0: 当时事发之后，您去到这个 4S 店了吗？
1: 去了，但是就是发生碰撞了之后，然后就车已经停在那的时候，我去了。
0: 见到双方了吗？就是对方的车主，包括 4S 店的驾驶员。
1: 对，都见到了。
0: 都见到了是吧？
1: 对。
0: 你跟他们两个人沟通过吗？就是这个事故到底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1: 没有。
2: 拜。
0: 那你后来听 4S 店的人跟你讲过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了吗？
1: 也没有说。
0: 就是你现在对于这个事故完全都陌生不清楚。
1: 对，
0: 你跟这个交警沟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出事故责任的交警也没有沟通过。
1: 对，
0: 你后面给对方的车主打过电话吗？
1: 没有，
0: 也没有沟通过是吧？
1: 对，
0: 你现在啊，就是心里面最大的疑惑，其实你是不是觉得 4S 店的人跟对方的车主在线下沟通过这个事儿？
1: 对，我有这方面的疑问。
0: 这个是你最大的担忧是吧？
1: 对。
0: 但是你没有问过对方的车主？
1: 对，没有联系过。
0: 这样啊，你听一段录音，这个呢是我们线下给对方的车主打了电话之后，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
0: 我们先放一段这个录音啊，这个是线下啊，我们联系到了对方，就是这起事故当中的另一方，目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中的这个全责方姚先生啊，我们听听他是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这个事故形态是怎么描述的，包括对这个责任判定他有没有异议。
2: 哎，姚先生您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交警判定您全责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呀？
3: 我开车撞上去了。
2: 我看了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啊，里面交警提到的就是有关第22条的规定，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它是根据什么原因然后判定的您全责啊？
3: 他停车了，我没停车呀。
2: 哦，就是对方那个车是停住了，结果您还是在行驶当中是吧？
3: 啊，对，因为翻了个绳儿，我没刹住。
2: 哦，您没有刹住。他这个一开始交警判定的你们是一半一半的责任是吗？各50%。
3: 对。
2: 然后后来是对方就是三店这边提出异议了是吗？
3: 对。
2: 然后后来交警又重新根据事故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进行了重新的判定。
3: 啊，对。
2: 你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判定有异议吗？
3: 啊，没有异议。
2: 你也认可是吧？
3: 对。
2: 他三店这边没有跟您说让你多担一点责任吧？
3: 没有啊。
2: 啊，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表态是吧？
3: 哦。
2: 就其实4S店没有私下找您协商过这个事儿是吧？
3: 啊，没有。
2: 他没有私下找过您4S店是吧？
3: 啊，没有。
2: 就完全交警也是根据事故现场的这个责任进行的判定。
3: 嗯。
2: 当时那个事故就是您没有刹住车，然后4S店那个车是停住了，然后你们碰撞了是吧？
3: 啊，对，当时我电话响了，我分了个神儿。
2: 哦，您电话响了，分神了。
3: 对。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

0: 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你看，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到，说保养为什么要试车呢？其实昨天啊，就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车主马先生了。马先生跟我们说呢，是他这个车的方向盘呢有点不回正啊，就是他不在统一的这个直线上，所以呢，他当时放到这个 4S 店，除了让 4S 店做保养的同时呢，还让 4S 店的人帮他检查一下啊，这个车是不是需要做四轮的定位啊，是不是需要做动平衡啊？看看有没有跑直线啊，或者是跑歪了，所以这才出现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啊，任先生在试车的过程当中不慎呢是把马先生的这个车给撞了。不过呢，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之前也是采访到了这个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大家刚才听完了那段1分多钟的录音之后啊，听完了这个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啊，这位姚先生的讲述之后，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们问问车主马先生啊。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当时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马先生，
5: 哎，你好。
4: 哎，你看啊，刚才我们也是问了这个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啊，就是撞您车的这个姚先生，他跟我们的讲述呢是说，当时他是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没有刹住车，然后对方就是 4S 店的这个任先生开您的车，他呢是停住了，所以这个是导致最终交警判定他全责的原因。
5: 嗯，
4: 这个能解决您心里面的这个疑惑吗？
5: 可以。
4: 就是现在对于 4S 店这边，然后在这个事故当中其实是没有责任的，您认可吗？
5: 认可，认可。
4: 认可是吧？
5: 对。
4: 啊，那关于赔偿方面还有什么诉求吗？
5: 没有其他的诉求了，就我这个星期的这个交通费啊，就只有这一个诉求，然后还有他们之前说的这个，之前说的这个可以把保养的这个东西带走啊，我也可以接受。
4: 嗯，那您看，您是跟 4S 店这边沟通一下，还是说我们今天再继续跟这个 4S 店的王经理这边再沟通一下，还需要我们再介入吗？
5: 可以，就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和他连线一下，然后咱们在这个节目里就能达成共识。
4: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场外导播来给 4S 店的王经理再打个电话，我们再帮车主跟王经理沟通一下。您看啊，一开始您心里面是有心结的，我能理解，就是谁把车放到 4S 店，无论是做保养啊，还是做维修啊，还是做检测， 4S 店没有把这个车看护好，出了交通事故，作为车主其实心里面都挺别扭的，或者说挺膈应的。这个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理解您的这个心情，都能感同身受。但是有些时候吧，他这个事故可能就是比较突发的，包括咱们也采访到了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他那个人就是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然后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5: 好的，
4: 我们再问问这个王经理啊，看看关于这个交通补助这方面有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这个交通补助这边，您试着跟事故当中的另外一方，就是那个全责方沟通过吗？他们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事故的过程当中能承担这个交通补助的费用吗？
5: 没有，因为这个车辆准备今天晚上送去定损嘛，因为白天在上班啊。
4: 我们场外导播正在尝试拨打这个王经理的电话啊，我们看看这个王经理，没事，我们直接把这个王经理的电话切到直播间就可以啊，无论接还是不接，我们尝试连线一下这个王经理，把王经理电话直接连到直播间。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跟这个事故当中的全责方，就是那个姚先生沟通一下。因为他也并不抗拒，我感觉对方也还是比较配合处理这个事故的，态度也还是比较积极的。
6: 通，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cannot be connected.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cannot be connected. Please redial later.
4: 暂时无法接通，我们再尝试拨打一次。昨天我们第一次打的时候也是暂时无法接通，我们再给王经理一次机会啊，看看这次能不能把这个电话打通。

0: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王经理是吧？
1: 哎，
0: 王经理你好，我们这儿992河北交通广播特报团昨天跟您联系过。
1: 哎，你好。
0: 昨天节目之后，您跟车主马先生又沟通过是吧？
1: 哦，对，沟通了一下。
0: 嗯，沟通结果怎么样？
1: 对，我们又跟客户沟通了一下，沟通就是，我说那个，还是就是给一个客户啊，两次这个保养。啊，价值就是2000多块钱的，但是客户是不同意。
0: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试车的时候有跟车主沟通过吗？征得这个马先生的同意吗？
1: 咱们那个就是接待他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过了，然后也跟客户沟通了啊，客户也同意，也有签字啊，都有。
0: 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嗯，就这块有异议吗？
2: 没有异议，
0: 没有异议是吧？
2: 对，
0: 也就是 4S 店啊，帮您试车，这个是经过您的授权和同意的，对吧？
2: 对，
0: 您同意？
2: 同意，同意。
0: 嗯，王经理。
1: 哎，你好。
0: 啊，你看今天啊，我们在线下呢也采访到了事故当中的全责方，就是那个车主姚先生。姚先生跟我们说呢，当时他是看手机呢，没注意，然后车呢也没有刹停，所以对这个全责呢，他那边是没有异议的。
1: 哦，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因为当时我没有上班啊。我上班之后，我看到了，只看到了一个事故认定书啊，是这么个情况。
0: 你没有跟驾驶马先生那辆车的驾驶员任先生沟通过这个事儿是吧？就是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哦，这个我只是了解到这个我们那个师傅呢，就是正常开车呢之后说被撞了，然后有个事故认定书是给到我的，啊，就这么个情况。
0: 这个事故责认定书当中是对方全责是吧？
1: 哦，对对对，对方全责。
0: 因为一开始啊，车主马先生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是说，当天这个交警出了现场以后，说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就是双方各担一半。然后后面呢，第二天变成了对方是100%了，4S店这边没责了。车主马先生呢，他是有一些顾虑，在于哪儿呢？在于他怕咱们4S店啊，在线下跟这个对方车主姚先生这边啊有什么线下的沟通。但是呢，刚才我们也向车主姚先生求证了，姚先生也说了，说这个跟4S店这边一直都是公对公的对接啊，包括4S店这边有异议，也是直接向交警大队提出的，然后走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事故复核，还是说第二天就直接交警判定了这个对方姚先生的全责了。所以总而言之，就是马先生现在对于这个事故责任，4S店这边是没有事故责任的，他也是表示认可的。
1: 哦哦，
0: 嗯。但是关于这段时间，你看，毕竟嘛，车在咱们4S店放着，4S店呢也没有尽到这个保管好的义务，把这个车呢给撞了。虽然不是咱们4S店的责任，但是期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啊，包括车主可能得需要打车上下班啊这些，这个车主有一定的诉求，咱们4S店这边有什么态度吗？
1: 我们这确实是啊，我们这儿也是受害者，那这么多天是吧，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发生这个事儿呢，谁也不愿意。就是我们做出这个态度呢，就是，基于客户的一个两次保养。
0: 除了这个两次保养，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没有别的了。现在，
0: 我听马先生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走的，就是哪怕他不在咱们这儿做保养，是吧？
1: 现在是，就是说，你要是做的话，是吧？咱一样承诺你，你可以来地儿做。
0: 嗯，
1: 现在是这么一个。嗯，可以来地儿做。
0: 嗯，但是人家车主觉得可能这些天跟咱们4S店沟通起来，感觉咱们4S店态度不是特别积极，所以可能车主后续也不太想在咱们这儿做保养了。
1: 哦，这个就是客户自己决定了，对吧？我们这是确实是咱们该做出的态度啊，和尊重客户啊，维护客户权益方面是吧？咱就是每一步，咱确实都是在积极的和客户沟通这个事儿。
0: 我觉得积极的跟客户沟通。不是说就是光嘴上说我积极的跟客户沟通了，而是说就是给出的承诺也好啊，或者实打实的。
1: 对，我们当时的态度啊什么的，这个我们都是有保留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是吧东西啊都有。
0: 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看对于4S店的这个售后王经理这边的表态，您认可吗？
2: 就是他的这个你说沟通的这个态度确实是没问题的啊，也没有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但是他这个确实不是很积极，就是之前申请而且之前承诺过的，然后现在

0: 那以后要不要在咱们这儿做售后，这也是咱们的一个客户的最直观的反应。您作为咱们的售后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表态，或者您就说把这个话说定了，别老来回变，就是一会儿给人家说了，线下说了说这个东西可以带走，然后一会儿呢在节目连线的时候又说这个不行了。
1: 哦，现在就是一个明确的表态。
0: 对、
1: 啊、就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是吧，沟通啊了解啊是吧，客户也进行了一个维权，各方面的甭管是投诉厂家呀，还是说打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还是发抖音呢、啊、是吧，因为对我们店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现在我们还一样还是给出一个态度来，就是客户呢可以在店里做两次保养啊，机油机滤就是那个基础保养啊。
0: 那如果客户不接受呢？
1: 哦，这个客户可以咱们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事儿，是吧？我们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这个电话沟通啊，我这儿呢作为这个店里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向上级向我们上级呢积极的汇报了这个事儿啊，这是最终给的一个决定。
0: 这不是您的态度，是咱们公司领导管理层的态度，是吧？
1: 对对对，
0: 也是最终的结论，对吧？
1: 啊、哦，对对对，
0: 嗯，代表了咱们公司。
1: 对对对，
0: 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嗯，你看，这就是他们公司最后的表态。
2: 啊，好，那个保养什么的我也不要了，这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对我车辆的保养已经结束了吗？就是我五月十号去的那天，那个保养的所有全部内容已经完成了没有？
0: 王经理。
1: 哎，你好。
0: 啊，你看客户的问题能回答吗？
1: 啊，因为这个车啊，保养是做完了，就是这是在试车过程中发生的事儿啊，正常的这个还没有结束啊。
0: 保养已经做完了，马先生。
1: 对对对，就是试车
2: 啊，保养做完了，那就这样吧啊。
0: 这车还在4S店呢，是吧？
2: 啊，对，我今天晚上去开走啊。
0: 也不在这儿修了，以后。
2: 啊，对对，我去别的4S店去做、啊。
0: 他给的这所谓的两次保养，咱也不要了。
2: 啊，对。
0: 王经理。
1: 哎，你好。
0: 哎，客户今天能把车开走吗？
1: 啊，你看是这样的，就是，客户呢，这个车虽然是在这放着，但是钥匙呢是客户一直拿着呢。啊，我们一直是在跟客户沟通这个事儿，虽然那个本次这个事儿呢是吧发生了，责任主体啊也明确，地点呢虽然是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店呢是确实没有这个过错的关联是吧，但是呢我们会始终啊优先保障这个咱们店客户的权益啊，确实是。
0: 您答非所问啊，我说客户今天能把车开走吗？
1: 你好，就是说你看我也明确跟您说了，这个车钥匙呢车主一直拿着呢，然后那个车呢就在停车场停着呢啊，没有说在我们那个店那个楼里边锁着什么啊，这个客户随时都可以开。
0: 嗯，马先生。
1: 嗯
2: 好，
0: 那今天把车开走吧，好吧。
2: 啊，
0: 以后也不去这个4S店做维修做保养了吧？
2: 对呀、啊、肯定不去了。
0: 嗯，就跟这个4S店分道扬镳了。
2: 对。
0: 嗯，马经理，马先生，王经理，两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吧？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嘞，啊，那也谢谢王经理。
1: 哦，谢谢你，哎，
0: 嗯，好，再见。
1: 嗯，再见。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啊，听完了王经理的表态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是吧？可以发到我们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您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您觉得这件事当中啊，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啊？车主的要求合不合理 ？4S店给的解决方案啊，合不合适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或者您觉得在整个的事故当中啊，这个事儿的处理当中啊，谁的责任更多，也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张先生的车呢亏电了，目前呢是在石家庄行唐县刘营中心小学附近啊，是一辆奥迪车，电话呢是18103211168 1810321116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是晴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8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西南风3到5级。承德呢是晴转多云，14到25度。张家口是晴转多云，14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秦皇岛呢是晴转多云，14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呢晴转多云，17到23度，东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6到23度。保定呢是晴转多云，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呢是晴转多云，16到23度，有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17到24度。邢台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津呢是多云转阴，17到24度，东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阴转多云，11到25度。河南郑州呢是阴，17到25度，有北风3到5级。山东济南是小雨，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啊，马先生把这个事故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由交警大队出具的给我们发了过来，包括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依据的法律法条，我们呢也截了一个图，它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规定。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回谈，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就发关键词特报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交警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就是对方的车主。姚先生占全责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图片了啊，关键的部位呢已经打了马赛克，打码之后的这么一张图片，包括交警援引的法律法规，我们也做了一个截图，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两张证据图片，看完了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您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这家 4S 店有没有责任？因为毕竟呢，事故当中是对方就是驾驶另外的一辆车的这个车主是他全责，话里话外也能听出来啊。4S 店的售后王经理在整件事的表态当中，两天的表态当中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说我们 4S 店其实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我们也是受害方啊，因为我们在整个事故当中是不占责任的，所以这个就构成了啊 ，4S 店只给出两次保养的这么一个比较坚持的所谓的啊补偿的这么一个依据。也没有跟这个车主啊马先生之间达成这个友好的协商一致啊，双方最后就是有点不欢而散了。当然可能站位不一样啊，角度不一样，如果你是车主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恶心，特别的别扭啊，因为毕竟是新买的车嘛，刚买了10个月，放到 4S 店做保养做检测做维修的过程当中啊，出了一起事故，哪怕 4S 店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中啊是不占责任的，但是你总感觉啊心里面是过意不过去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对车主马先生说的啊？有没有什么想劝马先生的？也可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天高云淡这位朋友他说要1000块钱差不多了，1000块钱，100块钱人家 4S 店都不给你。人家 4S 店不是说了吗，说我们这边呢只能是给他2次在店里面做保养，你如果不在店里面做这个东西你都不能带走，你更别说现金了啊！现金补偿是一分没有啊！你要是有这个客户关怀的话，最多就是2次在店里面做保养的机会啊！但是人家马先生呢也是比较刚的，人家说我就以后跟你这个 4S 店分道扬镳了，我也不要你送的这2次保养了，我跟你以后就没有任何瓜葛了。可能也是在处理这件事当中啊，让马先生比较伤心。我们问一问马先生，马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看 4S 店啊，这个王经理的态度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态度啊，就代表了这个 4S 店的表态。因为刚才我们也跟他再三确认了啊，跟他们的领导呢也沟通了，这也是他们领导的一个态度。有人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吧，给您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车主就是您啊，其他的连带损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交通补助，他说你其实是可以向事故的责任方啊，就是那个占100%全责的姚先生，向他来申请主张的，或者向他的保险公司来申请主张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给到您的一个建议。
1: 明白。
0: 嗯，就是如果这件事当中啊，这个 4S 店呢确实在事故当中是无责的，那么你的这方面的这个赔偿也好，诉求也好，其实可以是向全责的这个对方的车主这边来主张的，这个是您的权利。
1: 嗯，
0: 包括您昨天说的，你
1: 这个
0: 东西是修啊还是换呢？啊，就是如果是达到这个换的标准的话，咱该换就不用修。你如果说跟他们沟通不下来，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来走代位追偿，向对方的保险公司来提起你的合理诉求。
1: 好好，明白。
0: 该换就换，好吧，咱也不用特别的为对方考虑。
1: 嗯嗯，
0: 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也别太因为这个事儿闹心了，好吗？
1: 这个是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就是昨天通过咱们这个调解，我已经不难受了，就是、
0: 嗯，尤其是听了那个车主姚先生他的讲述之后，是吧？其实也能打消一部分你对于 4S 店的这种担忧和顾虑，就是关于他们有没有私下的向对方车主，是吧？沟通这个事儿，其实对方车主姚先生你也说了，他也没有接到过 4S 店这边私下的沟通。事故当中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注意看路啊，看了一眼手机，然后最终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
2: 也不完全是这个，主要是因为昨天那个咱们那个女主持人她讲的，我觉得就让我已经就是释怀了。
0: 嗯，我再给您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我那个车买了半年以内啊，我在停车场放着的时候，然后就被一个人给撞了，把那个门整个的撞变形了。然后这个事故当中呢，最终都没有找到这个责任主体，就是没有找到撞我车的那个车。然后最后我还是动的自己的保险，然后修的。
1: 对，是
0: 没有办法，就是你只要买车就有可能出事故，而且这个事故也不是说 4S 店他想要发生的，我们相信 4S 店他也不希望客户的车在他这儿放着的时候老出事故，你这样的话他还怎么开门做生意啊？
1: 对，
0: 嗯，那能释怀了吗？
1: 可以，
0: 晚上赶紧把车开走吧，好吧，这车老不修也不是个事，
1: 是
0: 您说呢？
1: 是
0: 啊，
1: 是
0: 尽快的把车修了，好不好？
1: 嗯，好，
0: 嗯，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的再接着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1: 好，
0: 嗯，抱歉啊，整个事当中可能也没有帮您帮到这个更多啊，但是可能跟这个事的事故也是有关系的。
1: 没对，那个你们已经帮了很多了，谢谢你们。
0: 嗯，好嘞，啊，再见马先生。
1: 好，
0: 哎，
1: 好，
0: 那咱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1: 嗯嗯，好。
0: 你看人马先生其实是挺通情达理的啊，但是我能理解啊，他一开始觉得 4S 店肯定是有责任的啊，我把车放到你这儿，在保养在维修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出了事故，是吧，换作是谁谁都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还有人啊，一听就不是特别认真的在听我们节目，他说这个车放到 4S 店保养怎么会出事故，为什么要动车呢？刚才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跟双方都进行了核实啊，他这个车呢除了保养还有一部分的维修在 4S 店进行啊，是维修的过程当中他要试车，所以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啊，不是说保养的过程当中 4S 店无故动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车主马先生肯定也不会放过 4S 店的。 当然啊，整个事当中吧，4S店你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啊，很多听众人家也不乐意啊。万千路这位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他说 4S店就是这样做服务的吗？一点都不替不替客户着想啊，都是一点都不人性化。还有用户0479101，他说 4S店满口仁义道德啊，做的事儿呢却一点不仁义啊，他说 4S店，他说这个凯迪拉克车主啊，听到这儿心都要凉了。还有用户走四方啊，他说刚听到这个事儿，他说这个车是啥牌子呀？他说哎呦，他说感觉 4S店全责，他事故责任认定倒不是 4S店全责，事故责任认定啊是对方就是那个车主姚先生他是全责啊，包括姚先生的录音，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到，我们可以再听一听啊，这个是节目之前我们电话采访到的姚先生，我们听听这个姚先生的录音啊，看看他对于这个事故责任有没有什么疑义。
3: 哎。哎，姚先生您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交警判定您全责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呀？
4: 我开车撞上去了。
3: 我看了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啊，里面交警提到的就是有关第22条的规定，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它是根据什么原因然后判定的您全责啊？
4: 他停车了，我没停车呀。
3: 哦，就是对方那个车是停住了，结果您还是在行驶当中是吧？
4: 啊，对，因为翻了个绳，我没刹住。
3: 哦，您没有刹住。他这个一开始交警判定的你们是一半一半的责任是吗？各50%。
4: 对。
3: 然后后来是对方就是4S店这边提出疑义了是吗？
4: 对。
3: 然后后来交警又重新根据事故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进行了重新的判定。
4: 对。
3: 你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判定有疑义吗？
4: 没有疑义。
3: 你也认可是吧？
4: 对。
3: 他4S店这边没有跟您说让你多担一点责任吧？
4: 没有啊。
3: 啊，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表态是吧？
4: 哦。
3: 就其实 4S店没有私下找您协商过这个事儿是吧？
4: 啊，没有。
3: 他没有私下找过您 4S店是吧？
4: 啊，没有。
3: 就完全交警也是根据事故现场的这个责任进行的判定。
4: 嗯。
3: 当时那个事故就是您没有刹住车，然后 4S店那个车是停住了，然后你们碰撞了是吧？
4: 啊，对，当时我电话响了，我分了个神儿。
3: 哦，您电话响了，分神了。
4: 对。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朋友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交通事故当中 4S 店没有责任，但是啊，他们把车开出去也要负责任呢。咱说句公允的话啊，说句良心话，刚才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啊跟双方都进行了核实， 4S 店这边呢人家也说了，说我们呢是在修车的过程当中啊，要帮这个车主马先生进行路试，要修他这个车方向盘不正的这个问题，这个车呢是必须要开的，且经过了车主马先生的同意。刚才呢马先生这边也认可了 4S 店售后王经理的说法，关于把这个车开出去在修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这个事儿，双方是没有异议的啊。就是 4S 店你如果要让他修车，你就必须要授权他有这个开车的权利，你如果说我不授权给 4S 店，他不能随意开我的这个车，那 4S 店也就没有办法帮他进行修车和路试了。所以说啊 4S 店把他这个车开出去这个事儿啊，也是经过车主授权的，只不过恰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谁都不想看到的事故啊。这个事儿如果是 4S 店能避免的话，我相信他也一定愿意避免啊，他也不希望这个事故发生。但有朋友啊叮叮当当提示了，他说 4S 店糊涂啊，他说你2次保养都给了，还差这几百块钱吗？他说还能在992做一个广告，多划算呢。那划不划算人家 4S 店啊， 4S 店的管理人员人家自由考量啊，咱也不用替人家做决定啊，人家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理解，大家呢也都听到了啊。这个事儿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自己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还是那句话啊，公道自在人心，这件事当中啊谁做的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 还有人说，他说车主可以走代为追偿啊，最后呢，真相会浮出水面啊，有什么？

不认可的，可以找你的保险公司去跟对方的保险公司来沟通。刚才就这个呢，我们也跟车主马先生说了。还有人说想看看这个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我们也特别想看，但是刚才呢跟马先生沟通过程当中啊，包括线下跟马先生沟通过程当中呢，马先生说他自己手里面也没有这个事故现场的视频，也没有事故现场的照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不到，但是你能看到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你能看到交警判定这起责任援引的法条，都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这些线索的这些证据的图片了啊，发帮个忙发这个特报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还有和风月色这位朋友啊，他说 4S 店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吧，他说售后经理啊推得一干二净啊，一推四五六了，他说车主没责任才是真的啊，确实车主没责任。还有既爱无价，他说这个 4S 店肯定有责任啊，他说谁还去这个 4S 店啊。学无止境这位朋友，他说马先生不差那两次保养，他说 4S 店差那两次保养。贺言说，他说马先生的车成了事故车了，哎，打了好几个叹号啊，确实这个可能是马先生心里面觉得最难受的，最过意不过去的，刚买了10个月的新车啊，放到 4S 店做维修的过程当中，没想到出了事故，你搁谁谁都受不了。还有人说啊，他说按法律来讲 4S 店的没有责任， 4S 店不给点补偿有点影响口碑啊，他是划分两头了。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啊，用户5425609这位朋友，他说车主将车辆交付给 4S 店进行维修保养，或交付前停放等情况下，双方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保管合同关系，或者呢承揽合同关系。他说 4S 店作为保管人或者经营者，依法负有妥善保管车辆的义务。他说多少应该承担补充责任，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要么是承担补充责任，要么呢是一个负责任的 4S 店，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和一个什么行为范例呢？就是说我帮助我的客户，我帮助我的车主，极力的向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主体姚先生去追偿去索赔，我跟我的客户是一体的，是二位一体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4S 店应有的态度。你可以不用提供保养，可以不赔钱，但是你一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客户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去帮助客户向这个事故当中啊，这个责任主体事故方对方的那个车主姚先生去跟他来进行索赔，充分的比如说向车主提供证据啊跟车主帮车主去跟对方去沟通啊，因为毕竟这个车是在你手上出的这个事故嘛，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4S 店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还有小角色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啊，我的乘客啊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呢，说要是他的车，他说他就不要了，必须要 4S 店换新车

换新车了，那不可能。就是黑暗森林法则了，就是你对于所有的事儿都不信任了，你根本对于对方车主也完全的不信任了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你就会天然的认为 4S 店在这件事当中有什么私底下的猫腻。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去想啊， 4S 店如果真有这个时间精力成本去跟这个事故当中的一开始只占一部分责任的这个车主姚先生沟通的话，他何不把这个精力放到跟车主马先生沟通上呢？因为马先生的诉求也没有太高啊，对吧？所以有些事儿啊，你不能天然的就选择怀疑某一方。如果你选择天然的怀疑某一方的话，那这个事儿可能你会越想越走到这个死胡同当中。还有飞雪扣十，他说我的车呢被撞了啊，修车呢花了20000多，对方没有保险啊，就说没有钱。他说我拿他呢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说我起诉对方了啊，等着法院判呢，估计判完了也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小安慰，对方呢还是赔不了。所以你看、啊、很多人的经历也其实是在帮车主马先生在宽心，

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节目当中上半个时段中奖的听众名单，网名叫标志3008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5055啊，恭喜他中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呢都还有机会啊，赶紧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发车贴发打卡啊，或者是评论一下马先生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啊，您觉得在这件事当中4S店有没有责任，您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和声音。八方顺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口碑不好，以后没生意了，他说4S店亏大了啊，车主呢也是够点背的，招谁惹谁了，他让这个事儿啊，他说心宽啊，不纠结就好。但是你看好多人还是觉得有猫腻，哪怕是采访到对方车主了啊，哪怕是可能把这个当时的事故视频给大家看了，大家可能也是会觉得有猫腻。其实如果车主也好，或者说你觉得啊这个事故当中有猫腻的话，你也可以调取当时的事故监控啊，或者你可以去交警大队啊去进行复议啊复核啊，这个都是咱们作为事故当中的任何一方的权利。大家如果觉得事故当中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完全可以向交警大队来提出复议啊。这个事故责任定我们也看到了啊，交警大队的马先生也知道，他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可以向交警提出复议。

还有笑看人生，他说车被撞了就算事故车了，他说以后卖车会打折的啊，为什么车主不主张赔偿呢？他修车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承担，您所谓的赔偿是什么？是折损费用啊？如果是折损费用的话，在现代的很多交通事故当中的判例里面，其实并不支持这个折损折旧费用的判赔啊，所以大部分的车主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主张。当然，您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您的权利啊。如果您的车出了事故的话，你可以有权利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啊，就看最后的判决支不支持了。还有心静自然，心凉自然静这位朋友啊，他说如果是客户去试驾 4S 店的车辆发生意外，客户没有责任，对方在交通事故当中是全责，他说那试驾的客户也没有责任吗？不能吧。咱们有没有去 4S 店在试驾过程当中发生过意外的交通事故，且在这个事故当中你没有任何责任，是对方车辆全责的，有没有这样的听众？如果有的话，在整个事故处理过程当中啊，事故处理过程当中 4S 店有没有为难你啊？有没有要求你赔偿，要求你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吗？比如说他们试驾车辆的折旧费用、折损费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经历和遭遇。他这个问题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如果有谁有相似的经历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老莫他说挺同情车主的啊，但实事求是的来说 4S 店确实没有责任啊，这是他的观点。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他是用户5425609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0229啊，0229的这位听众，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啊，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进入到了9:20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鲁迅。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勤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去往北京方向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后方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的话，阜宁站、秦皇岛站以及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还有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和北戴河站以上站口的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唐山辖区的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那秦皇岛辖区的站口是管控了秦皇岛方向的货车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还将会有降水的身影，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有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预计21号夜间到22号雷雨范围将会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其中保定、石家庄局地可达中到大雨，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做好防雨准备。那除了降水呢，部分地区还有大风，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省内东部一带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1号和22号风力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风。那接下来大部地区的气温会保持在舒适区间，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0多度，体感较为舒适。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要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有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的打卡下班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互动帖上一位幸运听众一组鱼鳞巾，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1: 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打卡的关键词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那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报道了，今天呢也是周二的时间，那么今天你这个工作的心情怎么样，此时此刻下班了吗？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聊天。
0: 第一道趣味知识题目已经在打卡帖上给大家出了，您可以看一下这道题您知不知道，选项人体胃液当中包含的一种酸是什么酸呢？给您4个选项， A 硫酸， B 盐酸， C 醋酸， D 碳酸。人体胃液当中这个酸到底是什么酸，如果大家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了。
1: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参与互动，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9: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下班路上就这样，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有朋友说了啊，已经下班准备晚高峰打卡报道。还有这位说榆林部希望今天能够中奖。大家呢只要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当中参与节目互动，只要在这个留言帖上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环节了。
1: 嗯，但是呢大家除了在我们的留言帖上进行互动答题之外呢，也可以和其他的朋友来互聊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听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的互动留言，很多朋友呢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开始答题了。哎，今天这个题真的是打卡的，这 ABCD 选啥的都有啊。有朋友说我这蒙一个能中奖吗？只要您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无论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
0: 嗯，除了九点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即时新闻端呢还有好运帖，这是猜数字影响您的环节。每个工作日的早八点和晚高峰的十八点有两次的开奖时间，今天十八点钟的奖金500元，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抽奖。这是九点即时好运的第二季，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又继续开奖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点击992即时好运的互动图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在好运帖下留言评论，就已经获得十八点钟的现金奖励了。
1: 嗯，但是呢也提醒各位听友，不管您是在开车通勤、公交出行，还是步行赶路，路上遇到的新鲜事、暖心事，或者值得警惕的行车危险行为，比如超速、加塞、开车看手机、不按照规定让行等等内容，还有路况隐患，都欢迎您在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时间，也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发送给我们视频的信息。

0: 人体的消化系统胃液当中包含的一种酸是什么酸？ A 硫酸， B 盐酸， C 醋酸， D 碳酸。有听众说啊，这个硫酸就把胃烧坏了，这个硫酸肯定在胃里边没有，醋酸没准咱吃点醋是不是有醋酸，还有碳酸爱喝碳酸饮料什么的。正确的选项呢应该是盐酸，您答对了吗？胃液当中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它是由胃壁细胞分泌的，具有以下的重要作用，可以激活胃蛋白酶来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另外提供了胃酸性的环质，使蛋白质能够便于分解，另外呢杀灭进入胃中的细菌，起到了抑菌和杀菌的作用，同时还能够促进胰液、胆汁和肠液的分泌，帮助后续的消化。而醋酸呢就是食用醋的主要成分，不参与胃部的消化。碳酸呢就平时咱们喝的碳酸饮料啊，在胃液当中也不是胃液里边的主要成分。您答对了吗？是盐酸。这些眼前人答的碳酸不对啊，爱唱京剧的 C 罗碳酸，然后自由自带答对了盐酸，您是在这一页上打卡帖上看到答对的。下面深沉的爱盐酸答对了，后面自由自带前面一个答的盐酸，您在17:05这也答对了啊。答对的朋友您得等着抽奖，不一定就是答对了就能中奖。
1: 我发现啊，好多朋友其实都选了 C， 就是醋酸，觉得带一个醋字啊到胃里肯定是
0: 好消化
1: 的啊，就是也有大家的这个逻辑上的合理性。
0: 同时呢，咱

我们的互动帖上下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你出来了，你可以看下一道题目，您能不能立刻的选出答案。说直角三角形当中的一个锐角是30度，那剩下的另一个锐角是多少度呢？ A30 B60 C90 D45。 如果数学学得好，肯定第一时间能给出正确答案。欢迎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

0: 极端高温风险上升。
1: 最新的房价统计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微涨，二三线城市降幅收窄。
0: 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落地，禁刷米面油化妆品。
1: 高铁儿童套餐常态化，覆盖多条高铁主干线路。
0: 教育部部署学前教育宣传月，警惕电子带娃。
1: 广西柳州连发5.2级地震，属同一构造活动。
0: 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上半年出现购机窗口。
1: 腾讯音乐完成收购喜马拉雅，强化音频市场的布局。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7: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6: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7: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正在为直播的九九二晚高峰，来关注听众传来的最新路况。小凯说：
10: 992，和平路跟复兴大街交口，西向东方向，左转的那个车道改成直行了。现在这个直行线和左拐线分不太清楚了，能不能再给说话一下啊？
1: 嗯，好嘞，反映了和平路和复兴大街这个路口这儿，现在这个标线有所修改，修改之后标线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还有一位听众啊，说现在石家庄东口这儿有点堵，不太清楚前方堵车的原因，帮您看了一下，主要是在上高速口的这个收费站的这块稍微有点压车。大家在前方有没有确认一下收费站是设备有问题啊，还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11: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石家庄东这个高速口上高速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啊？可能有1-2公里，怎么回事？是有事故吗？前面？
1: 嗯，目前呢还没有听众反映说这一路段有事故的。大家如果从北三环往石家庄东口走，启程路的这一节为什么堵上了？在上高速口的这个位置，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上高速口的这个位置是否有特殊的情况？
0: 还有静静说呢，我是一名比亚迪的车主，然后呢，今天在玉华路 中华大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位司机师傅啊，出租车司机师傅就在那提醒我说，你充电口没关，希望呢说能看到我的留言吗，帮忙表扬一下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非常感谢。我们也非常感谢 DS3155 的这位的哥帮忙在路上提醒了一下这位车主。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机场路高速口附近也有一些堵车，排队大概几公里了，不太确定前方是什么情况。他说呢，下不去高速去机场路的这个路。

0: 段，您是在新源高速的机场口吗？还是在京港高速的机场东口？帮我们确认一下您堵车的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如果在机场附近，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京港高速的这个机场口堵，还是在新源高速的机场路的这块收费口这儿有点堵车？目前看到新源高速拐角铺这个互通的位置稍微有点压车，不确定这一路口是否有事故发生。大家走新源高速拐角铺互通枢纽的这个立交桥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1: 还有我们的打卡墙上有位朋友说：“哎呀，我在石家庄发现了一个特别像人名的村名。哎，我刚在地图上搜了一下，还真是啊，说这个村子叫陈昭宇，有名有姓的。说为啥叫这个名字呀？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能给解释一下？”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来听听傲气雄鹰说的是：“
2: 这个，你说的我是一个吴大街，北往南走过淮北路口的时候，左转的灯。”左转灯跟绿灯一块亮，左转往往过不去。
0: 哦，体育大街淮北路北向南左转和直行的这个灯一起变绿，左转车就转不过去了。这块既然设置了有一个左转的相位灯，能不能错开放行？大家通过体育大街淮北路口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这是今天这个时段突然是左转直行一起放行的，还是呢只是最近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一个放行的策略？体育大街北向南淮北路口的时候，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块的信号灯是今天突然发生的变化，还是呢近期都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放行的策略？
1: 还有一位朋友提醒了，他说新安高速机场口这儿啊，这会儿不堵车，可以走。
0: 哎，那就机场口不堵了，新安高速啊，您帮忙确认一下，您说机场口堵的，他说机场路高速口，那是不是不是机场口啊？还有正能量说，
3: 我刚才那个主持人已经从那个启程路上高速口，我已经上了高速了。我路过了那个往机场路方向，就是从启程路往机场路右转的这个方向下去，下面堵着呢，那车呢下不去，所以高速路上口的这一块全占满了，占了好远了。是这么个情况，包括下面机场路上是什么情况？
0: 好嘞，
3: 都下不去，而且都是货。
0: 明白了。那刚才那个说机场路堵的啊，也不是新源高速的机场的这个高速收费站这堵，应该是启程路这个石家庄东口附近这块的往机场路上走的这个下到机场路上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机场路上是不是有施工或者是特殊的情况？在石家庄东口准备要排队上高速的朋友也别着急，前方的没有特别的情况，是机场路上堵导致了目前启程路上石家庄东高速口这儿稍微有点压车，过了这个堵车路段，一上高速就能够一路畅通了。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在体育大街淮北路这个路口北向南，其实左转和直行绿灯一直都是同时亮的。其实我也经常从这个路口走，但是我经常是向南向北走，确实左转的时候啊，需要你稍作等候，基本上要等对向的这个车过完了才能转过来，但是它那儿的空间比较大，等一会儿呢也能过。如果能分开放行的话，大家觉得这儿会不会更畅通一些，也说说您的意见。
0: 稍后呢九点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正式入夏了。根据气象的监测数据显示，石家庄市近几日已经满足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入夏标准，五月十号正式进入到了夏季，这一时间较常年的五月十七号偏早了一周的时间。
1: 今年入夏时间大幅提前，可谓近年来夏季持续偏早的又一典型案例。总体来看，夏季的时长持续拉长，春末夏初的极端高温事件愈发频繁。2026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不会超过2024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变暖趋势停滞。全球变暖不代表每一个区域每一年都会同步升温创新高，但会让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幅提升，强度显著增强，范围持续扩大。
0: 从今年的夏季气候预测来看，我国北方地区今年夏季高温形势不容乐观，春末夏初晴热少雨的格局基本成型。面对着炎夏，科学防暑降温、完善高温应对体系已经从个人的生活常识转变为关乎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生产秩序的重要公共议题。
1: 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宣布在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气候适应型社会就是在当气候灾害无法避免时，通过调整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降低灾害风险，保障民生安全，维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
0: 你感受到了夏天的到来吗？

0: 我们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情况。首先呢，有听众说啊，在体育大街淮北路的信号灯这儿具体的这个变灯情况，之前呢是有一段刚刚设置了左转相位灯的时候分开放行了一段，后来就变回了一起放行。
1: 嗯，我们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
2: 我是主持人，那个体育大街淮北路口那个红绿灯，那个左转指向灯的，这就是偶，就是刚开始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再执行了，现在就是同时亮吧。
1: 嗯，现在就是同时亮的啊。那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通行感受？也来说说您的意见啊。您觉得需要把这个相位灯和直行灯来进行分开吗？如果分开的话，会不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通行感受的提升？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看法。
0: 另外，针对于地名栾城的陈朝宇村，是朝宇还是朝宇啊？因为它的一个多音字啊，大家呢也帮忙栾城的朋友发条语音，说说当地人怎么叫着。说呢，他据他了解是唐朝以前是一个人的人名由来的，后来呢又改成了叫陈昭玉，后来再逐渐的演变到现在的这个陈朝、陈昭或者陈昭宇，是朝还是昭啊？这块这个读音，大家如果是在这附近怎么叫这个村名，也帮着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村名的具体的来历，还有这个村名具体怎么念。
1: 嗯，这几天啊，说天气逐渐变热了，还有朋友说我这两天还穿着秋裤呢啊，你这个体感跟我们都不太一样啊。这两天确实明显的感觉到已经入夏了啊，大家的夏天的衣服也都拿出来了。虽然我们老说啊，可能这几天气温会有所回升，但是明显来说，感觉这个体感上是进入到夏天的感觉。而关于体育大街淮北路这个路口啊，有位朋友说，因为建华大街不是修地铁的嘛，所以体育大街北向南左转的车就比较多。他说我感觉这儿啊确实应该把直行和左转分开放行。
0: 嗯，已经登记了大家的相关建议，我们将会在近期和交警连线的时候向交警来反映。再来关注最新出炉的房价统计数。

0: 今后医保个人账户仅能支付白名单内的药品、基础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等一律禁止刷卡结算，无实际医疗价值的械字号日用品也被排除在外。
1: 医保新规其中还明确，可探索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定点机构流感疫苗的费用，同时加大监管力度，严控空刷、套刷、串换商品等违规行为，守住医保保基本的底线。
0: 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的出行需求，从18号开始，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内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括了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还有笑脸薯饼，搭配了新鲜蔬菜，适配4至12岁的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都贴合了儿童喜好。
1: 今年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周，主题活动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0: 针对当下部分幼儿园滥用数字产品、早教 APP 大肆营销等乱象，教育部明确要求幼儿园不得以各类儿童数码产品替代绘本、玩具以及线下游戏，严禁借用数字工具完成幼儿测评、成长记录等工作。
1: 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摒弃电子产品带娃的育儿方式，认清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误导，多陪伴孩子玩耍、运动、亲近自然。相关的教育研究也表明，幼儿过早的频繁接触电子产品会损害幼儿的视力，还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语言沟通与情感发育能力。
0: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稳步向好，相关法规落地实施，各地将会开展多样宣传活动，凝聚家校社会合力，筑牢幼儿健康成长防护网。
1: 现在是买手机的好时机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手机巨头今日集体官宣降价，堪称史上最大的手机价格跳水。专家分析说，苹果率先降价，以抢夺受困于成本压力的安卓厂商的份额，这是一场由头部手机品牌发起的打击，意在行业洗牌。此次多品牌手机降价均与618大促相关，这属于为争夺份额而进行的非理性降价，并非成本回落的信号。现在确实是今年上半年难得的购买手机的窗口，随着后续存储芯片的成本价格继续上涨，下一代新机的价格可能会更高，当下是性价比不错购买手机的一个选择。
0: 5月18号，腾讯音乐宣布已经完成了对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的收购，喜马拉雅正式成为腾讯音乐的全资子公司。
1: 此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了这一笔收购，要求不得涨价、不得搞独家版权等，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腾讯方面则表示会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履行承诺，继续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2: 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提示。刚才呢，有听众朋友说啊，启程路西向东往石家庄东口稍微有点压车，原因呢是下边往机场路走的那个匝道处稍微有点堵。有没有听众在这机场路上帮我们确认一下？目前石家庄东口呢排队距离还有200到300米左右，在等着上石家庄东高速口的朋友别着急，请您多些耐心。市区里边二环以及二环以内呢仍然是老堵点，一个堵点在和平路上，和平路的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需要往东过了棉衣桥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华安路呢也是西向东的老堵点，在市局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稍微有点压车，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路道路在晚高峰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顺畅的。
0: 那这会儿呢刚刚到5:30，很多朋友呢可能刚刚到下班打卡的时间，有一波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开始互动了。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APP， 然后在评论区进行互动。
1: 此外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恢复好运两个字也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单的好运帖，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两次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的基础奖金500元，多人猜中多人一起平分，如果没有人猜中呢，奖金自动累积到下一次的抽奖环节，单次的最高奖金累计5000元。别犹豫，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交通992了解最新的活动动态。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阵雨，阵雨转阴，16度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13到22度。
0: 张家口多云，14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3到21度。
0: 唐山阴转多云，13度到20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14到23度。
0: 保定多云转阴，13。

0: 度到22度，
1: 沧州多云13到19度，
0: 衡水阵雨转多云14度到23度。
1: 继续来关注邢台的天气，阵雨转阴16到21度，
0: 邯郸阵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
1: 首都北京未来24小时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
0: 天津小雨转多云15度到22度。
1: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3到2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18度到25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4度到22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0，PM10 的指数39，空气质量属于优。

0: 首享成绩了最新的事故路况，他说丰收路北城国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北城国际那小区的门口啊，交通秩序还是比较混乱的，因为那块有斜着的一个十字路口，有过马路的，有非机动车，还有东西向的这个机动车，很容易在那块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辨认一下事故车辆。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给我们传递路况。有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一个邯郸的路况，说在邯郸的府东南路南浦路口到长湖大桥两边，说这自行车啊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说这个情况能不能反映给相关部门，如果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发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此外这位叫新区房产说，在南二环辅路西向东行驶到惠宁路的路口有一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但是呢它旁边有一个标志牌，上面写着直行绿灯的时候禁止掉头，那于是呢绿灯的时候后边直行车打算往前走，但前面有一个掉头的车，它绿灯不敢掉头，一下子就堵住了后面一溜的直行车，是不是这块的路口的标志标线是有问题，还是这位听众啊把这个路口的这个直行绿灯禁止掉头这个标志牌理解错误了，不是他的那个车道。这个南二环辅路西向东到惠宁路路口这个直行绿灯禁止掉头的标志牌是不是有问题的，经常走这个路口的朋友大家帮忙确认一下，那块是不是有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
1: 我看您这照片，我感觉这个提示牌像是在提示，就是应该是这个车再往后一点，这个隔离带后边应该是不是还有一个口，掉头的车辆应该是从后边那个口来走。
0: 对，你这个车前面那个车它已经到路口了，是不是它就应该直行了。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路口帮忙确认一下那个标志牌是给哪块掉头的车看的，它的这个直行车是不是已经到了路口就不能够再掉头了。
1: 那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跟我们互动。有位朋友问说，北三环下藁城机场路路口这儿为啥堵着不让下了呀，这会儿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吗，有没有在那儿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
0: 刚才就说北三环和机场路口那个附近啊是有堵车的情况，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原因，不确定下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这位安迪传来的语音信息。
2: 主持人，那个体育大街淮北路口那个红绿灯，
0: 这是说体育大街淮北路口直行和左转的这个向尾灯的问题。还有东风传递的语音，
3: 这个，新石北路商场街这边就新石公园门口这边在盖一美医院，然后他们的水泥罐车和泵车站着向东方向的辅路，就是人行非机动车道。
0: 在这就影响到其他市民的这个非机动车道通行了。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交警反映一下，看他在施工期间这个往施工工地运送水泥的这个罐车能不能有更好的对于交通影响少的一些能够停车的位置。
1: 还有高速交警传来的最新消息，在京昆高速的南行245公里处，现在呢左侧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今天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当中呢，由于张华警官有公务在身，没有办法接听电话，所以说呢，大家有交通出行车载管业务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有交通建议想提出，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打电话9692来登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向张华警官反映，如果能够在节目当中已经回复过的一些类似的案例和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尽量的回复大家，大家都可以继续参与到9:20晚高峰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互动答题的留言，我们也来公布上道题目的答案。直角三角形一个锐角是30度，那么另外一个锐角是多少度呢？既然说到

0: 直角三角形，一个是三十度，那肯定有一个直角九十度的，那整个总体的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180减90再减30，剩下的一个那就是稍后的这个正确的选项，应该选 B 60度啊。您答对了吗？
1: 基本上没有答错的朋友、啊、
0: 看来大家几何学的都不错、
1: 啊、对啊，这个一说到直角三角形，大家说哎，这不是就一下就能明晰了已知两个角的这个角度了。哎，大家哎，你还别说，还真有答错的，有答30度的，还有答45度的啊。那么大家的答案呢，基本上啊99%都是答对的。我们也恭喜这几位朋友啊，我们随机的来点几个名啊，开心心、蓝色海洋还有老莫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60。
0: 如果呢您这个数学学的也不太好，特别是几何学的不太好，刚才这道题不太擅长的话，那您试试下面一道题啊，这地理题能不能答得出来。我国的地理的地势特点是呈现了以下的四个选项的哪一个？ A 西高东低， B 东高西低， C 南高北低， D 平坦开阔。我国的地理的地势特点是哪个？这四个选项您能不能选出正确的答案？如果可以的话，抓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一组鱼鳞巾，共10条，由爱生城提供给您包邮到家。大概的这个抽奖和产生幸运听众的时间呢是在18:30，如果到时候您中奖了，您到时候又没有收听广播的话，您注意查看一下即时新闻端，我们会给您回复一个评论，让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到微信上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联系领奖就可以了。

0: 一路远，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下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传递的信息。这位 LJ 发来的信息，您是要答题吗？答题的话呢，您需要在微信里边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给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留言。在微信里边您发语音文字的答案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应该是答题的。
1: 占据了一整个车道。
0: 哦，占据了一整个车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再把您的语音往前一个，再听前一个语音是什么占据了车道了？
1: 占据了一整个车道。
0: 在前面。
1: 北绕城高速和新阳高速交叉口，北向南，最左侧车道施工。
0: 哦，北绕城高速和新阳高速的交口是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占据了一整个车道，然后后面呢还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这个留言当中。谢谢您对于九点晚高峰节目的支持，也希望您到打卡帖上留言之后能够有机会中得今天的幸运奖品。
2: 刚才呢有一位朋友他也发了一个，他说这儿没有事故，就是有施工，说的应该就是北绕城这个位置，
0: 就是北三环机场路那附近差不多，是吧？
2: 对啊，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刚才有朋友说桥上走没事儿，但是你一下来就堵着，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了。那到了这会儿啊，这个时间其实大家明显感觉到路上的车这会儿已经变多了。如果说呢您现在在和平路上行驶到我们这个老堵点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目前西向东的下桥口后方的车辆排队已经接近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而且呢在和平路中华大街交叉口的这个位置走中华大街向北通行现在也是排起了长队。
0: 接下来路上那些事儿，给您说一个发生在出租车上的暖心一幕。近日呢，贵州遵义的一名小男孩独自打车出行，他的身上只带了爸爸妈妈给的10块钱的现金，但是恰巧那天的高峰时段又遇上了路上的堵车，看着这个计价器上那个费用不断的上涨，男孩呢都着急的哭了，担心手里是10块钱的车费不够，情急之下坐在后座上哭，还打电话用这个手机这个手上这个电话手表向妈妈说明情况，说妈妈妈妈，这个车费一直在涨，我好像钱有点不够了。当出租车司机发现了孩子坐在后座上情绪有点崩溃之后，连忙轻声安抚，主动的表示超出的费用会全部免收的，同时呢暖心的宽慰孩子，还耐心的教导孩子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要冷静的沟通，从容的来解决问题，贴心的打算把这个男孩啊，就是不在这个仪表器无论涨多少钱，无论这个路上有多堵，都按照这个最低的这10块钱的这个车费的价格把孩子送回家中。
2: 谈及这个暖心的举动，司机也直言说，我自己也有孩子啊，秉承着我能善待别人的小孩，别人也可以善待我的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淳朴的想法，用心呵护独自出行的孩童。这份平凡善意打动了无数网友，大家呢纷纷称赞司机不仅暖心免单，更有言论给孩子上了一堂珍贵的人生课，小小的善举尽显人间温情。
0: 接下来的车交管业务，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满分学习教育。有一些驾驶人员由于一疏忽，导致交通违法记录有点多，一下子积分达到了12分，12分的驾照就是满分都扣满了，这可怎么办呢？对此很多人不清楚后续的处理流程，交管部门也特别提醒，记分满12分无需慌张，按照规定完成满分学习并且通过考试，就可以恢复您的驾驶资格了。
2: 那据了解，除了实习期驾驶人之外，车主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就必须参加满分学习教育，大家可以选择在驾驶证的核发地或者是交通违法的发生地处理地办理相关的业务。
0: 办理的时候首先登录交管12123的手机软件，在业务中心找到满分学习的入口提交申请，确定线上或者是线下学习的时长。学习分为网络学习和现场学习两大板块，线上学习的时长不得少于3个小时，学习期间系统会不定时的抓拍画面，要求本人出镜，环境光源充足，严禁让别人带学或挂机刷学时。预约线下的现场学习之后呢，驾驶人则需要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准时到达指定场所签到，同时还要在结束的时候签退，迟到早退或中途离场找人替学等行为都会被直接取消学习资格。
2: 等到全部的学习任务圆满完成之后，驾驶人继续在 APP 内来预约满分考试，普通驾驶证首次记满12分参加科目一的理论考试就可以了，考试没能通过的可以在10天之后再次预约补考，考试顺利通过就能拿回驾驶证清楚记分。
0: 问问大家，您的12分还够用吗？现在您的驾驶证的12分还剩了多少分啊？可以来晒一晒。

0: 位听众朋友说的交通建议我们已经登记了，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铁牛说，主持人，我也想反映一个情况，说在苍宁路体育大街南沿有一个断头路，是两个小区中间的一条路，现在呢在那块有对于违停的处罚，您觉得不太能够理解，如果是社会车辆可以开到了您说的那条断头路上，那么交警对于那条路上的交通秩序就有这个处理违停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如果是小区内部道路，就是社会车辆开不进去的话，那交警是不能够进入到小区的内部道路来对于违停的车辆进行处罚的。您在那块既然被贴过条，或者说在那知道是不能停车的，证明那一条您说的这个断头路是不能够在那块有违停的情况。您想，如果大家都在那无序的停车的话，您车能开到那儿能停下来，但是回头您车想走的时候，您车辆也走不了啊。如果大家知道他说的苍宁路体育大街南沿的那一条断头路有小节，那块能不能停车，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同时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反映在，新石北路和广平街，现在呢这个位置它的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一下。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信息，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北绕城高速新源高速这块确实是有施工，导致了现在这块有点堵车，北绕城高速转新源高速的时候左侧车道有施工，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礼让一下。
1: 嗯，我们刚才说啊，有一个车驾管业务，就是在您记满了12分以后怎么去恢复您的这个驾照的记分，有朋友说这个12分啊，一般来说是够用的。但是我平时啊，基本上一年我也不会扣这么一分，这都是有良好驾驶习惯的朋友。一年12分的这个驾照分数，您觉得够用吗？您到现在啊，欢迎大家来晒晒自己的这个积分的余额。
0: 有听众说啊，要一不小心闯了2次红灯，1次就6分，2次12分就记满了，就得参加满分的学习教育了。那老闯红灯这事儿多危险啊！下次在路过路口的时候，先减速观察，确认信号灯之后再继续通行。
1: 而且呢，如果说不小心啊，闯了一次红灯，发现自己有记分了，你就赶快就进行这个学法记分，先把这6分消了啊！你这样的话，这个驾驶证上有余额，心里才有底。
0: 嗯，其他听众朋友还想参与到我们九点晚高峰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评论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下班打卡的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去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10条鱼鳞巾。这鱼鳞巾呢擦玻璃啊都不流水渍，更加好用，就特别适合擦玻璃或者是表面比较光滑的这样的一些器具，包括您车的一些仪表盘啊，这样用鱼鳞巾擦也都特别的好用。大家如果想要获得奖品呢，就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论。
1: 还有一生相随说啊，我呀开了25年的车了，哎，老司机了啊。他说就扣过一次分，而且还是不小心闯了一个红灯。你这一次分就扣了一个6分，但是呢，整体来说25年就扣这一次呢，真的绝对的是好司机了。平时驾驶的这个习惯已经很好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在互动联帖上上一道趣味题目的答案：我国的地势特点是什么 ？A. 西高东低 ，B. 东高西低 ，C. 南高北低 ，D.平坦开阔。正确的选项应该是西高东低。我国地势整体呈现了西边高东边低的这样的阶梯状的分布特征。
1: 对，有一位朋友说这还 不好说吗？你看想想那首歌大河向东流，为啥向东流？因为西边高东边低，
0: 水往低处走嘛，是吧？
1: 水往低处走。
0: 而西高东低的第一阶梯呢，是以青藏高原为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阶梯呢，是主要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等，海拔都为1000到2000米。第三阶梯呢，是以我国的东部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这些地方的海拔都在500米以下。这就是我国的地势特征，西高东低。您答对了吗？
1: 今天这个题啊，还真不少答错的。有位朋友特别肯定，那当然是东高西低了，
0: 当然是
1: 往回到了，
0: 后边就错了啊。前面当然是你还挺有自信的，但是后边就不对了。
1: 而且提纲一出来，您就把这错误答案发上来了。刚有朋友说，哎呀，别老出那个3岁小孩都会的题，出点4岁的。刚出完这个题，你就说，哎呀，不行了，4岁应该答不了这个题。
0: 那接下来一道也是中学题了啊，这个物理学题，请听题：说声音在以下4个选项的介质当中，哪个介质里传播的速度最快 ？A. 空气 ，B. 水 ，C. 固体 ，D. 真空。声音在什么介质里传播的速度最快？空气、水、固体、地、真空，这4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稍后的18点呢，我们会进行今天啾啾二即时好运的第二轮抽奖。如果说您还没有在我们的好运帖上留下幸运数字，也欢迎大家呢及时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评论，还有机会参加到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稍后一条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和平路呢现在非常的繁忙，堵点还是集中在了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的车辆队尾排队到了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而在对向的车道，大家呢如果现在沿着和平路向缅因立交桥的这个位置走，基本上呢您在接近广安大街的这个方向就已经是走到这儿基本上不动了。那么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和平路的其他路段还是比较畅通的。另外一条比较繁忙的主干道就是在淮安路上了，淮安路从世纪湾道一直向东，那么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会时不时的稍作等候，尤其是到了体育大街桥上，这儿呢基本上是有比较长的堵车排队等候的现象，车辆的排队呢基本上是从翟荫大街桥上开始往后一直排到了建华大街桥上。大家呢如果说您通行淮安路的话，那么向西通行的朋友在过了体育大街这儿也需要再耐心的坐等候一下。同时呢要提醒在南二环上建通街这个位置的朋友向东通行，在这儿呢需要稍微排一会儿队。除此之外呢，省会的其他主干道目前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西二环、东二环和北二环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走到哪儿了？如果路遇堵车，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回复。同时呢，半糖还提示大家，992南二环建设大街东行方向下了二环以后，东行的左转灯下了雨以后啊，这几天一直没有亮，那可能是出故障了，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设施大队。同时呢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提示大家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的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0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传递的路况。有位朋友说，在石金路和复兴大街交叉口北侧东向西，非机动车啊特别容易闯红灯，因为桥下有2个时段的红绿灯。您方便的话，把这个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情况给我们拍一张照片，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造成了这样的这个闯红灯的现象，是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不太容易分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最好呢，如果有视频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吴听众这位朋友说呢，说北三环柳阳街的出口这儿有一个老头乐上三环了，提醒大家注意啊，注意避让一下他，我们把这个情况及时反映给交管部门，把这个老人劝离。
2: 再来关注有其他听众朋友关注的18点钟的开奖的数字，我们刚呢已经摇动了幸运的乒乓球，产生了3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9，大家来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01分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如果您评论的数字第一位是9的，再核对一下后两位，如果是一致的就有机会中奖了。第二位数字是3，第二位数字是3，第三位数字是2，第三位数字是2，今天18点钟的三位数字分别是9、3、2。如果您摇中了这3位幸运数字，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同时也预告一下，明天呢是5月20号，我们的中奖几率呢将会增加。明天呢正着反着都有机会中奖，但是今天呢还是932这个数字才可以啊。就以今天的这个数字为例，如果明天呢是239的，明天也能够中奖，但是呢今天还是以932这一个正着的这个顺序为主。明天呢我们有正反抽奖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呢明天中奖机会会更多，大家锁定关注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环节，可以发送好运两次，点开好运帖留言评论。大家现在18点01分之后您发送的所有的评论将会进入到明天上午8点钟正反都能中奖的这一个抽奖池当中，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其中。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
5: 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沿听众传递的最新的交通组织方案的变化。之前的多位朋友反映说，北三环的辅路到古城路那个路口啊，左转车道有点不够用，导致了左转车经常堵车。他说今天路过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左边的第二个车道已经改成了左转车道，现在左转车在这个路口更加好走一些了。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这个路口改了这个左转的第二车道变成了两个左转车道之后，左转车辆是不是走起来更顺畅了一些？
1: 对啊，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个路面的标识是钢涂的，非常的清晰，走一走啊，感受一下目前如果说左侧两条都可以左转的话，这个左转的压力会不会有减轻的情况，大家呢也随时来说一下您的通行感受。
0: 收下花特别提醒一个车说，刚才看着一个车呀，从旁边的这个跨三个车道，从最右边一直往左边连续变三个车道，而且看这个车身上多处的被撞了，也可能是他撞别人的，有可能别人撞他的。他说感觉有些车啊，他总出交通事故是有原因的，像你这连续变道的多危险啊，以后开车可得加小心点，看你那个车都没修呢，撞痕一个接一个的，您不能成天开着这样的车把机动车当碰碰车上路行驶，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刚才呢我们问大家啊，说你的驾驶证，我们说晒一晒你的积分余额，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网约车司机，我呢就扣了一分啊，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说我不开车上路那我肯定不扣分，但是咱们网约车司机是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通行，哎，人总有打盹的时候啊，有不小心的时候，但是这个朋友啊，这个驾驶习惯保持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啊，就只扣了一分。
0: 同时有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路边的绿化带的问题，说北二环高新大街，刚过北二环，在高新大街上这块有个加油站，非机动车道边上那个绿化带里的树枝太低了，非机动车的骑行人员一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被那树枝打到眼睛，不安全。前两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还体会到了这样一个，就是公交车它有的时候挨着窗户坐，它旁边有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枝，它有的时候也容易打进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树枝需要及时的清剪的时候，大家呢也跟我们的反映一下哪块的这个树枝有点太长了，我们向园林部门和交管部门集中的来反映一下。
1: 还有一位中奖的朋友说，下班打个卡，我收到了啊，那个榆林部了，昨天试用了一下，非常的好用。
0: 哎，没留水渍吧，如果好用的话呢，是您在爱生城自主下单，别忘了给我们来个好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今天的猜数字赢奖的环节，听到第一位数字九的时候激动了一下，当三个数字全都念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只猜中了一个九，没关系，猜中一个数就是一个进步啊！希望您呢明天就能猜中两个数，后天就能猜中三个数，猜中数越来越多。而且同时呢也预告一下，明天520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规则有一个变化，明天是正着反着都能中奖，比如说今天我们18点钟的幸运数字932，今天呢只有932。

0: 啊。那明天的这个 ABC CBA 正着反着这两组数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金。
1: 今天是明天上午的8点钟，那大家呢在开奖的时间啊，您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因为我们需要您在3个小时以内及时的来联系到我们的帮主胖丫。那如果说超时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奖金咱们就均分了，或者是滚动到下一轮了。

赶紧看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大家争论起来了。刚才说声音在什么介质里传播最快，有位朋友说的是真空，选第四个选项，立刻就有朋友回复他了，说别闹兄弟，真空没有。

0: 都不留，
1: 自私
0: 都出不来了啊。
1: 嗯，就是像这种这个想着自己买东西方便的，就把车一随意的就停到路边上，一点都不考虑到其他人的这个通行的。还有那个他的那个瓜，我觉得这个品质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这个咱们得做生意的，然后还有咱们买东西的，咱都考虑考虑这个大家的出行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不要老考虑自己做生意或者是买东西方便。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在路上他说我看到了一辆新能源车，他这车号牌啊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1: 掉色了，白色的了，
0: 掉色了啊，就赶紧去更换一下您的这个车辆号牌，确实是有一些模糊了。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都说呢，在我们的1213上就能更换号牌，也都特别方便，而且给您包邮到家。您可以在交管1213平台手机的软件选择更多，然后选择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就可以给您邮寄到家。收到之后，前后车牌是一对一对的啊，您不能说换一个，您需要一对一对的一起更换。
0: 嗯，还有朋友说呢，前两天呢到了换驾照的时候了，我一直就磨着没有去，因为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总觉得去办一趟这个驾驶证啊特别的麻烦。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附近有个邮局，是个警邮合作的点，就在那儿自助体检，我说给我寄回家吧，结果第二天就到了。哎，原来特别方便，根本就没有必要拖着一直不去办。
1: 嗯，现在车驾管业务越来越便民，办起来也更加方便了。追求梦想也说，刚才这个物理知识题说真空里边没空气，它就没有办法传播声音了。没错啊，这个声音是需要有介质的震动才能传播的，真空里边它没有介质，它没有办法传递震动，所以说呢声音是不能够在真空当中传播的。您答对了吗？所以说刚才声音在什么介质里传播速度最快？ D 选项首先要排除，把 D 真空排除了之后，剩下空气 A、B 也是水， C 是固体，在这三个里边挑一个，正确的选项是固体。声音呢是一种机械波，其传播速度和介质的密度和弹性密切相关，在不同介质当中声音传播的速度也不一样，在固体当中最快啊，所以说呢应该选 C。 您答对了吗？应该选固体。答 C 的朋友这轮啊您物理知识过关了，给您点个赞。
0: 嗯，首先我一睁眼啊就看到这个细雨无声，哎，上来就答对了。那大家呢刷屏刷的也很快啊。那至于说为什么在真空里不能传播，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直播过啊，你就发现我们的玻璃都是两层的。为啥是两层呢？因为这两层玻璃之间是真空的啊，所以外面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互动留言，稍后两条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3: 那你呢？
2: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3: 好视力
2: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4: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说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丢了也能够用12123补办吗？不行啊，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丢了你需要到现场去办，在省会市区呢各区都有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服务网点，您带着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还有您的手机，骑着电动自行车戴着头盔，然后到现场按照您的这个当时发票还有合格证的这个信息核实了之后就

0: 给您补办新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了。您补出来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和原来是不一样的，您原来那个电动自行车车牌这就作废了，给您按照这个新的电动自行车车牌给您上牌。这是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服务网点，发到您的微信里边，您注意查看一下。那电动汽车的机动车的号牌是可以用交管12123手机上补办，给您邮寄到家的。
1: 同时呢，还有西红柿说，我反映一个问题，说在滨华路有一大街和太华街中间这一段啊，之前叫长阳路，现在叫滨华路，路两旁的这个绿化带都需要修剪了。一方面呢，汽车过的时候有时候会刮蹭，还有呢也影响机动车和行人的视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登记汇总，回头反映给园林部门。
0: 还有从事玻璃行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普及了一个知识，说真空玻璃啊，并不是真的是真空的，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中空玻璃。正宗的玻璃中间啊是要充入惰性气体的。两层玻璃中间并不是真空，而是充满着惰性气体，一般充的是氩气啊。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中空玻璃，它是真正的里边它不是真空的一个状态啊，里面充的是惰性气体。
1: 更多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说胜利大街南向北到翠屏路这个路口都堵了10分钟了，纹丝不动，不知道是啥情况，有在前面堵着的朋友吗？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一个物理学知识啊，杠杆。我们都知道杠杆作用，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杠杆分两种，一种叫省力杠杆，就是您用这个杠杆它省力气，还有一种叫费力杠杆，您用这个杠杆它不光不省力还费劲儿啊。那接下来四个选项，请问下列四个选项当中哪个是属于省力杠杆的，就是用它省劲儿 ？A 筷子， B 扳手， C 钓鱼竿， D 镊子。筷子、扳手、钓鱼竿、镊子，常见的生活当中的四个工具，到底哪个是属于省力杠杆的？有的是杠杆它不省力啊，只有一个是省力的，剩下的三个都是费力杠杆。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在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就有机会稍后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我们的爱生城给大家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10条，在爱生城上自助下单给您包邮到家。

0: 这位严听众也留言说，我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也坏了，打算去换一个新的，那个地址给我也发一份，发到您的微信上了啊，您注意查收一下。石家庄的电动自行车的服务网点周六周日也都可以办公，您看您平时离您近的就找到刚才微信里边离您近的这个各区的电动自行车的服务网点，去现场去换领新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就可以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要的话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发一个电动自行车省会石家庄的服务网点，或者您说您也要换电动自行车的车牌，您只要有相关的这个表述，我都会在微信上给您自动的回复一条。
1: 另外呢，关于我们刚才哈、出了一道题，说以下的几种物品哪一种是省力杠杆，有人朋友说应该是扳手吧，扳手是省力的，还有另外一派呢说那肯定是筷子，筷子肯定是对的。基本上呢就在这两个答案之间啊，大家有一个博弈，让你觉得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留言。
0: 省力杠杆和费力杠杆他们的一大个特点就是，省力杠杆是动力臂大于阻力臂，就是它动力那边那个力臂要大于阻力那边的力臂，就是用着更省劲儿啊。你像这四个选项里边那个用着更省劲儿，快的是为了省劲儿吗？快的。

杠杆作用，利弊是怎么算的，哪边更省劲，哪边更费劲。还有大家今天一直说的北三环机场路那儿，就知道机场路上一直堵，但没确定机场路上堵的原因，在机场路上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这块为啥堵。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今天晚高峰省会市区的二环路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如果是5颗星满分的话呢，能有4颗半星。唯一呢，二环上只有一个不太好走的路段，就是南二环。南二环的西向东，分别是从红旗大街的墙面有一段堵到文明大街这块就稍微好走开了，然后呢就是建通街一段，然后再往东到建设大街一段缓慢通行，剩下的二环路上还都可以啊。另外呢，东二环最新出现了一个排队压车的点位，在东二环的南向北一过和平路稍微有点压车，剩下二环路上都比较好走。现在呢，如果是淮安路和南二环，大家要选择的话，西向东的方向俩都差不多，淮安路和南二环都有堵点。淮安路呢是在市区弯道和展映大街这块有点堵，南二环呢是刚才我说的两个堵点。东向西呢，今天的南二环要比淮安路好一些。现在淮安路的东向西七星桥从东二环过来拐过来之后，在七星桥的桥面会有一段的压车和排队情况。
0: 另外呢，我们也再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路况，先来听一下许听众的语音。
3: 992报个路况，淮安路水电驾校门口东西双向中间车道都有坑，路过一起注意避让。
2: 嗯，有坑啊，这个路面。
0: 还有曹听众，
4: 这个西兴路北三环有桥底下这个红绿灯，应该是1天都不亮，从早上我来过没亮，然后刚刚在那过还是没亮。
0: 北三环石青路的这个红绿灯没有亮，那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管部门。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也是下雨了之后啊，这个红绿灯有不亮的情况。还有二人田这位朋友说，公里街和新华路交叉口的这个红绿灯坏了得有2天了，感觉从这儿走现在特别不方便，因为这个路口本来就很繁忙。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都会进行汇总。
2: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微信爱商城都有哪些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5: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
2: 隔壁小嫂子小嫂子最近有点咳嗽。
5: 我这个时候就该喝点燕窝润润喉。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些燕窝啊。其实呢，这个520啊，或者说之后的每一个带着爱的日子当中，除了送护肤品，还可以送一点燕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燕燕窝银耳羹，特别的合适，不用炖不用煮，开始一

0: 一冲就可以了，懒人可以轻松的搞定。它里面呢是这个印尼的进口燕窝，加上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还有新疆红枣、宁夏枸杞、晋江冰糖，营养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且是零脂零卡。现在五二零有活动，三盒每盒15克，里边是6袋，到手只要是118块钱。下单配这个礼袋，还送您500毫升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而且呢，现在爱商城还有打折的活动，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就可以进入9点爱商城了。今天我们大概就这样吧。
1: 好嘞，你歇会儿啊，我剩下的这个520的活动我给大家做介绍啊，回头明天再连线，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1: 在5月20号的即将到来的时候，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正在为大家展开一场促销活动，单笔消费满299元就可以享受到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到9折的优惠特权。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单笔的实付金额满了520元，可以在付款之后跳出一个抽奖的页面，您点击抽奖，有以下的奖品有机会获得：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奖品等您来抽选，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购物的话，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好物了。

0: 我们来公布上道题目的答案，同时公布一下幸运听众的名单，请您抓紧时间，要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我们说到了杠杆分为省力杠杆和费力杠杆，一位听众朋友在家里正拿着筷子吃饭呢，他给我们发了一个题照片，说筷子属于费力杠杆，这是想让这个筷子夹着那个菜，但手离那个菜稍微远点，要不是手就挨着那个菜了，或者手就弄脏了。没错，筷子是费力杠杆，使用筷子的时候，支点在一端，动力作用于手握的那个地方，阻力在夹取的那一端，它的动力臂是要小于阻力臂的，所以说筷子属于费力杠杆。钓鱼竿同样也是费力杠杆，支点在手握着这个杆的下边，然后那个头在外边，那个这个鱼线连着那个钓鱼竿那个头，它的动力臂也是小于阻力臂的，费力杠杆。镊子呢，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原理，它的阻力线尖端。动力臂呢小于阻力臂，然后动手的手指处是在那个支点的那个顶端的位置，也是属于费力杠杆。而这四个选项里边，只有扳手它是省力杠杆。没有想，咱们如果是拿手拧那个螺丝的时候特别费劲，拿扳手轻轻一拧它就拧开了。支点呢是在螺母的中心，动力作用于那个扳手的这个手柄的末端，它的动力臂就要大于阻力臂，所以说扳手是其中的省力杠杆。您答对了吗？
1: 很多朋友呢都集中在了啊，我们刚才讨论的筷子和这个扳手
0: 上，
1: 因为大家觉得吃。

0: 看这事儿不费力，主要是我们习惯了，对不对？
1: 主要是有动力。
0: 对，你主要你让个老外来，你让他拿筷子试试，对吧？就是非常的费劲。
1: 为了吃饱，这可再费劲，这个咱也可能拿筷子，他也用的特别有动力啊。哎，这个筷子属于费力杠杆啊。我们在所有在晚高峰时间段参与节目的听众里边，已经抽选了幸运听众，网名叫做“你好感叹号992”的这位网友，您的手机号码是138，尾号是5596的朋友，138尾号5596的朋友，请您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返回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在微信里面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位说已发不对，您这个是有个135尾号0105，您发了您的手机号码，您不是您的这个即时新闻单注册的号码，您要把即时新闻单当时注册的138尾号是596，这个完整的这个号码我们要对好了这个口令才把奖品发给您的啊。您这发的手机号跟那个即时新闻单不一样，您这个没有办法领奖，您需要把即时新闻单上那个完整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再说一下今天中奖的这位即时新闻单的朋友，138尾号是596，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你好感叹号992，需要在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这个手机号码才能够确认领奖。
0: 嗯，我们等您五分钟的时间啊，如果五分钟之内没有发过来的话，我们会把奖品呢转送给下一位朋友。
1: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市的天气预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明天省会石家庄阵雨转阴，前两天就告诉大家先别洗车呢，未来还有雨啊，16到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13度到22度，
1: 张家口多云14到23度，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3度到21度，
1: 唐山阴转多云13到20度，有东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
1: 保定多云转阴13到22度，
0: 沧州多云13度到19度，
1: 衡水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0: 邢台阵雨转阴16度到21度，
1: 邯郸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
0: 首都北京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
1: 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
1: 河南郑州多云18到25度，
0: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4度到22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9， PM10 的指数30，空气质量属于优。
0: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啦！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今天在九点晚高峰下盘互动帖上中奖的听众已经确认领奖了啊！您按照给您微信上回复的方式来抓紧时间领取奖品，在暗生城自主下单，显示支付的金额是零元，因为给您送出了一个免单的优惠券，使用了优惠券之后就零元就可以下单了。大家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开链接就可以在我们的九点微信暗生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我们再来听一下雷听众发来的语音路况。
10: 九九二，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再到和平路，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车坏的，这个现在正是上班点，比较危险。
1: 有个故障车，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另外呢，这个人啊，这个要天天上班也累得慌，这个身体容易出现问题，咱出去旅游旅游，这个车呢如果是经常开车也不注意保养，车也容易有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得劳逸结合。说到旅游了，九点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正在进行当中，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同时服务超到位，全程给您优选了舒适好酒店，有纳拉提特别安排的特色民宿，推开民宿的窗户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全程给您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一排三座，宽敞，还每个座位带有 USB 充电，一点都不麻烦。同时呢，坐这样的大巴车坐长途一点都不累，随车还给您准备了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服务特别的细节又贴心，
0: 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玩得省心又放心。618狂送纳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以及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首漫无。
1: 家里有孩子准备要高考的家长，是不是最近都特别的发愁，到底给孩子未来报什么专业，给孩子搜集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相关的材料，然后给孩子未来高考完结束之后报专业提供帮助呢？专业的事儿还要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不盲目跟风选专业，匹配到最适合自己家孩子的专业，怎么选一些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怎么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都是高报师花大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的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同时还有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助力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英腾教育的详细情况了。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朋友说今天又没中奖，没关系，我明天还来哈，明天再接再厉，只要大家每天参与啊，总有机会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品。
1: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打卡帖，现在没有办法给您送奖品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您送歌啊，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名称，就有机会在我们的九点晚高峰节目当中点一首专属于您的歌曲了。

0: 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今天的听见119，我们要关注河北消防近期救援的故事。强强雨致民房积水，老人被困，保定市消防紧急救援。5月17日的19时19分，保定顺平县东环城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称顺平县的高于铺镇王各庄村因受到强强雨天气的影响，引发了房屋积水，有一名老人被困在家中，急需要转移。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之后，立即展开救援，汤水步行到被困老人的家中，为老人穿戴好救生装备之后，采用背负的方式，再将老人向安全地带逐渐转移。经过了9分钟的紧张施救，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了附近的安全区。
2: 保定消防提醒广大居民要随时关注天气动态，充分做好防范措施，如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5月18号的凌晨6时29分，保定莲池区李庄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莲池区的华电路地道桥下一辆车涉水，有两人在水中被困，急需救援。莲池区李庄街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辆抢险救援消防车、一辆水域救援前突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2: 消防救援人员于6时36分到达现场，经勘查了解得知，由于前一天降雨导致事故路段发生积水，轿车司机在驾车送孩子上学途中不慎驶入积水区，导致车辆涉水熄火，车窗车门无法打开，两人被困车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下水靠近被困车辆，打开后备箱后将两人依次背离涉水危险区域，最终经过11分钟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获救，确定二人并无大碍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收整器材返队。
1: 保定消防也特别提醒广大驾车人员，驾车出行前要提前了解路况，注意安全行驶。行车到一些积水路段时，一定要观察预判积水的深度，切不可盲目涉水行驶。如遇险情，请您及时拨打119的报警电话求助。
2: 近日，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涞源县涞源镇城里村恒隆超市内有一名员工被压面机卡手，急需救援。那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螺丝刀、铁艇等工具对压面机进行了破拆，扩大救援空间之后实施救援，最终经过10分钟的紧张救援，该员工成功脱困。
1: 保定消防特别提醒，使用压面机、绞肉机等机器作业时，一定要按照正规的流程操作，使用时与机器保持适当距离，并保持注意力集中，一旦发生卡手、卡物等危险情况，切勿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并且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
2: 5月17日14时46分，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新乐市南环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位于伏羲大街和107国道交口处的一辆轿车涉水，两人被困，消防站立即出动了两辆救援车、12名救援人员，14时56分抵达了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救援人员使用绳索、救援等工具分工协作安抚被困人员，并且搭建了紧急的救援通道，15时05分，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2: 5月16号，河北沧州市盐山县盐山镇的一小区内，一名男孩在骑自行车时腿部不慎被自行车脚蹬卡住。

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盐山高城南大街站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到了现场，为了尽快救出孩子，消防救援人员决定剪断自行车的脚蹬，随即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扶着自行车和孩子，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用断电钳剪切了脚蹬的连接杆，之后连接杆被成功剪断，卡住孩子右腿的束缚被解除。

今天的第一组资讯里边说，省会石家庄已经正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了啊！这个夏天今天傍晚的风吹得还凉爽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查询到了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位用户尾号是3000，说推荐一首《荒漠中的草》，没听过这首歌啊，不确定好听不好听，咱就以这首歌作为今天92晚高峰的结束曲目。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再会。

0: 上七点，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真的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也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沿岸的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的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

0: 谢谢两个字即可查询。整点十分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路况信息。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02公里处中间车道有障碍物，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减速避让。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茂司机。

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哎呦哎呦，你的花还没，又跟各位见面了啊，忘不了。秀美琉璃他说，一听旋律就知道大猫来了啊，没错，我一放那个音乐大家都知道，哟，这是大猫来了，然后一放那个音乐大家就知道，哟，那是月色来了。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今天开场啊，继续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在这儿，有一天呢，火柴呢他头痒，他挠着挠着呢把自己点着了，那然后呢就赶紧跑去医院包扎，那出院之后呢大家都叫他棉签。给你

0: 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520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可以通过啊抖音直播间也可以互动交流，各位抖音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1: 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
0: 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呢有那么多的人啊，也欢迎大家陆陆续续的进来，咱们聊聊天啊。
1: 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
0: 小工啊，他想问他想说一下，他说呢，石家庄北三环西向东中华大街出口这一块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堵车了，有交警在现场，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小工。未来会变成老公。
1: 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0: 同样的，每次月色月掌柜不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问说，哎，月色他怎么今天又没来呀？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我跟各位说啊，今天月色为什么没来，今天月色是真的生病了。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那有人就说，那怎么着呢，原来都是假的吗？不提这个事儿。真的，今天月色是真的生病了啊，高烧38度，目前呢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声音啊，确实听起来他像蓝精灵，他那个小声音啊，那挤的就像什么，比如说啊，他说那个，大家好，我是大帽子鸡，我是蓝精灵，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合影的，我家是那个男人。

微信平台小石头他说呢，哎，我有一次呢把马杰认成月色了，真的好尴尬呀。你是替他们尴尬吗？是他们直播的时候你认错了是吗？那什么小石头，你进我直播间你看看我。阳光他说，月色谈恋爱了吗？最近总是不来约会去了吗？他真的生病了啊。可能有人说那个月色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突然就生病了？什么原因呢？这个事儿其实怨我。今天中午呢，我和月色去商场吃饭，所有的饭店呢都排了超长的队伍，我就觉得不想浪费时间啊，就有一家精致的小店没有人排队啊，然后我俩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才发现是个日料店，做好之后呢一看菜单，发现了人均450多块钱，刚想跑，发现呢门口的鞋被收走了。就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们遇到了，请问应该怎么办呢？我俩当时是没要鞋，光着脚走的。所以说各位

他脚底就着凉了啊，导致这个寒气进入到他的身体当中了，所以说他发烧了。那个这个事儿了解了吧？

就怪不得是吧，没有人排队，那人均450多块钱，那干嘛呢，抢呢，那是我们的鞋我们都没要啊，因为那鞋都不值这个钱。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啊，你俩这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啊。对，我们是一路啊小心的滑。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呢参与进来啊！如果520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是5月19号了啊，还有一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准备礼物，对吧？或者说你准备礼物了，你试想一下，你没准备礼物，你后果是什么样子呢？我跟各位说啊，我其实呢没准备礼物。我为什么没准备礼物呢？我觉得要送就送实在的，直接红包啪甩他脸上。小雅绝对不生气。当然了，因为今天小雅可能不会听节目啊，她也挺忙的。我这是用我的私房钱。说到这个私房钱，我特别就是我羡慕我一个哥们儿啊，他名字我就不提了啊，就他经常藏私房钱，但是呢他被发现了也从来没有跪过键盘之类的。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呢，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呢，我都会夹张纸条或者是呢包在信封里，然后上面写啊，就是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亲人节的礼物钱啊，等等等等，就发现了好歹是吧有点话说。我说那万一你老婆发现了装没看见，那等到日子了礼物没有怎么办呢？他说嗯，还能这样吗？你看我的朋友跟我一样思想都很单纯。抖音直播间啊，目前有40000人啊正在直播间，很多人也都在留言啊。快乐小马他说你刚才说那个事跟真的似的啊，意外的幸运签。他说大茂你杜撰的故事不是真的吧，月色一个大刀都不得砍你啊。真的，我确实有责任，真的是让他着凉了。现在他都没鞋出门，我今天我还是穿着小雅的鞋来的，俗称穿小鞋。

WEBB 他说呢，请问一下直播间在哪里看呢？各位，您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啊，大帽司机，大是大帽的大，帽是帽子的帽，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各位都可以啊，找到我进来，咱们一起互动聊天啊，这个直播间好几万人呢。微微啊，他说我是不用准备礼物的，因为呢我是收礼物的人，每次老公呢会发红包给我。你看我跟你老公是一样的，让汗水轻轻飘散，拿红包砸死你。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那我不给我媳妇儿钱，我给她钱她乱花。你把你这话收回去，媳妇儿拿到钱之后绝对会给你存起来的，以备不时之需啊，就勤俭持家。我跟你说啊，说到勤俭持家，小雅那绝对是。

是啊，能排到前列的。我跟各位说说，不是说夸赞他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得输大拇哥。就你们，他就可会省钱了。我跟你说这么一个真事儿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俩去那影楼拍了一些这个家庭的写真嘛，啊，然后小雅就拿到这个原片之后呢，她自己就试着修了几张图。为什么自己修呢？因为让别人修的话，那不得花钱嘛。她就想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呢给我花。然后今天上午，她就特别有成就感的把自己精修的那个图就拿给我看了，然后我发现，嚯，我被修的我都自己都不认识了。后来我发现，我说，嗯，在他的心目中，我并不是很完美啊。

当然了，因为今天小雅不听节目啊，所以说我简单的稍微吐槽一下，但是她真的是非常的节俭的，她自己修图是吧，她甚至呢到处想自己拍，确实为家里省了很多钱。另外就是他不会乱花钱，就是出去啊，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想去什么吃漂亮饭等等等，他没有。最近的小雅就是非常喜欢做饭了，真的是爱上做饭了。有人问说，大茂你为什么老是戴帽子啊？我回答各位啊，因为头发不多。然后小雅就是因为觉得，哎呀，你这是不是得补充点营养啊？所以说从网上就搜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谱给我做啊。所以说呢，她最近我们家里就多了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啊，真的我都见都没见过那些食材，包括一些用具，我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作为第一位试菜员啊，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真的希望他能做出能吃的一些东西。当然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啊，大概率做出来的东西狗都不吃，但是我得吃。

刚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朋友叫做意外，他说呢，哎，你这抖音直播间你有点卡呀，渴望拥有，把我习惯不习惯，说你现在很卡呀。后来我一看，好家伙，连的是台里的网，赶紧用自己家的网，是不是流畅多了，各位？感谢各位进到直播间啊，也同时呢也在关注我，非常感谢你。甜皮虾他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怎么老来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如果520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多想还小送给各位，一会儿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对，今天我又来了。那月色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他这次真的是生病了。
1: 他们唱歌跳舞。
0: 他刚才上节目之前呢，他给我发语音啊，真的听那声音我都听得都特别心疼。哎呀，真是怨我！你说昨天我但凡让他穿个袜子啊，他可能就不这么着凉了。哎，为了一顿饭逃跑啊，咱真的是不值当。很惭愧。但是也祝他呢早日康复啊。听他给我发那语音的声音，哎呦，真的就跟那蓝精灵一样。
2: 你好，大猫，你今天你能上节目吗？
0: 就感觉就快不行了。今天是5月19号啊，明天就是520了。好吧，520的专场及时好运啊，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啊，您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显示评论成功呢即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工作日的早上8点和18点，如果说你猜的三位数与开奖号码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520专场呢，好运搭子共享奖金，邀请亲朋好友成为好运搭子，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和自己数字顺序相反的三位数，如自己写的是 ABC， 那邀请好运搭子来填写 CBA， 如果中奖奖金共享，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

0: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1: 谈谈气息。
0: 程程他说呢，如果说我没有给我的另一半准备礼物，那我的另一半就没了。就感觉就听得挺瘆得慌的啊。这个礼物呢，不管啊，它有多便宜或者多贵重啊，有，我觉得是必须得有的啊，是吧？当然，最实际的可能就是转红包了。哎，一年当中，咱们给另一半的这个，尤其男士啊，给另一半发送的红包，我估计也好几十万了吧。
2: 现在上来干数吗？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大茂，你休息的时候月色替你上节目吗？
2: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
0: 就你是认为就是说，你看月色休息的时候或者有事的时候，哎，我上节目就相当于我替他上节目，然后呢我有事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会替我上节目，是这么理解对吧？
2: 那现在上来干数吗？
0: 不会的，我不休息，不给他替我的机会。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茂啊，520呢我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我觉得有我在就行。净给些没用的。
2: 现在上来干数吗？阿曼
3: 晚上7:30，
4: 992伴点导航。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阵雨转阴，16度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13度到22度。张家口多云，14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13度到21度。唐山阴转多云，13度到20度，东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保定多云转阴，13度到22度。沧州多云，13度到19度。衡水阵雨转多云，14度到13度。邢台阵雨转阴，16度到21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度到22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3度到13度；郑州多云，18度到15度；济南阴转小雨，14度到12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19 ，PM10 的指数为35，空气质量属于优。下班路上，各位都可以发送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如果520这一天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准备了啊，也可以说一说准备的是什么，你让我来参考一下子，因为呢，小雅也在听节目。好了，讲完广告之后呢，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如果520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先看几个人的留言吧。这位叫做独宠小梅，他说呢，如果不给媳妇儿准备520的礼物，那世界大战暴风雨就来了，最起码冷战一个月啊！不说话，不做饭，不洗衣服，不做家务，那所有的活都是我的了，想想都害怕，太吓人了，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你这么说，我感觉你这礼物必须得送啊，我感觉好划算啊。财迷丈人他说，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就不买鲜花了，买个菜花炒个菜就行了，是过日子的人。我相信之前没少送对吧。他说，大茂，你的金链子去哪儿了？是洗完车没钱付账压到洗车行了吗？自从我上次花了48块钱洗了一个车之后，我到现在我都没再洗过车。我那个金链子有点掉色了。欢迎大家进入到大茂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今天又被领导骂了。”我跟你说啊，被领导骂了，是一个摸鱼最高的境界。你就想那么一下子啊，就领导劈头盖脸的骂了你一个小时，你是不是摸了一个小时的鱼？最起码这一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工作？就跟各位说啊，尤其咱在一些职场的朋友啊，真的，如果说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只有你在着急的话，那他真的就是不急啊。如果工作上这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在着急，那这个事就不用你着急了。当然了，咱工作是吧，会想挣很多的 money， 说让咱的生活更好。哎，你看有人什么20岁就开上奔驰了是吧，有人30岁就开上劳斯莱斯了是吧，但是咱呢是吧，9点就开电脑了，怎么都不一样呢，开的老开玩笑，你看我。哎呀，说到这个工资，说到这个钱，你看今天是5月19号了啊，这个月我觉得可以结束了，因为呢我的钱已经花完了。

现在有人都说，哎呀，我钱就挺多的。我跟你说啊，你钱够不够花？够花的话就给我转点啊，不够花就自己省着点。我就想到一个生意，我觉得不知道能不能做啊，这也算是一个副业了，就是做这个回收啊，就我回收钱，我18呢，我回收20，90块钱呢，我回收100，就大家不多贪啊。你们要是有类似的这种面额的这种人民币的话呢，你给我转一下子，我当场给你返钱。

可能抖音上面有点卡啊，有卡的话咱就不要进抖音直播间了，咱在我们的这个电波段啊，咱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不用非得看我的盛世美颜吧。咱再说一说职场吧，很多朋友你看是坐办公室的是吧，刚才说到了有的事儿也不用特别着急，顺其自然，把自己的工作力所能及的做好就行了是吧，对得起自己，另外对得起领导发的工资就行了。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一直在应酬，你看此时此刻可能很多人在应酬的路上，或者说已经应酬完了回来了。除了应酬，一般你看有一些饭局、有些酒局，我觉得啊，有一些点菜的事儿，各位一定得注意一下，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小白。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来说啊，跟各位说一说一些规矩，你得懂，是吧？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坐在这里跟大家说？那因为那我都很厉害的。首先你记住这七条规矩啊，我觉得你在这个职场上你就叱咤风云，而且呢跟领导呢绝对走得很近。就点菜的时候你拿两份菜单啊，就一份你自己看，一份呢你给领导过目啊，就别当着客人的面算账，你知道吧，你先委婉的问忌口啊，就别直接说啊领导你吃不吃辣呀，这样显得没礼貌。原来就点菜这个是非常显水平的啊，就是你点多少个菜，各位你能把握得住吗？是吧？点少了，是不是不够吃？点多了浪费，那到底点多少呢？各位把小本本拿出来，此时此刻你正在开车的朋友，那可能不方便的话呢，用脑子记，用脑子记一下子哈。点菜的时候，凉菜按人数一半点啊，就向上取整啊，然后热菜是人数的你就加二啊，比如说你六个人你就点八个菜，然后呢再加一汤一主食，就比如说八个人那就是四凉十热，明白了吗？没有明白的话呢一会儿你们扣个一我再讲一遍啊。看凉菜基本上这么点，热菜刚才也说到了啊，一定要加二。那到底这个荤素应该怎么搭配呢？这又是一个学问。方便的话呢，各位一定得怎么着呢？就是提前记好了啊。你一定要记住了，食材绝对不能搭配。你比如说啊，你点了一个素菜，是一个驴肉拼盘，然后你点又点了个热菜，是吧？这个什么酱驴肉啊，或者是这个驴肉爆炒等等之类的，那就不行了，是吧？那菜重复了。另外呢你别全点什么鸡鸭鱼，你要把这个河鲜啦、海鲜啦、牛羊肉啦、猪肉啦、蔬菜你得错开了，是吧？这样看的就是你很厉害。点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第一道硬菜是非常能定调子的，而且第一道必须是硬菜，你别一上来就点了一个什么炒青菜，是吧？你可能后面你会点很多大菜，但是领导一听啊，上来又点个炒青菜啊，我头上绿吗？一定得注意啊，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朋友啊，领导家的事你不知道。另外就是你这个客人啊，就这个主宾啊，他是哪儿的人，老家的菜必须得点一个，比如说对方是湖南的，你就点一个什么剁椒鱼头，是吧？他是四川的，你说你点个什么？知道不知道？辣的是吧？或者你请他吃火锅，对不对？如果是河北的，点什么菜？各位，这个题留给你们做了啊。河北的老家菜，点一个什么？最后，你把这些所有的都点完之后，一定要把菜单递给领导确认一下子，别自己直接下单，要给领导留一个调整的余地。大概率的他不会调，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呢？这领导就这毛病，最后他总想总结那么几句，就跟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是吧，他就说了我再总结两句，就是挺烦的。

疯了个疯，他说呢，也不知道微信红包是谁发明的，自从银行卡和微信绑定之后呢，银行卡的余额时不时就会少点，如果不送礼物的话呢，我可能好几天会看不见它，上次就是眼睛消肿之后呢才稍微能看见点。就你哭了是吧？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没躲，他说大茂，你直播间太卡了，你快来看看呢。靠近我一点点，那我也没办法呀。哎，你说我欠费了吗？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这520如果说你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留言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送给各位，这也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八戒点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他好像非常喜欢张震岳的歌曲，来听一下吧。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大茂司机。蠕虫小梅她说呢，给媳妇儿选礼物就从99爱商城上选一个化妆品的套餐，经济实惠又好用，媳妇儿还特别喜欢。哎，借着你说的这句话，我要念个广告了。现在呢，单笔消费满299元，我们爱商城的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银燕窝银耳羹呢等着各位来抽了。只剩最后一天了啊，准备好给他一份拿得出手又能每天用到的高级浪漫了吗？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的组合，各位可以选购一下子。两件明星的单品组合只需要589元，参与我们的还有打折的特惠嘛？刚才不是说了吗？满520元可以打9折，到手只需要530.1元，而且呢还能参加幸运的抽奖，专用库存50套啊，卖完就不补了。如果说你满啊，就你晚下单1分钟，可能就要多花1000块钱去专柜补救了。第二款产品就是全燕的燕窝银耳羹，也非常合适，开水一冲就行。3盒到手只需要118块钱，平常的一盒啊就要98块钱呢。现在下单配礼袋，还加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一个。现在有满299打9.5折的优惠嘛？你凑凑单，比如说呢3份，咱们这个银耳羹是吧？送爱人、送老妈、送闺蜜啊，到手更优惠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张玉他说呢，月色这次没骗你啊，他真的生病了，发朋友圈了。这是真的，因为他今天给我发语音呢，我听的那声音真的就不像是装出来的，因为他的演技一般都挺差的，一般我一听就知道他是装出来的，但这次真的不行啊。祝他早日康复啊。哎，收听我们节目我发现这个年龄段跨度非常大啊，有一个朋友应该是大学生啊，说这个今年46级考试啊挺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啊，咱们你看作为一些过来人是吧，都考过46级或者怎么着的，我劝啊一些大学生啊，就是你没过46级的同学不要太伤心了啊。你看其实我本人大学的时候4级考了几遍也没过啊，但是我依然是吧和在国内一些外国友人是吧谈笑风生，这说明什么？哎，这说明外国友人他们中文学得非常好。你看，你不学，有人是学。哟，感谢安妮送出的520快乐乘6。这么有钱吗，安妮？哎呀，今天节目呢也非常的快啊，已经到了晚上的7:55了。还是那句话啊，昨天挣的100块钱还没花完，今天呢又挣100，又是快乐的一天，也相信各位也是快乐的一天。明天我们继续加油。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高速也都通行正常。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其实很多高三的家长呢，现在啊每天晚上不是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听直播啊，信息刷了一大堆，可是真要给孩子报志愿呢，又怕一个疏忽耽误了他的一生。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才能不盲目追求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呢？这些都是高保时啊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时为主，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回复助力了解详情。那其实说到高三的家长比较

0: 发愁啊，因为我们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临了，孩子考完了是放松了，可是我们的家长啊，真的得等到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心里才算踏实。那么最近啊，很多家长在后台咨询我们的问题跟选专业有关系，未来什么专业啊，能让孩子既好就业啊，薪资待遇水平也高，然后让孩子整个的职业规划发展前程似锦。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风口的好行业，那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6: 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所有高中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未来十年风口专业到底该怎么选择。因为前一阵子有个家长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留言说，孩子已经高二了，成绩中等偏上，但是特别迷茫，尤其是孩子多次跟家长表示啊，我知道要努力学习，但是我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哪些专业能够找到好工作。其实这不仅代表孩子们的困惑，我们很多家长也是这样，查了一堆资料越查越乱。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机器人火，人工智能火啊，这个 AI 算法火等等啊，但是像算电协同、具身智能、脑机接口这些词儿，别说孩子了，很多大人其实也看不懂搞不明白。所以呢，这个家长也向我们表达了，说我特别怕选错专业耽误孩子的一生，又怕呢给孩子选错了风口让孩子落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啊，他的心声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今天呢，我们也把资深的学业规划师、河北交通广播教育专家团的成员玉琪老师请到了直播间。玉琪老师你好。
8: 雅琪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我觉得这位家长说的，玉琪老师您每天接待这么多学生和家长，肯定同样的话听过很多吧。
8: 对，这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家长们的焦虑啊，其实简单总结起来就是8个字、怕选过啊，怕选错，但更怕错过。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是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帮大家把这个风口的方向呢掰开揉碎，把每个方向是学什么的、干什么的，

0: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怎么选择学校，哎，全部给家长们讲清楚，让每个分数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风口方向的出路。
1: 嗯，找到风口这个太重要了。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啊，这个人呢就是散尽家财囤了一大堆 BB 机，觉得以后肯定能升职啊。
0: 嗯，
1: 其实您别笑这个笑话啊，为什么呢？给我们孩子选专业也是如此啊。可能我们在家长眼中觉得，哎，这个专业很好，等到孩子真正走了之后，毕了业之后，上了社会，发现实在是不好找工作。但是呢，最近啊，我们会发现科技在迭代，这两年呢也突然冒出这么多新词儿，所以呢，我们要赶上这个风口啊，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风从哪里来。于谦老师，您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吧。
0: 嗯，对，这个您问到根上了哈，就是我们其实以前经常有人说站在风口上啊，什么都会飞，是吧？那么，但是你得提前知道这个风是从哪里来，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说的这个风口，风的源头呢？是我们这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么我给大家读一段非常权威的判断啊，就是说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技术创新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这个啊，不是我说的话，这是我们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我们当下所正在经历的这个新一轮的技术产业革命的一个技术产业变革的一个时代的判断。
1: 嗯，听起来确实挺宏大，但是跟咱们孩子选专业有什么具体的关系呢？
0: 嗯，那关系非常大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在节目里面或者在直播里面经常讲到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这里面呢明确提出了要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也就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嗯，还有呢，要前瞻性的布局未来产业。这个未来产业呢，包括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还有具身智能和6G。
1: 嗯。可以说啊，刚才我们最后说的这几个词啊，家长您别光听个热闹，这个就是我们孩子未来啊就业的一个非常大的机遇。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我们其实家长也应该多了解一下呢？于谦老师。
0: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新的称呼哈，我们家长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些新词儿，但是这些词儿呢，它并不是今年才刚刚出现的，其实早在2018年，也就是八年前，在这个我们中国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提及了很多年前就预测了我们今天当下的热点。当时呢就在提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要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空间和海洋技术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所以这些话都是在8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顶尖的这些科学家的内部的探讨的范围之内了。
1: 嗯嗯，可以说啊，其实我们可能因为不是从事这种相关的前沿科技行业，所以对这个时代的脉搏发展呢，等到这个大浪波及到我们身边那一刻，我们才发现，哦，原来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实很多年前啊，这些专家呀、科学家都已经进行预测了啊。那这十大风口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呢？还是说它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呢？
0: 它其实是有里面非常清晰的逻辑链条的啊。比如说呢，它其实是从底层技术到核心载体，再到关键支撑，到应用落地，以及最后到了跨界融合。所以我们如果说按照逻辑的思维去理解它的话呢，首先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这些是所有智能化的大脑，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底层的技术啊。当然它很高端啊，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所有的新兴的智能化的产业能够去结合的底层技术。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去探讨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云计算所涉及到的专业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载体，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人工智能、有了大数据和云计算、有了智能化的大脑了，那我们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机器

0: 协同能够为我们 AI 这样的智能时代去提供能源和算力啊。然后呢，集成电路是它的心脏，工业软件呢是它的灵魂。到第四个层面呢，就是应用落地，也就是说我们既有了这种大脑，又有了它的骨骼啊，又有了它的支撑，我们需要把它落地落实到军工领域、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还有新能源储能、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呢是四大战略的这种应用领域。那么最后呢，是我们的跨界融合，也就是说，这些前沿的领域，它不仅仅是不仅仅是这些工科生的主战场，并且呢，文科生也会有新的机遇，也是需要人文和科学之间是有交叉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十大分口的方向呢，它其实是分成了五个不同的层面的。
1: 嗯，五个不同的层面啊。大概我们就了解了跟这些息息相关，而且最后呢，我觉得给很多文科生吃了个定心丸啊，感觉前面好像跟文科生都没关系，最后一项终于有一点了啊。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啊逐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有的家长说，哎呀，你们讲的这个吧挺好，但是我听一遍呢，我这根本记不住啊，我就是想详细的研究一下。没问题啊，两种方式，第一，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以及稍后我们逐一的详解啊，对于孩子选专业有非常用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直接分享给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您可以发送助力，现在就可以领取了。另外一个啊，就是其实我们听再多，不如把孩子的实际情况拿过来问一问专家老师。在高考结束之后，也就6月13号，河北交通广播将会联合英腾教育共同打造一个985家长学院，在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举办遇见未来智选人生高峰论坛。届时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港中深等名校专家亲临，也有我们河北本地高校专家到场分享河北本地的就业干货，全天啊7场干货，像 AI 时代专业风口、大学规划到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就业、高考志愿填报策略，可以一站式的帮您解决升学焦虑。但是席位有限啊，您现在就可以帮孩子报名，锁定未来的机会。这个报名呢，也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助力。那接下来玉琪老师，我们就逐一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十大风口行业专业啊都有哪些，咱们逐一的来解析一下。
0: 首先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这个呢是我们智能时代的大脑。
1: 这个我们说的最底层的就是人工智能和这个运算啊。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家长啊，包括说，哎，人工智能这个我们老听啊，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身边已经有了啊。但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您可以详细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它的每个环节呢，我们都可以用四个字去概括，也就是理解、识别、学习、预测、决策、行动，还有创造、生成。哎，我们听起来觉得蛮干枯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它实际应用的这个层面的话，就很好理解。也就是说，在理解识别的层面，我们要让机器能够看得懂、听得懂世界。比如说人脸识别的闸机，我们的智能语音助手，还有一些实时翻译，这些都是在理解识别的层面。那么在学习预测呢，就是说要让机器从数据中找到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刷的一些电商平台啊，它能猜出来你喜欢啥，甚至我们经常说大数据比你自己更懂自己，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预测方面的这种判断。第三个呢，就是在决策行动，也就是说让机器人代替人去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自动驾驶、工业机械臂，或者是智能交通调度等等，它其实是在做决策了。第四个呢，是创造生成的层面，也就是说让机器成为艺术家，比如说 AI 的绘画、 AI 写文案、AI 来做海报啊、AI 去做短视频等等，这些都是它的生成的层面。
1: 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个人工智能啊，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了这个专业，他将来能学什么干什么呢？
0: 嗯，其实这个方向呢，包括我们学人工智能专业、计算机，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里面偏向于 AI 芯片方向。那至于后面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啊，有像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AI 产品经理、计算机视觉工程等等，这些热门的就业领域呢，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因为你只要学 AI， 它其实和很多的方向都有结合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金融科学。

0: 科技、智慧医疗、大模型研发啊，还有这个生成式 AI 等等，这些都是有的。
1: 嗯，可以说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大的趋势。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种意识，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被这个更多的算法 AI 介入到其中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从今年差不多开始吧，你会发现啊，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它已经不是真人这个制作出来的，都是 AI 生成的了。所以呢，未来这些行业和前景啊，这肯定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的这个薪资待遇怎么样，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进行学习呢？玉琪老师。
0: 嗯，那么从目前来说 AI 行业相关的这个人才呢是处于比较稀缺的状态，然后这个毕业生刚刚进入到行业内的这个起薪呢，就在各行各业中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我们拿2026年的春招为例呢，算法工程师的平均月薪是2.5万元，那么5年以上的经验呢，能够突破3.3万元，是这个未来数十年的一个核心的底层技术。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也建议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语数机器人它的招聘网站啊。那么它里面涉及到这个算法工程师，它的这个年薪呢是能够达到60万-7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年薪的。当然它里面也是有很多具体的这种技能的要求。然后算法工程师是要比这个电气工程师或者机械工程师或者力学工程师比这些呢收入水平都要高，并且大致是能够高到1倍左右的。
1: 那这个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学习呢？
0: 适合我们这些数学基础非常扎实的孩子啊，尤其是他的逻辑思维要比较缜密，对于编程和算法呢有好奇心，也渴望用技术来改变世界，并且呢又愿意长期终身持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只要跟科技相关的话，大的变革现在越来越快，因为我们从这个蒸汽时代开始啊，你会发现就是它会很缓慢，然后我们逐渐进入到电力，然后互联网，然后到现在的这种算力时代。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们如果要是选择了跟科技前沿相关的话，可能终身学习这个词会一直伴随着你。那接下来是家长最关心的啊，您重点听了啊，如果我们想选择这个方面啊，人工智能有哪些院校可以推荐我们针对不同分数段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吧，玉琪老师。
0: 那当然对于顶尖分数段的学生来说，当然是这个清北、华武啊、华科、电子科技大学、哈工大这种层面的学校。那我们分数没有那么高的学生呢，就重点啊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考虑北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个西电它的 AI 这个方面的实力是极其的强的。我在去年春天也是当时去学校参观过啊，就是老远看见一个大楼特别大，比别的楼都大，比别的楼都新，然后车开进了一看是人工智能学院啊，所以它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这个实力也是很强的。然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南京理工大学，这些都是211层面里面就业实力特别有保障的方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高分数段这块呢，还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还有西安邮电大学以及南京邮电大学，这几所学校都是属于行业内认可度特别高的选项。那么我们如果是在省重点这个分数范围的话呢，还有长春理工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还有西安工业大学，这些选项可以选择。如果说在这个分数层面再往下面走了，那我们其实可能就会更加的建议学生们可以直接选择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而不是非要选择人工智能了。因为我们再往下面，比如说像我们的河北科技大学呀、河北工程大学呀、河北地质大学呀等等这些学校，咱们同学们直接选择报计算机啊，或者是直接报大数据科学技术，或者直接报软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它可能未来它的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兼容度就会比较高，但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说我一定要去报精准的人工智能专业了。
1: 所以啊，我们的同学们你看啊，就是人工智能专业，如果家长感兴趣，或者是孩子对这方面有一点兴趣的话，您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刚才所给大家分享的这资料呢，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助力两个字来扫描二维码进行领取。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呢短剧风靡啊，但是呢我们从今年 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也了解了一个真实，原本真人的这个短剧呢，可能要40多万的成本啊，30-40万才能拍出来。但是现在呢，通过 AI 的这种算法啊，这个人工智能的合成等等啊，控制到成本3-5万元。所以你看，一个行业刚刚兴起，通过 AI 的冲击，一下就这个衰落了。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啊，我们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未来千变万化，家长您一定要多元考虑。刚才我举的这个只是众多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例子，其实身为主持人的我们也非常担心有一天就被 AI 这个所取代了。所以啊，就是家长朋友们，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我们不要看现在啊，可能你要把目光放到5年、10年之后，就是孩子真正就业的那一刻啊，未来还有哪些行业啊，它是处于这个蓝海领域。那我们的家长会说，哎，我不太清楚，我不太了解呀。没关系啊，您可以寻找专业的人士，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把您心中的困惑跟我们的老师聊一聊，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您觉得，哎，这东西还是挺有用的，你可以把资料领取过来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发送助力两个扫描二维码找老师领取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第二个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人工智能 AI 等等啊，其实它还离不开一个，就是这个算电协同啊。那这个算电协同，玉琪老师，这个您得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
0: 嗯，那么我们人类进入到 AI 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算力时代，因为 AI 的背后消耗的是大量的算力，而大量的算力背后又消耗的是大量的电。所以呢，算电协同是我们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首次写入的新词儿。我们用一句话去理解它，其实算电协同呢，就是让算力和电力双向奔赴。为什么呢？因为 AI 特别的耗电，就是一个大模型训练的这种耗电量呢，堪比一个小城市全年的用电量。如果没有稳定的电的话， AI 呢就跑不起来。相反，反过来，电网呢也需要 AI 的算法去调度它，去优化它的调度。比如说像风电啊、光伏啊这些看天吃饭的绿电，都是需要用算法去优化的。所以说，算和电必须要打好配合。那么我们所说算电协同这样的专业呢，咱们的学生们就可以学，比如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计算机，还有自动化、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储能科学与工程，今年我们在报考强基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同学都是特别热衷于报这个专业的，像这个西交啊、哈工大还有重庆大学这三所学校，在强基里面都开设了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以及呢，我们还有能源互联网工程这些专业选项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强烈推荐的是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还有智慧能源工程这两个新的特设专业。什么叫特设呢？也就是说国家有这个人才的需求，但是呢，它特别为这个人才的需求专门开设的这个专业，所以呢，它的这个就业呀，还有岗位需求啊，都是非常明确的。
1: 我们都说现在找工作难，你说如果还选了这样的专业找工作，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担忧的问题了啊。那未来我们同学们可以干什么呢？
0: 那毕业生呢，可以进到国家电网，还有像南方电网、五大发电集团，也可以去算力枢纽、数据中心、新能源企业做系统的优化啊。那么岗位的稳定性啊，还有这个收入水平啊，都是非常的突出的。
1: 那最后啊，您给我们推荐一些可以选择的院校吧。
0: 其实我们所说的算电协同，它本质上更核心的部分呢，其实还是在电的部分。所以呢，建议我们同学们选择院校的时候呢，首先可以选择一些顶尖的学校，比如说像上交啊、西交啊，还有华电这样的，就是在电力里面非常受认可的学校。其次呢，是一些原电力部直属的一些行业强校，比如说像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力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三峡大学，还有南京工程学院等等，这些学校它每年进入到电网的这个比例和数据都非常的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务实的选择，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也就是说它的分数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每年进入到辽宁电网的这个录用呢是全省第一啊，然后录取的这个分数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在我们河北省大约是570多分到601分之间这么一个范围，
1: 就是它也有一些这种区域化的优势了啊。我们很多专业其实都有区域化的优势，玉琪老师之前讲过，比如说医学类啊，看来这个电 气类的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优势，那这个又是我们家长选专业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啊，还真的需要专业的人员来给我们一个支持，或者是哎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家长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那接下来玉琪老师啊，刚才这些词儿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但是您刚才提到

0: 大约在3年前、5年前，我们看着他的机器人能够翻跟头、能跑，我们觉得哇，神奇的不得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语数机器人在春晚里面扭秧歌，然后我们非常非常快速的看见他后面就能这个练武术了、嗯，对吧？
1: 第一年还像老头扭秧歌，第二年人家就可以这个像武侠小说里边一样哈、啊，这个凌波微步了。嗯，
0: 对，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具身智能这块，现在目前在全世界的这个实力水平都已经是遥遥领先，非常的具备实力了。
1: 嗯、
0: 那么具身智能呢，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呢，是2026年新增的一个本科专业，首年呢只有9所的这个双一流院校获批。简单的来说呢，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是让机器人拥有身体，能够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自主感知、思考还有行动。
1: 说到这儿，玉琪老师，我想多问您一句啊，2026年新增，也就是今年是第一批孩子进入到其中来进行学习、
0: 嗯、
1: 那这种新增的专业对于我们报考的学生来说有哪些优势呢？
0: 嗯，首先呢，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并没有往年的分数线可参考、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它可能会比同类的这个专业分数线要低一点、
1: 嗯、
0: 但是据具身智能又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交叉学科，所以大概率它也不太可能能低多少啊、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首次开设的这9所院校呢也都是工科实力非常强的院校，所以如果是同学们分数比较匹配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做选择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同学们这9所院校它并不是说哪个同学都够得着，假设我们后面还想进入到机器人的领域啊、想要进入到这种行业去发展的话，同学们可以在本科期间，比如说我直接选择自动化专业，或者选择机械电子啊，或者是我选择电气工程，然后或者我直接选择这个机械啊这样的大类，那么它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同学们在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时候、
1: 嗯、
0: 进入到机器人这样的相关的领域里面去、
1: 哦、
0: 所以我们同学们只需要去选择机器人或者是具身智能，它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涉及到很多的层面、
1: 嗯、
0: 你选择的专业呢和它的交叉学科里面所涉及到的专业有这个兼容度就可以了、
1: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真的是被信息差耽误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专业，可能很多家长真的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而且他未来呢又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在给孩子选报专业的时候，您一个是自己查资料，另外您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老师。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啊都是满满的干货，非常的有用。今天上午不断的在催玉琪老师，我说这稿子要送审了，你一定要发给我早点。玉老师说太重要了啊，这我们得慢慢打磨。所以呢，这个内容非常的关键。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进行领取啊，大概得有10000多字吧。所以呢，非常的重要啊，家长您也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说到这儿，玉琪老师，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一讲。把这个具身智能啊，它分别是学什么，将来干什么，适合谁？
0: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可以学的专业啊，我刚才给大家说到了，那它具体去干什么呢？其实我们家长们要去更加具体的了解机器人这个行业，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在春晚上看到的语数机器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其实也包括着工业机器人或者是服务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等。你比如说自动驾驶，它虽然并不是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身形，但是它其实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的作用，它进行了自主的决策，它进行了识别，然后呢它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所以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学的东西是和机器人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关联的。
1: 所以啊，现在整个的这种自动驾驶，咱们国产的汽车当中，华为的这些问界，它的这自动驾驶发展的是最好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它还有哪些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对于这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较旺盛呢？
0: 嗯，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在想，就是具身智能这种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其实并没有进入到市场化的量产阶段，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些表演啊、娱乐呀这个层面。但是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个企业，叫做申浩科技。申是申请的申，浩是一个这个日下面一个天这个浩啊，就是这个是一个杭州的企业，它已经上市了，并且呢，它是做工业机器人的，它的工业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我们很多国家采购层面的领域，比如说在国家电网在使用它的除冰机器人，在这个高压线上面除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国铁路也在使用它的轨道检修的机器人啊，就是在这个高铁底下去进行检修的，进行 轨道检修的，那么还有我们很多的地方在用它的水下清

0: 账的机器人，所以这些都是已经进入到批量化，并且呢能够被我们体制内的一些更大的国企央企去认可并且采购使用的。那么我们同学们如果说比较喜欢机器人，实际上它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的。
1: 那这个就适合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来学习啊？
0: 哎呀，这特别适合我们那些动手能力强的啊，然后喜欢软硬件结合的，对于交互，对于这个自己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感觉到特别有成就感的孩子。你像我们在因为这个关于各个不同的学校，它的机器人的特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研学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都见过了。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带学生去浙大哈，然后有这个球形机器人，有腿足机器人，就是能跑的这个机械狗，然后呢还有这个管道机器人等等，它有不同的形态。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西工大啊，西工大它有一个机器人是叫做浮粪，就是一个大片鱼的形态，它能在水下起到一些这个监测探测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它又是一个能够非常完美的隐身的一个状态。然后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操作他们的机器人做这个演示的时候啊，我们也非常能够感受得到操作这个机器人的男孩子，他真的是对这个事情充满了热情，特别的骄傲，然后来给我们讲他们的他们去参与这个全国机器人大赛，作为这个北京理工大学代表的战队啊，然后他们参赛的过程中的一些非常激烈的战况，以及呢我们去到比如说电子科技大学，当时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师啊，这个在给我们介绍他们的机器人的时候就也是非常的骄傲，他说我们当年在这个机器人大赛里面这个惊人一跳，就是有一个小兔跳，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赛制的规则，去打破规则的一个过程，因为原来它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的这个规则并没有说你不可以跳，但是大多数的战队都在努力的去提升它的速度，而他们有一个学生突然间就说提出来了一个问题，说他没有说不允许跳，那我们就研究一个跳的功能，所以他们是这个首先研发出来这个机器人在比赛的时候能够一跳，然后缩短了大约16秒的时间，于是他们就在当年的这个比赛里面取得了胜利。然后呢，这个给我们来介绍的这位教授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实际上创新，所谓的科技创新，就是去打破思维的边界，然后让我们能够去想到更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机器人这样的这个专业啊，其实特别适合我们那些不愿意被思维的边界所束缚，然后愿意去探索世界，并且有很强的意愿去解决问题的同学。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说，哎呀，你们说这太遥远了，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啊，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我跟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啊，就1岁小朋友他们的玩具都已经是声控的电子机器狗了啊，就是他除了不能吃饭之外，不能排泄，剩下的你给任何指令，只要孩子给出或者家长给出，他都能够操作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科技发展有多快。那关于这个智能机器人方面啊，有哪些院校，于琦老师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0: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浙大呀，北航啊，北理，哈工大，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么我在这里面说一下，分数线特别有性价比，而机器人这个专业实力又非常强的一个学校，就是东北大学。它的机器人这个专业非常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机器人专业它的自动化这个专业呢也是在我们的强基里面直接招生的。那我们中高分数段里面呢还有大家要着重关注一下，就是西北工业大学还有南航和南理这几个学校。然后我们比较务实的分数段的选项里面呢，大家着重关注的是燕山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江苏大学还有长春理工大学。在这里面呢，燕山大学因为它以前最早燕山大学是哈工大的重型机械学院啊，这个迁到我们河北来的，所以它的机械这个专业实力是非常强的，学科认可度也很高，后边我们同学们以它为平台去往上考研啊，也是能够走到很好的层次的。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它的自动化这个专业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广东又特别的这个财政投入给到它的又特别的多，所以它的科研实力和这个科研资源也都非常的强啊，那么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同学们关注的。
1: 以上这些啊，我们说的学校一带而过了，但是我们家长我特别了解啊，就是您可能想回去的仔细了解一下，看看孩子适不适合，因为这些学校各有优势和特色。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个资料分享给您。当然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脑机接口啊，包括一些工业化的这种机器人啊等等，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那说到这儿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在我们播放广告这段时间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啊，发送助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呢加上我们老师的微信，让他把今天的一个是资料发给您。另外呢，刚才我们预告了6月13号的话呢，我们会举办一个啊预见未来行业风口的，为大家解读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规划的这么一场大会。如果您感兴趣想提前预约的话啊，您也可以找老师来进行报名。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0: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未来的这个新兴风口行业都有哪些，对于我们所有的高三家长来说，给孩子填报志愿您一定要做一个了解。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有的家长呢是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是有这样的机会的6月13号孩子们高考完了之后他们是可以放松了，但是我们的家长呢最好您别给孩子就是光安排玩的事情，等咱们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安排像这个旅游出行这都可以。在此之前呢，咱们这段时间宝贵的时间做什么了解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相关的信息。那6月13号周六呢，河北交通广播会联合英腾教育共同打造985家长学院，在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呢举办遇见未来志选人生的高峰论坛。届时有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港中深等名校专家亲临，还会有我们河北本地的高校专家到场分享河北本地的就业干货，全天7场干货 AI 时代专业的风口、大学规划到今 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就业、高考志愿填报的策略啊，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帮您解决了升学的焦虑。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酒店它的这个大厅啊，其实也盛不下太多的人，所以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您现在想要提前预约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也是发送助力啊，找我们老师，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预定。

0: 这个讲座，6月13号的讲座啊，他就帮您锁定位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鹰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也是高考志愿规划师玉琪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玉琪老师您好。
1: 嗯，杨雪老师好。
0: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脑机接口吧，啊，这个感觉听着特别的魔幻。
1: 这个现在听起来像科幻电影，但是其实已经走进现实了。
0: 嗯
1: 嗯，这个我在去年和前年，就是当时我在深圳的一个这个高交会上面，当时曾经看到过我们中科院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在这个高交会的展会上展示他们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就是有一个老师戴着一个充满电极片的一个帽子，然后呢用他的意念来控制这个无人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飞行，以及呢用他的意念去控制这个机械手打字，打什么字出来，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后来我在去年的春天呢，又在这个强脑科技，也就是杭州六小龙 Brinko 他们的这个展位里面，也真真正正的自己亲手体验过脑机接口的技术，就是带着一个像一个小紧箍一样的这种一个头箍，然后呢用我的手拿着这个机械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脑波的情况就会非常实时和快速的展现在电脑的屏幕上，我能够很明确的看见我的注意力的指数以及我的脑电波在波动的状态。
0: 这太可怕了，是将来要是应用起来到孩子们身上，老师一看就知道谁上课走神了。
1: 对，他这个技术就是用于训练青少年的注意力的，然后他当他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你拿着的这个机械手他就会抓握东西，他就会动啊，他就能抓住一个小球或者抓住一个木棒，然后当你这个注意力比较分散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比较散然后被各种信息所干扰的时候，这个脑波的数值就会低，你就没法用这个机械臂干活儿，所以说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个用来训练小孩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真的特别好啊。那么我们同学们呢，其实这个就是像我们之前也有学生去到天津大学参与天津大学的这个暑假的科技体验营，然后也曾经在天津。

0: 现实了，但是呢它依然是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今年我们提到的未来产市场化的量产，所以适合我们那些打算长期啊读书读到博士啊这样的学生去选择。
1: 对，其实呢这个脑机接口它还和一个和医学连接的特别紧密，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上海已经完成了首例有脑机接口技术介入的这么一个手术啊，而且非常的成功。所以呢你看未来啊，我们觉得这个它好像好像只跟这个工科的孩子有关系，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学科将来都是交叉进行的，可能学医的孩子将来有一节课就会是这个脑机接口跟医学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课程啊。所以玉琪老师，这个脑机接口它未来主要是学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同学们要理解脑机接口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今年在2026年刚刚新增了脑机接口与技术的本科专业，但是其实对于大多数的院校来讲，脑机接口在本科阶段都是不招生的。那我们同学们呢，可以在本科阶段选择，比如说生物医学工程、智能生物医学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机啊、这个心理学或者是脑科学、神经科学啊、基础医学等等。我们在本科期间学这样的专业，到硕士阶段啊、进入到硕博阶段的话呢，我们再可以进入到脑机接口相关的方向，成为这个交叉学科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这个呢我也是当时曾经在深圳的时候采访过中科院深圳技术研究院的一位老师啊、我就问他，我说咱们学这个的话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他说实际上更建议我们同学们在本科期间把自己所在的本科专业的这个基础知识打好啊，把这个专业度打牢，然后到了硕士阶段或者到了硕博阶段啊，到了博士阶段再进入到脑机接口的领域，我们会更

0: 所以也是让我们的同学们也要了解到，就是你学那么多年，上这么多年学，一定不是
1: 终，就是依然觉得啊，高考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公平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同学们把握住。那如果我们想选择这种脑机接口的话啊，有哪些学校我们其实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呢？
0: 嗯，大家要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津大学这个学校啊，天津大学它的脑机接口现在目前取得的成果应该能够在我们的全国算是全国第一的一个水平。然后其次呢是哈工大、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还有上海交大以及复旦大学。那么从行业强项上来说呢，大家关注一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它的智能医学工程实力是很强的。另外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那我们分数比较务实的学生如果选择的话，更建议我们同学们选择两种方向的学校，一种呢是医科大学，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学基础医学或者学这个神经科学、脑科学等等这个方面，后面也是可以进入到脑机接口的方向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啊这种类型的这个电子方面比较强的强校，然后他后面学了自动化也好，学了这个通信啊、信息啊、信号啊等等这些专业，然后到了硕士的阶段呢，我们再进入到脑机接口的方向。
1: 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啊，更多是可能偏向于科学研究啊，但其实呢我们一些前沿的这种专业呢也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应用阶段了。那接下来雨琦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我们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共同都特别喜欢的几个方向啊，就是军工、航空航天还有北斗应用，这些呢是我们的国之重器。那尤其呢我们在这里面提一下北斗相关的这个专业哈，就是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纠纷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情况下其实很多的船只是失去了导航的，它就会在海上迷路。但是呢我们中国由于我们早早的就布局了北斗这样的大国重器，所以我们中国的船只不管是我们军用的船只还是民用的船只都在导航的层面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军工也好，航空航天也好，它背后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也就是北斗啊。那这个呢我们同学们也是可以考虑北斗相关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一些这个产业的。
1: 那我们具体啊就是这些不同的我们其实大致都了解，但是具体是学什么的您可以这个简略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那比如说呢像航空所谓的航空呢是指我们在大气层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更多的指的航空里面是飞机啊，比如说像飞行器设计啊、飞行器动力、航空发动机啊、无人机等等，这些在航空的领域。那么航天的部分呢通常指的是大气层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飞船呢、卫星啊等等的。那么里面能学的专业比如说像探测制导啊，还有空间科学与技术以及卫星通信工程。那军工相关的呢就包括了像武器系统工程、弹药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还有信息对抗技术。在这里面我们着重说一下信息对抗技术啊，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这个信息战啊，或者是我们这个经常在战争的过程中使用的一些电磁干扰啊、电磁弹射呀等等的，它都涉及到是信息对抗技术这个专业的内容。然后北斗相关的呢会有导航工程、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还有遥感科学与技术这样的专业。注意呢，遥感科学与技术这样的专业在很多的地质和矿业大学里面它的水平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过去最早的时候大家是用遥感科学技术去找矿的啊，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的河北地质大学也有这个专业的开设，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实力和水平都非常的强。
1: 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大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啊，就是你学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可以干什么，而且啊就是这个它不是说哪个孩子都适合的，我们来请玉洁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孩子适合选择这些呢？
0: 首先呢适合我们这些有家国情怀并且呢在功课方面又非常强，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能够愿意几十年如一日的去做一样的事情的孩子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军工还是航空航天还是北斗相关的方向呢，它的就业的方向啊可以进入到中国航空工业呀、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还有中国船舶电子科技集团以及各大军工的科研院所，还有像中国商飞、中国商发以及呢航空等这种民用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这种偏稳定的方向，但是呢也需要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耐得住

0: 寂寞，能够坐得住板凳，而且这些方向呢大多数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涉密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同学并不能自由的，我说我想去哪里环球旅行是吧，他就没有这个方面的这种生活上的那么强的自由度，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做这个专业的选择之前，在这个方面是有心理准备的。
1: 那有哪些学校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0: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着重推荐的是国防七子和兵工七子这个院校的圈子，因为这些单位呢，它其实都是一些国家单位，比如说央企、国企或者研究所，他们在招人的时候呢，他比较喜欢去到他常招的一些院校的圈子里面，因为他直接在自己常招的院校里面就招满了的话，他就不会再去别的单位了，不会再去别的院校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家长们着重关注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工大、西工大，还有北理、南航、南理、哈工程那我们分数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同学们可以考虑中北大学、西安工业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还有我们河北的这个原来的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我们今年呢它改名为我们的河北航空航天大学了，这些都是我们同学们可以选择的范围。
1: 哎呀，你看啊，我们其实拼命的给大家讲，但是呢内容太多了啊，我们大概也就是只讲了一半儿。所以你看啊，尤其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提到的适合什么样的孩子选择，这个我每次都让玉琪老师给大家多讲两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讲这专业啊，它再有未来发展前景再好，它不适合咱们家孩子啊，这个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尤其是现在啊，就是孩子成绩其实还可以，但是对于未来很迷茫，我不知道干什么。你问他你将来选什么专业啊，就都行，或者说呢我不太清楚。那这样的同学呢，其实更适合跟我们的老师呢面对面，或者说高考结束之后啊，现在孩子没时间好好学习，这个提升文化分就行，然后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呢，先别想着放松啊，这个跟一些专业的高报老师聊一聊，包括呢有这种专业的，你比如说这种霍兰德职业测评啊，这个情绪测评 MBTI 人格啊等等，这些就是通过一些专业的测试看看孩子适合什么方向，哎，将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再给孩子推荐合适的专业和合适的学校。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总会增光发财的啊。所以呢这样，玉琪老师最后啊，其实我们跟大家呢其实也可以这个线下来给所有的同学和家长们解答一些相应的问题，那联系到我们的老师们呢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就可以。还有一个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的呢，就是在6月13号，河北交通广播会联合英腾教育共同打造一个985家长学院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高峰论坛，届时呢会有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港中深等名校专家亲临啊，还会有我们河北本地高校专家到场分享本地的就业干货，而且地点也不远，就在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全天啊7场干货， AI 时代的专业风口、大学规划到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就业、高考志愿填报策略啊，一站式解决你的升学焦虑。你看我们今天啊讲的只是其中一个 AI 时代的专业风口，这还没有讲完，所以说当天啊这个7场干货，我们家长如果您要是可以的话啊，建议您这个全听下来肯定会收获颇丰的，但是席位有限，马上报名啊，帮孩子锁定未来的机会。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玉琪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最后我们帮助一位朋友啊，王蕊，他的车亏电了，在城角街工农路北，汽车亏电了，电话是18603279803 18603279803，希望附近的朋友啊帮忙对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高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项羽曾大败秦军，有取天下之才，最终也难逃自刎乌江的悲壮结局。杜牧的著名咏史诗《题乌江亭》委婉地批评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错误论调，对其不肯回江东也满怀惋惜。项羽如若听从杜牧的劝诫，是否真的可以东山再起？历史会就此被改写吗？一位是声名显赫、千古无二的盖世英雄，一位是风流韵界、豪迈飘逸的张扬才子。一场横跨千年的时空喊话，反映了杜牧之于项羽十分复杂交错的心情。那么杜牧为何会对项羽产生英雄惜英雄的感慨？身处晚唐，创作出多篇咏史诗佳作的杜牧，其诗歌是如何承前启后启发宋人的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18集，卷土重来未可知。
11: 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名作《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耻是男儿。这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因此啊，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忍一时之辱，这才是男儿本色。而后边这两句呢，则是为历史啊提出了一种新的走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啊，是唐人咏史诗中的名作，它的妙处就在于用一种诗歌的语言探究了历史的新的走向。 而这种探究又和史家的严谨推理不一样，它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以及一点诗歌的浪漫色彩，也因此它就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首题《乌江亭》啊，一经写出立刻引起了后人是热烈的探讨啊。首先便是，如果项羽真的能够忍一时之辱渡过乌江，是否真的可以卷土重来呢？杜牧写这首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在讽刺项羽放不下身段不肯忍辱包羞，还是真诚的为项羽的失败惋惜呢？接下来呀，我们就随着这首小诗穿过历史的风云，一探究竟。首先啊，项羽兵败乌江的悲剧到底是天意如此，还是他用兵不当造成的呢？对此啊，项羽自己给了一个答案，他说：“天亡我也，非战之罪。”这句话呢，往往被后人用来啊，形容项羽这是刚愎自用，到死啊都不知悔改。如果他说的这个天，指的就是运气，甚至更加虚无缥缈的神佛仙圣，那么大家批的也不远。可如果他说的这个天，指的是一种历史的大势、时代的潮流呢？那似乎啊，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事实上，后人在论及项羽兵败时，也往往提到这个历史的势的作用。比如说，王安石就曾经写诗指出啊，即便是项羽忍辱渡江而去，那么那些江东的子弟呢，也绝对不会再跟着他再战天下了。南宋人胡子啊，说的就更为直接。他说，项氏以8000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实人心为甚，谁肯复复之？岂不能卷土重来，绝矣。这就是说，项羽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征，如今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去，那么哪里还有人啊再跟随他再战天下呢？王安石也好啊，胡子也好，他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啊，大多都保留了一份学者的冷静，是从军事的得失、人心的向背来指出啊，项羽的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杜牧不一样，杜牧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有才子气的诗人，因此他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啊，并不完全是为了说理，更多的是在发一种感慨，为一位英雄的落幕而感慨。那么项羽到底算不算是一位英雄呢？他当然算的。我们来看一看他，出身于贵族，天生神力，杀伐果断，经常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挽回危局，因此拥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当时啊，诸侯的联军和秦军在巨鹿这个地方对垒，诸侯的营垒啊都有10余座之多，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率先站出来出击秦军的。这个时候啊，项羽带着自己的军队渡河，并且是破釜沉舟，只带了30日的粮食，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击秦军，久战大破之。秦军对巨鹿的包围啊，从此土崩瓦解。这些诸侯的联军们啊，见到项羽及其麾下无不以一当十，杀声震天的时候，他们感到的不是友军获胜的喜悦，而是一种恐惧，这个时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位盖世英雄。当项羽获胜之后啊，在军营里召见诸侯，诸侯入辕门的时候，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只管跪着走，都不敢去看项羽一眼。从此之后啊，项羽便成为诸侯联军的上将军，统御诸军。这一战啊，被后人称为是项羽最得意之战，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啊。但是我在今天呢，不想和大家一块儿再回顾一次这位英雄的高光时刻，相反，我愿意带着大家重温一下这位巨星他陨落的时候。从垓下到乌江，项羽一步一步边战边退，最后坦然地奔赴死地，一去不回，只留给后人一个浓墨重彩的背影。 这一幕啊，我愿称之为中式悲剧美学的天花板，哪怕少走了一步都会破坏这场悲剧的完美性。从这个角度来讲，项羽他也不能独角。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啊，我们来复盘一下项羽在垓下被围之后的一幕幕。先是我们熟悉的霸王别姬，在那天的晚上，项羽被四面的楚歌声惊醒，于是置酒中军，和他的美人虞姬共饮。在饮酒后，他吟唱出了千古苍凉的悲吟：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歌过数阙之后，美人虞姬含泪应和：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听到这里，项羽久忍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而此刻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的将士们也忍不住落泪了，他们都低下头不敢仰视，不愿意看他们英雄此时的场景。而后项羽便收起了儿女情长，翻身上马，带着他仅余的800骑亲兵向外突围，边战边退。当退到大泽中时，身边已经只剩下了28骑。于是他对所有人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了，经历了大小70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啊，可以说得上是所向披靡，然后才霸有天下。可是今天我被困在这个大泽中，此乃天意啊，非战之罪。而后他便向这些还在追随他的战士们许下了一个承诺，他说：愿为诸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军溃围，斩将一骑。这是说，我想在临死之前再为你们一战，这一战里边我一定要突破包围，斩杀敌将，砍倒旗帜。说完之后，他便冲入了敌军的重围，斩杀了数十百位敌军，其中还有2员大将。之后项羽会合残部清点伤亡，发现只损失了2骑。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项羽从容地抖了抖身上的尘土，问所有人说：何如？怎么样？而余下的26骑将士们纷纷下马跪拜，说：如大王言，溃围斩将一骑。项羽在绝境里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而这一场壮丽的英雄的悲歌也即将到达他的巅峰。这一刻不仅项羽已经做好了准备，如今还在追随他的那26位将士们，他们也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在这之后便是乌江亭了，当项羽退到乌江边上的时候，乌江亭长早已在此等候。他对项羽说：我们江东地方虽小，也有方圆千里，人物虽少啊，也有数10万人，足以由您啊在此地割据称王，所以还请大王速速渡江。可惜这个时候项羽却是怆然一笑，他说：天欲亡我，我渡过了江又能怎么样呢？当初8000子弟跟随我渡江西征，如今连回去的一个人都没有。从这段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出，项羽不是不知道天下之事，他正是因为太了解这个天下之事了，他知道自己征战已久，四方疲弊，这个时代不会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了，因此他选择了以王的姿态赴死，而不是东躲西藏的穷寇，这就是英雄的骄傲。而在这样慷慨激昂的悲歌中，也掺上了一丝温柔的声音。接下来项羽便翻身下马，对亭长说：这是我的乌骓马，他已经跟随我征战5年了，能够日行千里，所向披靡，我不忍看着他死去，如今就把他送给你了。而后项羽便下马步行，拿着短兵器 冲入了敌人的包围。在这最后的战斗里边，他竭尽全力斩杀了数百位汉兵，最后是身披数十创，血染征袍，最终力竭，自刎于乌江之畔，让这一首英雄的史诗终结在乌江亭畔，让这位史诗的主人公能够一位王者、一位英雄的姿态落幕。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可如果仅此如此啊，那项羽也只不过是一个太完美的英雄，过于高高在上，让我们无法共情。可是呢，项羽恰好是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英雄，就是有一点点幼稚，有一点点张狂，还有一点啊自以为是。我愿意用苏轼词里的一句啊来给他命名，那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中的少年狂。
10: 一位青年才子路遇乌江亭边，对千年以前的悲情英雄不禁共情，心生感慨，冥冥之中他和他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无形而又密切的联系。项羽26岁时遂称王，分封诸侯，曾经何等意气风发，他力能刚鼎，以一敌百，率军所过之处无不忌惮。然而这位年轻霸王为何如此少年狂？同样出身名门的杜牧，年纪轻轻便声名大振，长安城内一时春风得意，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少年轻狂？他们二人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11: 有一次，项羽看到自己和敌人的士兵啊都很疲惫，于是他想到了个办法，他去找到刘邦说哎呀，你我二人啊征战多年，是天下疲惫啊，那么这一切都是由我们俩来解决这个事儿。就在今天，就是你我就在此地，让我们来一场对决吧，一战定输赢，因此也免得天下苍生再遭受兵火之祸。那刘邦会怎么回答呢？那显然是不同意啊，谁不知道你项羽有万夫不当之勇啊，谁没事敢和你单挑？于是刘邦给了他一个很官方的回答，我宁愿斗智，不愿斗力。项羽看刘邦这是不接招啊，于是又派出了5士到刘邦的军营去单挑。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呀，你是觉得我太能打了，你不能打，我们俩打呢，你是吃亏了，那没关系，我们双方各自派出勇士来决斗，这总可以了吧。可是啊，人家刘邦还是不接招，他这里呀、藏着远程武器呢，他的军营里边有一位神箭手，那是百步穿杨。就这样啊，连续几位楚军的将领呢都死于箭下。项羽这一

0: 看呀、啊，那可是真生气了。我约你君子对决，可是你呢，不讲武德呀。于是项羽啊，策马披甲，自己提着一把长戟，那就上了战场了。这位神箭手呢，一看对方来了一员大将，赶紧搭弓就射。可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冲到了面前，上去时候狠狠地嗔怒斥之，就这么一瞪眼，一呵斥，这位神箭手啊，吓得是赶紧掉头就跑，再也不敢看项羽一眼。这个故事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表现项羽的武勇，可我看来呢，其实更多的表现了他少年狂的一面。大家想想，堂堂一个西楚霸王，带着几十万大军不用，偏偏要去找对方的主君去单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作为主君，无论有多强的个人能力，都不应该把自己啊放在这样危险的境地里。这个其实就是表现了项羽幼稚一冲动的一面。那我们看一看他的对手刘邦，那就老道多了，无论你怎么喊，我就是不出战。可是我们要想一想呢，这样的表现也很合理，因为在当时啊，刘邦已经是50岁的人了，可以说是摸爬滚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看过了。而项羽呢，才是一个20几岁的少年。俗话说得好啊，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年轻的时候做一点冲动的事儿也不足为怪，何况呀、啊、他最后还靠一己之力震慑住了全场。说到这儿，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明白为什么项羽作为一个失败者居然能够比成功者刘邦拥有更多的粉丝了。那谁又不喜欢武力值爆表、有少年气拉满的盖世英雄呢？而我们的诗人杜牧啊，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是像政治家那样冷静地去分析得失，而是用一种诗人的眼光去感慨一位悲剧英雄的落幕。他诗歌里边提到的“包羞忍耻是男儿”，是在说项羽不肯包羞忍耻，因此不够男儿吗？显然不是的呀。杜牧此刻就是在为这幕悲剧的结局意难平啊。我们能够推测一下杜牧的想法，那就是项王啊，你怎么就不肯渡江呢？哪怕渡江会摧毁掉你英雄的人设，至少你还能活着呀，活着就有希望。我想呀，这样的心声很可能才是杜牧写这首诗的真实的用意。至于卷土重来未可知啊，更是如此。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当时乌江的亭长是说啊，你退回乌江之后，我们这里啊还有大量的物产、大量的人力，可以供你啊割地称王，一族望也。但是杜牧就更进一步了，他认为啊，项羽不仅可以割地称王，还能够卷土重来，和刘邦再战天下。这难道是因为杜牧被英雄情节冲昏了大脑吗？他不知道项羽的失败是必然吗？这当然不是的。杜牧在写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时候，有意用了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未可知。这说明啊，他不是一板一眼的在分析项羽渡江之后到底会怎样，而是在表达一种情感，抒发一种惋惜。他是真诚的希望那位少年的王者能够带着他的乌骓马渡江而去，而在某一天又带着他的8000骁骑和10万精兵卷土重来。人们常说啊，英雄惜英雄，杜牧之所以同情项羽，真诚地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啊，这和杜牧的性格与经历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多了解一点这位晚唐的诗人，我们就会发现他和1000多年前的项羽啊，居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呢？在我看来啊，至少有4点。第一，就是出身名门。当时人们有这么一句话，城南纬度，去天池武，意思是啊，长安城的韦家和杜家，他们距离皇家啊，也仅仅是咫尺之遥。这个呀，就是杜牧的门第。而杜牧的祖父杜佑是3朝的官员，可以说杜牧是妥妥的豪门公子啊。因此，杜牧更喜欢出身于世家的项羽， 而不是出生于草莽的刘邦，这个呀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啊，两个人都是光环笼罩的天选之子啊，项羽就不用说了，出征以来大小70余战啊，所当者破，所击者俘啊，那是百年难遇的军事奇才。而我们的杜牧呢，他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前人曾经说他门第既高，神隐富俊，23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名篇《阿房宫赋》，那是名满天下。英雄惜英雄，两位天才自然会惺惺相惜。第三啊，就是两个人都是兵法的高手。项羽在少年的时候呀，让他读书，哎，读不太进去；让他学剑啊，他也学不进去。于是项羽的父亲啊，曾经非常的生气。项羽就解释啊，读书呢，只不过是记一些古人的名字，而学剑呢，这是一人敌，都不值得学。那什么值得学呢？那就是万人敌的兵法。当然了，根据《史记》的记载，他学兵法也是不求甚解啊。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项羽不是一个兵法高手。从他的彭城之战、巨鹿之战里边看呀，他是妥妥的一位实战大师。那么杜牧呢？根据史书记载啊，他在读书之余啊，是最喜论兵，而且呢，他还曾经为《孙子兵法》做过注。在著书文字的同时，还加入了大量的古战役的实例，被后人誉为是最为详细啊。当后人啊把11家《孙子兵法》的注释排在一起的时候，把杜牧的注啊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从这么来看呀，杜牧的军事修养也是很能打了。而后来呢，他的很多论军事的文章都被收入了《资治通鉴》，深受后人的认可。而有一次呢，他献计平鲁啊，还被李德裕当时的朝廷给采纳了，大获成功。所以我们看啊，杜牧这个小子呀，他的最喜论兵还不是纸上谈兵啊，而是真的有点东西。纵然算不上是一个军事家吧，说是一个军事的资深爱好者，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啊。我们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么杜牧在读及项羽在彭城之战、巨鹿之战里边那些神操作的时候，自然能够有着更多的共情，比我等这些外行啊更能够体悟其中的奥妙。那么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两个人的少年狂了。两个人就连缺点呀也是这么的相似。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项羽的狂，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下杜牧的狂。杜牧有一次啊曾经给自己的侄子写了一首诗，内容呢就是夸赞自己的身世的，里边是这么写的：我家公相家，剑佩长叮当，就地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地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这几句诗什么意思呢？是说啊，我们家呀那是公相之家，家里边啊曾经响彻着剑佩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晚唐诗人杜牧写下了一首咏项羽的千古名作，关于西楚霸王项羽的历史是否真的可以重写，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8集《卷土重来未可知》。
10: 杜牧有一次曾经给自己的侄子写了一首诗，内容呢就是夸赞自己的身世的，里边是这么写的：我家公相家，剑佩长叮当，就地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地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这几句诗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家呀，那是公相之家，家里边曾经响彻着剑佩的声音。那你要说我们家住在哪里呢？那就在长安城的城中央了。你看这个说法是不是非常的招仇恨啊？可是到这里呢还没完，人家杜牧后边接着还有说：地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啊。打开我们家的家门呀，什么俗物都没有，全都是书籍呀。如果说刚才两句还只是说了家里的富贵，这个万卷书满堂啊，那可是已经把自己提到了书香世家的高度，令长安城中其他的暴发户们望尘莫及啊。可到这里还不算完，人家后边还有呢：家籍200编，上下持荒望。这是说呀，有的人家呢也藏了不少书，可是这些书啊，那都是外人写的，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这些都咱老杜家人自己写的。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大部头的历史书通典，所以才说连家籍就有200编之多。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给比下去了。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杜牧一种非常得意的语气和别人说：你们什么档次啊，和我家一样称世家。那么你们就说杜牧这个小子他到底是狂还是不狂吧。还不止于此啊，杜牧还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少年狂的事儿。那个是在他中进士那一年，杜牧进士登第是在26岁的时候，他的名次呢是第5名。而在同年呢，他又在京城里参加了贤良方正科的考试。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唐代的人中了进士只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接下来呢还有排队，还有流程要走，你要是等呢，那且有一段时间呢。如果有人想早一点做官，而且得到一个美缺的话，那便有很多种办法，其中一种便是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的考试。杜牧参加的这个贤良方正科就是制科的考试，而且

0: 杜牧啊也通过了。这样一年之间啊，连登两地，可以说是逢考必过，简直就是考神啊。再加上杜牧这个人啊，门第又高，人才又好啊，立刻就成了长安城里边的顶流明星啊，没有人没听过他的大名的。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啊，杜牧有一天带了两个朋友到城南的文公寺去游玩。他说这两位朋友呢，一到了寺庙里边，见到了庙里边的禅师，立刻就介绍呀，说你们快看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杜公子，一年之中连中两颗的杜少。杜牧呢，就在旁边笑而不语，看他们介绍自己。为什么？这种场面他早就是司空见惯了，他都能想象得到，这位禅师一定是一脸惊愕地迎过来，说久仰久仰，原来你就是杜公子啊。可惜啊，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这个禅师啊非常迷茫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两位同伴，然后问说，谁是杜公子？哪家的杜公子？合着人家压根就不认识他。这么一个反应啊，对于杜牧来讲那可真是当头一棒啊。杜牧当时就懵了，懵圈了一阵之后呢，他又感到了深深的惆怅，于是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北阙南山是故乡，两只仙桂一时芳，修功都不知名姓，是觉禅门气未长。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我呢就是城南的杜公子了，我这一年之中啊连中两颗呀，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想到这位禅师居然不认识我。这下我是明白了，还是禅门之中啊山高水深啊。当得知别人不认识他之后啊，他短暂的迷茫之后便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啊，我们就对杜公子那是恨不起来，不仅是恨不起来，甚至还觉得这个人啊似乎有一点可爱呢。咱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一千多年前放着千军万马不用，非要和对方单挑的项王呢？
1: 历史如滚滚长河向前奔流不息，为后来的诗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杜牧咏史总是能做到别出心裁，对于前人咏唱的熟题反复深思熟虑之后，而又有其独特敏锐的见解。他的咏史诗既尊重历史，又艺术化历史，诗中既包含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有大胆的浪漫主义想象，令读者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不断启迪思考。那么杜牧的咏史诗在唐宋转型的关键时期中是如何承上启下的？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就诗歌史的发展而言，杜牧这首诗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体现诗歌发展到晚唐的时候，从唐入宋承上启下的趋势。我们看到杜牧的诗歌虽然比前人更加着重于议论了，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诗人的议论，而不是学者的议论。他在写诗的时候并不是要把诗写成论文，要去条分理析，面面俱到的去述说一个历史的史实，他更多的还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快泪。我们仍然能够从杜牧的诗中啊看到他与古人的共情，看到他对历史的感慨。而我们如果和真正的宋诗进行比较的话，那就更容易说明这一点。宋代的诗人王安石曾经认为啊，杜牧的这首《题乌江亭》他的立论啊不够严谨，于是呢自己再写了一首《乌江亭》。诗中是这样写的：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更与君王卷土来。项羽的失败这是大势所趋啊，即便有江东的子弟，还有谁愿意追随他卷土重来呢？这首诗写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仅有道理，简直是言之成理，合情合理，鞭辟入里。可惜啊，就是由于太着重的去讲道理，反而少了一点情感，也少了一点诗歌浪漫的气氛。这就是诗人和

政治家的区别，而这也是唐诗和宋诗的区别。那么说过了杜牧诗歌承上借史言志的一面，那么什么是所谓启下呢？这个是指啊，杜牧标新立异，用诗歌去探究历史走向的做法，其实已经开启了宋人的门径。具体而言啊，有两大门径，第一就是敢于出新，第二便是敢露锋芒。杜牧是很擅长针对历史事件发表异于常人的看法，比如说《调戏余韵从化》里边就曾经说啊，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并且呢还举出三个反说其事的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讲到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第二个呢便是他的名篇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要不是有东风的帮助啊，恐怕赤壁之战的结局会是东吴亡国，而二乔呢也会成为俘虏啊，被关在铜雀台里了。第三个呢便是题商山四号庙一绝，南军不弹左边袖，四老安留是灭柳。商山四号啊，是秦代末年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隐居于商山。不过啊，后来啊，这四位老者却被张良设计说动，走出来呢，为吕后的傻儿子站台。这使得刘邦啊，没有能够废掉太子，也间接导致了吕后的专权。等吕后死后啊，诸吕作乱，太尉周勃就曾经召集士兵说啊，如果你们现在是站在吕氏一族的，那么你们就脱掉右边的袖子右弹；如果呢你们是站在刘氏的立场上，你们就脱掉左边的袖子左弹。结果呀，所有的将士们都脱掉了左边的袖子。你别看啊，这四位老人家当时好像是安定了政局，其实啊，他不是在安定刘氏的天下，反而是为刘氏的灭族啊埋下了祸根。这几首诗啊都出人意料，然而呢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杜牧的长处，不仅是善于翻新，而且啊翻得言之成理，也因此啊后人便将杜牧的这一类诗视作典范。而除了出新以外，杜牧的还有一点开辟之处，那便是敢露锋芒。初盛唐时候的咏史诗啊，它是以发历史的感慨为主，偶尔呢也有一些议论的成分，到了中唐以后议论的成分增加了，而其中呢也有一些讽刺的内容在里边。不过对比之前的诗而言呢，这种讽刺它也得是不露白的，是营造一种情境让读者啊自行去体会，这样的写法啊便被称为不露归脚。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含而不露，这样呢才能够符合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可是啊，也有一种写法，它偏偏就是要露锋芒、露归脚，而这种写法呢，就以咱们杜牧的《题乌江亭》为代表。露归脚者，杜牧之《题乌江亭》诗是也，然已开宋人门径也。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就很关键了，然已开宋人门径，这是说杜牧这样的敢于去露归脚现锋芒的写法，实际上已经为宋诗的写作开辟了门径。唐诗主情，宋诗主理，那么唐人即便是有议论，那这个议论也要是含蓄温柔的，既不能打破温柔敦厚的诗人之耻，也不能打破高华雍容的美学的特点，所以要不露归脚。而宋人呢，好以议论为事，要力求精辟透彻，所以呢，要露归脚。这本身啊，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而这也代表了从唐诗到宋诗的诗韵转观。我们的诗人杜牧啊，便生活在这样的转观中。从历史而言，他生于晚唐，一个伟大的朝代走向落幕；而就诗歌而言，他处于唐宋转观之中，一个新的风格正在崛起。我们的诗人就站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节点上，回顾过去，面向未来。这首《题乌江亭》就分享到

0: 到这里，这是我们《诗说唐朝》系列的最后一期了。说到这里啊，我真的是有一点意犹未尽。唐朝是诗歌的巅峰，名篇《灿若星河》，我讲到的呀，真的只是沧海一粟。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绝大多数的语文教材都把孔乙己作为精读篇目，很多老师认为呢，说孔乙己这篇小说它就是批判科举制对人的毒害，可是鲁迅却说呀，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并没有别的深意。鲁迅的学生兼好友孙复元也说，他说孔乙己描写的是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那么孔乙己他到底有没有深意呢？如果有深意，是批判科举制呢，还是描写对苦人的凉薄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呢，我们先来捋一下孔乙己他跟科举制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从故事情节来看，这个科考生活他对孔乙己产生了影响。第一，影响了孔乙己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啊，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是穷的叮当响，还要保持读书人所谓的体面。第二呢，他影响了孔乙己的话语习惯，也就是说话的方式。这孔乙己啊，他一张嘴就是知乎者也，尽说些让人半懂不懂的话呀。那么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它影响了孔乙己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这考科举啊，求功名的人，他们都想当人上人，大多数人是不爱体力劳动的。那孔乙己也一样，他好吃懒做，有时候实在穷得不行了，还会干一点小偷小摸的事儿。所以你要问我说，孔乙己他到底有没有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呢？那答案肯定是有。但是鲁迅先生他重点要表现的是科举制对孔乙己的影响吗？答案肯定是否。鲁迅的写作重点啊，是人们是怎样对待这个落魄的读书人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叫戏、冷、虐。什么叫戏呢？就是说拿你开心啊，揭你伤疤。有人说，孔乙己啊，你又偷东西了，孔乙己的隐私就被揭穿了，他只好满嘴知乎者也来搪塞。短衣帮是听不懂知乎者也的，所以哈哈大笑起来。孔乙己平静了以后，大家又去聊他，说孔乙己啊，你当真识字吗？他连不屑于去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去追问他，你识字为什么连半个秀才都没有考中呢？孔乙己这辈子他为什么会混到现在这个狼狈的程度呢？不就是因为没考中秀才吗？所以这个问题是直接戳到了孔乙己身上最痛的地方，所以孔乙己的脸色呀就灰了。这次大家就笑得更开心了。我们看这就叫做戏，也就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成一个玩物。那什么叫冷呢？就是漠不关心。

孔乙己呢，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啊，对吧？大家只拿他玩笑，啊，只拿他取乐。至于他的死活，在别人眼里边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啊，鲁迅特意写了一段话，叫做“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呢，别人也便这么过。”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是单独成段的。鲁迅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成段呢？就是要强调人们对孔乙己的冷。后来孔乙己他被打折了腿，只来过一次，此后大家也没有看到他，只有掌柜的还念叨了两次，说孔乙己啊还欠十九个钱呢、啊、也就是说孔乙己的死活在掌柜的心里边他压根儿不是问题，他关心的就是那十九个钱，这就叫冷。人与人间的关系冰冷。孔乙己这个小说啊，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而是以人物为中介的小说，用人们对于孔乙己的态度来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开化的程度。一个社会啊，如果它越文明，那么人们对待那些苦难中的弱势群体就会越关心越照顾。那什么叫虐呢？就是在细和冷的基础上，哎，又增添了一点残酷的色彩。啊，孔乙己被丁举人呢打折了腿，啊，他坐着，用着手，慢慢的走来。这个时候的孔乙己呢，其实他已经垂危了，可是大家还要去笑话他。鲁迅先生这么写的，说这掌柜的呀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说孔乙己啊，你这回是不是又偷东西了？”但孔乙己不分辨了。啊，没得可辩嘛，铁证如山。他只好说了一句：“不要取笑。”而且他是用一种恳求的眼色来看着这掌柜。这时又围上了几个人，大家围着孔乙己都笑了。啊，孔乙己喝完酒以后啊，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着手慢慢的走去了。鲁迅写这三次笑是很令人震撼的，别说是人呐、啊。就是一条狗，如果它没受伤的时候啊，你去摸摸它，逗逗它，这个只不过呢是一个戏。可是如果它得了重病或者受了重伤，你还这样子去玩弄它，这个就叫做虐。虐猫虐狗尚且是没有人性的，何况是对待人呢？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孔乙己这个小说啊，它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而是以人物为中介的小说。作者写他的经历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中介物，或者叫做试金石。我们用啊人们对于孔乙己的态度来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开化的程度。一个社会啊，如果它越文明，那么人们对待那些苦难中的弱势群体，对吧，就会越关心越照顾。社会越开化，人们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那些异类，也就是那些站着喝酒的却偏要穿长衫的人们，他就会越宽容越接纳。而鲁镇的社会呢，他恰恰相反，你不是落魄吗？没有反抗能力吗？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你，你不是异类吗？跟我们不一样吗？是吧？所以我就要拿你寻开心。大家看，这就是鲁迅所谓的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也就是孙福元所说的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既然如此啊，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批判科举制的呢？主要还是因为一种阅读习惯，叫做贴标签扣帽子。很多读者会认为说，你鲁迅不是反封建吗？啊，科举制不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吗？所以鲁迅必须批判科举制。啊，孔乙己呢，他又读过几天书，哎呀，这个太好了，所以这篇小说他必须是批判科举制对人的毒害。所以大家看，这种简单粗暴的阅读习惯呢，他根本不管作家写作的重点是什么，就一味的上纲上线。那么还有人说呢，孔乙己的腿不是被丁举人打折的吗？丁举人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怎么

0: 怎么能够跟科举制划等号呢？如果科举制规定说凡是落榜一概打折腿，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对人的毒害了。总而言之啊，科举制对孔乙己的影响不是鲁迅表达的重点，更不是孔乙己悲剧的根源。呐喊中还有一篇小说叫《白光》，讲了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落榜以后啊发了疯，最后死在深山里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批判科举制。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头小，行动快，提拔握押四步记清楚。出起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1: Ready, go！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0: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3: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6: 前文书海川住店，第二天早晨要结账走人，一摸这兜，分文皆无。这闭眼睛一想，这钱哪儿去了？想起来了，有点山上一下山，辞别恩师，撒欢儿啊，练纵跃，空中八步赶铲，呀啪，往前飞腾，由树梢上来回飞，这钱就折腾出去了。结果住店也没摸摸，这早晨结账的时候发现没了，所以站到这儿。这掌柜的姓王，叫王老好。老头看着铜林，孩子，这是干什么去？大爷，我要回家。多少钱呢？钱倒不多，住店呢三吊，吃饭两吊，共计五吊。好，五吊。说了好几声五吊，这手插进去就没拿出来呀。老头是开店的，马上明白了，怎么了？是不是有点短了？那意思，你这儿拿不出钱来了吧？铜林呐，把这手拿出来。老人家，我一点谎不带撒的，我呀是奔京南霸州铜金坞，我带了20多两银子，可我在一路奔跑的时候，万没想到这些钱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都掉出去了。这五吊我一定还给您老人家，您容我一会儿行不行？哎，小伙子，谁还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就瞅你这模样，你都不像那撒谎的人。我相信你，下回你在这路过，是不是？哎，有了你就给我放下，没有就拉倒。哎呀，多多感谢老人家。铜林站这儿又发生愣了。下回我有给人家倒行。不过我现在怎么办呢？我上哪儿去？我再往前走，吃饭也是问题，住店也是问题，这可如何是好？这不有这么句话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都难。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那是未必英雄啊。铜林急得在这地上直转悠，我可怎么办？哎，突然他想起他师父告诉他那几句话。他临下山的时候，他问他师父说，师父，我日后指什么生活？是我闯荡江湖，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广收门徒，那我得干点啥呀？我得有收入啊，靠什么生活呢？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都可以啊，就不能打把式煤。那师傅，如果我要有困难了怎么办？找同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是一家人，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如果你要潜到哪儿的， 有个马高凳短，什么叫浅到哪儿呢？就是走那儿没钱了，有困难了，可以找当地的把式场子，找当地的武馆，那都是咱们一家人。你呀，求帮，到武馆之后，你把你的门户说出来，你说我是练武的，潜到这儿来了，我求帮。哎，一般的都能给你拿钱，因为咱们都是干这个的嘛。所以这上级兵侯道元告诉佟林，你可以找武馆求帮。佟林就想起这句话来了。哎呀，王掌柜的，我打听个事儿，你说吧，小伙子，咱这跟前有没有把式场子或者武馆？有啊，拐过大街去就有双雄武馆。哦，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老头看到佟林呢，你打听武馆干嘛呀？那武馆与你有关系吗？佟林点点头，老爷子啊，实在不相瞒，我呀是练武的。哦，练武啊？对呀，我是练武的。老头摇摇头，没看出来，我觉得你好像赶大车的。啊！一看这个佟林，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长得这么个模样，肉厚厚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子，一张嘴，雪白的一口滋溜小牙，哎呦，长得这么诚实的人是练武的？你真是练武的吗？是，老爷子，既然这当地有武馆，有练武的，这就好办了。我去找他去，我去求帮，一会儿啊。就能把你的电饭账还上。哦，老头点点头，那好，那我等你，有了就给，没有咱们下回再说。佟林就这样一转身，有打这王老海的店就出来了，背着钱搭子走在街上啊，拐过东大街，一抬头，哟，前边高大的门楼，蓝卷金字大牌匾，双雄武馆。这武馆还很大，大门开着，这门口围着大概能有200多人，门口有个把式场子，正有人在里边趴练呢。啊，八卦太极，星一八卦，好家伙，远的长拳，近的短打，小猴子架拳，噼里啪啦，啪啪啪啪啪，好，有人鼓掌，有人叫好，有人挑大拇。这佟林就站在这人群外边，搭住身形往里边仔细观瞧。里边练得很热闹，一看里边，靠里边这一圈摆了一圈板凳，这板凳上东侧坐了20多位啊，这20多位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蒙牛身，斜着吊吊，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分，棒小伙子。就这大冷的天，这么宽的皮艇板带上边光一膀子，皮艇板带扎在腰间，往这一站，虎视眈眈。那么你敢这人群里边这位练得正来劲儿呢？佟林站在这儿，哎呀，我来求帮来了，等人练完了我好过去。这人啪一个倒毛往这一站，一个收势，哎，紧接着大伙掌声雷动。这时候佟林挤进来了，这双雄武馆谁的？就是那李贵李福的。那么当场练功的这是谁呢？正是李贵儿。昨天晚上佟林不给他一大嘴巴吗？误打李贵儿。佟林挤下来一看，这位啊，佟林有点好像认出来了，这人腮帮肿了。人家李贵儿李府啊，是当地的大户，家里头有的是钱，哥俩不愿意说，不愿意唱，专门愿意练。最近拜了一个能师啊，这人姓雷，哥俩拜姓雷的为师，学了一身本领，那么开了这个武馆，立这个把式场子，广收门徒，每天都在这把式场子练功，赢得片片的掌声，阵阵的叫好。突然之间李贵正练子呢，那佟林挤进来了。佟林想，我师父教给我了，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所以佟林一见就得先道辛苦。哎呀，哈哈，辛苦辛苦。李贵搂住目光，进来一位上中等的身材，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的辫杆，绿绒绳绑的辫梢，辫杆上有俩大钱儿， 穿这么个黄袍子，扎一蓝布大袋子，脚下蹬一双山东搬尖鱼鳞大

陕西。这前搭前边是一个福字，后边是一财字，这叫福财双禄到家呀。这人干什么的？紫微微的一张脸膛，大眼睛，两道扫帚眉，只差天长额角，大肉头鼻子，佟林这个鼻子非常大啊，肉头的，这嘴唇子特别厚，一看这是一个地地道道普朴实实的农民。所以李贵儿一点头啊，彼此彼此，怎么倒辛苦的，你干什么的？彼此，您是？佟林往前凑了凑，哎啊，我呀是练武的，我是行内的啊，练武的，行内的。哦，你也练武的？对。那您干什么来了？我呀，我来求帮来了。求帮？对。因为什么呢？这个走到这儿潜到这儿的，就是佟林说这些行话呀，这都是啊，这都上的明河道员教的。你那么大无稽掌门人，你出去闯江湖去，人家说什么行话呀，武林当中的内幕的语言呢，你不懂不行啊。所以佟林得说几句证明自己是内行，说我潜到这儿了，我来求帮来了。哦，练武的，对呀，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所以我求帮。求帮可以啊。李贵儿啊点头了。李贵儿现在是明白人，不像以前糊涂。人家姓雷这位师傅教给李贵儿礼服，江湖上什么规矩，你开这把式场子，真要有来求帮的，报出门号来，你真得帮。那向导向服嘛，是不是啊？咱们都是同行人呢，他遭了罪了，你必须得出手相救。所以李贵点点头，哦，那请问您师父是谁？那人家名树的影啊，你师父是谁呀？万一我要认识呢，那我就多给你拿点。另外你是练武的，那必须得有师父啊，你不能海清啊。这江湖上有个腿儿叫海清腿儿，就练武的海清腿儿是什么呢？就是没师父。您师父谁呀？佟林一听这句话一笑，啊，我呀没师傅。没？李贵一听眨眨眼睛，哎，这真奇了怪了，你练武的没师傅啊？那你这武术怎么学的？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事情是这样的，我这功夫啊是晚间睡觉做梦来两个老道把我教会的，我是在梦里头学的。梦里的这李贵儿啊，这鼻子差点气歪了。你这身功夫是做梦梦里头学的？哎呦，李贵儿摇摇头，那你这没师傅啊，自悟的吧？那你自悟的，你也没有个门户，那意思你也没有个门派，那你不就是二百五吗？你也没有门户。你说不？佟林一听很正式，马上佟林这眼睛就瞪起来了。我有门户啊？你有门户？你是哪个门的？我呀，这不天下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吗？我因为是自悟的武功，梦里头得的武功，所以我一琢磨，我就自己立了一个门户，我自己创了一个，这个门户叫无极门。啊！李贵当时一听大吃一惊啊，天下竟有如此奇事？你晚上睡觉做梦有人来教你身武功，然后你自己独立了个门儿，叫无极门啊？那你是什么职务啊？我就是无极门的门长。你是无极门的门长？那你现在你的无极门大小人马有多少？我无极门顶门大弟子以及门长、正副门长、四梁八柱一根轴，现在我的无极门多少人马？就我一个人。呸！这李贵差点一脚给佟林踢过去。你有病？佟林摇摇头，我没病啊，我挺好的。你真有病。你叫什么名？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姓佟。

你别开玩笑了啊！你是不是来赶大集来了？你赶紧走，天黑了你还回不去家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是武馆双雄武馆不佳，我这把是厂子也不佳。我们面对的求帮的是我们同行人，得真正练武的，是达摩老祖门徒王匡的子孙，我们才帮他。就你这无极门，晚上做梦学的武功。 你还是掌门人，帮不了，我们帮不了啊！佟林摇摇头啊，哎呦，帮不了，那怎么能让您帮呢？李官一想，你这真较劲呢，啊，怎么能帮啊？看见我没？看见我没？看见了，我要躺到这儿，我就帮，赶紧去，别！ 我真要需要钱，我还欠人家电饭账没还呢，所以求您帮助几文，啊！您要如果真要让我伸手的话，说你躺下就能给我银子，那我再打你一次。佟林想，昨天晚上我不给你一嘴巴了吗？我再揍你一次，哎呦，这李贵气的可真找不着北了，气死我了！ 我是姓佟的，谁派你来的啊？好，那既然如此，还再打我一次哦。昨天晚上是你给我一嘴巴，不可能啊！就你这穿戴这个身手，整个苞米地出来的，还能打我一下？哎呦，李贵上前气的，他前手一个眼神，劈面通天炮照准佟林的前胸，哎呀，啪！这就是一拳呢。这拳刮得风声呼呼带风，够奔佟林的前胸就来了。 海川站这儿还跟人家商量呢，我说这位英雄，我真求帮，实际你要趴下吧，他也行，我这拳头可就到了。海川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总跟师傅拆招，拆招过手嘛，徒弟跟师傅学，这学得实战呢，那么实战这就叫拆手，两下互相打。 但是师徒交手，他总有些情分在里边，不能下死手。那么佟林这是第一次跟人家实战演练，所以当这李贵的前拳这么一进，他自然反应。这里边要说一下无极门的柳叶棉丝波伸掌究竟是什么样的掌法。 当时在大清国朝998十一门当中，各门派的武功啊，长拳短打，各有千秋。可是无极门讲究的是贴身近战，就是挨帮挤靠，肩肘腕胯膝贴身近战而打，而且是绕着你打，缠着你打。他这反应速度是相当之快。 最要命的，佟林的柳叶棉丝磨身掌是打外震内。说这玩意儿怎么练的？有这么一个传说，练柳叶棉丝磨身掌，先是拿块布，上边底铺上布，底下是大钱儿，然后一照掌功，一揉这布，噗，练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格子那布把这大钱儿震脆了。布练完了，开始拿豆腐，弄一块大豆腐。 把大钱铺到那石板上，把那豆腐放大钱上，用手一揉这豆腐，嗯，噗，豆腐没怎么样，挪开豆腐，大钱分为两半，他这是打外震内啊。那么当这李贵的拳一进来，佟林自然反应，贴身近战嘛，啪，往前边这么一敞身，拳头一过去，他往上这么一弹。 一个金丝缠腕扣住李贵的寸关尺，往里头一带，底下这么一上，这掌就推进去了。哎，啪拽起来，嗯，啪，砰！再看见李贵，肉平，就奔那门去了。实拍子撞到那双雄武馆大门上。 哎呦，把这小子撞的，佟林使了一个六层劲儿。哎呦，佟林站这儿，很是惊奇啊！原来我反应这么快吗？哎，我这是我吗？
嘿，这拳头一进来，这么一大手这就推进去，他就出去了。佟林看着自己两个手，然后佟林道了些歉，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没想到您这么不抗折腾。嗨，这李贵由底下爬起来呀，哎呦，这回他刮目相待了，他上下看佟林，方才是你打的我，啊，是我呀。你打我来的，我这么一伸手，实际照实说我不应该还手这么快，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无极门有个规矩，跟任何人交手让他人三招。嗨，这李贵用手一指，你一反身，怎么的，一反身就往院里跑，找谁去了，找他哥李福去了。他哥李福正在那屋里头坐着喝茶呢，外头弟弟跑进来，大哥，你快出去看看去吧。怎么的了，兄弟？怎么的了？来了一个人，要求帮啊！求帮都是练武的，就帮他呗。帮什么帮啊？这位的武功，我问他跟谁学的，他说做梦梦来的，说晚上做梦啊，来俩老道把他教会了，一教教多少年？教15年。然后问他哪个门的，他说他是无极门的，他单立一门无极门的掌门人，而且他跟任何人动手还让他人三招。结果我这一伸手也说不上这小哪来这么快，我就感觉他眼前一花一迷糊，脑袋一晕，我就撞到那门上了。哥，你去看看去。李福跑出来了，我看看谁这么厉害，做梦，这是踢靶场子来了，来砸他们武馆来了，带我关城。哟呵，一看佟林呐，往那儿一站，这套身梢，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长这模样，这不是一个赶车的老赶吗？他看看弟弟，你让他打了啊，我就让他打了。好，我看看去。李福道得切近，朋友，请教了。这佟林还打上瘾来了，心乱想，行啊，就见这李福啊一大鹏展翅，突天换日，单掌往上一送，拉了个架势，这叫雷虎门呢。佟林一看人家拉架，佟林就问人家，我跟你交手，是不是你趴下之后就能帮我俩钱儿？对，只要我趴下了，我就能帮你。我叫李福，就这武馆的馆长。好，那既然如此，请啊。佟林呢，现在也高兴，拉自己的无极式往前这么一紧身，啪、啊！哎，他这么一拉这架势，可把这李福吓坏了。他这么一哆嗦，这什么呢？这是噼里啪嚓的，眼前这么一花。佟林抱个膀，实际。他可没细看，这招是夜里藏花呀。他这一抱膀，上指天，下滑地，中间外带一脚，插身而进，贴身近战。所以那得那家行家能看出这个门道来。你像这个李福这样的功夫，就看一个花俏。他以为这佟林佟海川是变戏法的呢，哎，我说你这家伙劈着啪嚓的，还整出点动静来。你来吧，佟林说你先来，我呀跟任何人打仗得让他人三合。哎呦，你小子真狂啊。那么就见这李福往前垫步撩扎身形，双风丸刮风声，哎，两掌够奔佟林太阳穴，海川端身坐梗藏刀，往里头这么一绕，走小步，跨半步，一个虎头单单式，两人抽身撤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扎在一起，横在一处。佟林呢，是故意的要跟这位多打一会儿，他想练练自己的功夫怎么样。没想到走了个十下八下，佟林想，你也就那么个事儿，行了。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得了，底下这么一个大背扫堂腿贴进去。这佟林是贴着这李福打呀，他这玩意儿是贴身近战，可把李福忙乎蒙的。前边是佟林，后边是佟林，左边是佟林，右边是佟林，这眼睛

0: 前眼后全是铜林的，喳喳喳喳的上下翻飞，全是这铜林铜海川，做梦等来的武功无极门的掌门人。把这个李福忙活的都是汗，紧接着铜林底下一个扫堂腿搂在这李福的怀骨上，哎，啪这么搂过来。李福还真不错，一个虎了丹兰啪往起这么一蹦，就在这个当中铜林这腿搂完，哎，这掌也切过去了，正推到李福的前胸上，这动静不当，就把这李福摇打在空中啊，他给拽出多远呢？边上有棵树，正撞到那树上，这看热闹的哇全起来了，好家伙，来这么个赶大车的，就瞪眼珠子把这双胸武馆俩馆长全给弄趴到这儿了。哎呦，就见李福爬起来看了一眼铜林铜海川，我说赶车的，铜林还点头啊，怎么的，你等着。李福跑到院中拉起弟弟李贵，紧接着就够奔这武馆后院干什么去，找他的师傅。要说这李贵李福拜的这位师傅，那可在江湖上响当当有点名，那当年也是扯过旗放过炮八五幺卖过号，在武林当中也是有一号的人物。这哥俩来到后院，有打后脚门出去，他这师傅干嘛呢，正在大街上一个茶棚喝茶呢。哥俩来到切近，恭恭敬敬，师傅，我们哥俩挨打了。他的师傅往起一站，此人晃当当身材八尺啊，听完哥俩一说，此人一晃脑袋，待我关枪，这才引出一段打雷横地弹会二侠。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咱们说的佟麟走到双雄镇，把市场的邱邦打了这李贵，打了李福。那么这两个人就告诉佟麟：“你等着，我去找我们师傅去。”那么这李贵、李福的师傅是谁呀？哎呦，这人可有个名，那在江西一带，要提起这个人来，很多人挑起大拇哥呀。那可以说在武林当中也是当初扯过旗、放炮、拔过镖、卖过号的一个人物，姓雷，这人叫雷春。要说起这雷春啊，不光他有名啊，那最主要他师父也有名。他师父谁呀？家住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一位四庄主爷叫铁门罗汉法禅。这雷春可是法禅的掌门大弟子。铁面罗汉，对啊，这和尚要练武功要练的罗汉，老道要练到金仙，那就是有身份了，那级别就很高了。那么你赶上这雷春跟他师父学艺20年呢，游走在江西一带。说为啥跑江西来？因为这他老家啊，回到老家这一带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偏巧走到双雄镇，碰到这李贵、李福。李贵、李福啊，不爱说不爱唱，专爱练练各种武功，家里头有的是钱，那是富二代一样。然后呢，这雷春这身功夫就被这哥俩相中了，无论如何要拜雷春为师。雷春想收下吧，你们哥俩可得务正业啊。收下了这李贵、李福之后呢，然后这哥俩就开了个英雄馆。开这英雄馆干嘛呀？开个把式场子，招揽学徒的，凡是喜欢练功啊、喜欢武术的，那么由这李贵、李福教，李贵、李福教不了的由雷春教。那么这个把式场子在这儿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平安无事，谁敢上这儿来砸场子的呀？雷春那是有一号啊，那人的名树地影，这正在茶棚这儿喝茶呢。李贵、李福跑来了，师傅，跟您说点事儿。哦，怎么了？雷春长什么模样？雷春字纵横啊，雷春雷纵横，身高有8尺。这人大脸盘，两道浓眉，直擦天苍额角，豹纹眼，鼻直口阔。他有个外号叫铁背手。这铁背手啊，对呀、雷春练的是铁臂靠山功啊，就这膀臂咔一声撞到那树上，这么粗的树啪就给你整折了。如果啪这么一铁臂靠在你身上，立刻筋断骨折。这是外武行的一门功夫，也就是外家派，为人很仗义。一看俩徒弟这模样，怎么了？师傅，咱把场子来个求帮的。哦，求帮，这很正常啊，都是练武的啊，缺边少袖了，兜里没钱了，跑到这儿来要俩钱儿，盘缠路费给呀。哪个门户的？师傅您去看看去吧。这个人我们也问了，我说你们师傅是谁，谁教你的武功，你报报你师傅的名号。他说他是做梦梦一身武功。然后呢，我问他哪个门派的，他说他自己创了一个门叫无极门。所以我们这就不服啊，你这不是冒

0: 练武术的吗？我们就跟他一交手，结果我们哥俩就败了。您去看看去吧。啊！雷纯乐了，做梦，梦一身武功，梦中有人教他武功，我看看去，这是不是来砸场子来了？就这样，雷纯、雷纵横，这就来到了当场。佟林正站着呢，那看热闹的围过来好多人呢，怎么的？大伙劝呢，我说，年轻人赶紧走吧，你可不知道啊，这李贵、李福啊，是我们本地的，这都小事儿，关键是这李贵、李福的师傅可了得，那雷纯、雷纵横啊，那在我们江西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哥，那铁臂功啪，就前两天后院有棵树这么粗，就咔嚓一下子。就给撞折了，就你这前鸡胸脯，胖长一下子还不得瘪了啊？可，佟林站这儿也为难了。可我没有饭钱呐，我还欠人面条钱没给呢，所以我来求帮来，怎么的我也得跟人见一面呢。你赶紧走吧，你是要命要钱呢。正说着呢，雷纯、雷纵横出来了，嗯，嘿，他在那树后拢着目光一看佟林。这心里头啊有点不是滋味，怎么的呢？方才自己那徒弟说来这么一位做梦学的武功，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另立江湖，这人不像啊。一看这人三十来岁，上中等的身材，挺大个脑袋，紫微微的脸庞，大眼珠子，挺大个鼻子，肉乎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滋味儿的白牙，穿这么一个大褂，扎这么一个大带，背这么个钱搭子，这不是个赶车的吗？这不是个地地道道、普朴实实的农民吗？他怎么能有诈言诈语呢？这不是像我徒弟说的那样。所以啊，这雷纯、雷纵横呢，就来到了佟林面前，面带笑容，哈哈哈。朋友，在下我叫雷春，字纵横，这厢有礼了。佟林一看，好嘛，场主来了，英雄馆的馆长，我把人徒弟打了，人家师傅出来了。哎呦呦，在下给您见礼了。朋友，您也是李马人，是老何吗？人家雷春呐，说的是行话。江湖有江湖上的行话，你既然来到这儿，我这儿求帮，对吧？那你就是李马人，咱们是老何吗？您是线儿上的吗？这个佟林一概不懂。佟林要怎么老敢呢？人家问他是线儿上的吗？就那意思，你也是练武的吧？佟林摇头，我是绳绳的。绳绳的？雷纯一想，这气呀、啊！你那意思比我粗怎么的？哇，我线上你绳上的，受得了吗？我说咱们是老何吗？老何，我是老何，何字儿不何字儿，他倒小事儿。关键我欠人那个面条钱还没给呢。完了，咱们再说何子的事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师傅是谁呀、啊？雷纯一想，你看我拿你当回事儿，跟你客客气气的，你不说人话，你这受了吗？不是佟林不说人话，是佟林不明白他这套黑话。我师父啊，我没师父，没师父。那你这武功怎么学的？我这武功啊是做梦得来的，梦中来个人把我教会了。哦，那你就没有门派呀？我有门派呀。怎么有门派？我呀一琢磨都有门，什么上五下三、里六二八、散二四、江湖五十门派。我呢自己就琢磨，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自己开了一个门，开了一个门，叫什么？我叫无极门。那你这无极门，我就是掌门人。目前有多少人马呢？目前就我一个人。就哎呀，雷春、雷纵横可明白了，这是来个有病的，这人有病，我跟你绕什么舌呀？你这是来砸我来了，搅场子来了，这还用问吗？说的没有一句是内行话啊！雷纯、雷纵横一撇嘴，来呢，走。 雷馆长，看纹银20两呀。佟林、佟海川在边上一听，这心花怒放啊，就方才我这么几句话，就给20两银子啊。海川一琢磨，这20两纹银是给我的吗？这时候有人噔噔噔跑过来，拖上一整封的银子来到雷纯切近，把银子往上这么一送，雷纯伸手接过来搭在了左手。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家住荆南霸主佟庸。
0: 哦，哈哈哈哈，这位朋友无极门的掌门人，这20两纹银我当场奉送。
1: 哎呀，佟林感动的激动的汗都下来了，
0: 那能不激动吗？这也太大方了啊。不怪我师父说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来是一家，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我到这儿来求帮来，我就这么几句话，人家就送我纹银20两，多多感谢了，伸手就接。这雷春雷纵横不是把这手又撤回来了？
1: 慢
0: 呀。哈，佟林一想白高兴了，怎么事儿？这后边还有词儿怎么的？朋友，这银子肯定是你的，不过你这么平白无故拿走，可显见我雷春雷纵横太没本领了。目前很多江湖道上乱道，有很多冒充练武术的，冒充本来不是练武的，愣说自己是练武的，所以为了阻止一些人跑着来欺骗你呀，得露上两手才能把这银子拿走。佟林想，我想吧，我说嘛，能那么轻易就给你们？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哦，还得露两手。佟林摇头，我说雷馆长啊，这露两手我看您就别让我露了。你说我露完了，您万一要趴下，你说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雷春差点这一大呼饼呼到佟林的腮帮子上。怎么的？一伸手我还趴下？咱们两个谁趴下？这还不一定呢。
1: 朋友，你不要发狼言大话，如果我雷毛站在这儿躺在这儿的，这20两纹银当场归你。如果说我不躺下，你趴下了，你就休想得手。
0: 佟林一想，看起来就得玩点命了，就得卖膀子力气了。好吧，雷馆长，既然您瞧得起我，那我就凭本领把它拿走吧。佟林一想，实在没办法，我现在真缺钱呢。
1: 好吧，既然如此，来来来，这边雷春把银子往边上一递，下人过来把这银子接过去。雷春把这大褂往起来往后这么一掖，
0: 请张开，这叫指天画地，拉了个大架势往当场一站，亮出你的门户来。那意思，这回看你佟林呢，你无极门得有门户啊。佟林呢一抱拳，好，既然如此，请请请。当场一站，我前文书交代过，佟林的无极是和武林当中任何门派是都有不同。为什么呢？他这个架势叫抱膀式，前边噼里啪嚓一顿乱响，跟那变戏法的一样，后边一抱膀，就这么一抱膀，这根本就不像练武的架势。但是可但是，你要如果是明白人，一看佟林拉出这个架，立刻就感觉到这里边杀机无限。怎么说呢？佟林这个抱膀那是开天辟地呀、啊！你这上边来了，他用这胳肢往前一晃，啪，往上可以迎；你底下来了，可以滑出去，叫开天辟地。关键这前边还有一脚，这叫暗藏一足，啪啪抬起来，这一腿蹬出去可就要了你的命。这里边暗藏的杀机，你像李贵、李福看不出来。雷春可看出来了，哎呦，

绝不是做梦得的武功啊，你这个架势很奥妙啊。佟离一点头，您见笑了，雷馆长，我看还是咱们别伸手为妙吧。你说万一是不是啊，互相伤着，多有得罪，那么咱们就成了仇人了吗？你休得他言，你拉个架势怎么的就把20两银子给你？今天在我雷春雷纵横面前走上两趟，我看看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什么9982门，佟林不说了吗？上下3里路2八3二4武术门派，佟林要创出9982门来，人81门他要创出82门来。请你先动手。佟林摇头，不，我不能动手。为什么？因为我这个门派有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3招。哎呦，这把雷春气的哇呀怪叫啊。怎么说呢，没这么欺负人的，你又别开天地，你又是自立门长啊，让他人3合，这雷春受得了吗？往前一跳身，倒他借劲扎身行，双逢管儿够本佟林的太阳穴，2掌可就打过来。掌往上这么一切，佟林一看掌来了，蹲身缩梗藏头，往边上这么一上身。这时候雷春一个大背抡掌往前这么一跺，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金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直攻，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林让了雷春3招。这3招让完了，佟林开伸手了，不伸手欢子罢了啊，一伸手啊，哎呦，雷春可有点懵了。为什么呢？佟林的功夫啊与众不同啊，跟这武林当中任何门派的功夫都不一样。佟林的功夫讲究的是巧打寸接，粘贴挂走围，就类似现在这个外国格斗一样。这可是上帝明和道元得到了打不死李老剑客的真传，传授给佟林。那么李老剑客他们家世世代代几十代研究出这么种功夫，通过上德明和道远传给佟林，让佟林在武林当中发扬光大。所以雷春哪见着海川现在是越打越精神，因为这是实战呢、啊、你在山上跟师傅交手的时候，打拆招的时候啊，那手下都留着情呢。所以这跟对手这么一打，佟林现在是打一阵长一阵真功夫。你这个功夫必须得在实战中摔打才能打磨出来。雷春打到20几个照面，啪一撤身回来了，慢，朋友，你不是没有师傅，你有师傅。你的师傅是何人？就你这身武功哪像是做梦得来的，你露出庐山真面目。朋友，我这身功夫真是做梦得来的，我一点也没撒谎。那好吧，既然不说真话，来来，往前刷，再次飘身倒得切近，前手灵，眼神劈面迎风掌。俩人交手40多照面，雷春越打越糊涂，有几次佟林呢险些被雷春的铁臂肘给刮上，有的时候已经砸到佟林的身上了。说佟林这儿一下山不是没挨过打，你这个再大的英雄啊，你得在战场上摔打出来。哎，你理论上行，实战不行不行。所以任何的剑客侠客在战场上是用实战锻炼出来的。那么你赶上到40多照面，佟林越打越精神，把自己学艺15年的拳脚拳发挥到极致，兴奋呢、啊。那么你赶上到50照面的时候，佟林一想，行了，我呀别打了，早晨还没吃饭呢，现在饿了，啊，这20两银子我先拿着吧，日后啊有机会我再还你。那么就这样，佟林使了个迎风四面斗啊。什么叫迎风四面斗啊？头一掌够奔雷春的前胸，雷春往边上一闪的时候，佟林插手进招，雷春往边上这么一个化影独步，啪。

为轮掌进去，紧接着雷纯转到了佟林的身背后，海川来个夜里反花式，这叫迎风四面球，打了个四面，哎，这一掌正打到雷纯的前胸上，这是一绝手。这一打到前胸上，把雷纯打出一丈多，啪一下子，噔噔噔噔噔噔，站到那儿，扎住身形，没坐在地上。可搁现在这个时间算，大概有20多秒以后，雷纯坐在了地上，砰！怎么的，站不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佟林的这个掌啊，是打外震内，打到前胸上。雷纯一开始没觉得怎么样，不大伙就感觉这老长的老肚子哗一翻个，这口血再压压不下去了，噗就出来了，站不住了，坐在了地上。佟林赶紧道切金，哎呀，雷师傅，这可是佟林发自内心的话，我实在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雷春摇摇手，这时边上他俩徒弟过来扶起师傅，师傅。雷春沾沾嘴角上的鲜血，谁也别怪，我不怪这位佟壮士，自恨知无业，莫怪太阳偏，是我自己的功夫不济，被佟壮士打败在当场，奉上纹银20两。说到哪儿坐到哪儿，把这银子拿过来。佟林好意思拿这银子吗？雷师傅，我这个你不要说别的了。雷纯被人扶起站起来，脸儿都白了。这个练武的让人家一掌把这血打出来，那就伤了底根了，那想恢复的话那得多少年呢。雷纯上下打量佟林一番，说我不管你是哪门的，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总而言之我挨打了，我不怪你，怪我自己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20两银子你拿着，没有别的说的，但是佟林，我可以不恨你，我还有师哥有师弟，将来备不住要找你些麻烦，万望佟壮士不要见怪。你看这话说的非常江湖，就早晚有人给我报仇，给我报仇，那你就别怪我了。你这儿一掌把我的几十年的功夫打没了，我扑啦啦迎风飘摆着一杆大旗，我雷纯的大旗在你面前咔嚓可就折了，这个脸儿我必须找回来，纹银你拿走。雷馆长，那这钱呢我就拿了，日后呢我一定奉还。这佟林呢竟说些老杆的话，都到这节骨眼上了。雷纯笑了，也不知道这佟林是真傻还是假傻，一挥身告诉徒弟把我扶回去，扶到里屋赶紧吃药。第二天雷纯背上包裹离开了双雄镇，回云南普洱山干什么？找自己师傅去，那还有师哥师弟的，这一掌之仇是必报无疑啊。佟林得了20两银子，这时老百姓都围过来了。哎呦，我说您真有两下子，这老百姓一个个挑大拇哥呀，万没想到您看您这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我们还以为你赶大车的呢，没成想你不是赶大车的，你是收苞米的，这跟那赶大车有什么两样？没想到薅了隐者灵芝草，你我献着紫金盆呢，您这么有两下子，啪嚓，雷师傅一掌就让您弄吐血了。哎呦，您太棒了。佟林假装客气客气，赶紧离开这儿，心里想啊，将来我有钱了一定把这银子还给雷春雷纵横。赶到店拿出钱来还了电饭账，佟林背上这银子立刻够奔荆南霸州投军，干嘛呀？回家呀，还有2个多月就过年了，要见自己的父母。我佟林回来了。简短截说，到了荆南霸州同军啊，这大冷的天儿，鹅毛大雪呀，正是晚间。佟林故意晚间回来的。

0: 为什么呢？佟林边走，眼见的已经到了京南霸州佟家坞了，那村子已经见着了。佟林心里就想啊，15年呐，哎呀，我走的时候是个15岁的孩子，现在我是响当当的大老爷们儿。走的时候我是一个白丁，现在我是独步天下，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的无极门掌门人。我是武林当中的明星大腕儿。我见着我爹，我爹拿眼睛一看我，就这身梢，我说我是掌门人，武林当中的大腕儿，我爹能相信吗？我爹在我临走的时候告诉我，海川，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再回来。我这个，我爹一看我是不是要了15年大饭呢？另外我家境如何，我得看一看呢。就这样，佟林是故意晚间回来，飘身行，来到院中，来到后窗户这儿，舌尖阴破窗棂纸，不用阴破，那窗户上坐地好几个窟窿。啪，那窗往里一看，海川不堪昏大了，一看是泪如雨下。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温家五老向程志追问金蛇郎君的下落，程志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吴老听了将信将疑。老三温方山上前一步：
9: 袁程志，
8: 你说你看见他死了，我问你，他死在什么地方了？尸体埋在何处？这个嘛，程志一想，不行，这事儿我可不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老温家和金蛇郎君有什么不解之仇的话，那温家的人完全可以去刨坟翻尸，那么一来我可成罪人了，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金蛇郎君呢？想到这儿，他说，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告诉你们，请自重一些，不必往下问了。不行，不说不行，要不你就是信口胡言。程志被他们纠缠的心烦意乱，朗声说道：金蛇郎君的确死了，是我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实话告诉你们吧，还是我亲手把他埋葬的。我可以对天发誓，假如我说的话不是事实，就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这总可以了吧？那个中年妇女听到程志的这番话，大叫一声：夫君！说着两眼一翻就昏过去了。妈，妈妈，妈妈！温青赶紧把母亲抱起来，放声大哭。温方达一看是怒火中烧，指着三弟温方山：老三，你还愣着干什么？都是你生了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还不把她拖下去。文清一听，噌的一声站起来了，不干了。大爷爷，你说谁不要脸？我妈才不是那种人呢，你说话最好留点分寸，老温家的人做的坏事已经够多的了，缺德缺到家了，难道你还嫌报应的不够啊？你气死我了！温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被了大爷爷一顿，那温方达怎么能承受得了啊？一个虎跳扑到温清的面前，指着温清的鼻子：你个小孽障，当初就不该把你留下，什么籽儿出什么苗，你那个野爹不是好东西，你比他更不是好东西，干脆我把你废了就得了。说完是抡掌便砸。温清一只手架着他妈妈，另一只手往上招架，本来他就不是大爷爷的对手，现在更敌不住了，双掌相

碰，把文清震得哎呦一声就坐地下了，他妈妈也倒在他的怀里。温方达回手从仆人手中夺过一口钢刀，笨娘俩是搂头就砍。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时刻，温方达就觉得举得着的这只胳膊一麻，顿时钢刀落地。什么人？回头一看，原来是程志站在他的身后，是他用手在自己肩颈穴上点了那么一下，他胳膊才发麻的。行人呐，你干嘛干预我家的事儿？非也，我这是尽侠义道的天职，扶困济危，抑恶扬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恶谁善，你知道这里边的原因吗？前辈，我正是不知道这里边的原因，所以呢才从中干预。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假如前辈觉得有理的话，能不能把你们老温家和金蛇郎君的恩恩怨怨讲说一遍呢？这袁承志初出茅庐，也太有点天真了，对世界上那些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口是心非的事儿，他知道的太少了，尤其是对黑白两道错综复杂的门户之争，更是一窍不通。就知道人生在世应该坦荡无私，有什么说什么呗，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把金蛇郎君已经死了这件事儿说出来了。他还想问清楚金蛇郎君跟老温家到底有什么恩怨纠葛。您想啊，温方达能告诉他吗？他肯定不会告诉他。不过他瞒得了程志，可瞒不了说书的，我比他知道的更清楚。原来这个金蛇郎君是浙江金华人，姓夏，叫夏雪怡，家资巨富，有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他自幼受南华老人和无极上人两位老师的真传，学得了一身惊人的本事。不过金蛇郎君这人呐，脾气有点古怪，喜怒无常，让人琢磨不透，就连他那两位老师也不十分了解他。可是大凡这种人都非常的聪明，思路敏捷，盯上一件什么事儿那没完没了，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放手。金蛇郎君就是这么一种人。不过说实话，他这人真不能算坏，除了清高、骄傲、冷漠之外，还有点狠。可是你要不惹他呢，他也绝不会找你的麻烦。他们家一共有八口人，除了他之外，还有父亲、母亲、兄嫂、妹妹和两个弟弟。就在他22岁那年，真可以说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场飞灾横祸就是从他妹妹身上引起来的。金蛇郎君这个妹妹叫夏雪莲，18岁了，人品出众，有江南美女之称，还没有许配人家。咱们说的那个石梁镇老温家，原来一共有亲哥6个，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温方悟和温方哲。这老温家属于黑道出身，靠打家劫舍发家致富的，自称石梁派，弟子门人多了去了，在衢州一带很有点实力。要说这哥6个全不是东西，相比之下呢，老六温方哲那就更不是东西了。除了抢劫之外，他还酷爱采花盗柳。不到几年的功夫，被他糟蹋的少妇长女那就多了，被害人稍微一反抗，他不由分说咔嚓就是一刀把人杀了。为此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花里魔王。也不知道

0: 谁告诉他的？说金华老夏家有个美佳人叫夏雪莲，长得姿容出众，国色天香。这温芳哲一听就惦记上了，事有凑巧，有这么一回，他正好去金华销赃，顺便就到老夏家来了。这一天天降大雨，夜幕沉沉，一家人早就睡了。天巧金蛇郎君这天不在家，他上西关外看朋友，结果被大雨给隔住了，没回来。温芳哲找到姑娘的房间，撬开门就摸进去了。他刚一上手就被姑娘发现了，又喊又叫，和他厮打在一块儿。温芳哲生气了，抽出长剑把夏雪莲就给杀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呢，有个小丫头被惊醒了，一看吓坏了，救人呐，有强盗。他这么一喊把全家人都惊起来了。温芳哲一看是恼羞成怒啊，一剑一个把老夏家七口人全给杀了，还杀了六个仆人。之后把银柜撬开，把值钱的东西也都顺便抢走了。到了第二天，金蛇郎君回到家一看，我的天哪，这个惨状啊，他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可以说是肝胆俱裂，悲痛欲绝呀。他双手抱着头嚎啕大哭，眼角瞪裂，是口鼻出血，强忍着悲伤把全家人埋了之后，他在坟前发誓，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仇人找到，要让他们以十倍的代价偿还血债。从此以后，金蛇郎君一直在暗中打探消息。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几年的功夫，他终于打探明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急于找温家去算账，先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报仇方案。什么方案？一会儿您就清楚了。单说温老六做这种事儿嘛，那他是家常便饭了，做过去之后也没往心里去，照旧是胡作非为。有这一年的夏天，他带着侄子温南阳在江陵看上了一波买卖，有个珠宝老客要把挣来的万两黄金送到江西。温老六一看，好，这么肥的买卖不做能行吗？决定下手。可是他又听说这财主身边有两个镖师，功夫很高，他就没敢贸然动手，让南阳在客店里等他，他先到江边去摸摸底儿。温南阳呢，这时候也就是20多岁，年轻人嘛，跟他叔叔也不学好，他叔叔不在瞅这空啊，他又到别的府去作案了，结果一进门被人发现，他一气之下连杀了人家两个人，当场被抓住了。知府大人当堂判决死刑，5日内出斩。这下子可坏喽，温南阳在死牢里是放声大哭啊，那人哪有不怕死的呀，可是怕也不行啊，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他六叔能来把他救出去。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四天晚上，他六叔还没来。温南阳绝望了，心说这一下可完喽，明天我是非掉脑袋不可了。正在这胡思乱想呢，有人轻轻拍了他肩膀一下，把他吓一跳，不知这人怎么进来的呀。就听这个人在他耳边低声说，别出声，我是来救你出去的。接着就听咔嚓几声响，也不知道那人用了一个什么样锐利的兵器，把他的手镣脚铐全都给切断了，就这样把他救出来了。这人轻功特别好，手劲又大，拉着温南阳窜高越低猛跑了一阵。温南阳本身也有武功啊，再加上这个人拽着，功夫不大， 就来到郊外一座破庙里。那个人点着了神案上的蜡烛，温南阳看清楚了，救他的这个人呐，二十挂零的年纪，长得十分英俊潇洒，可以说是个美男子。温南阳是千恩万谢，上前施礼，救命之恩莫齿不忘，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那人看上去挺骄傲，也不还礼，脸上那种表情吧，莫名其妙，似笑非笑。我姓夏，你是石梁派姓温的喽？
1: 啊，正是，在下温南阳。
0: 那温方哲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六叔啊。
0: 哦，好吧，我已经帮他把那笔货弄到手了，他有点事儿呢，没能来救你，拜托我来的。走吧，跟我到船上提货去。
1: 温南阳千恩万谢，跟着他来到江边，果然看见有一只不大的货船停在那儿。这人把温南阳领到船上，指着一口大箱子说，
0: 你看，所有的财宝全都在这里了，你赶快把他运回家。
1: 哦，恩公，那我六叔呢？
0: 啊，他有事儿可能还没办完，也许呢已经先回家了。你记住，这批货至关重要，回去之后一定让你的大伯亲自验货，路上你可不能偷看。说到这儿，他抓起船上的铁锚，双手一较劲儿，咔啪啪，把铁锚上的那四个爪全给掰掉了。看见没？不听话，铁锚就是你的榜样。好了，就这么地了，我还有事儿。说完转身走了。温南阳一看，这人脾气挺古怪的，可是他怕夜长梦多再出什么事儿啊，真的不敢耽搁，立即动身，一直回到了衢州，又雇了辆车，把箱子拉到石梁镇。回家一看，吴老全在，赶紧上前说明了此行的经过，让人把箱子抬到大厅上。这时候他六婶来了，
2: 南阳啊，你六叔怎么没回来？
1: 哦，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好像他有点什么事儿，要晚回来几天吧。
0: 六婶狠狠吐了口唾沫，呸，挨钱刀的，哼，不定又干什么风流事儿去了。
1: 大伯温方达让人把箱子上的绳子解开，大锁拧开，刚要伸手开箱子，这六婶冲过来了，把箱子盖给捂住了。
2: 哎，大哥别着急，我得先看看。
1: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多了个心眼儿。这老温家的人呐，都是见财眼开，生怕他们把大份拿走了，所以他想先过过目，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啊先拿走。谁知道他刚一掀那箱子盖，就听啪啪啪，从里边射出了十几枚毒箭，一下子把他射成个刺猬了。这箭头上都抹了剧毒啊，那是见血封喉。温南阳的六婶浑身发黑，顿时绝气身亡。屋里边是一阵大乱，温家吴老全都飞身跳到院里去了，家人们吓得都趴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温方达怒视温南阳，说：“这只箱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啊，是一个姓夏的恩公他交给我的，还特意交代给我说，路上不让我偷看，还说一定得让大伯您验货。哎呀，你没去开这个箱子盖，算大伯你捡了个便宜。
0: 文芳达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呢，真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
1: 他让温南阳去看看箱子里还有什么。温南阳吓得好悬没哭了，他不敢过去动手啊，

0: 仆人找了个竹竿，远远地站着，把竹竿伸到箱子里搅和了一阵子，觉得不会再有暗器之类的东西了。吴老这才从外边进来，围着箱子仔细看。这箱子扶上呢是一层隔板，里边布满了弹簧机关，有一根线连到箱子盖上，要是有人一掀箱子，这根线一拉紧，这毒箭就射出去了。温方达让温南阳把这隔板掀开，往里一看，里边有个大包袱。等把这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原来这里边是老六温方哲的尸体，已经被大卸八块了，躯体和四肢在下边，首级放在上头，龇牙咧嘴，好不吓人呐。好大一会儿温方达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再一看那耳朵旁边还放着一封信，他颤抖着双手打开这封信，就见上边写着：石梁派温氏兄弟共建，送上令弟温方哲尸首一具，勿请笑纳。此人当年侮辱我妹后，将其杀害，并将我父母兄嫂弟弟一家七口全数杀死，只我一人幸免，血债十倍回报，方解我心头之恨。我必杀你家七十人，污你家妇女十人，不足此数，誓不为人。金蛇郎君夏雪衣。我的妈呀，老大温方达读完这封信，吓得汗毛孔都张起来了，冷冷一笑：哼，小辈，有种的你就来吧，省着我们找不着你。打这以后，温家吴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还派人拿着两封信去扬州和瓜州请他的七弟和八弟。那位说了，他到底哥几个，怎么又冒出来个老七老八呢？这两个是他们的堂兄弟，一个叫温方禄，一个叫温方寿。在他们哥八个当中啊，属这老七老八武功最高，他们俩的鹰爪力和铁砂掌威震苏杭，没人能比得了。可是这信发出去之后，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到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两位在半路上被人杀死了，一个死在苇塘里，一个死在厕所里，全都是大卸八块，惨不忍睹。没过两天，老大温方达的儿子，老四温方师的儿子，全都死在卧室里了，而且死得非常奇怪，门窗都关着，一点都没动，不知道他是打哪儿进去的。从此以后，接二连三的温家总有人命案发生，今儿个死仨，明儿死五个，弄得温家上下是人心惶惶，疑神疑鬼，坐卧不安。这么一来，棺材铺可发财了，日夜加班还供不应求。棺材铺的老板高兴坏了，心说我这十年也没卖过这么多棺材呀。温家吴老心惊肉跳，总像有个幽灵在眼前晃动，白天都不敢出门啊，晚上净做噩梦。没到一个月的功夫，体重是大大减轻，上秤一腰啊，那最少的也掉了20多斤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温老大赶紧派家人拿着帖子四外去请高人，不到几天真请来了七八十号啊。他们是张三魁、李四海、英不落、赵老拐、独眼炮、是飞黄、破风筝、不漏汤、短尾巴狗、长脖子狼、矮脚虎、一扫光。嚯，您就听这些个名吧。这些人来了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摇头晃脑，舔肚叠胸，觉着天底下没旁人了。有个公鸭嗓说了：
1: 文舵主别怕，他金蛇郎君算得了什么？他胆敢再到贵府造次，管叫他粉身碎骨，有来无回。
0: 这么一来嘛，温家上下都有底了，满以为这回可以高枕无忧，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谁知道防范得如此严密，还是丢了俩大活人。谁呀？老四温芳师的俩儿媳妇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一个月之后，接到一封从南京来的信，哥几个打开一看，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儿去。原来温老四这俩儿媳妇啊，被人卖到南京一个下等的妓院里去了，被逼着愣是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俩人捎信回来，让家里带着钱去赎身。温家吴老气急败坏，派人找到那家妓院，把老板娘、伙计、姑娘杀了一个不留，就连他们自己那俩儿媳妇也不例外。打这以后，老温家倒平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以为没事了，可谁知道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
6: 晚上11:30。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大人。
1: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4: 金蛇郎君下雪姨为报家仇，把温家搅得个鸡飞狗跳墙，是不得安宁。这里边最倒霉的就要数温家这些个妇女们了。要说像蹲大牢吧，稍过分了点，就等于是集体被软禁了，整天不许出门，大白天的窗户也得关得严严实实的，还得用那个棉被堵上，连厕所都不敢去呀，可把他们憋闷坏了。可是进来一段时间呢，哎，平静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温家以为这非常时期总算是过去了吧，把请来的人都送走了，把这些妇女们也都解放出来，给了他们人身自由了。嚯，他们这一自由不当紧呐，出来一看，春光明媚，梨花盛开，香飘四野，蓝天白云，哎呀呀，好一个温馨的世界呀！他们玩啊跳啊，早把那金蛇郎君这件事给忘了。老三温方山有个独生女儿叫温怡，十八九岁的，长得漂亮极了。这一天他正和几个表哥表姐在后花园里玩，这温怡荡秋千，秋千越荡越高，他觉得飘飘欲仙，心旷神怡。正高兴呢，就听他一个表哥尖叫一声倒地身亡，另一个表哥，也就是咱们前面说过的那个温南阳，吓得抱头鼠窜。温怡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已经轻飘飘地落在秋千上了，他双腿使劲，秋千荡得老高，那人把温怡拦腰抱住，借着秋千荡出去的那股劲儿，腾身飞起，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温怡被那个人夹在腋下，就觉得像腾云驾雾一样往前飞奔。不错，这人正是金蛇郎君。再说温家的人，听说老三家的大小姐被人家抢走了，那还得了，拼命在后边追呀。可是无奈，金蛇郎君的轻功太好了，眨眼的功夫踪迹不见。金蛇郎君把温怡带到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在悬崖峭壁上，一般的人呢，上不去，也下不来。除非是有高超的轻功。金蛇郎君看着温怡一个劲儿的冷笑，温怡吓坏了，他想起两个嫂子的下场，心想与其受辱不如死了干净。想到这儿，他一头往石头上就撞过去了。金蛇郎君可没防备他有这么一手啊，赶紧伸手去拉，结果只拉住了他的衣服。虽然只拉住他的衣服，

但是这么一缓冲呢，这温姨没撞死，不过伤得不轻，当时就昏过去了。这么一来啊，金蛇郎君还真动了恻隐之心了，不但不加害他，反而还百般的照顾他。温姨醒了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上裹着一条毯子，可把他给吓坏了。仔细一看，哦，衣服还都好好的穿着呢，这才把心放回原处。金蛇郎君两天守着他，哪儿也不去，跟他说话温姨不理，给他做东西吃他也不吃。一连四天，金蛇郎君一看这也不行啊，不吃东西还不得饿死了，煮了一锅肉汤，捏着他的鼻子硬给他灌下去了。还真得亏这碗肉汤啊，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俗话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渐渐的，温姨还被感动了，她发现金蛇郎君并不是个坏人嘛，特别是听他说了自己家里被害的经过，深感同情。他觉得这明明是他六叔杀人在前嘛，金蛇郎君才报复在后的，只是手段过于残忍了点，可是对自己特别好啊，就连他爹妈也没这么关心过他，因此对金蛇郎君就有了好感了。有一天，金蛇郎君突然对他说，你是个好姑娘，就冲着你，我不再杀你们家人了，过去的账就算一笔勾销，等你的伤好了之后，我就把你送回家去，让你和家里的人团聚。温姨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真的吗？你真的要把我送回家？当然了，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你要是不相信，走，我现在就把你送走。说着拉着温姨的手就往外走，刚走到洞口，就听见有人大吼一声，姓夏的，我终于把你找着了。夏雪姨一看，来了僧道俗仨人，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身材魁梧，膀大腰圆，手里提着一对双鞭，斜挎皮囊，里边还带着暗器。那个和尚长得圆头圆脑，手端方便连环铲。再看那老道，面如晚霞，二目如电，手擎双剑，一副冷傲不可一世的样子。书中代言，自从温姨失踪了以后啊，可把他爹温方山给急坏喽。因为温姨是他的独生女儿，哪有不牵挂的道理呢？他就像疯了似的四处寻找，还不惜重金请来了不少高手给他帮忙，终于找到这儿来了。温方山知道金蛇郎君可不是好惹的，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花重金请来了这一僧一道。这个和尚是镇山寺的长老，法号脱尘，江湖人称铁罗汉。那个老道是九华山朝阳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飞剑仙，全都是叱咤风云的武林高手。按照温方山呐，他还想多带些人来呢。脱尘和尚一摆手，大可不必，一个小小的金蛇郎君何必兴师动众，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只要见到这小家伙，管叫他粉身碎骨。无量天尊，请温舵主放心，有我们二人足矣。就这样，仨人来到了山洞，正好遇上金蛇郎君。温姨一看他爹来了，爹，我在这儿呢。温方山一看女儿，那是又惊又喜又羞又愧呀。丫头，你还活着呢，吃了不少苦。

0: 骨头吧，待爹爹给你报仇出气，一定杀了这个狂徒。温姨赶紧摆手，爹不，他没欺负我，对我很好，还要送我回家呢，他是个好人，你们千万不能伤他。温方山一听可气坏了，心说这孩子被那家伙吓坏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他把双鞭一晃，跳到金蛇郎君的面前，姓夏的，你好歹毒啊，就算我们老六对不起你，有他抵命也就算了，你却要我温家70条性命来偿还，实属欺人太甚。今天三爷爷我跟你拼了。弥陀佛，托尘大和尚把他给拦住了，三舵主闪退一旁，把他交给老僧便是。说着抡大铲往下就劈，金蛇郎君身形一晃，早飞出去2丈多远，单手提剑冷笑一声，你这秃驴是打哪儿来的，敢报个名姓吗？我乃镇江镇山寺托尘和尚是也。哦，我等是谁呢？原来是无名少姓之辈呀。既然你叫托尘，那我就送你托尘去吧。但见电光一闪，金蛇剑直奔和尚的面门刺去，和尚急忙接驾相还，俩人斗在了一处，也就是10几个照面吧。和尚的大铲被宝剑削断，就听当啷一声，铲头落地。和尚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后心一凉，早被金蛇剑刺透了胸膛。大和尚翻身栽倒，当真脱离了尘世，奔西方极乐去了。老道惊呼一声，我两天尊，好厉害的金蛇郎君，贫道要给大和尚报仇雪恨。双剑舞动，如同2团白雾，把金蛇郎君给罩住了，俩人杀了个棋逢对手。再说温方山一直在旁边观战，他总想钻个空子，亲手把金蛇郎君给杀死。看着看着，他发现机会来了，金蛇郎君的后背正好冲着他，他把牙一咬，心一横，举起手中的钢鞭，奔金蛇郎君的后脑勺就砸下去了。温姨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为金蛇郎君担心，大喊一声，当心后背。金蛇郎君一闪身，就听啪的一声，铁鞭正砸到老道的脑袋上了，打得脑浆迸裂，血水横流啊。温方山一看吓傻眼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金蛇郎君怒斥温方山，好啊，你敢偷袭我，拿命来。一抖金蛇剑，直刺温方山的咽喉。温方山还没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呢，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眼见宝剑就要挨到肉上了。温姨在旁边尖叫一声，那是我爹，手下留情。金蛇郎君把手腕子一寸，撤回宝剑，指着温方山的鼻子说，哼，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我就饶你不死，倘若你再找我的麻烦，我可绝不留情，逃命去吧。再说温姨由于紧张过度，勉强站在那儿没动，一看他爹没死，这么一松弛，砰砰一声栽倒了。金蛇郎君急忙上去把他扶住，哎，你吓着你了吧。就在这时候，温方山清醒过来了，他一看金蛇郎君把他女儿给抱住了，俩人如此亲热，气得他是怒火中烧，眼睛都红了，不顾一切抡起铁鞭奔金蛇郎君的后脑勺就砸。这时候温姨正好趴在金蛇郎君的肩头，脸正冲着他爹，看得真切，喊了一声，危险，快躲。 金蛇郎君赶紧把脑袋一歪，躲过去了。本来呀、他可以完全躲开这一边，可是他怕自己躲开了这一边会伤着温仪，所以只歪了歪头，身子没动，护着温仪，结果他的后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鞭，把金蛇郎君打得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哇的一口就喷出血来了。温方山一看是掉头就跑，没敢打第二鞭。为什么呢？他怕金蛇郎君缓过手来，那他可就没命了。温仪哭着把金蛇郎君扶进洞里，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让他躺好了，晃着他的肩膀不住地哭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金蛇郎君才把眼睛睁开，一看温仪正在那哭呢，赶紧安慰他：哎，你别哭，别哭嘛，我死不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挨这一鞭子的，为了我才饶了我爹的性命，可是我爹他叫我如何报答你呢？
0: 金蛇郎君苦笑了一下：嗨，好啦，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哎，我的包袱里有药，你去拿给我。温仪拿出止血的丹药给金蛇郎君吃了。咱们书说简短，金蛇郎君在温仪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有一天夜里，金蛇郎君对温仪说：有一件事儿我一直压在心里，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哎，你可知道永乐皇帝吗？
1: 当然知道了，他不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吗？
0: 对，我要说的这件事儿就跟他们有关系。据说从前燕王篡位，从北京打到南京，建文皇帝仓皇出走，就把内库的金银珠宝全都埋在南京的一个秘密地方了。燕王接位之后呢，搜遍了南京全城也没找到。
1: 是吗？那能有多少宝物啊？
0: 嗨，那数量可难以估计了。这么说吧，这笔钱足可以再建立一个国家。
1: 真的？有那么多啊？
0: 啊，要不是为了你啊，我早就去找那个宝藏了。再说后来我又受伤了，耽误了这么多天，现在我的伤好了，我先把你送回家，等我找到宝藏再去你家接你，好吗？三天以后，金蛇郎君果然把温仪送回家里。哎呦，温仪这一回家可遭罪喽，全家上上下下都拿白眼看他，背后指手画脚。哼，一个大姑娘被一个男人掳走了半年多，那能有什么好啊？啊，要是我呀，早就一头撞死了。
2: 可不是嘛，哼，叫人家睡了还有脸活着回来呢，真不知羞耻二字。
0: 就连温仪他爹温方山对女儿也特别的冷淡，总以为他丢了人，败坏了温家的门风，使自己在众人面前难以抬头，只是因为温仪是自己的亲骨肉才没把他赶走。温仪听了这些个话，那是又羞又恼，痛不欲生。他心里最清楚了，他和金蛇郎君之间那是清清白白，问心无愧，所以他才坚强地活着，等着金蛇郎君来接他。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温仪已经睡着了，突然听见有人敲他的窗户。
1: 谁？
0: 是我。温仪把窗户打开一看，哎呀，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金蛇郎君，赶紧把他让到屋里，把门窗关好。温仪忙问：哎，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宝藏找到了吗？
1: 没有，我是挂念着你才急着回来的。
0: 明天咱们就走好吗？温姨点了点头。就在这天晚上，温姨把自己全都给了金蛇郎君。第二天一早，夫妻俩是早早起床，带着应用之物刚要走，啪啪啪，这门被砸开了。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走进房里，俩人大惊失色，金蛇郎君擎剑在手，准备迎战。可奇怪的是，这仨老头全是赤手空拳，脸上还带着微笑，好像没有什么恶意。温方山先说话了：“啊，你们的事儿，我们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俩的谈话，我们也听见了。”金蛇郎君心中暗骂：“哼，可耻，偷听别人的谈话，卑鄙之极。”温方达又说：“咱们实话实说吧，我们哥几个呢商量过了，希望咱们两家从此化仇为友。哦，不，确切的说呢，那就是亲戚了。我们愿意把侄女许配给你。”温方山也接着说：“哎，不过，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你们俩这么就走了可不行。老温家，那也是要脸面的人，必须明媒正娶，还得好好热闹热闹。”金蛇郎君感到意外，对他们的话那是将信将疑。三老把金蛇郎君安顿在书房里了，每天派人服侍，一日三餐，那照顾得十分周到。金蛇郎君可不是一般的人，不仅武功高强，而且头脑特别的聪明。他对他们才不相信呢，他们送来的东西他一概不吃，都是自己亲自到镇上买东西吃。有这么一天，温姨他妈把温姨找来，端了一碗人参鹿茸汤，说：“女儿啊，这是一碗上等的补品，你给姑爷送去，让他趁热喝了吧。听说他受过伤，伤了元气，一定得好好补补身子啊。再说你们俩马上就要成亲了，身体不好怎么能行呢？”温姨一听高兴坏了，心说到底是我妈呀心疼姑爷，想都没想就把这碗汤送到丈夫手里了。“夫君，这是一碗补品，你快喝了吧。”金蛇郎君对别人怀疑，那对温姨可是一百个相信。“好，我喝。”端起来是一饮而尽。这下可坏喽，这碗汤刚刚入口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翻肠嚼肚，五内如焚。金蛇郎君双手捂着肚子，竖起双眉：“你好狠的心呐、啊！原来你和他们一块来谋害我。”温姨做梦也没想到这是一碗毒药啊，悔得肠子都青了，她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不是的，我怎么能害你呢？这是我妈叫我送来的，青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灵，我要是口不对心，不得好死。”说着她看见那碗啊里头还有点药底儿，不由分说端过来一扬脖子就喝下去了。“要生咱们生在一处，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儿。”就在这时候，咣的一声，房门被踢开了，温家五兄弟率领着一大群打手把门给堵住了。温方达哈哈大笑，指着金蛇郎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你小子这么狡猾，也没能逃出我们的手掌。这碗药一入肚，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没用喽。”老三温方山冲着温姨一摆手：“死丫头，你快点给我离开他，到外边来。” 我们可要打暗器了。温仪气得浑身发抖啊，他颤声说：好啊，你们好狠毒的心呐、啊！你们自己狠还不算，把我也拉扯到里边，简直你们损透了。告诉你们吧，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丈夫，我死也不离开他。你们要下毒手就来吧。金蛇郎君这才相信温仪是好人，对自己是全心全意，并没有半点虚言。一股暖流通遍了全身，虽然他中了毒，四肢无力，头沉脑胀，可是他功力深厚，还能坚持得住。听了温仪的话，就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浑身上下又充满了活力。他就像一头雄狮，手舞金蛇剑，一个箭步冲出房门，他要负伤到吴老。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飘过来又荡过去，这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

0: 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1: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0: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方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方。
2: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方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安仁方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方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2: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方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3: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0: 安仁方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3: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2: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3: 碰撞。
0: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2: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3: 对，是
2: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3: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2: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3: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2: 双股银钗，
3: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3: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

0: 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1: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一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2: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

0: 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孙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Wow, it feels very good.
3: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4: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5: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0: 聚焦15五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一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企业负责人李佳说，
6: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0: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7: 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

0: 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1: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0: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前四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2: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3: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4: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3: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5: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6: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7: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7: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1: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2: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3: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校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1: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2: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3: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呢，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4: 我很喜欢。
5: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达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此刻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2: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尚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0: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4: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

0: 我们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1: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0: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1: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伦科介绍说，
2: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1: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两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3: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足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4: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1: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5: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1: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6: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1: 小小的咖啡豆

0: 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1: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0: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1: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的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 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7: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这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8: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这种 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场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10: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8: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0: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岛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7: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 啊，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0: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9: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7: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0: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这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8: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0: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

0: 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 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0: 国务委员盛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

0: 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0: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1: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 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

0: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看
3: 992早高峰。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开始，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职工医保各账支付确定白名单，今后米面油等不能用医保卡买。
0: 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常态化供应儿童专属套餐。
1: 最高检公布最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每天近500元。
0: 广西柳州两次发生5.2级地震，专家称系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
1: 992酷评：武汉大学取消预约制度，公众凭身份证即可入校，引发赞赏的同时，也遭遇到一系列校园秩序乱象。如何找到管理与开放的最大公约数呢？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

0: 那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啊，我们会一路陪伴着大家。九六九九二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门的早高峰的留言帖，给我们在线留言。
1: 即时的这个新闻客户端，好多朋友一大早已经来打卡了啊，很多朋友互相问候一声早安。有的朋友就说到，你像尾号7698。就说今天是520哈，
0: 对，
1: 评论区好多朋友们都提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天特别的凉爽，又是一个空气清新的好天气，包括时光灰烬等几位朋友都互相问候大家早安。
0: 是的，打个卡吧。那些平时给我们健身的朋友，包括在昨天我们收集了好多朋友，就是很早出门，因为通勤的路途比较远的朋友，您都已经出发了吗？在这里问个早安，大家一块儿来上班路同行。
1: 哎，我们看老莫一大早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就给大家提醒了，也有很多朋友不止一位朋友看到了省会北二环主路由西向东，就是铁道大学地道桥那个位置，在最左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啊，这个有水泥的遗洒，而且有一段好像已经破口了，就是它会扬起这个烟尘来啊，挺影响视线的。我们看微信当中像玉良啊、雪静等多位朋友都看到这块了。
0: 说到你看雪静说的比较详细啊，他说就是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中华大街桥上，他说有一袋水泥占据了左侧车道，这个水泥已经破口了，所以说一直延伸到这个铁道学院地道桥，
1: 挺长一段啊。
0: 还有一袋水泥掉了，就是说这一大段路有两袋水泥都掉在路的中间以及左侧车道，从这个路段过的车有一个是慢点开，是不是从这儿一过会有扬尘啊？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一边是左侧车道，一边中间车道，及时避让一下。
1: 玉良也说了，确实从这一过啊，这尘土飞扬的，挺影响视线的啊。各位朋友反映的这情况，早间第一时间我们会跟咱们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赶快进行一个清澈啊。好的，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互相我们提示一下早间路上的通行情况。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昨天午后两点左右啊，我省的气温整体呢稍有回升，中南部呢大都在24到26度之间，邯郸、阜兴区最高温是25度左右，而北部地区气温也在26度左右，张家口、涿鹿最高是28.8度，也就是北边比南边温度高啊。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降幅在1到4度，北部和东部地区气温上升。
0: 未来两天呢，我省多阵性降水，风力也偏大。21号呢，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的西部有雷阵雨。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呢是大部分地区雷阵雨，石家庄、保定的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东部以及沿岸的东北风呢是4到5级。21、22号的张家口、承德北部阵风6到7级。
1: 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8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呢是阴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24度，最低18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9，属于优。
1: 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又有朋友消防这位朋友提醒说，东北二环转弯处啊，有一辆车好像坏在了最左侧车道了，是东向西方向，也就是说从东二环一转上北二环了，有一辆故障车。我们也看到确实啊，在这个东二环左转北二环这一段出现了早间的一段缓行，稍后车流量上来之后啊，这块可能会影响一个是东二环左转的车辆，再一个就是往北边去新城大道方向的车辆、
0: 是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点位啊，确实会让人有点担心啊。还有的一个目前车多的路段还是出现在了和平路的沿线，和平路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这个环形匝道的位置哈，东向西、西向东都是有排队车多的迹象。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2025年河北省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带动消费同比增长超过200%，赛事规模效益持续攀升。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观赛人员2589.25万人，带动消费突破488.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0.27%、137.26%和201.72%。初夏时节，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碧波荡漾，水清岸绿。近年来，石家庄相继启动滹沱河综合整治工程、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滹沱河沿线综合整治提升工程等一系列工程，让母亲河重焕新生。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惠民红包将于今天上午8点正式开启发放。本次惠民红包共分为10元、20元及50元三档，所有额度将在上午8点一次性全额投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市民朋友只需在早上8点打开支付宝，搜索石家庄消费券，或登录石爱民小程序即可参与领取。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领取与核销红包时，请务必开启手机 GPS 定位功能，确保身处石家庄本地。红包有效期为领取后的7天内。本次活动红包适用于市内指定的超市类企业消费。日前，2026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漯河落幕。在本次赛事中，河北省女子拳击队取得1金2银1铜。石家庄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发挥出色，夺得1金1银的好成绩。本届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8支代表队228名选手参加。比赛中，石家庄姑娘王天苑敢打敢拼，表现优异，成功夺得金牌。另一名石家庄选手王小玉在本次比赛中也同样表现出色，拿下女子70公斤级银牌。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5月17号至18号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白粉病等病害可能会加重发生，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一旦发现白粉病等病害发生苗头，应及时防治。满载3.7万吨硫酸铵的牡蛎湾轮日前从沧州黄骅港起航，驶向哥伦比亚，标志着沧州黄骅港至哥伦比亚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沧州黄骅港开辟的第17条化肥出口外贸航线。
1: 早间的7点11分了啊，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日子还挺好玩的520嘛，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在乎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啊。
0: 对 对。
1: 我们看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平台专区，也有好多朋友都在打卡，提到今天是520，一定早早打个卡啊。
0: 是，哎，我有朋友打卡，直接把这个日子和时间给发过来了，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您这对谁说的？是对我们所有的听众说的吗？谢谢啊。
1: 那就留在咱们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吧，这样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旭小一大早就说了，你看，快到立夏节气了吧，马上，然后说今天是520，但是520怎么过呢？吃点什么呢？一说每个节气每个时节吃点什么，大家想不起来的时候总会吃饺子。
0: 也明天是小满节气，立夏已经过了，是吧？
1: 小满，
0: 小满也要吃饺子是吗？可以，小满之前一天吃饺子，之后一天吃饺子，哪天吃都行。
1: 对，你当问到一个节气或什么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时候，
0: 饺子
1: 是个万能
0: 答案，错不了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吧。现在过了7点有10几分钟了，省会的和平路跟淮安路中段区域的车流常规的有上升，其他路段包括像东北二环啊、东二环、北二环以及西二环现在都是全线畅通啊。
0: 对对，
1: 南二环中段稍有车流的主路排队。
0: 对，所以说最繁忙的还是在和平路的西向东建设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在这儿等待的车友别着急哈，就是一个车多排队等待就行。
1: 这两天呢天气比较凉爽舒适，气温也很宜人，而且又不晒啊，是一种多云到阴天的一个天气，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上班啊会选择这个绿色出行，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跑跑步、锻炼、步行，乘坐公共交通等等。所以这两天上路的车总体稍有减少，这样大家路上呢好走一些啊。
0: 在路上还是要做个提示的哈。高阳这位朋友说，看到省会的和平路长征街这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呢是一个黄闪的状态，交通秩序可能有一点点乱哈，大家呢有序的通行。说到这个路口啊，如果说再往西东边一点啊，就是如果在 桥上主路的话，或者上主路右转的朋友，那马上就是建设大街下小口那个比较繁忙的路段了哈，大家一定要有序通行。
1: 对，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可能上班通勤是不是要么得送一下孩子，要么就是上班的路稍微距离远点、你看昨天节目我们讨论

0: 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有一位朋友是晒出了自己每天上班要通勤40公里，
1: 是
0: 非常辛苦。于是呢，很多朋友安慰他，晒出了自己通勤呢最远的，我们记得有个108公里，
1: 对对对，
0: 非常辛苦啊。
1: 这是还要坐火车，用上高铁的那位朋友，我们都没算在里边，是吧？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啊，这个大家有没有通勤距离近一些的晒一晒啊？你像比如说我们日常上班可能3-4公里、4-5公里的通勤路，然后有没有那种就楼下就能上班就到？咱们今天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评论区比一比，大家谁的通勤距离近啊？
1: 我在想那些居家办公的，要不咱们就把这个名额先让出来，
0: 让出来，对，出门的朋友啊，
1: 出门为准啊，要走出家门才行啊。
0: 对，不是居家办公的朋友，那这样您给我们晒一晒公里数啊，看看您上班通勤近
1: 最近的
0: 多少公里，或者哪怕多少米啊？
1: 这让咱们昨天发送信息的朋友羡慕一把。
0: 哎，对，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来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互相比个近啊。对，
1: 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先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新闻。用医保卡买米面油化妆品，以后大家别想了。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制度，只有白名单之内的药品、还有医疗器械以及医用耗材才能在定点零售药店支付。
1: 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需求，从18日开始，儿童套餐呢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呢，就包含有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还有笑脸薯饼等等，搭配有新鲜蔬菜，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菜品搭配呢色彩丰富，餐盒设计也贴合儿童喜好。
0: 日前，一架植保无人机侵入到京沪高铁线路，与行驶中的列车发生了刮撞，导致多趟高铁晚点。铁路部门也再次提醒，高铁两侧100米范围之内严禁升放飞行物体。
1: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的时候，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129441元。那么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确定为495.94元。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进入到5月，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呢也会增多。户外活动的时候，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带的这种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呢，可以涂抹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叮咬。回家之后呢，也要检查一下全身，特别是要注意一下耳后啊、腹股沟啊、小腿外侧这些隐蔽的部位有没有蜱虫的附着，遇到鼠类、旱獭等野生生物呢，不要近距离接触。
0: 对于夏天应该如何健康饮水、科学补水的问题，专家也提示说啊，这个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比如网上有传闻说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以及隔夜水完全不能喝等等，这些说法目前都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人体呢，主要是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是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在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啊，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
1: 国内新一轮油价调价窗口5月21号的24时开启，综合原油均价测算，本轮油价上调空间有限，涨幅徘徊搁浅红线的附近，大概率呢会迎来调价搁浅，小概率小幅微涨。92、95号的汽油调价幅度极小，加满一箱油的差价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的总体情况，信用卡总量在持续下降。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较2025年末减少了900万张。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已经是信用卡发卡量连续第14个季度下降了，与2022年的第3季度8.07亿张的峰值相比，已经累计缩减约1.2亿张。

0: 张，也就是说三年多的时间里，平均每个季度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广西柳州市啊，近日两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大约21个小时，属于同一个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之后集中释放的过程。这次地震活动以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可能伴有有感地震，对当地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伤害。提醒震区的居民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尽量避免靠近这类建筑或者在附近逗留。
0: 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近期呢，网上爆出了河南省开封市祁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这样的传言。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的传闻呢存在夸大与失真。
1: 据了解啊，这个祁县的大蒜主要分为蒜苔、蒜头两个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的收益的地块呢，蒜苔价值就偏低，属于是附属农产品。再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所以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比较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了采收，而并不是所谓的全域滞销。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又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关于北二环红星街桥下那个水泥哈，有朋友也在这看到玉米地，又提醒了一下，我们也及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咱们相关部门，稍后可能会有咱们的环卫部门进行清澈一下啊。
0: 是的，再次提示是北二环西向东过了红星街下桥，之后最左侧和中间车道。
1: 来看看大家通勤的距离吧。昨天都说自己比这有多远啊？
0: 是，心疼大家很久啊。
1: 对，那今天呢？你看，哎呦，今天我们及时评论区雨后彩虹。还有陈旅几位朋友，您互相握个手，在评论区能看见啊。
0: 为什么呢？
1: 同为咱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工作性质属性相同。说有位朋友说，雨后彩虹，我出门6米就算上班了，因为上车就算上班了。陈旅也说了一样的，他说那我下楼上车，打开软件就等于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我这算不算最近的啊？
0: 算呀，这也算是
1: 对。
0: 只要你走出你们家门，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上班距离了。还有朋友向南回复说，原来呢上班是54公里，我现在变成6.5公里。这是搬家了，是不是？
1: 那真的进了一大大段，
0: 还是这个工作单位变换了？
1: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
1: 记得梦见我即时新闻留言了，说我上班啊，出门150米走几步，然后自己的爱人是居家办公的，比他还近。哎呦，那这两个人太幸福了。
0: 哎呀，对，也没有早高峰的这个烦恼。
1: 哎，
0: 如果说是也没有涉及到早上起来送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家这一个月得省多少油啊？这是，
1: 令人羡慕啊。那还有没有令人羡慕的近的工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继续来留言，在微信搜索早高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了。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3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网络的士朋友问说，刚才在支付宝搜啥？他是想领那红包是吧？
0: 对，就是搜索这个石家庄消费券啊。如果说是登录石爱民小程序呢，也是可以参与领取的呢。注意这个发放时间啊，是一会儿啊，就是上午8点之后开始发放。
1: 所以说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一会儿8点的时候搜索一下，八点以后吧，搜索
0: 八点以后，
1: 对，准时搜索就没问题了。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武汉大学啊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也就是无需任何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就能进学校，工作日、节假日都开放。这也意味着武大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模式全面结束。

0: 于是呢，武大取消预约开放校园这个消息一出啊，引得舆论一片赞赏，说他们是从善如流、包容、自信等等。那在众多溢美之词当中，也有媒体清醒地发出了预警，高校开放还是得量力而行，如果处理不善，只怕校园会拥挤不堪。
1: 而从这两天后续的走向来看呢，可谓是一语成谶。校园开放之后，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部分食堂呢出现了爆满，本校的学生无座可坐了，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来到学校去研学参观，人数激增。如何找到校园秩序管理与向社会开放的最大公约数呢？我们有请九九二时评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2: 公共服务千万不要走极端，凡达帮您解疑解闷解决。我一直呢有一个疑问，在高校里边食堂是有补贴的，那我就想了解这些去参观武汉大学的朋友，他在食堂吃这一顿饭，这个饭的价格和学生老师是一样的吗？假如是一样的话，那国家给高校的这个补贴凭什么要补贴到参观者的身上呢？我呢研究生是在北京大学上的，北大清华啊预约进校参观一直呢上热搜，或者说经常呢被社会监督，但是呢它确实有这样的预约制度啊。我身边很多非北大的校友或者是非校友的家属也都通过预约啊参观过清北了，所以你看有这样的规则为什么不把它推行下去呢？只不过是门难进，这个很客观，这是国情决定的。那么第二点，说到这个国情，有人老爱拿这个事儿呢跟国外的大学比，说国外的大学都是随便进的。第一，我先回答您，它不都是随便进的，您看到的只是那几个所谓名校啊，没有围墙的大学。那好，接下来如果我们的高校全面放开，能不能先把我们所有的大学的围墙都拆掉再说全面放开呢？那既然围墙不能拆，为什么就要全面放开呢？你看公众可以到来随便参观，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我一去教室，这屋里坐的啊都是求知若渴的，比如方说中学生啊、小学生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啊。但是反过来，我如果去你的小学、你的中学、你所带的这个学校或者是公共场所，我能随便进吗？那肯定也是不能的，对不对？如何去解决啊公共开放啊和高校秩序的这个矛盾？我一直觉得预约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为什么不把它继续下去？你看博物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是哪个博物馆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它不需要预约呀？它至少也得有个人数或者是限时限流量吧，那大学也应该呀。所以我觉得大学开放它可以逐步开放，那么全面开放也不意味着随便开放。那么武汉大学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相信应该让更多的高校去做好研究，去做好预案，一方面让公众满意，同样也要让学生和老师安心读书，不是？
0: 确实啊，无论是高校的开放或者文博场馆的开放，其实我们当然乐见它这个对于大家无门槛的开放，但同时还得有四个字必须注意，那就是结合实际啊。
1: 对，
0: 如果说开放之后反而秩序更加混乱，那么就得适当的采取管理措施了啊。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理解的一个共识吧。如果说你有机会进入到这些校园啊，或者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地方去参观、研学、旅游的朋友，我们首先做到我们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管好自己的行为啊。
0: 当然，说到这个研学旅游，更好的一个去处就是跟随咱们的就叫研学旅行记去打卡哈。马上快到这个各大电商618活动了，咱们研学旅行记也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618的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带大家来打卡。
1: 在这里可以看到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还可以去游览一 一下六星街、八轮台、黄庙，这其中呢所有的景色呢都可以一览到您的眼前哈，就是像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就串联起北疆所有浪漫与震撼了。
0: 而且咱们的团队啊，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加送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的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仍然是在火热报名当中啊！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的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疆啊，就可以锁定名额。
0: 我们来看微信当中有位朋友提醒到一个事情啊，就是 AN 这位朋友说、刚才在和平路高架桥东向西方向过了最窄那一段往前开，也就是大概过了建设大街之前的内侧车道、紧挨着桥边看到有一只应该是小猫咪，挺小的，就巴掌大，特别、特别着急，可能是有点应激害怕哈，在车流当中那么挺危险的、这样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这个搜索反馈一下，然后咱们请专业的这个不管是环卫作业人员或者咱们的这个骑巡警帮忙给他能不能救援一下，咱们自己千万不要在高架内侧车道来盲目的停车啊、
1: 对对，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到这留意一下、
1: 帮不了他，自己的危险系数还很高、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好，稍后半年以后我们也跟进一下这里最新的情况。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0: 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环线方面，南二环有部分压力。首先，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会入会出，这段呢，双向桥上都是有环行。东行方向呢，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桐路的位置，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东行方向同样是长征街交汇处到绵阳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都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这个时段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天气不错，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良好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们发来的路上的留言。李先生说到一个情况，我们听听。
6: 报个路况啊，太行大街从和平路一直到步中河大桥，前一阵红绿灯都不亮啊，大家在这个路边要太快啊。
0: 不要开太快。太行大街从和平路到呼图河大桥北边啊，那几个路口红绿灯没有启用啊。
1: 还有之前的古高阳这位朋友提示我们的是省会市区当中的信号灯问题呢，是在和平路长征街交叉路口信号灯是个黄闪的状态。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4，刚才我们节目开篇就有很多朋友在议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评论区就聊啊，说今天是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好多朋友都来打卡。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也都在关注，咱们今天有这个992的即时好运开奖。首先，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啊，早间的8点以及咱们晚高峰的18点两个时段继续为大家来开奖。但今天既然是520，既然大家都说到了，咱们换个玩法，今天让大家中奖率高一点。
1: 对，我们520的专场叫做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啊，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好运搭子呢，就是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咱们的活动，他们就是您和你的好朋友啊，输入对方数字相反的顺序的三位数字，比方说我要选的是 ABC， 那你这个好运搭子呢来填 CBA 啊，如果中奖奖金是共享的。
0: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玩法啊，就是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您邀请来了您的一位这个即时好运的搭子和您来拼这个福利，您选了个一二三的数，咱随便举例哈。然后你的搭子呢，就别再选一二三了，你让搭子选个321，
1: 就是翻过来的顺序，
0: 对，反过来完全相反的数。这样的话啊，无论今天我们开奖结果，比如说今天摇奖号中奖号码是321，那么123、321两个号码都算中奖啊，朋友们。所以说今天中奖概率要大一倍，
1: 就是您自己和你朋友的中奖概率就会高一些哈。
0: 那赶快来玩吧，参与方式还是回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好运的留言帖。

0: 一样啊，就是天气不错，非常的凉爽舒适，很多朋友都绿色出行了。所以今天即便过了七点半的时段，现在除了和平路中段、淮安路中段之外啊，省会的各主干道，包括西二环、北二环、东二环等等，总体车流表现都是相对平稳的。
1: 之前我们说到的一些有事故的路段呀，或者说是有这个石灰水泥掉落的路段，目前呢没有太多影响到大家通行，就是北二环西向东，这个在中华大街桥上桥下附近的这个水泥啊，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相关部门。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医保账户的变化。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购买零售药店所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商品。我们详细情况来通过记者的报道具体了解一下。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

0: 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早间7:42，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我们的一位朋友福禄给我们再来提醒了一个语音路况，我们听听说到哪儿啊？
4: 报个紧急路况啊，中华大街转南三环东行方向，在这个辅路大道上，一辆车逆向行驶，由东向西行驶，特别危险，注意避让一下。
3: 哎呦，逆向行驶车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再次提示啊大家，这个逆行本身就是一个是自己也危险，他人也危险，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5: 看看是不是上错口了，或者看的这个路况不熟，到对向车道去行驶了。
3: 希望他是无心哈，如果是这个主观上就是为了图自己方便，那这个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也路上会被抓拍到啊。
5: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路况突然间变得复杂的地方，就是在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啊，过了淮路之后，您奔着这南二环转弯的位置，你就看哈。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就在这一段路，但是过了这儿之后，东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就好走了。
3: 今天早间整体早高峰路通勤路况，相较于周一的时候啊，还是好了很多的哈。
5: 对，
3: 我们也问了问大家，在通勤距离有没有离单位比较近的？你看昨天都说远，二手烟这位朋友说，哎呦，咱们别吸烟啊，这个名字，他说这个早高峰我通勤距离11.5公里，
5: 还好吧，
3: 反正跟昨天那帮大神们比，肯定是近了不少啊。因为昨天有很多辛苦的，真的是动辄70-80公里啊。
5: 对，还有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开了有31公里了，就现在说明还没有到，
3: 还没到，
5: 那就是30多公里往上，你可以在昨天的那个序列里边排排队啊。
3: 2185尾号这位朋友啊，不知道现在跑了多少公里，这几分钟前31公里，明月照
5: 到了。
3: 对，明月照山河说，我今天是出发去行唐，行唐呢就是从省会市区出发啊，距离也不远，
5: 也
3: 不近，
5: 也不近，
3: 也挺远的，
5: 是跨区域的通行了。
3: 是
5: 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的通勤距离有多近，比比看哈。除了咱们在家居家办公的朋友，咱们让一让位，看看有没有这个开车上班比较近的。像我们因为在这个电台工作嘛，需要近距离的通勤，我们两个上班时间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
3: 对，
5: 就能到了。
3: 因为早间首先不堵车，4-5点钟出来没事，
5: 也好停车。
3: 对，另外我们的通勤距离虽然不长，但是因为到单位到岗要早，咱们早高峰需要，
5: 对对，
3: 你看7点我们和大家在节目里见面，但是一般5:30我们就要到岗，所以那个点肯定是不堵车的，
5: 也不堵车，
3: 对，
5: 一两首歌的时间就到了。
3: 不知道朋友们的通勤距离是多少？您的上班路会花多少时间呢？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我们继续聊一聊。
5: 哎，是的。
3: 好的，接下来这个点7:45了，我们再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变化，咱们请出小飞侠。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呢，来关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这段是有压力的，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踩刹车。那南二环主路呢，中段围绕着玉祥街高架桥到建设大街，双向车辆汇入汇出，这段也是需要您多点耐心。那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是在塔南路桥面，这有一起简易事故，后方压车缓斜是到了淮安路。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再从前方的果安大街上坡道处上桥，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斜。那对称的淮安路沿线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双向受阻。

0: 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淮安路交口以及东港路和玉香街三岔口，这南北双向都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儿。截止到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市场经济当中啊，信用犹如真金白银，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信用修复为失信企业提供了重塑自身信用的机会，帮助其卸下失信的包袱，重新参与到市场竞争，恢复和增加市场交易机会。
2: 好的，早间7:46，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我们的朋友福禄给我们发来自己行车记录仪拍到的这个视频，就是刚才提醒那个逆行车啊，中华大街南三环匝道，看起来这辆黑色私家车应该是路况不熟悉，他自己有点懵，下错口之后发现是逆行，停在这不敢动了哈。看看不知道是怎么办，是赶快掉头重新上去，再下一个口，这个顺向再离开主路啊。
1: 对，他是在最内侧车道停在这儿，车头冲着反方向。
2: 哎，是。
1: 看看这种情况一般该怎么样去处理哈，如果有经验的车友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可以给我们来提个醒。
2: 我们看看大家通勤距离有没有近的啊？这个樱桃小丸子就说了，我们家人啊步行5分钟到单位。
1: 哦，那可以哎。那离着家里离着单位挺近，是不是那种单位附近的这个、
2: 他说他的家人步行5分钟，他说他特别羡慕自己家人。那您自己是不是通勤还稍
1: 远？
2: 但特别羡慕家里人的工作。对。
1: 还有咕咚说，我每天上下班在52公里左右啊，没关系。如果说你确实没有赶上昨天那一波吐槽距离这个长的这个，
2: 您跟昨天
1: 车友们啊，您可以在我们这儿继续吐槽一下自己这个通勤距离长啊也行。今天我们主要说是问问看通勤距离近的朋友都住在哪儿啊？您是平时就是房子就在这儿，还是说为了上班咱们租的房子跟我们来聊聊哈。
2: 你看庄里四川人就跟这位朋友相近但是比您略远，他说今天通勤是53公里，但是我的上班距离每天并不固定啊，今天需要到无极藁城交界这边来工作，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跑这么远，或者有时候需要跑更远。
1: 是，哎，这是一个流动作业的。还有巴拉苹果，他说我每天的通勤距离呢，大概是在60公里左右。
2: 樱桃小丸子说了，我羡慕家人五分钟能步行到就能到单位，但是我自己上班得30公里，还是单程，
1: 哎呦，
2: 那挺远的啊。
1: 是这30公里来回60公里，这一个礼拜这油钱得多少？
2: 是
1: 要不换辆
2: 电
1: 能的车呢，是吧？
2: 秀儿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说，我通勤开车不到10分钟，骑自行车的话大概不到20分钟，走路40分钟，这也就是几公里啊，5公里左右的距离吗？
1: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天儿，不晒，风也不大，可以骑自行车上班，刷个自行车，或者骑着咱自己的自行车，更加的健康，是不是？
2: 应该有很多朋友确实选择了这样的绿色出行啊，今天天气也比较凉爽舒适。那么您是怎么出行的？如果距离近，会不会放弃开车，咱们干脆选择步行上班呢？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0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现在离高考也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已经不到20天的时间了。考完之后，家长朋友们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报孩子们的专业了。最近有些新词儿，什么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算电协同等等。今年还多了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这些名字呢就特别新，但是呢也怕孩子选错，怕孩子错过风口，更怕追热门，结果盲目追逐却耽误了孩子啊。
1: 是的，别着急，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到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的追热门，只会帮助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那经过英腾指导的孩子呢，家长也主动是把亲戚啊朋友啊都介绍过来，认可度也是很高的。大家呢可以回复助力啊，助力这个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2: 好的，咱们再来帮助一位陈先生，他的昂科威车亏电了，位置在保定啊，保定市的建华大街天威路交口，南行200米路西边 GF 尾号 D21。这位陈先生电话15830836756，15830836756。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5: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只是想刷几分钟手机放松一下，结果一抬头已经是凌晨一点。短视频一个接一个，信息流一页接一页，手指停不下来，可心里却是越来越空。最近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去10年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25岁以下年轻人的幸福感持续下滑，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度使用社交媒体。数据显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幸福感明显低于每天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为什么手机越刷越 emo 呢？因为它给了我们快乐的感觉，却不一定真的带来快乐。算法太懂人了，它知道你喜欢看什么，知道什么内容能刺激情绪，制造停留。于是，一个视频刚结束，下一个立刻接上，轻松、刺激、新鲜、解压。这些浅层快感不断出现，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盲刷。可问题在于，大量信息从眼前划过，却很少真正留下什么。刷了很久，好像什么都看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得到。世界幸福报告里有一句话很扎心，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事后反思又觉得毫无价值的东西。更可怕的是，它还悄悄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坐标系。社交平台上被推送最多的，往往不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而是被放大、被美化、被精心包装的人生。有人年纪轻轻，财富自由，有人永远精致漂亮，有人拥有完美的爱情、完美社交、完美的生活。当这些内容不断地出现，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别人都过得很好，只有我不够成功？是不是我的生活太普通、太平淡、太没意思？于是焦虑开始出现，越刷越比较，越比较越内耗。还有一种隐形的问题叫数字伪陪伴。我们每天都在点赞、评论、聊天，看似很热闹，但很多时候真实的情感连接却越来越少。线上互动没有办法真正替代线下关系。于是就出现一种矛盾，越孤独的人就越想刷手机，可越刷手机又越容易感到孤独。尤其对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阶段本来该是生命力最旺盛、认知不断建立的时期，可如果长期沉浸在被算法塑造的世界里，就很容易被带偏节奏。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限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都在尝试建立技术栅栏，目的其实很简单，在孩子拥有足够判断力之前，不让他们过早地被卷入庞杂的网络世界。但说到底，真正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如何面对社交媒体。这几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拥抱真实生活，有人学编织、做手工，有人去逛菜市场、公园、旧书店，有人开始认真经营线下关系。因为大家慢慢发现，真正让人幸福稳定的，从来不是屏幕里的完美人生，而是现实里那些具体而微小的瞬间。说到底，社交媒体可以是看世界的窗口，也可以是吞噬时间的泥潭。主动拥抱真实生活，守住本心，你才是这个时代的赢家。
2: 早间的7:54了，不知道您刷手机时候会不会啊，越刷越 emo 越焦虑，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晚上的时候刷到一些无聊的内容，觉得说哎呀，我这一天本想这个睡前放松一会儿，结果发现越刷越焦虑，给失眠了。
1: 而且这个越刷这个内容，大数据给你推荐就是那种音配字的那种，哎呀，那个文字又特别的伤感，然后音乐配的也不是特别的开心，越看就觉得越会联想到自己白天的一些烦心事儿，自己的生活啊如何如何，没有关系啊。
2: 明月赵山河说了，建议把刚才小庆这段话啊，这个刷视频的话发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啊。这样稍后我们找找文字，我们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评论区吧，大家可以看到，方便您看。然后还有朋友问，我们看，有位朋友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这是一个人名字啊，这个 ID， 他说我们楼上邻居上班近，就在我们小区的物业做会计工作人员，办公室就在我们楼隔壁， 那这个下楼就上班真的是啊、
1: 你真的是好了解你的邻居啊、
2: 大同小异、说到的是好运铁八点以

0: 后发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奖呢？八点以后的数字可以算到今天晚高峰18点的开奖，八点之前呢就在我们8点开奖时段来记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听得很认真，爱吃樱桃的小丸子，他说对，我就是昨天那波人，30公里单程通勤。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自己是时光灰烬，说那我会不会拉仇恨啊？我离家3公里挺舒适的，我起床之后每天啊去单位，然后听着九九二再吃个早餐，很从容的上班。
1: 他现在刚刚吃完。
0: 对，
1: 一心向蓝也说我通勤的路程是2里地，电车3分钟。哎，你俩差不多吧？是吧？
0: 对，
1: 也是挺近的。
0: 好，那我们继续期待着大家的通勤距离啊，在微信回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新闻的评论区，我们和大家一起晒一晒，聊一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这是520正日子了，咱们的520的活动继续给大家大力度的优惠不停歇，同时呢也给大家上一点好物吧。先说一个咱们这两天都熟悉了的优惠，就是无套路啊，不涨价，原价优惠价基础上的满减额度，现在还在继续，大家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已经是20号了，满299九五折，满520就9折。今天来一个分享特别受欢迎的爆款硬货啊，
1: 那就是 Coach 的包包，这个包治百病来了，
0: 它是合集，它不是一款包啊。
1: 30来款
0: 的
1: 这个包呢有多多，刚才卓凡说了30多款、您呢先回复3个数字666啊，到微信平台，您先慢慢选着包。Coach 这个牌子懂它的都懂，很多精致女孩啊，还有懂得预算的一些朋友啊，都会觉得一个是品质好，样式也新也多，而且呢质感也不错，背在身上啊，拿在手里都挺有面的。所以说这个 Coach 的这个品牌的市场还是很广的，
0: 您就去逛去吧，肯定总有一款是您喜欢的，
1: 总有一款啊。
0: 包括如果不知道的话，问一问自己想送的另一半喜欢哪款吧，截图发给他。像水桶包、菜篮子包，特别能装的那种托
1: 特包，
0: 或者喜欢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双肩的小背包等等都有啊。
1: 特别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逛街啊、约会啊等等休闲旅游的朋友哈，都可以来背一款包包。特别是夏天，我觉得换一个新的随身的小包也是非常合适的哈，价位也是非常的让人动心。平时市场价都是1000元，现在呢是低至599元起，再参加一个满减的活动呢，只要539元起，非常的划算啊，
0: 到手非常的优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赶快来逛一逛，选一选啊。那根据您不同的通勤距离，需要携带的包包大小可能也不一样，回复666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煎好的中药能放置多久呢？
3: 为服用方便，很多患者会选择将所有的中药一次性在医院或药店代煎，然后将煎好的药汤保存在冰箱里。为保证药品安全，密封真空包装的中药汤剂保存的最佳温度为0度到5度，保存时间最好不要超过7天。如果煎煮的药汤里含有全蝎、蜈蚣等动物类中药，或熟地、黄芪等糖分较高的中药，保存时间太长会影响其药效。省药监局提醒，若发现药液带鼓起或药液变味儿、有气泡等异常现象，则属于变质，不可继续服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